嗯，蔡依林的说爱你哦，大家早安哦，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啊，今日较好天啊，今日咱中昼过午后一点仔雷阵雨哦，今日天气就较好吼，每一个所在转管区，这个雨有较冷啊啦，嘿，啊拜三开始又热，吼，热到要靠北边站啦，安尼，啊日头晒的吼。今日封面已经渐渐北移离开啊啦，离开，所以环境是这個西南风啊，甲偏南风，水气嘛是还阁足济，而且迎风面的南部地区无定也是吼局部，而且短暂阵雨啊甲雷雨。今日下早啊，像这个中部以北的宜兰地区有南山啊落一寡雨机会，中昼以前华东地区拢是侪云较好听啦，啊那中昼过了，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有局部吼。这个雷阵雨，尤其是中部以北的，吼宜兰、花莲地区、台东、甲南部山区哦，有一寡机会落这个大雨，啊无差不多拢较冷较细啊，拢超二七八度，像高雄即卖也九度安尼。啊，若拜一甲拜二吼，封面愈北移，吼，啊，不过水气还佫小寡济，偏南风的环境之下，这个迎风面台东地区南部局部这个雷阵雨，其他拢好天啊啦，侪云较好天。因为拜三来吼，拜三咱七月初一来呢，七月初一吼，七月初一一直到这个拜六，吼拜三就是七月初一吼，爱到一直到拜六，太平洋的高压已经增强、增强、牺牲吼，往西边过，已经回到夏季的天气的形态啊，吼你搁开始感受到高温啦、炎热，特别就是这个内陆的地区，大台北盆地甲华东纵谷。各地拢是侪云较好天，中大过了后，吼、哦，就即摆咱讲讲就好天啊，今日较好天啊，较无即个风雨安尼啊，吼，较无像安落无停安尼咯。你也看，即若好天，该爬山无做做好，啊，即台北人规屯北部人，即人去台中蝴蝶谷有无？死死的一个冻伤啊，嘿啦！啊，即资深的领队啊，伊就呼吁讲哦，即、這个山永远拢伫遐啦。咱台湾若落雨连续落要几礼拜，你千万去山顶啊！山崩地裂，迄间拢古早就是落拢安尼啊啦，袂堪咪大落啊！咱台湾山袂堪咪大落啊！逐摆嘛落着崩，逐摆落着崩，啊！最近落几礼拜，搁要去爬山，所以即、這个资深哦、资深的这领队讲哦，伊就呼吁山永远拢伫遐啦！即、這个落雨雨季哦，你硬闯哦，你算你的命啦！你像今日好天，后日拜好你啉去爬。对，你明明知影这落遮侪雨，你爬台中这和平这蝴蝶谷这啊，有无？嘿啊，这昨无，昨下爆发性重大山难啊！哦，一堆16个人的登山团突然间叫大石头砖大量的落石倾掉啊，造成四个死，一个重伤。啊，这个事故的原因，感觉有待相关单位去调查。啊，不过一个县长的资深登山领队就讲哦，这几来啊，这几年来哦，这山区落雨频繁有啊。落雨落个呀，所以这个山林啊，吼，潜藏的这个风险会大增嘛。因为山永远拢伫遐，但是生命刚一概念，所以呼吁民众，你切勿为着吼，啊，都定啊，都钱都交伊啊，硬要去。哦，这伫个雨季硬闯这个山林啊，啊，这拥有十多年的带队领队啊，吼，啊，伊在咧讲嘛，用这几年来吼，登山的人口吼增加呢。哦，爱去爬山的人真侪，安尼好啊，爬山是好啊。啊，不过不少人哦，对这个中低海拔的礁山哦，会视为休闲活动。伊说舒服哦，这山林的环境会随着等迄落天气变化。你即马要去天清清，但去啊，我搭靠乌蒙湖、乌云啊，啊气温降低啊，尤其落雨雨季啊，咱遮梅雨季节过尔嘛。梅雨季节了，即马就是夏季风台出世嘛，若是拢咧落雨时阵，对不对？尤其这雨季的期间，连续落雨，就容易造成啊啦，这山坡松去啦，松去就土石流啦，石头就倾落安尼，啊无就溪水哦，水中溪安尼。就如果毋是悬山嘛，可能潜藏哦，致命的危险啦，对不对？嘿啊，啊以这国光一带的山区来做案例好啊，像这个唐麻丹啦吼。唐麻丹这个步道吼，而且蝴蝶谷因为瀑布，吼啊溪水的景色足水，吸引足侪游客吼。
你那热拢要来爬山嘛，哈，避暑嘛，对不對？但是当地长期受了潮湿的环境影响，曾经足济届发生的落石，啊，够这个设施受损嘛。那是都要连续安尼落雨落几啊，敢变成高风险，伊的风险变提悬，所以足济人的行程早就安排好啊，啊唔敢取消。但是伊我忽略的大主人哦，从来不会配合咱人的计划呢。所以除了迷途啦吼，摔落溪谷啦吼，啊落石啦，啊遭山啦，哦啊土石流啦，溪水聚中，溪甚至地动，拢有可能伫短时间内底夺走你的生命，而且往往无任何的预警，对不对？嘿啊，所以伊的强调哦，要爬山进前，你除了爱把这路线规划好好，你的装备哦爱准备好好，更加要密切注意哦气象的资讯。你去爬山不是拢在讲雨季吗？对不对？雨都无停啊！你去迄阵不是还搁全台湾还搁在淹水呢吗？所以只是天候无好，只要若天气无好，你得应果断取消，啊无得延期。你千万难抱着侥幸的心态，未来无定山脚落个人山顶出日头嘞，这较少吧？较侪是山脚出日头，山顶在落雨吧？对不对？嘿啊！你若像去蹦极哦，迄天伫南部33度。36度，去你蹦极哦，剩一个10度、11、12度，好要寒死，对吧？山顶较冷啊，因为山哦，山林不会消失。今天无去你山顶，改天再来就好了啊。你别后日拜山，落到尾海，你别去避暑，对不对？如果为了一段行程，你咧搏你的性命，那么就再也没有下一次了。所以，好有爱爬山的人哦，爱适时放弃，唔是懦弱啦，而是对家己同伴哦。同行的同伴，佮对家人最负责任的选择啊，对不对？伊讲即句话都对啊，山永远都在啊，山林不会消失啊。你今日无去爬山，你改天还能再来啊，对不对？嘿啊，你看遐神木丛，迄种几千年的呢，迄只徛了偌久啊呢？敢有查你一工无去呢？对不对？嘿，来报一个好康的。进前迄个是狗仔胖起来，要悬赏50万吼。啊，现在这个要寻找哦，招判给你4个月呢，走失4个月了哈，而且迷你杜宾狗就过去哈，啊，你事主讲你哪吹到，要送你4坪的耕地哦，4坪的耕地要送地呢？台南安南区一个狗主人哦，伊领养一年外这个爱犬迷你杜宾。啊，对除夕就招判给你啊，还判给4个月哦，吼，4个月以来用任何的方法要找狗啊，啊伊拢找无，4个月哦，哟，啊因此伫咧网络就发文悬赏，伊要帮忙找着狗啊，就送耕地，啊这耕地是真正存在的，伊律师讲哦，你若今日破文，这是公信力的哦。你得爱好人哦，哦，找着狗啊，送4坪的耕地，啊，这个耕地伫安南区工学路一段巷啊来，哦，差不多4坪，市价差不多几10万，啊，毋过未来可能会变成道路用地，哇，道路用地了无？啊，这个狗啊主人哦，伊发文当中伊无点出要送的建地的地点啊，甲这个坪数，但是律师讲哦。你若发文，伊就具有法律的效力哦。那若找到狗啊，你主人一定爱送哦。啊，这只迷你的杜宾啊吼，伊咧该送去要上嘛吼。啊，看这上面大家拢足艰苦。啊，因为迷你杜宾遭判刑已经超过4个月啊，为着要找到伊的爱犬哦，这个主人悬赏只要帮忙找回，就送一块建地安尼。啊，这个、迷你杜宾的主人伊就讲。爱肯是伊领养回来的啦，迄个时阵生啊皮包骨啦，爱甲饲甲饲，再落甲当作家己个囡仔，只是希望伊当较袂紧回来。吼、哦、啊，至于是毋是用要用耕地来种上来作为一个筛选的方式，比较较有吸引力，是安尼吗？这个主人伊就回应对啦，无唔对啊，所以真正要送耕地啊，吼、哦、4坪的耕地。这只迷你的杜宾就伫个台南吼安南区工学路一段吼，有一个社区遭胖见。啊，这主人逐工找，
迄嘛太古锥啊！你走四个，就让人去饲四个月啊！哇，伊无感情，伊嘛无爱行哩，还佫看你这地无啥路用，伊嘛无爱，伊嘛不可能，伊嘛无爱啊，对不对？这边啊讲啊，啊你若有植入晶片的话啦吼，啊这应该有植入晶片，因为这是迄落领养那种植入晶片啦吼。啊这主人逐工吹，吼，佮伊电报条顶悬大爱看的，诶，这个相片，电报条最好用的吼。啊，听个狗啊放尿，啊，听个要娶个男某，啊，听个要信耶稣，啊，要天堂进了吼。哟，啊，额头三尺有神明咧看头部倒粪水有无？嘿，嘿啦，嘿，对对对，吼，电报条介好用。啊，这赵胖健的迷你杜宾已经饲一年多啦，二九暝东港胖健的啦。吼，啊，这只狗啊，伊顶白哦，欠喙齿啦，啊，所以伊鼻啊甲喙吼是皮白色，已经吼结扎。啊，足细只，吼，啊，佫无尾，啊，伊身躯无晶片，啊，足无胆的，吼，主人烦恼伊找不到家，吼，啊，佫伫厝吼，佫囥一个篮啊，内底佫囥食物佮水，啊，希望当声伊找到回家的路，吼，啊，即个主人讲哦，动保处植入的晶片并无发挥作用，伊的爱犬是伫厨师，因为拍我声伤大声，怎就惊就走伊。哦，啊，这个公亲里的里长就讲哦，只要有里面来通报，那像狗啊的影只有看到，就总无确定是毋是同一只狗啊，伊拢会陪同这个狗啊主人哦去看，包括农地啦吼、农道啦，啊，甲水狗啊，伊拢去吹过安尼。啊，因为做烦恼爱犬哦，去伊讲出来，啊，就免吹啊，伊讲出来就煮三杯饭，要煮狗肉汤呀，对不对哟？啊，这个。主人若无烧吼，要送地找狗啊啦，要送的地就是这一地吼，伫因家边啊，台南安南区工学路一巷巷啊来，这个地皮差不多四平，啊我后摆要变落地也无行。这个狗啊，主人强调是建地吼，市价超几十万啦吼，四平呢，但是未来可能会变成道路用地。啊，这个律师出来讲啊，哦，这个狗的主人伊发文悬赏，对不对？第一句话就表示要送一笔建地嘛。虽然律师文无讲到平数地点嘛，无打出到建地型，但是律师讲，你只要发文安尼，发出安尼文章出来，你就有效法律的效力哦。你只要人啊找到狗啊，像你这迷你杜宾。你这个主人，你就会当得到这个建地，你也给人哦。如果这个狗的主人看到狗啊，伊怎不爱认呢？不是不爱认，这只狗是讲，这块地我不爱送的，这就当请求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哦。啊，无定怎变讲，无你卖地就搁带了贵苗贵号有诶无？啊，无我一日十万块了，偌济给你嘛吼？安尼嘛是好啊，对不对？嘿啦，好啦，这嘛是。也可以啦，这也可以啦。啊，过来，饮水饮干的吼，家庭损失足济吼，搁要加发一万啊！啊，有两县市的农产品哦，诶，项目哦，搁来搁一个救助吼。咱先来听歌，咱大概看补助。

咱啊，这个啊，左宗泰哈，左奎一拍板放宽这个认定，饮水的补助20000。啊，那家庭损失的吼，啊，搁加发10000安尼，啊，咱正那咧饼内底会记了嘿，吼，那咧饼内底吼，啊，搁来你鞋啊，好，因为饮水饮几啊工，你双鞋啊穿几啊工，迄双爱紧换掉哦，啊，无你香港卡，哦，啊，咱迄底吼，黄金生态美容皂爱紧洗，南投湖的酸鱼爱洗，规身躯吼安尼爱洗，啊，咱台长今是买一支爱油，哦，一支做好用的。迄个嘛是咧喷消毒的吼，好，迄个嘛爱喷，吼啊，若洗身躯，咱的黄金生态你一定爱洗，较袂着皮肤病，吼，哎，一个内区啊，吼，内区病较袂着啊，啊，过来就是这个啊，这个空气消毒足重要吼，咱一个黄金生态，我知影今日礼拜乌鸟是无送货吼，有人这两天有收到啊吼，你啊有诶都拄啊前几工都高雄放假，有诶所在放假，吼，屏东放假，乌鸟都无送吼。哦，那么伊妈在路上甲你送送你个金色，啊个你双鞋啊足重要，迄双鞋啊，你着淡买双鞋啊，大买双鞋啊，迄双要紧换掉，啊无你着香港卡，因为你定浸伫个水吼，啊太高水浸嘞吼，啊定淡，你鞋底不是淡，迄个买紧上好资深嘞，足好资深嘞，吼啊你鞋要紧换掉，啊你换掉个咱这黄金生态要紧认真洗，迄个一定爱洗，好你万一皮肤病吼，迄条黄金生态足好用吼。哎、欸，阿龙，谢谢哎，完寿了啦，完寿，顶日把咱顶阿龙，谢谢大家吼。啊，那拢无他如此，咱收到歹势，因为量大量，啊，佮拄着即个风台吼，乌鸟佮有休困，安尼歹势哦嘿。摕着爱金色，压着好酸鱼，一定爱用迄块黄金生来洗头，吼、哦，较袂臭头烂哟嘿。规身躯歹皮肉，一定爱较洗吼。好来，啊，这边来做一个补充吼，伊方面一定较贵啊，转台湾做一工连续吼，好雨不断。啊，高屏地区嘛传出了灾情，所以行政院长左宗泰啊，伊就今仔日吼，伊伫咧昨，伊就去屏东县吼去看内埔啊，吼啊，这中林排水改善的工程，啊，佮救助吼蔬菜农作物的损失的情形，所以左宗泰伊就强调吼，针对饮水的补助部分哦，未来只要你若是居住，啊是你营业的事实，吼，而且饮水有超过50公分以上的。拢会当申请20000块的补助金，吼、哦。另外，农损的部分的吼，啊，位列灾损天气参数的这项目啦。但是 ，post plan 哦，拢有这受灾严重的人，受灾者严重者吼、哦。这农业部会来评估，会来主动吼、哦、公告，哦，这个免费哦的砍损项目，同时0608豪宇。提出的这救助申请者，会当哦得免重复提出申请哦，会当免重复啊吼，提出申请哦，所以公所会合并心理，而且来计算着你的财损安尼。诶，左宗泰伊来个昨来个屏东内埔了，分别听取屏东县政府啊水利处长哦，啊甲这个经济部水利署长。哦，啊来致辞的时候讲，因为连续好雨灾情，这个经济部啊吼，伫咧昨日下早8点已经从0624好雨经济部灾害应变小组提升为一级的开设，所以伊嘛落尾去来这個水利署吼防灾中心现场来听取的相关的洪灾的这应变的简报，而且伊昨下早啊10点左右啊，全台湾共有134个所在水还袂停。但是一直到昨暗的时候8点外，就剩6个所在水没退的地区，所以请水利署持续掌握着路尾哦，预计水要退的时间，而且通知地方安尼啦。哦，恁这拢总要来投入76.57亿啊！哎呀，昨天才讲，头仔在屏东县长有甲通话，会当听到这个周县长讲对地方的灾害的焦虑，还有烦恼。啊，为了要解决到屏东哦，这个水的问题、水患的问题，中央这几年来持续不断投入的经费来推动到这个治水的改善工程，对2017年推动到前瞻的基础建设计划，甲现主席已经投入76.57亿啊吼，其中包括113年的凯米，而且洪台了后行政嘛核定30.72亿哦来治水工程安尼。啊！在屏东县也嘛盘点路尾在治水的需求，
其中哦，较优先的案件25件，伊目已经经费高达85.6亿呢吼。吼、哦，即、这个治水吼、哦，这是咱台湾最大的问题，因为咱台湾的海岛国家，伊你只要若涨水的时阵，若涨潮，伊阁带甲你淹水，你怎样排要排对对去？你的水高阵做啊足大条，天地大条，你嘛是爱来落大海啊，啊大海都啊涨潮啊。对不对？嘿啊，带涨潮起来安尼啦。那么针对这饮水的救助部分哦，这个卓荣泰也讲，以往是针对一般户，那饮水50公分以上起的，中央拢会发放20,000块饮水的救助金。哦，但是这届哦，这个救助的标准哦，是针对具有居住属性的哦。哦，这间厝都咧大，啊不是寮啊，啊咪可能工具也无咧大，有无？这摆是针对有居住，你只要住伫遮一般客徛家，比如讲生理人，我比如讲商家，但是伊无住伫遐啊。吼、哦、啊，过往则未符合救助的标准，但是这摆伊就甲经济部研发吼、哦，未来饮水的补助标准呢将进行调整。你只要具有居住，还是有营业的属性，饮水50公分以上的拢会当申请啊。所以此外哦。你的家家户户，若有这个家庭损失的，中央拢阁会给你10,000块家庭损失的补助，所以希望和平将哦，紧来紧恢复正常的生活的秩序，啊，要啊紧恢复，着爱有钱来处理啊，对不对？吼，啊，那农损这方面哦，卓荣泰伊讲，这个农业部已经公告高雄市甲屏东县哦，来办理着农产业全品项的现金救助甲低利贷款的地区啊啦。已经公告吼，灾损天气参数的品项啊，所以只要中央气象署啊来观测到数据达到指标，对当哦就可以免勘损啊。啊，而未列为灾损天气参数的项目，但是普遍拢会受灾严重的人，你咪当请农业部来评估，主动公告吼、哦、免勘损的这项目安尼啦。你啦，你哪较唔知你去农会甲问我详细。系去农会遮问个详细吼，系阿爷讲会当补助个，安尼补助了，咱啊即摆像高雄甲屏东做食力个这样，哎、欸，中华台北内湖个嘛做食力个，做济话做食力个，对不对？系哦，好啦，那即、這个啦，部农业部吼，农业部呢苦瓜啊，像巴拉即摆嘛做食力巴拉，吼、嗯，农业苦瓜农损天然的灾害救助金是对即马开始啦吼，每公顷5.6万。5.6万提升到14万哦，增加2倍以上哦。嘿，所以讲咱的好朋友，你若对这较无了解吼、哦，你会当去找一个农会去啊问我详细哦，因为拢是农会咧处理这物件，啊问我详细，你就知按咱来个申请补助安尼，好吧哈、哦？嘿，好，祝大家永健康啦哈！来，这首歌《感情的旅途》。

0: 昨暝睏敢好睏，敢有救脚筋？哦，迄脚肚筋救啊足疼吼，然后糖尿病人足够救这个脚肚筋，因为较深层、较细条血液栓咧袂过。咱规身骨血液栓做侪条的，做侪条卡一个鸟毛，但是有90%的血拢是细条血管咧走。中风就是细条血管，目睭雾吼，细条血管，哦，即摆失智，细条血管，所以爱顾吼，爱顾爱食。哦，你包括肥胖啊，种个这啊，啊，湿地控制要好势啊，你年龄一定爱食。按伊定讲，真诶，真诶，真诶是真诶真哦吼。食饱讲无食，阿妈袂记咧阿雄，叫做湿地，湿地症。哦，湿地症有两三种诶原因，有一种可能是外烧血肉酸所引起，无可能引起湿地吼。啊，若肥胖啊症咧，目睭细条幼稍稍即拍开过，窜落去过，即嘛是细条诶年龄咧症吼。啊，年龄做好，囡仔爱食有机好，伊才有达到治疗效果。啊，有身份证证国家许可，有互伊身份证号码哦，互伊身份证，即讲你食这外烧血肉酸有障碍所引起酸抽疼麻痹晕眩丢丢断，把个湿地，把个肥胖症诶，哦，即种诶，年龄咧食拢改好改好吼、哦。来啊，逐工有咧食感冒药水无？哦，逐工有咧食感冒药水哦。来，即、这个肥胖症诶，
1: 所以啊，
0: 即个
1: 肺行去啊，咱是要真少食了。改善很气很好了。
0: 安那讲啦，安那家己互你感受到啦。
1: 伊个花纹症哦，真的没有。
0: 哦，白蚊仔症啦。
1: 哎、
0: 欸，本来有白蚊仔症对吧？
1: 哎、欸，啊，食头两罐就没有了。
0: 哦，都无看呀吼。
1: 完啊，到现在都没有再吃。
0: 啊，你就是对一项食材了、哦欸，开始一项讲信任的啦。
1: 边啊，恁公司的产品啦、啊，但是哦，
0: 嗯，
1: 我拢听到迄度食不会啦。
0: 我听足久，听真真真啦。听到真认对啊，有的安尼较好啊，有的反正讲，哎、欸，阿麦真啊假哦，拢是真的啦。我拢有咱的听众朋友欢喜甲大家做分享哦。啊，像这讲啊，湿地症爱控制，
2: 湿地症
0: 哦，哦，湿地症有咧顾人哦。食
2: 恁的汤，
0: 安尼较袂定咧，放东放西啦。
2: 嗯，不是，我轻微啊，四点钟拢唔西啦。我听恁姐姐，我准备来食食好。
0: 哦，叫佫叫医生看嘛是安那。
2: 我无拢无拢做在食恁这呢、
0: 哦，
2: 已经控制七年啊，拢改好。
0: 哎呦，谢谢你，哎呦，七年。
2: 无人甲恁讲，我甲你正甲你做见证。
0: 好，谢谢你，加油哦。
2: 好咯，
0: 祝贺你哦，嘿。
2: 好好好，
0: 谢
2: 谢我就问
0: 恁
2: 哦，食恁的产品价15块左右的呢。
0: 安尼嘞吼。
2: 啊，你的真，啊，你的良知啦，吼。
0: 安尼好啦。
2: 啊，真正恁的产品足好足好个啦。
0: 足好足好对。
2: 啊，我那拢会介绍人吃啊。
0: 谢谢你，谢谢你，
2: 嘿。介绍的我嘛介绍伊吃。
0: 安尼吼。
2: 啊，我。叫
0: 伊哦，
2: 叫
0: 讲
2: 你
0: 若食
2: 好
0: 哦，
2: 叫
0: 卡转来甲
2: 你问。
0: 嗯，谢谢。过来，我要食个感冒药水的吼，头壳戆啊。啊，若要做工卫生，啉一罐啊，有无？许拢啉菜罐的吼。啊，敢有较好？逐工在咧食无较好吼？是安那？因为你无针对这细条血甲栓咧甲拍。有然你着人都足粗勇的，才头壳戆。因为你血肉栓无去了，可能油车食足济啊，细条血肉栓咧走较慢，所以头壳戆戆晕晕啊。那

0: 啉一罐啊就对啦。
1: 系啊。
0: 啊，中昼听佫啉一罐啦。
1: 系啊。
0: 啊，暗时等佫啉一罐啦。
1: 系啊，啊，我十片唔了，做做陶醉就足艰苦的。
0: 哦，陶醉足艰苦对啦，迄种用体力啦，拢体力。
1: 食食食哩过过，头壳疼，拢总无。每种好，敢那拢食啦。
0: 三，迄落三角的啦，葫芦的啦，三枝红线的，乌鸟的啦，拢。
1: 食不惯好啊。谢谢啦，感谢你。
0: 啊，即马个感觉会疼。
1: 唔嘛。
0: 食着好药吼，诶，真正拍过最好用的啦。顺完的通道，咱来读较清楚，人较快活。这是，
1: 食着你真正足好个哦。
0: 真正做，第一啦，卖这戆吼，糖人足快活。
1: 报大家知啦，我报几下，等于拢去买。
0: 有影爱食，迄个戆足艰苦。
1: 嘿啊，谢谢啦。
0: 啊，祝个你，祝个你哦嘿。哦，谢谢。
2: 我本来自己拢食一罐的空调，人头壳疼。哦。啊，我一罐食袂了，倒拢唔免食空调。啊，我下早过破零，过换一罐。
3: 做好就好啦。
2: 啊，我从早换一罐空调，我知哦，会当做男的食袂
3: 了。会当。
2: 唔要紧啊。
3: 嘿，唔要紧哦嘿。哦，你先听，干恁拢爱食几罐的？几罐的
2: 空调嘞？我一届拢买十罐倒来放。
3: 啊，是安那听？听是安那听？
2: 头呢？
3: 嘿。
2: 啊，我着听你个广告头啊，我着较食安尼吼。
3: 哦，啊，无你空调连食足久呀？你遐看哦，即个听听足艰苦的听。试看卖诶，因为咱咪宵夜咪唔止听侪，古早讲通关过节若无过，红热正听丢丢单，泡过串了过，轻松辽宁自然就是你诶哈。
4: 我一讲食三角拢两粒，
0: 啊那要食啥？
4: 头壳拢软，一直食三角干啦。
0: 哦，咁无水啦。
4: 会啦。
0: 你讲就去摕三角个
4: 汤。汤哦，汤会麻啦。迄落头拢会疼，拢一直食药拢。吃嘞，好伊啊！即马过去开了，得搁疼啊！我即马食食一个，甲真拢无啦，
0: 都袂食起吼。
4: 嘿啦，
0: 哎，血路循环嘞，爱食你讲食感冒药也无效啦。
4: 哎，我今仔嘛过去挂他。
0: 好，加在你有智慧嘞。
4: 啊，挂关。
0: 你头摆戴安尼戆哦，安心做假戴嘞。
4: 对啊对啊，你会戆都对啊。
0: 好，戆了就艰苦。
4: 嘿啊。
0: 哦，谢谢。
4: 我天地暗嘛。
0: 我天地暗吼，唔呀
4: 的
0: 对。
4: 哎，迄厝吼是咧转三位，一转啊转到安尼土呢。
0: 哎呦，
4: 可怜呢！哎，那咧戆会吐，
0: 会变白会吐掉。
4: 哎，
0: 啊，再好起你啊看，
4: 哎，
0: 迄治疗效果，
4: 哦，差足济啊！
0: 哦，有啦，快活诶！
4: 我恁来产品啦！
0: 啊，谢谢你款服务啦！
4: 哦，
0: 谢谢，阿勇强嘿！
4: 好，
0: 拜拜。
5: 就是因阮翁在吃，伊中风三十当了，是因为我知我头因较早过铁门吼，风尖安怎安那抽拢无效，啊，伊有一个甲逼啦，你甲食定啦。
0: 哦，恁是恁翁倒伫门前叫我爱逼你食甜的哦。
5: 嘿啊，
0: 够
5: 赞。我食啦，啊，食甲准好去啦。
0: 哎呦，你看这翁偌好。
5: 哎呀，伊是哎呦，啊，看我安尼又那艰苦。
0: 啊，他听了足艰苦呢。
5: 你会知？
0: 哦。
5: 哎，空气凝结无效，迄种注射无效，拢无效。
0: 头食迄个有水啦。
5: 要收食甲，讲这边安含国国过来哦。我这本来我较早手唔啦，下巴顶嘛都食甲都拢，都卖救筋嘛，安尼麻下艰苦得好啦。
0: 哎，那疼阮硬起救筋的脚刀拢足疼呢。
5: 疼
0: 对，我顶国国。
5: 哎呀，我捌听过咧。
0: 嘿，度过了，知影你艰苦，阿只好起，迄个足欢喜的啦。
5: 哎呀，四十八岁中啊，七十八岁走啊。
0: 哎呦，到无再就像我讲，迄四十外岁死，我才要等你换家庭经济吼。
5: 哎呀，等下趁钱啊。
0: 啊，艰苦
5: 无多啊。啊啊，囡仔佫细汉，佫十天。
0: 哎呦，
5: 啊，要忝死。
0: 你那五十岁过，无少加减出门咧，爱顾啦，迄中足艰苦啦。中足艰苦啊。中央拖累着规家伙啊，真足艰苦的吼。啊，中央是对对来，花落花靠啊，花落花靠。哦，啊，所以讲你的年龄爱食，咱愈来愈少，目少加减出问题。你看，翁四十几岁，中央你看，啊，遐拖娃带囡仔，啊，翁吼，伊熬过过到七十几岁才走，你甲看好无？卖啦，会惊会走吼。这个细条血路线一定爱互通透啦，爱食正常。哦，你若慢性病，有糖尿病，高血压袂人，高血压袂人，你个血血根变硬。哦，啊若即个糖尿病血压变脆，啊伊拢浸入水啊，浸入糖啊，浸糖了变脆啊，壁个破就掉啊。哦，伊若天气咧烧高铁就破壁就掉，因为这天气若热吼，一冷一热啊，冷气房二十二度、廿六度、廿四度，外口三八度、四十度，壁个安就掉啊呢，安就掉啊，袂卡命。细条血路线一定爱顾会通透，会求软。哦，啊，银行咧食着少，即个细条目少分循环咯，互伊当球爱经我开，花咧流互过顺畅。啊，咱讲一气若通百病都无，即点足重要。一气通百病无，我讲是真诶哦吼。所以你要使用正国家医保，爱有使用正号码，安尼咱较安心放心，好无？祝大勇行嘿，好啊，谢谢。无了解无清楚，敲电话，敲咱空八空空 三三五五九九，你食这个麻介好用啦，麻麻吼啊，头壳晕，你若因为火吼，塞袂起大脑所引起的晕，这食银杏足好用的，我讲是真的真，真正是真的真，爱食你个怎样轻松疗灵，什么叫轻松疗灵吼？好，谢谢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都看我一个卖中文上佳好，然后来古井。

0: 旧的较好清啦吼。好来，啊那咱咧摒扫的时阵哦，咱倒脑即个樟脑丸，你都咧摒扫啊，衫拄啊拢哦，迄老一辈在放迄樟脑丸，迄味我是无爱闻，足恐怖。你会记迄个唔好去放啊，迄会生癌哦。伊两种哦潜在哦，而且致癌物啊，迄生癌，专家讲你啊甲输入了啊吼，你都有风险。因为长期被视为居家防虫利器的樟脑丸有无？白色的樟脑丸迄啊，迄种唔好去用啊吼。即阵嘛去学美国吼，做一名肿瘤科甲胸腔专科的专家吼，点名示警哦。哟，这个专家在咧讲吼，这个樟脑丸伊含有的化学成分会持续吼升华变气体。所以准讲你无直接个接触，但是长时间你输入面，感觉有可能提高哦掉癌，啊，佮有器官受损的风险。因为你讲放伊三度啊，你三月拍开啊，拍开你就输掉安尼，对唔对？吼，所以建议民众若是有替代方案吼，应该考虑停止使用。即樟脑丸唔通佮用，伊你老囡仔老蚕豆症的哦，即物件袂当吸，你拢知影吼。是完全袂当吸的樟脑丸吼，啊，佮有即个啊蚕豆，蚕豆真个囡仔会开始一变性乖，会输不起吼，而且过敏起来，安尼就对吼。即樟脑丸的主要成分通常就是高浓度吼，会耐，吼啊无就或对是二氯苯啦吼，吼安尼，即两项拢属于农药呢，农药啊，哦，假是，即两项拢属于农药的性质呢，安尼莫卖遐啊，莫卖人。唔好卖人安尼啊吼，哟！爱用多就是防止哦，蚁蛾，迄个蚁啊，啊个海棠，卖来食啥啦？即马厝吼，咱即马厝个应该无共，我即马厝拢有迄落纱窗纱门啊。你个蚁啊海棠，即马较无啊吧？有是白遐尔，无即马较无这啊吧吼？啊，即两种个化学物件个特性，就是伫通过吼升华。伊本来是规粒圆的，但是伊的升华变成气体，造出来的作用啊，对固体哦直接转化变气体啦，伊就气胸哦散发伫四周的空气当中，即有咱的人体哦，就做你无伊个蒙着，伊就藏伫迄个衫橱内底啊，你无要蒙着，但是你有可能输着啊，会输入着这回农药呢，哦，啊这耐哦已经被列为可能致癌物啊。除了樟脑丸以外，也存在的香烟、哦、香烟的烟雾啊，啊，汽车废气啊，啊，个森林火灾烟雾当中啊，所以咱人体若吸入去了后，可能造成红血球受损，严重的经营之下，甚至影响到肝脏，佮有腰子的功能。哦，对这二氯苯哦，这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啊 WHO 列为二 B 级，也可能致癌物哦。啊！那美国的环保署哦，目前已经来持续哦来评估对咱人体健康的影响，所以伫咧短期间接触可能引起了头壳痛、破心、呼吸道刺激的症状。啊，你若长期曝露哦，会增加了器官受损的风险。迄蛋蛋掉啦，迄莫阁放个老一辈的人哦，拢会放个樟脑丸，我伫咱的衫裤有无？迄都唔卖蛋蛋掉，迄莫。哎，你若像迄暑假囡仔若倒来，孙仔倒来，毋知掀开，掀开，哎，无形中就输掉，迄是农药咧，伊就输掉啊。迄个白色樟脑丸，迄无，迄无可用啊，嘿。即个美国吼，迈阿密大学米勒医学院吼，诶，希尔维斯特吼，综合癌症的中心研究员吼，道纳特，伊就做明确表示吼。即樟脑丸就是伊上爱无建议使用的居家用品之一啦。伊特别就讲吼，衫橱啊啦、储藏室啦吼，等等只通风较无好的密闭式的空间，会来使用化学物件吼，会加速累积。所以长期安尼偏哦，皮属于高浓度的气体，对咱身体啊潜在威胁，诶不容忽视哦。嗯，那个包括宾州大学。这肿瘤科医生，伊甲阮建议民众建议尽量啊避免用这樟脑丸啦。这胸腔科技当前吼，而且医学专家伊嘛咧讲，进一步咧讲，有当下偶尔接触，无需要过度的恐慌。啊，真正需要警惕的是长时间持续性的暴露， 哎呦，使用环境哦，通风若良好，风险就相对变低。那有你拢穿咧衫除了通风凉，对不对？但是问题伫个足大多数的家庭，拢惯性甲蟑螂网放伫遐啦，密闭的衫橱啊，等到大幅提高了暴露的风险，开业，所以你开开拢恶个味哦，你就甲拢要输入呀，唔通紧淡淡掉。哎，即马啦，搁咧用个蟑螂网，你用个要创啊喂？即马无只海棠，无野咧飞入来啊！嘛无糖来夹衫，对不对？嘿啊！所以这医生就咧讲哦，除了蟑螂丸以外，居家环境当中感冒潜在风险来源值得留意，包括可以释放甲醛的哦，而且压制木质哦，而且个家具。所以你甲醛，你若是厝新油擦了，还是新的家具，你门爱拍开，爱让伊紧挥发出去安尼。哦，含全氟的这个辛酸呐、啊，吼、哦。啊，个老式的不粘锅啦，吼、哦，啊香辣的辣椒啦，香氛的辣椒啦，啊不如线香啦，吼、哦，蒜香这样，啊个保温哦，有这钾磷塞，哦成分的这都超多啦，所以建议平常时保持哦室内通风，哦你也使用空气清新剂，想看你家有优先选的天然的，哦啊个无香精的产品，迄个唔好用啊嘿，哦迄个蟑螂王唔好用，因为你来囡仔放暑假当然。伊无说伊爱掀着，啊一开开，因为拢密闭嘛，你一开开，哦，迄、那个味足重诶，伊就输入面咧，袂使，哦，无迄个味。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 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以为一百万敢有遐济？
1: 然后一百万要坐飞轮机呢吼，哟，这首歌叫一百万。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有人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二十四小时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这边就是民国76年，大家都登校的时阵啦，好不好？哎，教导半暝吼，拢去找这个啊万神爷啦，吼，去遐咧求名牌无？哦，安尼，啊，即伊都跋书嘛，跋书教啊，派兵啊，明啊，甲讲哦，人即马吼，拢无咧拜神啊啦，即马无伫咧神咧问名牌啊啦，有即马吼。拢是咧拜乱葬岗啊！啊，你大了后边一屯乱葬岗，好，暗时带去吼。伊讲哦，你会记爱炸糖啊，会爱食甜哦，啊，想是三星四个哦。啊，结果伊无钱啊，开了了，开到拢无钱呀，无钱要安怎？伊讲买一包土豆糖，哦，啊，甲买一个甜的，伊讲爱食甜，讲你查某的爱食甜。哦，啊，去看王阿婆，真正拢无人咧顾啊。乱七八糟，观察帮拢压现现安尼啦。好，暗时咧狗啊吹狗咧呢，啊吹狗咧，唔是一声尔呢。好，人讲啊，一狗哦吠影啦，百狗吠声啦。啊，那一只吹狗咧哦，啊这附近的狗都会咧吹啦。有诶有蒙白啦，有诶敢剩啊一堆土尔啦。好，拢杂草，惊倒人。迄个观察棒安尼，直接咧翘，迄个翘，看着惊死。迄暗时月娘照咧，哦，阴天啦，阴森森安尼啦，风吹过这树啦，咻咻叫，那像查某人咧哭。啊，这狗啊，佫够肥吹狗咧，你无正常的吹狗咧，吹人要拖下个无无，牵足长个吹狗咧，啥，足恐怖。迄听到脚踏皮拢会麻。啊，这阿和啊。哎，就输个输三四十万，啊，人个地基真个要来剁卡剁手玩。哎，就按照阿明啊吼，伊所讲的去找着迄个梦，查某的梦，哟。啊，伊就一片在顶来后边吼，家就困梦底啊，真傻逼死呢，孤单。啊，伊四周围三公尺内底吼，拢无其他的梦牌啦，拢无梦啊。啊，这个梦牌是花岗石做的。诶，原本应该有刻意啦，啊，但是年久月深啊吼，风吹雨晒哦，这个笔迹无啥款抹平啊啦，那剩一挂凹凹凸凸，嘛唔知是写啥物啦。啊，这个梦头哦，吼，拢生只草啊，草蝇有够多，生草根啊，哦，啊，佫有一丛细丛青啊吼，啊，对这梦的中生出来啦，哦，啊，这个时阵哦。树根哦，甲梦头包来听嘞，这是一个哦，真正无主的孤盆啊！迄至少应该几啊十年无人来咧祭拜啊吧，熬夜费呀！阿和这时阵哦，心跳啊乒乓球，用要跳对拿后颈啊出来，迄脚手兼皮皮喘，一半想要活身就走啊！但伊想到乌狗兄哦，迄个要抬要挂哦，下面。佮想到伊个某美华，佮有囡仔个安全，所以吼、哦，安尼硬起紧夹好安啦。伊就伫即个即梦即个梦啊头前，小甲背背咧，背后一个小块平平个所在吼，啊，放伊只贡品安尼啦。啊，贡品甲白日土豆糖、红豆饼、甲金蕉啦，啊，玻璃达阿碧个吼，安尼啦，吼、哦，玻璃达啦，吼、哦。甲倒去杯仔内底，啊，就点三丛香插伫个梦境个土遐啦。啊，即、這个柴香啊，有烟啊。伫个无风个暗时啊，吼、哦，即、這个烟是对直个一直起哩，吼、哦。好香哦，分天庭；歹香分神明啦。啊，伊即个来算，伊来拜万神公啦。然后突然间哦，怎当一个月，迄个烟呢？ 迄、那个插的迄香的烟呢，都本来直直因无风嘛吼，本来是直的呢，突然转一个弯吼，往蒙白的方向飞去呢。哦，这样那像甲吸味同款呢，那像蒙白吸味。哦，这个阿虎啊，行一个倒退几啊步，但是到尾伊嘛是跪落来啦。哦，跪来双手一直摆一直摆，啊，大这啊吼。啊我想讲阿明啊，讲是查某的吼，啊，地主我陈文豪啦。啊，我今年35岁吼，住伫大寮哦，中义村18号啦。啊，因为我都拄着困难吼，啊，欠人足济钱，走投无路啦。啊，我是听讲阿姐啊吼，啊，你足灵识的，我想讲要请这阿姐啊，你甲我斗三工一下啦。哎，就夹三个香头吼，迄头壳遐吼，夹伫个土水顶悬。第一期的大家咯，后日要开奖啦！啊，你只要我钓直尾啊吼，我甲叫小熊哦请，我单门和酒抓，一定帮大姐你哦，甲你忙啊装修哦好势啦！哟，用上盖好酒材，请上盖好吼，诶，这个哦土工啊，还佫帮阿姐啊你哦，做一张法事。啊，超度阿姐吼，你去较好的所在啦。后摆吼，每一年清明，也是你做忌的日吼，我拢来甲阿姐你扫墓、烧金纸啦。我绝对吼袂去吃下大官啦，我讲到做到啦。讲完吼，伊又对落地啊摕一个吼10块的银角啊。甲一张红纸，阿明阿教啦，吓哦，这是阿明阿教的方法。爱用银角啊吼，伫红纸顶悬爱撸，爱甲撸撸你心肝底的数字，安尼啦。啊，伊即马就照阿明讲的吼，啊，伊讲如果鬼魂那愿意甲伊斗三工，伊就伫这银角啊停伫迄数字顶悬哦，好安尼，阿咪惊底先。这是阿和阿爸酒客客哦，好手会搓搓个未搓，啊人要求财哩，吼吼吼吼！啊，这银家伫个红纸顶面画来画过去，因为阿和即卖根本心都静袂落来啊，我要惊死啊，紧张啦！忽然间一阵冷风吹过来吼，吹到伊怎一个查甫人哦，安尼起鸡毛皮呢？伊这个手的银家啊吼，哪像啥物力量啊牵咧行呢？哎呦，开始家己刷叮当啦！这个时候阿和啊，目睭白金，足惊吓，看到迄银角啊，伫迄这张红纸顶悬画出着字啦，画出着鬼字啦，唔是直线，是弯弯翘翘，哪像咧写字啦？第一笔咧，一个圆弧啊；第二笔咧，一个斜线。两过圆弧啊，第三笔咧，一个勾，阿和啊看唔捌，但是伊隐约感觉这唔是乌白画呢，这真正咧出名牌呢，这个银角啊吼，佮继续家己咧叮当啦，画出到第二个圆啦，两个圆哦、喔，两个圆圈哦、喔，塔做伙啦。那像目镜，第三个一个三角形的啦，第四个嘞一个十字啦，然后这银角就停起来啊，转伫阿和手转捞落来啦，哦，捞伫个梦境啦，这个阿和就甲捡起这张红纸，用着这个微微啊光的月光啦，伊就详细咧甲看啦，哦，第四个圆形哦。在眼中渐渐变成了数字哦，啊，这个数字，啊，那圆弧啊嘞，搁啊加这个叉叉的叉线，变成空白，那像数字无限的这个符号，两个圆圈是00，还是88啊？哟，是00还是88啊？啊，三个三角形的，是空数。 还是空七啊？啊，搁画一个十二，十二是十，嗯，啊，就是十嘛，十嘛，安尼就对吼。这时阵哦，阿和阿塔康哦，一片混乱，但是伊心内有一个声音讲空白，哦，空空空数甲十，对，唔对？这个三界可能是空七，这个十可能是十一，哦，愈变愈济了。阿和跪伫遐哦，安尼想足久呢，一直甲香要要烧完去啊了。伊最后决定哦，签四组啦，空八、空四啦，空八、空零八幺零哦，啊空七、空空哦，啊不空八一空啦吼，啊空七空空安尼就对啊，哦。啊，空七一一啦，但是伊个身上最后四百块哦，全部拢带落啊，吼、哦，买一组一百啦，哦，爱都拢无钱啊，辛苦无啦，用哦阿姐啊，伊就阁开一个磕头，哦，地主我吼、哦、就签这四组啦，啊，如果对吼、哦，我一定当阿行愿啦，啊，绝对哦，讲话算话啦。阿和这些物件收收的，伊得阁回头甲看一个孤梦，看这孤梦了后吼，这个月光带照在梦牌顶悬，迄、那个平平有这笔记，你的字迹的这所在有笔记来遮，伊哪像甲照了一个，甲照着照出来轮廓吼，唔是字呢，啊无哪亲像啥物，唔是字，哪像日文，啊这阿和吧无加阁加想啊啦。连滚带爬，紧来紧走落山落去，伊嘛无注意到，伊离开了后啊，迄、那个梦啊，整去三丛香啊，小小的这香火啊，唔是正常的灰白色呢，啊无咧，小的这香哦、啊，是诡异的乌色的呢，啊，伊三丛香的长度无同款，中哦，迄丛香啊，烧较紧。所以左右两条咧，烧较慢啦。哦，安尼是代表着啥物？形成着三长一短的形啦。这伫民间的信用内底，这叫做三长两短呐。哦，这个阿和啊，吼，伊都无看是大凶之兆啦。这个阿和伊规天哦，坐也唔是，徛也唔是，倒也唔是啦。伊无去上班啦，工厂打电话来啦，伊直接挂掉。伊甲工厂申请三个月钱去签啊落啊，对唔对？诺啦，即马工课无重要啊啦，重要是开奖的结果啦。哦，唔做啊，下晡三点，伊就守伫收音机头前，双手变干了。这个美华长哦，啊，拜托人提这离婚的协议书来啦。啊，伊也无签啦。伊想讲哦，我若对哦，我就有理由去要求阮美华回来啊啦。别讲你看我得奖啊吼，安尼啦。啊，这个咱若有钱，就当过好日子啊啦。所以好朋友，这个大家乐哦，第七十八期开奖的时间到啊。哦。现在要来公布吼、哦，这期的号码，这透过着收音机啊吼，啊，就来咧讲要报号码啊吼，啊，开奖出来呀啦！啊，这期的号码，第一个号码空白，这时阵阿和的心头啊，吊一下，空白，第二个号码空空，哦，空空，这个阿和对椅啊顶跳起来。第三号码空数，伊规身躯皮皮搓。第四个号码特别好，一空哦，一零哦，一零个十中掉啦，空白空数空空啊个十吼幺幺零嘛吼，伊签的这四组内底有两组拢中掉啦，得个尾啦。这时阿和先讲伊呢，然后硬笑讲个大笑，哈哈哈哈。 一直笑，一直笑，笑到目屎拢流出来呢。吼、哦，伊对厝内走出去，佮走入来，像咧笑的同款，装酷酷，像笑到咧睁毛孔安尼啦。这个特卖奖啊，一条会当分50,000啦，伊签两条啦，你佮看啦，你佮看啦，这都100,000的新台币啊，100,000啊。这伫咧民工哦，76年，这是一条足大条的钱呢，100,000呢，会当伫台北市区买一间公寓啊呢，会当伫庄家起3栋透天啊呢，吼、哦，有够欢喜的欢喜啦！你敢知影？会当哦，因规家伙啊人啊吼，10年唔免做啦，拢枵未死啊啦！哦，伊就冲出了因兜，骑乌刀麦。去竹仔头乌狗兄遐啦，足欢喜欢喜啦！这个乌狗兄哦，而且据点伫庄仔头哦，一间地点啊内底啦，哦也两签啦吼，地点啊内底啦。这个阿娥就冲入去，乌狗兄都阿咧泡茶啦。一看到阿娥啊，目头就夹夹啦。阿娥啊，啊你钱是准备好未啦？哦，今仔日啊，今仔就最后期限呢，你准备好未啊？我中啊啦！我中奖啊啦！阿和甲签单哦，放伫个桌顶，伫尾啊啦，伫尾我中两条啦！哦，安尼，中两条，这个乌狗兄甲签单摕起来，甲对着壁刀开奖的号码，吼、哦，目睭怎瞪大起来呢？哎呦，佫真正的呢！伊就抬头看阿和，嘿，佫真的呢，中两条呢，哦，有心神啦，佫有一点仔弯度，吭！你真他妈的，你咧行狗好运哦，吼，行狗屎运哦。这个阿狗兄哦，骂一句，但对保险箱开始算钱啦。哟，100,000新台币哦，拢是1,000个大电话啦，高高的十塔啦。这个乌狗兄用报纸甲包包的哦，甲装一个乌色的吼，塑胶袋啊内底啦。扣掉你欠我25,000啦，剩75,000啦。这个乌狗兄甲塑胶袋啊哦。怎啊杀个阿和啦？哦，阿和，你听我一句劝啊，有赢就好啊啦，有平等就好啦，见好就收啦。这阿罗啊，这物件吼，赢是运气啦，啊输是正常的啦。摕这条钱哦、喔，去做个正经的生意啦。你唔能够依赖啊，把恁某囝带带回来啦。这阿和一点头，一点头，吼、哦，75,000摕来就离开啊，有够欢喜欢喜啦。伊也无看到后壁乌狗兄阴天的眼神啊！迄天暗时，阿和做一件伊一世人上界大胆的代志啦。伊怎去高雄市啊？伊个大念吼，啊在高雄市啦，伊就住入去国宾大饭店，一暝爱3,000+啦，而且在76年迄时阵嘛吼安尼，爱住伊饭店的餐厅哦，点上界贵的牛排，啊个开红酒啦。一个人哦，对着夜景饮酒啦，75,000高高一摊钱。伊算几下摆，一摆搁一摆，行清债务啊，伊搁有35,000啦，35,000有够伊重新开始啊啦。但伊重新开始要做啥物啊？要搁在工厂做工吗？敢要搁做工？一个月12,000啦，做工啦，做甲要死，赚无100,000啦。啊！那先生用这个就去饭店嘛。人先生，你敢有需要啥物服务无？安尼吼，一个穿旗袍服务生走过来啦。安尼甲问，真水啦，声真油安尼。阿和看到伊，忽然间感觉讲，这才是人生啊！我常常咧做工做工，做甲规身骨乌飕飕，阿妈享受这大饭店吃牛排，阿妈讲晓得穿旗袍，甲你阿西子的啦。不是像在铁工厂，每天都无啥事，回家吃隔夜菜，哦，正在炒菜而已，不是。所以就，又开一罐酒，哦，阿和说，上贵的。那天晚上，哦，醉到不知人啦。那天晚上醉到不知人，等他醒起来的时候，身躯边倒一个青年的查某人，就是他在酒店所熟悉的啦。这个查某人叫做小丽啦，20岁。对台中来高雄赚钱的啦，哟！啊，这豪哥你做大方的了，这个小李啊，正就搭着伊的胸坎， 我从来没看过像你这么大方的人客了。哎呦，是拿多少钱给他这样啦、哦、这阿尔就笑笑对皮包里拿5000块给他，拿去买衣穿我水当当、哦、所来三天阿尔过得像皇帝一样，买新衣买一出新的洗米就要12000块啦，一张皮鞋要3000块啦，买劳力士要80000块啦。伊带小丽去珠宝店吼，捡一条金破链啦，哦，30000块啦，35万就像流水哦，安尼甲阮甲开出去啦。第四天诶，阿明来饭店找伊啦，阿和啊，啊你真正伫遮哦？这个阿明找伊找甲安尼好啊，足紧急诶吼，啊我四界咧找你了，阿明啊，来来坐咧啦。这个阿和揽到这个小丽啦，好面色红哥赤子啦，我请你吃饭，我请你吃饭啦，哦，吃上盖好的哈。这个阿明看到柜桌顶的菜，佮看到阿和手挂的这个金表啊，落来吼，安尼面色足歹看，伊甲阿和揪一边啊，细声甲伊讲：阿和啊，你是不是袂记你啥物啊啦？我袂记啥，蒙啊波啊。这个阿和就紧甲讲哦，啊你讲答应要定人还蒙啊呢？啊你怎啊变伫只吃香喝辣，拢几工过啊，你拢无去呢？哦，这阵阿和怎啊硬一个了，手怎啊硬硬的？哎呦，迄无要紧啦，我生了有够，再搁讲啦，阿和啊，这个阿明对阿和手骨头甲伊扭的吼，迄是阴债呢，迄袂当无行的啦，你答应鬼啊哦！你都爱做啦，吼、哦！啊那无啊袂安那，无会安那。这阵阿和哥吼，转甲阿明手散无开去，有一点无欢喜嘞，啊不会安那。那马仔甲讲无会安怎哈？咱先听歌，诸葛亮啊唱的，该叫该分该酒。

0: 这首歌吼，改分改调改酒，侬个改改讲人生变无趣味。好来，哎，心脏够勇敢，心脏 Q 天足重要，心脏啊吼，有呾无病，啊无病就爱泡泡菜，泡泡菜啊会感觉足胆怯，啊足闷的足闷的，是啊，你会足喘的，足熬喘的，啊会足忝的，啊会加足疲劳的，啊加出无力。应该若打打喊起就喊起，即喊袂起来，因为心脏无力喊袂起来。吼，啊，佫一种就叫心脏哨，心脏哨，你食做侪做侪哨药啊，拢无效。迄心脏因个心脏哨，迄哨到要死，迄哨到天地哨，翘脚翘零空脚翘，还佫哨到做脏严重。即种即叫心脏哨。吼，啊来，即若 Q 天若欠缺 Q 天的话，泡泡菜，你着坐伫遐着无安怎吧泡泡菜。啊，所以你会记去找心脏科医生看。心脏科医生哦，伊是专去看心脏吼。你若讲啊，我心脏都泡泡菜，吼啊无代无志，啊会弄起来，吼啊若无就安尼，袂咧唔咧安尼，吼啊无安人个足艰苦个足疲劳个足喘个吼，你爱甲你个艰苦甲讲，因为讲啊人少少都无安怎嘞，恐伊哩，无破病欠电尔。咱来听黄康林博士的讲分享哦，这个电的重要性。
1: 心脏边头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咧讲的，就是 Q 10嘛。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面顶迄个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迄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咧讲的食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要有弹性，第三血液吼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 10合作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加 Q 10食了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好过价上好诶。
0: 好，
2: 啊食迄 Q 的，
0: 啊食几啊年就高调无啦？
2: 有啦，
0: 讲安那讲讲一个啦。
2: 诶、欸，这心脏本来拢像安尼袂晓讲诶，还食食艰苦。这心肝头顶啦，
0: 哦，
2: 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闭锁不全，
2: 嘿啦嘿啦，啊这食了就拢个顺顺顺啦，食不落去啊，
0: 啊无本来深吼，
2: 嘿啊，
0: 会深爱艰苦啊，未坐未徛未困吼，
2: 对啊，啊我都食不落去啊，都食了好死好死，听你个电台，听你个迄个啥子哦，都够乌白个准啊，听着，我是讲，哦个。食看卖，我较早做工厂拢无当电垃圾哦。啊，这有量哦，就听落呀，
0: 有
2: 听落哦，听落哦，讲哦，安我爱买来教你食。啊，我那这就问我讲，安食了用来用，就爱买来食，唔通欠。我讲哦，我爱食了久会用的，都全好洗好洗，都全好洗好洗，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的。
0: 哎呦，真欢喜吼！
2: 哦，啊，
0: 叫你继续用姜哈，那产品你竟然用十外年
3: 啊！系啊，就迄啥，居然要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阮妹妹甲讲伊去曾经诶，经要带我去遐，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食，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诶啦。
0: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3: 本来都安尼那想安落落桥安尼，安尼跟那内面安落落桥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落桥安尼哦。系
3: 啊系啊。
0: 啊，叫医生话讲。讲你安那？
3: 无安怎啊？照心电图嘛无安怎嘞？
0: 嗯，啊欠电量你去看。
3: 啊，就是安尼啊。啊，阮头家吼，本来伊当然心力不准啊。
0: 都伊也会吼。
3: 啊，心惊惊，哎，
0: 胆吓惊吓。
3: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手来客面成冰啊。就是迄阵我在食一转，我转冲来食哎。即马上手拢伫外口，拢无用啊！
0: 无电量，你看吼，
3: 拢唔免啦，
0: 唔免过咧惊吓啦。
3: 伢去实在是真好，能讲
0: 电。你若欠电吼。会胆咩惊吓咧？哭者吓着惊着咧，吓啦！啊，都鉴定就安尼啊。
3: 啊，我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安，啊，恭喜我赚你啦！
3: 谢谢啦。
0: 好，个仔你敢相信？有够好个啦。
3: 系啊，啊，我就拢用恁的产品啊，我
0: 实在蛮赞，你真去咪食个真好。
4: 因为有食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4: 诶，粒西药减起，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我有食啊，感觉较好，
0: 唔难，
4: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增加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继续稳定个呢。
4: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从家恁行过来，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灯足好用的啦。
4: 因为即摆食这吼，未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 割了足好势安那。
0: 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都甲你药啊黏起来吼。
4: 哎，即马迄西药加黏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久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嘿，较好。
4: 啊，有西药有较减，啊，我着做正常食。哦，
0: 谢谢妈妈。
4: 袂歹
0: 哈。哎呦，祝你愈来愈勇健，较好。
4: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家己买。
0: 谢谢啊，我拜拜，我拜拜，
4: 谢谢，
0: 我拜拜。
3: 把恁食半罐就好起来
0: 了，都心脏无落落叫啊吼。
3: 别人就无落来安尼啦，
0: 心脏无落。
3: 去别人红包，别人可能就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就无落来。啊，我就昨去足侪病院检查啦，
0: 心脏
3: 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叫我去诶沙乐遐，互人扛经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昨听恁诶电台，我就要去。食半罐就好去啊，
0: 最好用的吼。
3: 嘿，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的啊？
3: 哎，无电，
0: 现在无电充电倒对不对？
3: 我今晚阮头家我嘛是互伊食一盖呢，一工食一盖啊。
0: 哦，安你也看，安两翁仔某咧顾，安尼养家最好吼。
3: 系啊，
0: 啊。你几岁呐？讲人行路拢惊死你啊！
5: 我要高大来。
0: 我真牛哦！要搞大去报完兵，走路人惊死你哦！
5: 十外岁，那去十外岁，那我那十外岁，无人对我对。
0: 哇、哦，真牛！我惊啊，我脚步足勇惊的吼。
5: 有。
0: 心中有力啊！心中有力啊！
5: 有啊！啊，就大家有会看我讲，走路也走啊，等于你你食三碗门外啊，拢嫌你吃，拢嫌你吃
0: 啊！
5: 啊，
0: 要到九十岁啊，才有行，迄就是你就是话扛棒你啊的吼！啊，我来请问你，啊，勇惊有较好无啊？
5: 无勇惊较好，我来走路，我未欠的呢。
0: 哦，惊未欠，咱心中有力啦。哎，充电充了，心中有力，看偌好吼！
5: 哦，你都别搞十岁人，像我那我你想笑的，那我嘛爱用气话。
0: 所以咱即嘛，咱的回来比健康上佳好啦。
5: 有
0: 啊，
5: 我拢过，我嘛是过我身体安尼啊，我唔动哦，我拢有得安排啊。
0: 系哎，咱嘛要医生顺的较安心吼。啊，像这爸爸有听讲无？八九十岁人呢，你话讲惊，无人惊赢伊啊！出来问啊，你是咧过啥？用啥过哪？我都安尼行，健步如飞啊！翘翘人像我做一个健康勇健是大人，嗯，较有价值啦。人哦，爱做一个有价值的人。
6: 到九十七年的身食，食到今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
0: 好安尼哦。
6: 我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脏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做足艰苦，走路行一地啊，五十公尺要走到厝都真袂够呢。
0: 哎呦！
6: 到尾啊，我想要食这 QMB 哦，
0: 嗯，
6: 我想要救着我的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6: 嘿，足好呢，真正。
0: 是你家己去救你诶，你
6: 我家己啦。
0: 哎，你妹妹啊，你讲哪样哦？
6: 好啦，安尼谢谢啦。
0: 啊，照顾你哦，诶。
6: 啊，谢谢
0: 谢谢谢谢 Q 天，一定爱食 Q 天，一定爱。Q10 哦，咱心脏无力，因咱头二十岁过了，伊就袂阁分泌 Q10， 咱身体家己本来会生啊，伫腹肚底时上爱坐啊，然后伫妈妈怀胎时腹肚底伊上爱坐，哦，你像天顶后壁撞好，撞几面撞几，伊都撞几面都伫咧撞，啊，伊心脏有足侪 Q10 啊，你应该吧呢，那打地当，哦，伸几面，哦，安尼按伸几面拢袂忝，啊，即马较袂卡面，因为你 Q10 欠缺，咱的细胞爱 Q10， 咱的心脏爱 Q10， 细胞若无 Q10， 人哦无元气。神道道能高高吼，提不起劲哦。啊，咱若这心脏若欠 Q10 会胆遐惊吓，爱疼，会闷，会个要抓开去哦。爱跳我哩起前惊，有当个袂哩唔哩跳袂起来吼。我拢希望了医生做检查，这种乌白跳这袂使，这会引起中风嘞。这比咱平常时人加人三倍至五倍着中风，因为乌白拍你变血夹啊，血夹就对血流塌嘞啊，对不对？我、哦、叫专科心脏科医生看，你讲定爱闻闻，我见爱闻闻过头啊，即个该秃头啊，啊，都闻闻过头好啊，伊就袂疼。啊，咱若无要去对啊，伊若咧牙都去牙，咱就卖插伊，伊就等人点伊啊，人卖点崩。

机啊，若无电啊，你的电动车无电，敢吹会行？吹袂行。你的轿车无电，敢吹轿敲袂行？心脏同款，啊，无啥人去心脏去斗电池，对吧？心脏免电，啥人去斗电池？有人去撑筋啊，撑筋啊，去斗电池，对不对？点么斗电池？心脏爱电啊。电无够，迄心脏节律器，迄地叫做心脏节律器。咱国较简单讲斗电池，哎，时间到爱换个拔个，爱个斗电池，爱充电呢，对不对？嘿啊，好，祝大家秋天爱食哈。安吉讲脂溶性的饭食百水食，吼、哦，甲二零做食上介好，一杯一中吼。无了解无清楚，敲电话，敲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咱来听歌，听霓虹舞蹈。

这个台台院长吼，吴明贤院长吼，啊，经过台台来抢救，已经脱离的叶克膜呢，哇，不简单哦。啊，这个、病情吼，审慎乐观呐，吼，而在进步当中，第五工程嘛，吼，61岁尔呢，看偌久岁，61岁吼，前任台大医院的院长吼，啊，现任台大医学院的院长吼，吴明贤院长，伊在2月3日经传欧卡停刀哦。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上一病，人伫呆呆病院治疗吼，争叶克膜抢命。而经过了解，吴明贤目前已经移除叶克膜，病情哦是审慎乐观哦，啊持续在进步当中。因为61岁啊，足少岁啊吼，嗯，伊吴明贤院长伊伫2020年6当前的8月，甲2025吼旧年7月担任呆呆病院的院长。2025年8月担任着台大吼医学院的院长甲现主席，吼伫个23号病倒。这台大病院为增伤叶克膜抢全力抢救，因为病情吼涉及个人的隐私啊，而且家属无授权吼病院啊，所以无得对外口来说明安尼。但经过了解吴明贤的病况哦，啊已经出现着好转的迹象。进前足侪医生讲，伊安尼吼超过5点钟啊，这闹超过5点钟无上手。准啊，救起来咪植物人吼，啊无就是伊身体一定有一寡残障的安尼，但希望伊即卖咧讲是审慎乐观吼，啊进步当中安尼吼，哎伊个机会，佮61岁尔，我看怎救我起来，安尼是上该赞的吼。啊，因为这吴明贤赶快接受着治疗佮照顾，即阵嘛包括卫生福利部的即个部长吼，啊台台的病院院长，吼拢曾经呼吁，哦片面干扰着医疗团队佮家属。哦，所以未来脑进一步好消息，会征得家属同意了，再来给大家解说安尼吼。哎呀，这是也袂歹。啊，恁知咱嘛开始要热，咱后日拜三开始热，都热像咱进前热到无好，有够热，热到要做工课啊，热黑啊吼。啊，这致命的热浪哦，袭击英国啦。啊，台湾囡仔去留学哦，这厝要好起来，去英国开英镑的，吼吼，去英国开英镑的，惊死，这厝要好起来人。这个台湾哦，这个、留学生应该做这个结冰的水，结冰水，竟然变成国民外交哦。伊咧讲啊，人人桌上拢放一瓶，拢放一罐安尼哦。因为这热浪哦持续笼罩欧洲嘛，啊，各地拢飙出40度以上的高温。咱台湾即马目前拜三目开始啊，36、38、39啊，又真是无个40度咧，有无吼安尼？佮加上当地普斯片哦，无装冷气着。你若要澳洲佚佗，你爱想好哦吼，因为法国迄块因拢无装冷气，因有烧气，因无冷气吼，安尼，好多侪人叫苦连天。其中一个伫英国的台湾留学生，为着要来抵抗高温啊，所以就带着吼结冰的水去读册。想袂甲同学哦，看完了拢惊呆呢，啊！等竟然竟甲这個水吼，这个水瓶啊，摕去冷冻。第二节课时，几乎每只人拢结冰的水。这个奇特的现象，予伊笑称哦，成功把结冰水文化发扬光大吼。咱咧不能打那毛线有无吼？吼，结冰的矿泉水有无吼？结冰的水安尼。因为即阵啊热浪哦席卷即个欧洲，法国上届高温逼近41度，西班牙、德国吼啊，英国拢冲到40度。啊，不过因为冷气吼，甲即个普及率不及日本。哦，啊，美国、西班牙、哦，意大利，差不多50%。啊，伫个英国、伫个法国，甚至找不到，刚就500%，因为迄种古厝啊。迄英国迄几、迄几拢是欧洲建筑，迄种古时代的欧洲建筑啊。迄种袂当一空的，你若要装进去，一空啊，袂动啊。迄种古迹啊，迄种国宝，那样一空袂使啊，不可以啊。啊，因嘛法国讲节约减碳，因嘛不爱去装进去啊。所以在法国甚至只有不到 25% 哦，你也看到冷气呢。唔嘛讲游客哦，只然吃不消，暗时你困未起，就热热。含这个当地的留学生啊，而且居民都相当的难受。哎，人家都拢古迹啊，边啊吹冷气，你干嘛把它涂卡？你涂卡，你去澳洲佚佗，你看因咧外国背包个时阵，因无咧拖行李，哪能拖行李无？因为用拍因，你要行古迹的路，石头路，你一块一个一角一角的，你妈去拖呀？哎呀吼！啊，台湾的结冰水变成这個国民外交，这個、留英国的台湾囡仔吼，伊讲英国的热浪来袭，互伊家己以为回到台湾，啊，所以想着讲台湾人哦，热天的消暑的圣品就是啥物？结冰的水嘛。
将这水也结冰了啊吼，啊带去上课，啊然后这种稀松平常的举动，竟然引起同班同学注意，含这个水哦也拿去冷冻了，哦啊下一堂课几乎规人手拢摕一罐了结冰的水，所以当场就笑出来，这查囡仔，成功把结冰水发扬光大吼，嘿妹。啊！伊就破文了，做侪人阿讲哦，生活智慧王哦，要不开始的住千叉地，我去外国住千叉地，为什么？千叉地阿里倒腾哦，继续推广台湾饮食文化，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台湾人要怎么办？对唔咩？啊，我结果你澳洲就像靠两瓶哦冷公司的牛奶结冰，撑过46度的工作环境，哦，你要为澳洲，全世界干澳洲有迄落尔呢？有迄个啥物事啊？像我袂记，迄个白啥物事啊？全世界敢澳洲有尔，讲因今麦开始咧开采啊！啊，啥啥白啥物事？好像我记袂记，敢澳洲有，哦，做水一切割去，哦，内底五个小时做水有无吼？嘿，嘿，嘿吼，嘿，46度的工业环境啊，然后你下一届会炸这个冰霸杯嘛？台湾敢有吧？哦，这个结冰水已经提升一级，嘿啦，就是安尼吼，热啦，热到真站袂住。啊，那热你去心脏哦，一定爱顾哦。啊，灵芝一定爱食，灵芝爱食。啊，心脏爱顾，心脏你若像要去热人，要去爬山、要爬高山、要受水、要啥，你先食进前。你甲你心脏充电充个百日卡去，无你甲一半拢停个，停个你都无咧充电啊！你从毋捌甲你心脏充过电，你40、50岁也毋捌充过电，60、70岁也毋捌甲充过电，所以心脏无电啊！你发停停个呢？即个危险莫阁发生伫咱即马，即咱即马有，你有西元1957年。美国生化博士患的立腺体有多少电啊？啊，这发现后得到非常崇高医学诺贝尔奖，全世界医生嘛知影 Q 电有电啊，心脏需要电，对不对？嘿，来咱这摆哦，金曲奖哦，台语的歌手歌王啥物人？萧煌奇，嘿，萧煌奇就十波的歌手歌王哦，威龙伊唱的啦。

台湾进步啊，时间到哦，谢谢。好，来，谢谢咱这部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利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山家需要公司赞助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番24小时一定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

0: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
1: 得力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日的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好不会转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帮会公司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盖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加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另外呢，咱若是讲线顶。这好朋友只有礼拜日收听会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呢，你那是手机啊，有网络用的 Google 搜寻咪咪阿笑广播网，安尼呢，你伫个世界各地拢会当收听到咱的节目。新会护理师礼拜一到礼拜六的节目是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好朋友节目若听一下呢，咱当地收听平日的节目收听无，咱就用个用手机啊来做收听哦。另外，这个电话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好朋友，若唔是节目的时间，或者你卡别机电话呢，要交代产品会记的成功。新会护理师，因为阮小姐听到新会护理师的知影讲爱吹。优惠组的福利，因为新会护理师每天都在做优惠组的快闪，所以一定要说新会护理师。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来，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来给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今仔日的落雨吼，比前几天当然有加较真好吼，啊，加较无较好啊吼，啊，但是各地同款呐吼，拢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哦。那是山区甲东北部呢，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吼，所以讲好朋友出门同款吼，雨满雨伞啊，大嘞啊，当然吼，爱注意家己的安。那是明仔29号哈，啊，个礼拜二30号落雨是中昼以后有对流为主哦。今仔日各地的气温是北部23度至31度，中部地区23度至33度，南部地区23度至34度，那东部地区呢是23度至32度。过来啦，伊朗甲美国吼，遮呢吼，讲要和平都无几工咧。伫个27号呢，伊朗27号对赫默兹海峡顶头有一台载差不多有200万桶原油的油轮哦，发动无人机甲攻击啦，造成油轮的受损哦。美军呢？马上就宣布对伊朗几啊位的设施呢发动空袭啊呢！伊朗南部的港口城市希里克哈有这个爆炸的声响。美国总统川普嘛发文哈，马德黑兰可能永远学袂通教训，威胁要让伊朗不复存在。哎呦，你看讲个这重的哦。来讲到委内瑞拉吼，当地时间24号被阿妈6点外，也就是伫咱台湾时间5号透早6点外的时阵，因的西北部38秒内底发生2摆的真大的强震，7.2到7.5哦，这个强震。救援这黄金72点钟已经超过了，但是各国。救灾的能力吼，赶快继续伫找看
啊，搁有生还的受困的民众无？伫个首都北方一个宾加勒比海的一个拉圭拉州哦，是因委内瑞拉受灾上界严重的区域。委内瑞拉官方当地的时间26号深夜有更新一个伤亡的统计，讲920个罹难吼，啊，伤者超过3360个。那么知影官方拢吼较保守啦哈，但是由民间吼啊这个寻人网站来显示，已经有超过50000的人失踪去啊哈。啊，这个美国的地质调查所来估计，死亡人数应该是伫个10000人至100000人这其中的机会有来噶。42%哈，联合国的统计呢，这个震灾吼，这个地震影响至少有767万人哦。过来吼，咱新闻护理师嘛有滴这个山顶的讲吼，这路大吼吼，尤其那路个这么严重吼，迄土吼拢干水，感觉呢才容易崩山土石流。呼吁大家吼，卖去这个山顶吼。台中市和平区的蝴蝶谷瀑布步道吼，伫个27号发生严重的事故，有10个人的登山团哦，去予落石夹着安尼啦，消防。公局派出大批的人马去加这抢救吼，最后赶快有4个人过往吼。当然，这个意外发生了啊，有登山团的成员拢在讲吼，哎呦，早起天气还阁真好吼，或者吼山友吼那炸圈了哦，马甲讲哦，真正该死安尼哦。即阵16个人组成的登山团伫大雨特报已经发布的情况下，同款哦，坚持要上山啦。下午3:13经过蝴蝶谷瀑布步道1.4公里的所在，熊熊去落石夹着啦。两个查甫，总共4个人吼，当场都失去呼吸、心跳，无咧喘气啊吼。啊，即、这个消防。就派出12台的消防车，甲30个消防人员，甲4名义消，2个山难搜救协会的人，甲2个这个林保署台中分署溧阳工作站的副管员哦，上山来救灾。因为这个事故发生真突然哦，这个团员根本都未负反应，都已经叫夹掉啊。最后造成2个查甫的过往。这个所在呢，地形。真翘起吼，啊，距离这个安全的坎达啊，个有这个高低差，所以连伫搬的时阵吼嘛真困难啊呢。搜救人员是费吼，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遗体吼，运上来落山。有团员伫讲哦，啊，早起天气啊个好好啊吼，啊嘛无落雨啊，大家欢欢喜喜出门。当下呢是雄雄听到嘣一声，这大声，啊，就看到迄个落石吼，已经甲团这个团员吼已经夹着啊，无疑个讲会拄到这种短命的事故啦，大家拢足惊呀，那心有余悸啦哈。啊，当然这山友圈吼，都伫讨论啊啦哈，就山友伫讲啦，这种天气你去走去爬山。啊，嘛有人讲哦，真正唔捌讲哦，这种好大雨的天气，四界你淹水，你搁去爬山，啊，无你到底是要安怎啦？吼，真的是很该死安尼吼。啊，当然有人安尼骂啦吼。啊，当然，一个性命陨落，咱是接唔甘的吼。啊，当然，有人就你讲啦，真的是自己找死的啦吼。啊，这个。嘛有人讲，连下一礼拜的雨啊，土浸吼会松，袂当爬山，这敢毋是常识？伊敢毋知影吼？啊，大雨特暴一直无落吼，啊，四界拢伫淹水，你哪会想要去爬山啦吼？嘛有人讲甲吼，即实际，伊讲吼要死家己死啦，尊重尽孝的性命无？你发生代志，还佫一堆人爱去甲你救啦，嘛真危险呢吼！啊，讲实在啦吼，讲啊实在，像即个领队吼。就无登山的经验啦，落大雨了，你爬山这大忌嘛，尤其是吼溯溪啦、上瀑布这拢袂使嘛，吼啊，所以讲，这个看到这个生还者讲哦，啊，早起天气还阁真好吼，
这实在是真大的误解吼。连续落这么久的好大雨吼，唔是讲早起无落雨都无代志吼。这个水呢，大量拢泄在这个土啦、地啦吼，造成吼这个土拢干水啦，这个山坡地的土层甲植被吼，伫咧落雨的这种状况下吼，都敢那海绵哦一直吸水，吸完了后吼，迄个重量哦拢增加，所以这土石放落来要土石流啦，是放落来这种机会吼，啊都自然真多。所以讲实在，这种时阵哦，实在是无适合去爬山吼，好朋友哈，啊，那看到，其实这个天气啦，你去山顶哈，除了南坡，你根本都看无什么风景啦，哈。所以讲，咱那是安全哦，出门也是安全上主要安尼哈。啊，那讲落雨天哦，真的咱都迈过上山，先爬什么山，看情况好不好哈？尤其就这种连日好雨哈，最近唔好上山哈。直接个个人好朋友做一个提醒，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233-77咯。这个电话24点自动会当卡会当做利用，0800-6233-77，先听几。好听的歌曲，妈妈送一个。

0: 好，来，好朋友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新闻和历史的讲话，或者咱的曝光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听新会护理师讲一个短短广告哦，哈，来，好朋友，广告开始哈。好朋友，好了这样的啦，哈，啊，咱这台湾古厝够多啦，哦，讲实在，你若有病感吼，这实在是吼闹灾啦，哈，啊，咱这个石墨烯防水修补膏，哈，这一支250公斤，哈，咱特别快闪。七支，还佫送你刮刀四支，安尼只要990块吼，足方便的，免开大钱，请师傅来伫厝内底保平俩老安尼吼。啊，那是咱这是防水，即、這个硅藻土的防水配方，添加着石墨烯加壁岩吼。啊，你若讲冷气卡会湿会湿吼，窗仔门间会漏水，马桶呐也。井啊啦，这浴缸吼有壁啦吼，啊是壁顶过空胖铁脚板落落来吼，啊是讲囡仔吼，诶涂鸦用垃圾的壁，你拢会当使用哦吼。波头红水个上七三效合一哈，有空有胖有涩有老拢会当使用哈。石墨烯防水修补膏。七支送刮刀四支，只要990块。好，来以上广告哈，来做些产品好不？
1: 今天马妞特别介绍的生态牙周修护组，其实来讲都是照顾咱口腔所有的问题。尤其我要特别强调，嘴巴的问题都是等你就去啊，发炎吗？萎缩啊，你才去看医生嘛。所以利用这个修护组，平胸肌刷牙就开始做保养。那如果你有本身一些有异味的，你可以做漱口。然后如果说例如破康哎，你讲锅底丁桃，因为全部都是食品级的。那有人说啊，这样你会敏感，跟我混下面两杯盐，没蛋，最近两杯盐啊。所以老人、小孩，你本身你起码有到鸡脆气的，你敢知影有人做鸡脆气做几年啊，拢做不好，
0: 是
1: 都是因为保养不保好。
0: 是，
1: 所以就如果说你有在做牙齿的，你更要用，已经萎缩啊，一定爱用。
0: 对。
1: 先算有人讲，哎、欸，我嘴齿会摇落，够较爱用，
0: 对，
1: 保养才重要嘛。
0: 嘿，啊，尤其吼，我已经植牙，迄一支嘴齿才贵的呢，
1: 30万呢。
0: 嘿，所以我一定爱好好啊，保持，对不对？
1: 对对对，哎、欸，一定爱用。
0: 是，
1: 啊，有的人哦，是多，你已经到假嘴齿啊。
0: 嗯。
1: 有的人讲，我都无嘴齿啊，我干嘛爱用？爱用是安怎？
0: 是，
1: 因为有远红外线，
0: 对，
1: 你都用迄软毛刷，有无？按摩你的齿花，
0: 可以较健康
1: 的，较健康的，你到假嘴齿。的时阵都较袂听，
0: 对哦、
1: 嗯，
0: 尤其好朋友啊，你伫露喙齿，都已经看到会死啊，
1: 这吼、哦，
0: 一定爱露啦，一定爱使用啦，
1: 对对对，所以所有口腔的问题，请交给生态牙周修护组，
0: 而且今仔日呢，真优惠的，
1: 今仔日敢那新辉教育员优惠价，一支高阿伯买一送一，买一送一小组的高阿伯。告诉讲，我厝内面啊，人口很多啊，有大汉、细汉、有老人。跟伊讲，五支的，1680，
0: 搁加码，
1: 搁加码，新会讲，好事成双，六六大顺呐、啊。
0: 所以六支只要1680块，好朋友啊，这么好的优惠，新手新牙，0800663377，0800663377。以上广告，好来好朋友，优惠酒今仔一工吼，优惠酒今仔一工，你赶紧做把握啦吼。其实即马有真侪人拢伫食慢性病药啊呢，药啊食久了吼，不低不降啊吼，喙齿吼，就开始吼，迄个齿患萎缩啦，萎缩你就麻烦啦。有诶喙齿吼，你若讲吼久啊，伊会落去哦吼，啊，尤其像是到即个假喙齿诶吼，伊喙齿若未下吼，你就爱做一副新诶啦，开这侪钱诶，来王小姐，嘿，你请讲。
2: 你好，我要那个牙膏一组。
0: 好，牙膏一组，拜三，好，你收哈。OK， 好好好。
2: 手上好不好？
0: 好好来好来来，空白空空零零三三七七的哈，市面上即马吼无一支产品讲用个针对吼，即牙龈吼有效来停止萎缩的，吼只有这一支一张，吼希望卖好萎缩。这部分吼，人这是有专利的，啥做专利？吼有迄个效果，才有迄个专利啦。Hello， 嘿，金富大哥。
2: 我给你买一组
0: 啊，一组你电话提来哦。好，阿、来，我跟你讲哦，最主要哦，这是有专利的哦，吼、用个针对吼、这个气化有效停止萎缩的吼、当初有一支吼、是因为吼、真侪人三高啦吼、有口干症啦吼、连马尿伊嘛是有，当初马尿就是为了解决伊这个口干症吼，吹到这个生态定序方面。宽慰的朋友，当初这个朴树呢，研发这支洁牙凝露吼，是为着要吼这个口腔癌的患者使用的吼，因为口腔癌的患者黏膜啊拢受损啊，拢袂当修复嘛，所以每一摆呐拄着这个洁牙产品哦，哦，痛到强要死安尼吼，啊，佫伤害到因的口腔，所以当初是为着口腔癌患者所设计哦，啊，结果你看，因为这么好，马上又讲归去，归去。大家买晒用啊，唔是讲限制口腔癌的人才来用啊。来嘿，咱爱几种？
3: 阿爸别爱迄个，恁讲啊做壁啦，是啥物有？
0: 哦，防水修补膏哈，好抹壁，你电话提来啊哈。好，过来，咱吼，我跟你讲。这种哦，真的，你会当解牙吼，避免这个哦，这气化萎缩吼，啊，安尼当然咱卖好一种嘴的吼，食一寡无好的物件，啊，你嘴内吼，你若讲有血泡啦、黏膜啦吼，其实拢会当用吼，会当取代市面上一寡化学的迄种口内膏就对啊，你会使用这吼，啊，都有这个产品，全部拢是用生态哟、哦，生态其实较贵的吼，分子较细啊，而且是定序的生态，这真歹摕到，你知影无？足珍贵的，今仔买就福气。来，咱爱一多是种 ，Hello 嘿，
3: 嘿
0: 嘿，你讲。
3: 你牙膏啊？
0: 牙膏好了，电话贴嘞哦，电话贴嘞。好来，嘿，淑清小姐，你爱啥？
3: 牙膏。
0: 牙膏好，电话贴嘞哦，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你每一摆用，每一摆效果拢感官就好着哈。啊，你食槟榔的人啦，食薰的人其实遮多呢，咬嘴破的人嘛遮多，天天老火吼，好眠火气大。有当时啊，咱压力大，天天去加着，你嘛当用这样吼，改动作口内膏安尼来使用哦吼，会使甲裹起来用吼。啊，当然你吼，买当动作漱口水来甲做护理。你讲啊，我有臭嘴甲，我嘴破，你拢会在直接抹安尼吼。来，咱要爱去科遐，好好来电话提来哦，二线。好来，啊，我你讲吼，有一个长辈讲爱食啦，爱食烧汤啦。吼、哦，有一摆去食着酥皮浓汤哦，去烫干吼，即、这个吼、哦、嘴顶头迄个黏膜啊吼，拢落落来，你知无？哦，迄一工搁食海参去有看吼，哦。堵到这嘴子啦，哦，等佮紧嘞，这牙龈露吼，佮当作漱口水安尼啦吼，啊，再佮吼露嘴齿，露完了哦，佮落嘴第二摆，吼、哦，迄疼吼，规个拢加较舒服安尼啦，佮佮吼，哦，佮当作口内膏安尼佮煮起嚟哦吼。结果第二天就不太疼，好这么快啦，这东西就是好在这吼，所以朋友天然的成分吼，唯一能够针对到牙龈萎缩这部分吼，拢无化学的哦吼，连佛都没有加啊，有的人吼口腔你若讲较敏感的，对化学的反应拢真大的吼，你也当来使用，因为咱取代的拢是丁香薄荷吼，啊，佮有这个定序生态，所以讲吼，好朋友咱趁优惠，你电话都爱卡，电话都爱。在这里用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人爱什么会？嘿，你讲讲，
4: 我要订那个利癌的。
0: 哦吼，防水修补膏吼，等会睇咧。好，来，赶紧赶紧哈。我跟你讲，这是牙科诊所吼指定的用签。你去齿科的诊所，伊是上介俗卖给你嘛，就爱980块一支哦。吼，啊，咱的介绍，今仔日给你是6支哦，这1680吼。我跟你讲，今仔日一天你无抢到这根，真可惜。来，咱来几张？
5: 嘿，
0: 你来几张？
5: 我
0: 要抹饼，抹饼嘿吼，来吼，二线甲接一下。好来，咱爱啥？ Hello，
2: 我要
0: K 哥。K 哥，好，来一线接一个哈，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电话金卡做利用优惠就今仔一天。Hello， 来咱来几张？好，电话提你哦。来咱来几张？喂 ，Hello， 你爱几张？
6: 一组。
0: 一组哈，来三线来。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来咱来几张？
6: 喂，
0: 嘿嘿，你要几张？来一线甲接接，一线甲接接。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咱来几张？
6: 喂，一张。
0: 好，来四线接接嘞。来，咱来几张？嘿，你要几张？
6: 一张。
0: 好，来二线接接嘞。好，来，咱来几张？喂，咱来几张？
6: 我几张？
0: 好，来三线接一线来。来嘉宾两个人吼，你若口腔讲有破空有无？有迄个会破空的无？啊，你若无互伊紧好，迄个破空的所在吼，你石灰你若照入去的时阵吼，啊，就变病变啦吼。所以口腔癌真济就是吼烂空啦，无变好啦吼，啊，则叫病变的吼。安尼我甲你讲，即组你一定爱使用。你有伫食薰，有伫食槟榔的，即组你一定爱使用哦。来几张？几张？嘿，你几张？好，电话听你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一挂长辈时段，你若火气较大，火气安尼旺盛吼，你嘴口尤其是嘴破的吼，嘴破空的吼，啊，你家己靠一只耳口啊，啊，中有一个白白暖暖迄种有无？哦，迄只经有够疼，你知影无吼？紧嘞。疼到吼，你都吼，哦，这个爱袂出来吼，疼到安尼吼，讲甘暖，你知无吼？啊，袂啉茶，袂甘暖吼，啊，抹药粉呐吼，哦，我话要疼，足艰苦就对我啦。啊，咱甲你介绍这吼，有够好诶，你知无？你若破顶头、破下骹、破嘴唇、破嘴角，你拢会当吼，甲抹起哩吼，当作口内膏来使用。啊，若空嘴干吼，红红诶、白白吼，内底白白暖暖这，啊，你先落嘴吼，啊，才甲啜起哩。安尼吼，啊你若嘴破疼到吼，讲你若疼眉也疼，即个我甲你讲，即组你爱养舒养，爱养舒养。哎，咱来几张？
6: 喂，
0: 嘿，等我摕来哦。来，过来，咱来几张？
6: 一
0: 组，一组来，等我摕来哦。即组吼，即个真厉害，你会当露嘴齿嘛，会用个落嘴吼，啊，佮会用个抹喺即个半空的所在，当作口内膏安尼来使用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好朋友，赶紧哈，吼，即个真真厉害，你让牙科一牙科。牙口的诊所吼，你不买接单，医生叫你用这支，因为伊会当修复，会当针对吼气管萎缩这部分吼，全台湾只有这支有这个效果哦吼，这有专利的哦，啥做专利，有迄个效果，人才会专利给你。今仔日最唯一一天吼，唯一一天优惠，你一定要赶紧把握吼，唯一有专利的哦，就是这支哦，就是这支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咱来几组？
7: 我一组。
0: 好，来视线接一个来。咱来几组？嘿，文庆大哥。好，文庆大哥一组，电话听你哦。好，来嘿，阿对呀，阿对呀，阿姊。
8: 喂。
0: 嘿，来几组？好，来二线接一个哈。来，咱来几组？美琴呐、啊，美琴阿、啊、姊。好，来电话听你，视线听你哦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继续看，那听歌好不好？来听一个啊，吼，来去唱卡啦。

0: 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朋友，这个电话哈，先回复你是你讲话，或者咱的曝光期间哈，你电话拢一旦卡，一旦做利用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今仔日哈，这周哈，咱一定爱赶紧把握优惠，只有加一天了俩哈。喙齿不好，大家拢会嘛哈。今仔日你讲气喘啦，崩败哈，当当你那胃部，食物件拢用吞的哈。当当你无注意哈，去咳到啊，要安怎哦？听教叫天天袂用，叫地地袂灵，对不对？真济爸爸妈妈为等拢食歹，因为喙齿歹吼，喙齿歹造成咱食物件吼，胃部啦影响着你的胃肠吼。来，这支你一定爱摕当去洗，这支吼全台湾只有咱有专利了呢。第一吼，嘿，气喘发炎容易熬出血，食物件会酸软的吼，较严重的这个气喘萎缩的有无？这种的吼，气喘萎缩的吼，加咱这支有发明的专利，有专利的哦，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尤其哦吼，咱有诶有带糖分的这阿爸阿母啊，那当你听吼，假喙齿拢倒袂掉啦，对不对？气喘啦，发炎吼，我咧讲，这支你爱养洗，这支你爱养洗，好吧吼？因为全台湾加咱这支去摕着专利啦，尔吼，全台湾加咱这支去摕着专利啦，尔哦。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吼。你讲吼，我吼，会流血吼，会酸会软吼，包括会肿会痛，会臭有无喙齿？你吼一礼拜，我甲你讲，你绝对会讲，那会遮神奇，那会遮有效，对不对吼？赶紧哦，两位，
1: 喂，
0: 嘿是，
1: 我买两组。
0: 两组吼，你稍等下，你电话摕着。来，赶紧吼！外口吼，我咧讲，就算牙科吼，甲你较熟啦吼，牙科医生诶亲戚朋友上优惠吼，伊嘛摕一支吼，爱980元，是安怎？咱六支互你，才1680元来讲价啦，了钱嘛就爱做吼。我甲你讲，你上好吼，两组甲。叫起来，一年份拢甲灌起来。平常你买无这个介绍啦，有你走牙科的就知影吼，绝对吼无这个介绍。咱今仔日福利的是六支哦，你无听唔对，就是六支哦，吼。这六支你一定爱赶紧办啊！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2: 六支1680。
0: 哈喂嘿，几组？一组吼，你电话听了。Hello， 喂，
3: 小姐，
0: 嘿，
3: 就加提两组啦，
0: 提两组哈，好 ，OK， 两组哈 ，OK， 好，谢谢。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我跟你讲。吼、哦，真，你看人伫买，你毋捌用过即支，我甲你讲，你拢一定爱紧落单，因为即马毋是有喙齿无喙齿即个问题，真侪人袂补啦，吼、哦，为虾米袂补？因为你的气喘要崩败吼，因为你的气喘伫萎缩造成吼，你物件袂补，即个问题真大呢，你若无注意，有可能去磕着。妈妈，你先洗即支吼，即支全台湾唯一摕到专利的哦，针对着气喘伫萎缩吼发炎吼，即当然你都免。讲啊，小看代志尔尔吼，洗一礼拜你就真有体会啊吼，你会感觉讲，你的问题好遮济啊吼，针对着较严重的吼，这个吼气喘萎缩吼，你加喙齿倒袂掉的吼，食物件吼袂补的，这个问题吼，这支较好用的，这支较好用的。来啊，贵州，宝秀小姐，你贵州，
4: 我爱两组，
0: 两组吼，来电话听听哦。好来，咱来贵州，
4: 我一组，
0: 一组吼，来电话听听哦。Hello， 来，咱来贵州阿宽啦。喂，
5: 小姐，我一组，你后日拜一再加价，好不好？
0: 好来，三双来接一个。咱来贵州，
6: 我一组，
0: 一组来，一线接一线来。Hello， 来，好来，四线一组，四线一组。来，咱来贵州。
7: 哎，你好，我一组。
0: 一组哈，来二线个接一个。好来，赶紧哦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哪听歌电话继续个看，安尼好不好？好来，听一个啊吼，爱恁那对人走哦，来。

三三七七哦，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有嘴巴的，有酒气的，有嘴臭的，有假嘴气的，露嘴气有火的吼，有牙周病的，嘴较敏感的，囡仔惊吞气垢的，有敏感性嘴气的人，食少食冷吼，艰苦的，嘴气会酸会疼的人，然后无爽快，特别感冒的人，这支一定要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那一天因为家里面的电火柜子坏去了，就需要换，为了安全起见，我就把家里面的电源总开关关很盖，没想到才关不多久，就听到隔壁厝边啊乒乒乓乓，搁一句紧叫救护车啦！嘿，啊，隔壁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啊？我要叫救护车，应该是真严重的代志，唔知有需要帮忙无？我电话柜也嘛未赴换，工课紧放咧，紧过去隔壁关心，去到厝边啊，因家才发现讲。原来是因家的四大人因为无电火，结果啊走路无拄好，对楼梯顶摔落来啦，摔一个煞毋知影人，毋则会赶紧要叫救护车，落尾救护车就来啊，听伊讲去病院了后敢若脑出血，落尾无救回来，煞过往去啊，厝边头发生这种不幸的代志，我就想讲爱去挂慰问一下，哪会知影对方这厝边啊煞变面啊，伊问我讲为什么要甲电关起来啊？我甲伊讲，阮家的电话柜啊歹去，我就伫换电话柜啊，唔则甲总开关关起来啊。我哪讲，心内伫想讲是安怎？因家嘛拄好停电啊，奇怪，因家会问我讲，为什么要把电的总开关关起来？嘿，我关阮家的电源总开关，甲因家停电有啥物关系？我本来想讲，一人一家呆啊，也无关阮家的代志啊，啊插插伊啊。结果我这个厝边啊。煞开嘴讲哦，叫我都爱给伊560万的和解金啦，佮甲我讲月底之前爱给伊一个答案啦，无就吼叫我等法院的通告啦，要告我过失杀人啦。奇怪，恁家的长辈过往啊，我有甚物过失啦？伊讲因为我甲阮家的电总开关关唔解啦，才害因家。电火熊熊煞无电，因迄个时段无电火，惊咯，才会对楼梯滑落来，才造成脑出血，煞过往去，讲是我的过失啦。哎，阮家的电源总开关关起来，甲因家停电有啥关系哈？我就问伊讲，哎，我关我的电，恁家是安怎会失电哈？伊讲伊唔知啦。我问伊讲。恁家是偷接阮家的电哟，无是安怎？我关阮家的电源总开关，恁家会停电？是安怎？我伫阮家听到恁家的话，讲要叫救护车的时阵，我去到恁家，你头一句就知影讲我关电的总开关，是毋是你有偷接阮家的电？所以一停电就知影是阮家甲电的总开关关很紧。落尾啊，这厝边啊，才一支嘴开开煞点伊，我是无插伊啦。结果伊嘛无去法院告我，我伫惊伊告咧，我无告伊都袂歹啊。恁讲是毋是？感谢收听，谢谢。

0: 咱即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当中来一个足厉害的世界金牌主厨阿江西，伊伫个民国82年时阵参加日本东京都留日厨师大赛，伫个台菜组哦，有金牌呢。2008年，即个北京银奥运国际美食艺术大赛嘛，得到钻石特金奖呢。阁有哦，2006诶，北京银奥运食神争霸战特金奖食神。你看，即厉害！今仔日咱邀请到伊来甲咱介绍好食诶物件。阿江西你好，
1: 你好，新慧姐，好久不见。
0: 咱家诶好朋友啊，阿江西来家，我们绝对不要放过他。你今仔日来甲咱介绍一个啊，咱平常家己较无。我都去煮，但是好食的物件。
1: 好，无问题。今日我上菜要带来吼，这三项料理，就是妈妈、爸爸平常时安尼，点外好食过这个动物，但是伊的煮饭，阿上菜带来是无同款的感觉。我今日带来这三项料理是鸭肉、鹅肉。
0: 三种拢是鸭肉做的呀？
1: 无唔对，普通爸爸妈妈点外好食的鸭肉，就一般拢是白蛋。这个烟熏，爸爸妈妈食个鸭肉，煮酸菜吗？
0: 哦，酸菜、鹅肉
1: 的吗？
0: 要
1: 蒜蜜汁的吗？
0: 蜜汁的，哇！这讲起来，我嘴巴刚要流出来。酸菜鹅肉汤的吼、
1: 哦。有啊，就是头前挂的这个料理有吼，就是用酸菜来去煮鹅肉，叫做酸菜鹅肉锅。
0: 哦，啊，就跟那火锅安尼呀。
1: 基本上一点点关掉，用鸭吧400克，够这酸菜150克，加笋皮50克。爸爸妈妈你也知影哦，鹅肉400克，基本上我用到800克鹅肉也够一半。
0: 就是咱看有400克，其实伊实际上是800克去煮啊，揪断去啦。
1: 有第二个，就是咱的药膳风味鹅肉，一包是1500克，500克。第三项的蜜汁鹅肉不吼，伊是半价1200克。
0: 像蜜汁鹅肉伊是大诶，还是汤诶？
1: 伊是大诶，
0: 伊是大诶。另外两种拢汤诶，
1: 对
0: 不对啊？
1: 对对对，另外两种汤诶，重量是1500克，对吧？
0: 哦，大诶，
1: 1200克，
0: 汤诶。1500克
1: 酸菜鹅肉，妈妈、爸爸要吃个酸菜鸭肉，我得保证你绝对要吃个酸菜鹅肉。对啊，爸爸妈妈买饭囡仔吃袂落去的时候变呐，这个酸菜鹅肉，你个倒落去鼎内底个加热，将旁味就出来呀。
0: 那底是什么物件？
1: 它里面有酸菜，伊鹅肉400克嘛，150克嘛，阿个笋皮50克。妈妈、爸爸，你个倒落去鼎内底加热以后呢，当这个香味溶解出来以后，你得先淋一碗汤，先开胃。哇！等你爸爸妈妈其他主料理，哇，你就吃了了。
0: 有酸菜迄个芳溃，阿鸭白青滴。
1: 是。
0: 这汤应该是清的还是高的？
1: 它是乳白色。
0: 乳白色，安尼就是浓厚的汤汁啊嘛。
1: 是，但是袂死咸，嘛袂死酸。就是很顺，
0: 所以伊是
1: 酸咸甘，
0: 未死咸，
1: 未死咸，我爱开胃，
0: 酸甜甘，未死咸，佮会开胃。
1: 爸爸妈妈，你也讲讲，再加其他的这个各类菜啦，啊，冻豆腐啦，哦，还是其他的配果料啦，你弄
0: 下
1: 哩。
0: 会使加一个青菜啦，金针菇啥拢会冻得掉啊，佮冻做火锅安尼啦。
1: 哦，
0: 最主要就是它是酸甜甘，真开胃，
1: 没有错。
0: 你若讲较无胃口，来吃这真赞哦。
1: 哦，赞，亏鼻啊，和你别分家吃几样碗了。
0: 过来是药膳风
1: 味，药膳风味鹅肉，
0: 这嘛是干那火锅安尼嘛，马汤的药膳风味鹅肉锅嘛。
1: 是是是，它是算温凉补的一个鹅肉风味。
0: 那得啃什么米？
1: 最主要里底有啃这些材料诶，一寡药材，
0: 就是枸杞啦、红枣啦、汉方的食材都对啊。
1: 有啊，甘草、黄芪、熟地、当归、川穹。
0: 我是听这个，知影一定是细火慢炖诶，豆豆啊炖，互伊汤头好诶。
1: 无唔对，妈妈讲啊，我这今日这个中药味是土味杯，它很顺。考虑到爸爸妈妈厝诶有大人、毛巾
0: 啊，对啊，哦，一定爱饮啊，爱饮才会使啊。
1: 拢会杀你，啊！就算算了，这材料，啊，经过一番平衡了有吼，伊袂讲一个味，你哪唔较接受诶感觉，袂绝对袂。
0: 它
1: 伊就是很顺香，然后鹅肉又经过慢火细炖，这个臭黑米完全拢袂，
0: 哦，
1: 就是这芳味。爸爸妈妈讲，啊，我食这才加其他物件买，才加一罐米线，变药膳的这个风味鹅肉面线。
0: 这鹅肉这鸭吧，它袂差差哈。
1: 袂，伊用慢火落去煮。施工一家间一百路，阿妈，你看我卡做卡久诶，哇，一个卡能心，一个卡赞，一百种入住入菜，袂绝对袂。
0: 食鸭肉其实嘛真侪好处呢，
1: 没有错。
0: 食鸭肉高蛋白嘛，高蛋白对咱的肌肉较好嘛，生肌肉。 啊，讲有丰富的体质嘛，你要做会，要生会，一定要有体质嘛。另外，伊还佫有 B2、B6、B12，这对咱的神经系统啦、新陈代谢拢有帮助的嘛。
1: 是。
0: 啊，佫有迄个锌佮矿物质，这个抗氧化，啊，佫增加咱对家己的保护能力嘛。所以讲，食鸭嘛真好，伊内底佫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低脂低胆固醇。
1: 是。
0: 所以伊这应该是算讲化解稀落的温补食材。
1: 会使讲吼，两支菜内底有吼，哇，营养分真侪，足侪足侪的材料。
0: 牛肉比鸡较大只呢。
1: 是。
0: 伊的肉敢会比鸡肉较粗细？
1: 袂，阿妈你可能会买一只鸡等于煮，还是一只鸭等于煮？
0: 是。
1: 比鸭肉较大只。
0: 对。
1: 平常你唔知变哪煮，
0: 对，
1: 伊质量又高，阿姜菜来帮你煮。妈妈要食个一鱼三吃，妈妈绝对要食个一鹅三吃。
0: 一鹅三吃，他怎么讲到两种风味啊？第三种，
1: 秘制半只鹅，内底除了鹅以外，外加以外，特别选用咱的这汤料，我这个八角、花椒、肉桂、丁香，还有山奈，还有草果，还有小茴香、小豆蔻，不加冰糖，落去甲煮。所以讲，一吃起来补，伊袂死咸，爱咸。冇人讲伊用安尼手落去拌，就拌起来啊。
0: 好，这就是咱阿姜山伊东门的秘制蛮会哦，落去煮的啦。
1: 是，
0: 所以伊是咸甜的酱香的对吗？
1: 是，啊汤汁买在浇饭，哎，囡仔讲哇，这阿姜山有够厉害，迄汤食了浇饭的比萝卜饭较好食较香。
0: 大家拢爱食啦。
1: 这个鸭肉是精选咱婚礼的优质鹅肉，优质的不饱脂肪酸，低脂肪又低胆固醇，又高蛋白，又富含氨基酸。而且在算的这工厂，还是算它呢有国家优良金牌奖、够金钻奖，还有 HACCP 认证的非常非常优质的工厂。所以说呢，吃到美味呢，嘛吃到安心，品质有保障。所以讲，这个蛋的鸭肉真的阿张是建议带回家试试看。
0: 今天的真感谢阿姜师跟咱做这样的详细介绍，谢谢你，
1: 谢谢。
0: 来空吧！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9: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0: 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服务即个合作新会护理师，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身为护理师的讲话，也是咱的报关期间内吼，啊，咱同款这个电话拢会当卡，0800663377。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半价，起兵。上加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逐工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空吧空空聊聊。0800633377，咱个节目是伫个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节目若是听会下呢，啊，咱当地无法度收听到新会护理师拜一甲拜六个节目个人，你会当吼手机啊有网络吼，用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安尼就用个收听到新会护理师拜一甲拜六个节目。拜一到拜六是中到12点到下晡2点哦，0800663377，来请讲来，你爱啥？
1: 我咧用气气迄种诶。
0: 哦好，啊咧亚洲一组吼，啊拜三收敢会当？
1: 好啊，多少钱？
0: 1680。
1: 好，
0: 谢谢你，
1: 好
0: ，OK， 好 ，OK， 好，谢谢你。后来，新会护理师你讲话，你播歌这期间，大家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0800663377。
2: 进广告。
0: 尤其是多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鹅肉三件组，鸭肉三行。
3: 啊，就是今天的带来这个鹅肉三件组呢，是包括那个酸菜鹅肉锅、药膳风味鹅肉锅，还有蜜汁半只鹅，都是来自于云林精选的优质鹅肉，三种口味，一个价格满足味蕾，把它带回家。酸菜鹅肉锅，酸菜酸香，再加上脆脆的笋片，酸香的这个口感呢，就慢慢来容易吃起来，好爸爸妈妈唔捌食过一种特别的这个口感，有这个酸菜这个汤底。再加上鹅肉，每一嘴呢拢会使予咱的观众食到不一样层次的感觉。那妈妈、爸爸买使搭配其他的冻豆腐啦、这个米粉啦、盐糕，落去做成这个酸菜鹅肉火锅，也是真赞的。药膳的这个风味鹅肉锅，内底有加枸杞啦、红枣啦，啊，个这个熟地啦、川芎啦、冬瓜啦，多种这个汉风食材，细火慢炖，和汤头加肉汁，做一个完美组合融合。然后甘甜回韵，哇，大人满意，囡仔嘛是食个好食个代志。这个料理是阿中山多年研究的这个配方，好，咱的爸爸妈妈带回家可以照顾全家。蜜汁半只鹅，阿中山特别私藏推荐，精选外加锅吧，分量诶十足。然后搭配阿中山独门的这个蜜汁配方，满会落去焖，买去卤，好，咱的这个甜酱完全包覆在咱的这个鸭肉顶头，皮香肉嫩。鲜汁汤汁多，每一嘴拢在食着阿姜西用心的这个火熬甲这个功夫，无论呢是咱这个家庭啦、啊、聚餐还是宴客，拢是真赞的一项料理。所以讲爸爸妈妈，今日价格这么便宜，带回家真的好好的吼，咱的这个厝的人享受一下阿姜西独门的一鹅三吃，好食鹅肉料理。
0: 好朋友啊，咱今仔日和你的这个鸭肉，拢是精选台湾婚礼的优质鸭肉。过来，咱这世界金牌主厨阿姜西伊的手烙菜哦。今仔日咱这三项拢和你带登去，只要1680元，数量有限。 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这么好吃的物件哈，我跟你讲，今仔听到福气，为什么？因为优惠只有今仔日，只有今仔日，一种介绍三种享受，今仔这组哈，你无买，你真正会后悔，因为国宴主厨阿江西哦，伊的手炉菜、功夫菜都对啊，外口你绝对吃无的哦，啊，这个是高级的食材哈，做这种三种的料理，外口至今真少哈，来咱来。鸭肉呀，
4: 鹅肉一组，
0: 好、哦、一组哈哈，
4: 啊，寄、哎、到通宵哦，因为我有两个地址，
0: 寄到通宵，你看下个寄到通宵哈，寄到通宵哈，啊，礼拜四哦，七月二号收哦，哈，
4: 对，
0: 嘿，对对对，好，谢谢你哈哈。好朋友，今仔日吼，今仔日你若有交代鸭肉吼，拢拜四七月二号，你收咱拢乌鸟上的货到付款吼。啊，因为这高级的食材啦，你都知影，你鸭肉即马是贵松松呢。吼，即阵啊天气多变化，落雨天出门无方便，对不对？吼，啊天气阁热，有当时啊吼，咱无啥胃口，阁无想要动鼎动灶，足方便的啦。即组买回去，用啊小你就有通啊吃高级料理。来嘿，素芬小姐，鸭吧哈，
5: 对，
0: 来电话提嘞哈，电话提嘞哈，哎，的拜拜喜哈，啊，拜喜，七月二号收哈，谢谢你。好来，赶紧哈，啊，今仔这介绍真嘞啊，这夸张诶，这夸张诶，这崩盘价啊哈，鸭吧贵松松嘞，外口你去切哈，切四分之一啦，同无哈，七八百块啦，今仔日这组你一定爱买。哦，你冰毒那冰的类哈，我跟你讲叫两组，新威护理师跟你叫三组啦。Hello， 来咱来贵州。Hello，
6: 走。
0: 哎，哈。
6: 好了。
0: 嘿，你来贵州。
6: 一组。
0: 一组哈，哦，拜谢你收哈，谢谢你哈。
6: 拜谢。
0: 嘿，对。嘿，拜谢和你收哈。
6: 拜谢，我无地址。
0: 安尼拜五和你收。
6: 好，
0: 拜五哈，谢谢。好，来，陈小姐哈。喂
7: 喂喂，
0: 嘿嘿嘿，你讲你爱几组？
7: 我要爱吼牙膏
0: 修复组吼，牙膏修复组一组哈，
7: 一组偌济？
0: 一组1680吼，
7: 一组
0: 嘿1680吼，牙吧牙膏修牙周修复组拢是1680，嗯，
7: 1680，
0: 嘿来你爱几组？
7: 一组几支？
0: 六支。
7: 六
0: 支哦，嘿来较紧的，我后壁一直搬着，你爱几支？
7: 一组，
0: 拜三修，拜三修。大家，
7: 我讲不是拜三，我无滴，会使拜四无？
0: 拜四哦，你收七月二号哈 ，OK 好，谢谢哈。好来啊，咱来贵州，
8: 哎了，
0: 鸭肉哈，
8: 嘿对，
0: 鸭肉哈，拜四哦，你收哈，七月二号，谢谢你，好 OK 哈。好来，0800663377啦哈，讲实在啦，冰冻啊冰的类哈，你两组个提太好吃嘞。来，咱来贵州鸭肉哈，
9: 鸭肉一组，
0: 啊，一组拜三，拜四收哈，七月二号哈，谢谢你哈，好朋友哈，叫起哥的拜三收哈，叫鸭肉的拜四收哈，今仔日这鸭肉我跟你讲哦，分量的啦。吼、哦，肉质吼、哦，品质拢青甜啦，你食会着，你食会着，吼、哦。今仔一摆三种口味互你吼、哦，三个大菜呢，大菜呢。Hello， 来，咱爱鸭肉哈。
10: 迄个我有叫啊，但是我要甲你讲早班呢，12点以前。
0: 他都话有叫啊，吼，维数零班要早班哈、哦。OK， 好，谢谢你。好来，咱爱鸭肉遐。
11: 啊，我没去过呢。
0: 你要去过哈？好，去过几组？一组六支。
11: 一组。
0: 一张哈，好啊，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好，来，我跟你讲哦，今仔日哦，咱这鸭肉一摆三种口味哦，你三个大菜，头一个是哈，咸菜鹅，哈，咸菜鹅啦，哈，啊，专台湾加咱咪咪啊笑，你才食会着。哈，你听过咸菜啊，咸菜猪肚，你听过咸菜鹅无？无嘛，对不对？加咱家有啦。Hello， 嘿，来 ，Hello， 你爱伊个鹅肉三件组呀？
11: 嘿，
0: 好啊，拜喜哦，你收哈，
11: 哦，
0: 谢谢你，
11: 新会护理师
0: 哦，嘿，对，感恩你哈，谢谢你哈，好啊，我跟你讲哈，咱护理的哈，专台湾加咱咪咪啊笑有，好啊，所以你看麦，哦，咱护理的拢真材实料呢，料足多呢，这固形物哈，600公克，加鸭肉，鸭肉都400公克啊，鸭肉哈有400公克啦，400公克什么意思？伊就爱800公斤哦，伊会揪水嘛，落去做诶， 哦，所以你就知影，即摆鸭肉贵价呢呢，咱安尼哦，遮尔大风着，你一定爱摕。Hello 嘿，啊，林小姐哈，爱鸭肉哈。
5: 哎、
0: 欸，
5: 一组，
0: 一组哈，拜谢你收哈，谢谢你哈、嗯、，OK 哈。啊，妈妈在问讲哦，哎、欸，啊，我喙齿无好呢，啊，牙巴我刚有摘掉只，我跟你讲，咱的牙巴是球弟弟，伊袂软薄薄哦，哈。啊，爸母你喙齿无好哈，我跟你讲，入口即化。你若收到咱这组哦，这啊咸菜鹅哈，你一定爱先试一下汤头，吼、哦、吼，迄汤头好好吃哦，甘甜呢。天气热啦，真侪人胃口无好啦。阿公阿妈，你若胃口无好，即组一定爱食。厝内面咱那个传的吼，冰冻啊冰的咧，咱个摕两组。外口你食会着酸菜的料理，酸菜比例若抓无好，酸菜吼会伤酸。咱内底阁有笋仔片吼，哎，这笋仔片你若放久有当时也无味，啊，咱内拢袂吼，啊，咱这酸迄、那个咸菜。鹅哈，啊，这控干的色水吼，有够水的啊！啊，而且这鹅肉吼，啊，做一个结合，你若胃口无好，才开鼻啦！你规个吼，哇，你免惊食袂落，啊，这汤头哦，绝对你想要讲，哦，一碗接一碗，都要甲啉，足好啉的啦！嘿，春桃阿姊，你爱鹅肉哈？
8: 鹅肉你要沸腾的食袂？
0: 啊，鹅肉当然会使啊！嘿，伊这高蛋白质呢？
8: 伊不是有在去做吗？
0: 我跟你讲，伊这吼有三种口味，一种咸菜酸菜鹅肉，啊一种药膳风味，啊一种蜜汁鹅的安尼嘿。来刷卡，给你接一下，一线给他接一下哈。好来，好啊，我跟你讲啦吼，咱这吼你若胃口无好吼，你食会开鼻吼，加这个汤头吼，你绝对吼拢想讲吼，哦一碗接一碗，足好啉的啦，啊都足好食的啦。饭你吼食两三碗再来讲，真正饿到敢会得志。来嘿，赖小姐，你爱饿吧哈？
9: 嘿，爱一桌是偌济钱？
0: 嘿，一桌1680啊，尔三个大菜拢给你嘿。
9: 啊，就三个就对
0: 了。好，对，迄、那个三个大菜，三种口味拢给你嘿。
9: 哎、
0: 啊，
9: 迄个汤，迄个是一个是食几人份的？
0: 这无算几人份，我甲你讲，阮就加鸭肉就有400公克啊啦，哈。伊一个迄个咸菜啊，咸菜鹅哈是1500公克鸭，啊，迄、那个药膳风味哈嘛是1500公克，这是连汤。哈啊啦，蜜汁鹅半只啊，这大哈1200公克安尼。嘿、哦，今日我后壁播咧，你要几组直接甲我讲好不好？
9: 头前两个拢汤的嘛吼。
0: 对嘿。
9: 安尼两组好啦，
0: 两组吼、哦、好来，两组吼、哦、你提嘿。
9: 拜三会当来无？拜三。
0: 嘿，上紧拜四哈，上紧拜四哈。OK， 好，谢谢你哈，两组哈。好来嘿，来，阿雷小姐。
12: 哎，我买一组 K 歌。
0: 哦 ，K 歌一组 ，K 歌一组哈。OK， 拜三收哈，谢谢。好来哈，阿赶紧哈，阿、啊、我跟你讲哈，嘿，你一定爱试看卖啊嘞。吼、哦，咱这汤头有够赞嘞。天气的话，真侪人胃口无好，外口你食着酸菜的料理，但是有当时啊吼，哎，酸菜啦，比例抓无好，哦，伤酸对不对？第二个口味，你外口嘛无得食，因为咱喏独独咱味味啊就只有，这温补的，温补的啦。妈妈讲，天气这么热，食温补刚好，你放心。天气热，流汗多，你就爱食咱这温补的。嘿，简小姐哈，爱吃吧哈。
13: 嘿，对，鹅肉。
0: 呵呵，一只哈，爱的，拜喜，拜喜，收7月2号哈，谢谢你。
13: 呵呵，
0: 来，苏小姐，爱吃吧哈。
13: 哎，对，啊，当车高在收嘛哈，
0: 车高7月高好收哈，给你写好啊、哦、哈，好，谢谢你哈 ，OK 哈，啊，我跟你讲，嘿，咱第二个口味这温补的啦，哈，温补我跟你讲，伊这内底有8种的食材哈，拢平性的温和的，内底有甘草汤哦，这甘的啦，拢未素的啦。Hello， 嘿，潘妈妈，爱家吧哈。
14: 我一组。
0: 一组哈，阿伯喜收，谢谢你。好，来林先生，爱家吧哈。
15: 嘿，
0: 嘿，阿伯喜收哈，一组，谢谢你。好，来我跟你讲哦，因为咱这温补吼，外口温补的中药味拢遮重的，对不对？有当囡仔唔敢啉。我跟你讲，咱这完全拢袂，吼，这是非常甘，爱味吼，袂互你遮野迄种，伊无像外口迄种药头啊味遮重的，伊就是很顺的啦。嘿，来，咱爱夹吧哈。
14: 喂，夹吧，
0: 好，安尼拜。
14: 我要问你那个之前六日本
0: 来一线接一下，一线接一下。 Hello， 来嘿，咱要来夹吧哈。嗯。好好，安尼拜师，互你收嘿。
11: 嗯。
0: 好好 ，OK 哈，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外口无得食，无得食，这咱独家的口味，国宴主厨，国宴主厨阿江西的秋罗菜功夫菜，来，咱来几组夹吧。
5: 来，几组。
0: 好，拜师，互你收哈。OK 哈，谢谢你哦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赶紧做方案吼，无定定有优惠酒，今仔一天吼，抢完都无啊，抢完都无啊。哎嘿，咱来几组？
15: 下一组。
0: 自线吼，来来来几组？
16: 哎，我一组。
0: 一组吼，来一线接一个。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我跟你讲哦，抢会着好机哦，抢无拼无后悔吼，脚手一定爱美。好来，咱来几组来？
15: 喂，
0: 一组来，一线接一个哈。喂，
15: 喂，你好。
0: 来，你几组？
15: 一组。
0: 好，来三线接一个。来，咱来几组？
17: 喂，
0: 咱来几组？
17: 一组。
0: 好来，四线接一个。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那听歌电话继续敲吼，听歌这期间电话一定要继续敲，因为抢完都无啊，抢完都无啊。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0: 好来吼，啊电话卡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拢会当卡做利用哈。来二线个接一个哈。Hello， 来咱来个哑巴遐。哑
1: 巴是啥哈？问你啊。
0: 哈，鹅肉三件组嘿，酸菜鹅肉啊个药膳风味啊个蜜汁鹅。
1: 弄牛排啊。
0: 对，嘿。
1: 啊，这种口味哦。
0: 是嘿。1680。
1: 哦
0: 好。你要交代无？
1: 我
0: 问看嘛，好，有确定才卡来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好朋友哈，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哈。啊，趁优惠，咱电话卡做利用哈。哎，陈大哥，嘿，你要夹吧遐？喂，陈大哥，好夹吧哈。OK， 好好，安尼拜谢你收哈，谢谢你哈。OK， 有招呼哎，对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好来。新会护理师你讲话这期间吼，啊，咱拢免客气，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新会护理师你讲话也是咱伫报关期间吼，你电话拢继续甲卡，继续甲做利用哦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
2: 好，安
0: 尼
2: 帮你讲。
3: 啊，系啊啦，这声哦，这声真的是歹啊呢。
0: 老公，啊无，咱在外口大一暗吗？
3: 大一暗，到有啥物路用啦？而且，佫无彩钱呢。
0: 啊，你因摆车歹去啊，唔是，咱拢伫外口大一暗，第二天就好啊。
3: 哦，迄是结婚进程啊，这架车是真正歹啊啦。
0: 哈。

0: 这位太太，您翁现在在那急救，你紧说一句话哦，给刺激一下啦。
1: 老公，人今天你穿黑丝袜呢，我是你是阿妹。
0: 啊，不好啦，这句哦，不好过啦。
1: 医生，那我是穿给你看呢。
2: 喂喂喂，你在说什么？我还没死呢。
1: 来做解三遍好不？好朋友，好吗？你今仔日给咱带来这大优惠，生态牙周修护组，
3: 这么好的物件，不是用看的，不是用听，一定要用。所以你烦恼是介绍的问题。我今年来到家，无可能无礼貌。为什么？因为牙科诊所一支哦，高阿北980。今仔日我想让大家体验来感受。今天不用新会帮我加码980，对不对？
1: 对，
3: 一支你不敢开，我不敢用，再加一支。
1: 对，这是小组的，大组的。
3: 因为家里人口多嘛，公掉这洁牙组，个人用个人这个卫生习惯，所以我特别有加码一个大组，大组的就是五支，五支呢算一算的话，大概要两三千块。马妞的诚意价有够心意耶，1680。
1: 你去啊，那个熬掉一支，
3: 熬掉一支是新会熬的啦。伊甲我讲，哎，拍摄阮厝内的人呢？
1: 系啊，
3: 嘿，马妞哦，恁厝内的人，阮内的人呢？
1: 所以马妞即马加码，佮加送一支。好朋友建议大组，你摕六支回去，只要1680块。咱的生态牙周修护组，小组的两支980块，那大组的总共是六支，只要1680块。快闪电话即马卡做利用，0800663377，0800663377。以上广告来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咱赶紧做把握，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吼，只有今天吼啊，所以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
4: 好，谢谢，拜拜。
0: 硬广告
5: 啊，就是今仔大来鹅肉三丝，内底有咱的酸菜鹅肉锅，高级药膳风味鹅肉锅，还有蜜汁半只鹅。一个特别的价格1680，可以带种炸酱好食鹅肉，而且是外靠绝对爸爸妈妈唔捌食过鹅肉料。你像呢，咱的这个酸菜鹅肉锅，伊内底呢有笋片，然后呢还有呢我们的这个酸菜心，伊这个酸香味层层堆叠，好咱这个鹅肉呢吃起来呢，它特别特别的鲜甜，细火熬煮，汤汁呢是呈现这个肉白色的感觉，哇！够香的啦，每一嘴呢拢在食着。啊，阿韭菜呢用心的做法，吃到酸菜的香酸，笋片的这个口感，还有鹅肉特别特别鲜嫩的味道。药膳风味鹅肉锅来电补，含有多种这个有材物，来电材料枸杞啦、红枣啦、熟地啦，还有冬菇啦、川芎啦、生须啦、黄芪啦，哇，细火慢炖和汤头两个这个肉筋完全融合在一起，加添弯转弯转，无迄种油味，甘甜回韵，顺口，和爸爸妈妈、大人、囡仔、老人拢爱啉。而且在那种多年的研发，咱这样料理呢，爸爸妈妈你才吃会了，袂等试看买下去哩。非常非常独特的结合，第三项，咱这个蜜汁半只鹅是选用咱云林精选的这个鹅肉，分量十足，再搭配啊，就再用蜜汁冰糖啦，还有其他的汤料，要去慢慢啊，细火慢煮，卤到它完整的这个入味，咸甜香的这个感觉，和酱汁包覆在内，咱这个鹅肉皮香肉嫩的这个感觉，每口拢都吃得到，啊，就再用心的火候功夫，无论是那种那个爸爸妈妈聚餐呐，哦，是不是请人客啊，这样料理。是咱非常非常赞，这人气的这个主角，选用咱在地这个食材，国家上啊就是用心的做法甲配方，无含任何的防腐剂哦。真的要把握三种料理在1680年呢啊，妈妈你想看嘛？靠着维利亚贝，咱三种料理才冲啊这些呢。你看像你这桂花口啊，你点咩其他餐厅饭店绝对吃袂着，这样好食鹅肉要把握机会哦。
1: 好朋友啊，这长期了后退冰只要隔水加热，你就用的上桌开始吃啦。有够好吃的， 阿姜师给你做品质的保证哦，咱盐酸在地食材，这工厂阁是有得到国家食品品质金牌奖，阁有台湾优良产品金赞奖加 HACCP 的认证的工厂做出来，世界金牌主厨阿姜师的手烙菜，阁加上这么优良的食品厂，这么在地，阁这么好食的鸭肉，安尼做出来的产品，一摆予你。带三种风味回去，大人囡仔拢爱食。咱厝诶要聚餐，厝内家己食好，请人家也好，拢遮方便诶。鹅肉三吃，今仔日1680元，拢互你带回去。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吼，优惠酒今仔一天，优惠酒今仔一天吼，三种口味，三种口味，一摆拢互你提回去吼。我甲你讲，鸭肉即卖是贵咖呀，外口你切四分之一吼，都起码700-800元啦。吼，啊妈妈问讲，啊咱鸭肉偌重？四斤重，四斤重，诶，四斤重，伊就要用8斤落去做，你知无 ？Hello， 嘿，叶小姐爱鸭肉哈？
6: 诶，对。
1: 好，拜。好，拜师兄哈，谢谢。嘿，好来，啊，咱来夹吧哈。
6: 嘿，嘿，
1: 拜师兄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空八公公六六三三七七啦哈。我跟你讲哦，三种口味哦。Hello， 嘿，吴女士爱夹吧哈。
7: 我跟你讲哈，
1: 嘿，
7: 我前礼拜有叫迄种迄个杀文哈。
1: 拜托你查会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哈，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要交代产品的卡一支哈，要三回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哈。Hello， 来嘿，咱来夜吧哈。
8: 我做夜吧。
1: 好，阿拜师哦，你收七个礼盒，谢谢你哈。OK。
8: 我记录啦。
1: 我跟你讲，拢先抄电话，那无主持，阮小姐佫甲你问哈，谢谢你。来，咱来夜吧哈。
7: 嘿，嘿，
1: 好，好，好，好，阿姨的拜师哦，你收哈 ，OK， 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啦，我拢无挂汤哦，我敢挂内底料四斤的鸭肉，吼，在北的哦，吼，内底固形物加起来就是四斤，四斤的鸭肉。嘿，这无买真呢，对不起自己，因为这三种口味你外口食无啦，尤其是咱的蜜汁鹅，我跟你讲，新卫护理师极力推荐，大家一定爱吃啊，我家己就订三组啦，真呢，你看卖啊者，运费你啊白讲唔免你出呢，会阮出就好呢，今仔这栋头家讲哦，做民主的啦，无提资金吼，赶紧你的对心肝，电话紧卡，剩无20分钟，你一定爱紧叫。Hello 嘿，来赖先生爱行吧哈。哎呀吧，一组哈，
8: 啊，去过嘞，
1: 好，去过嘛，爱一组呀吧，一组哈，安尼拢拜，
8: 嘿，大组对不？
1: 嘿，对对了，六支，同款1680，我咧讲拢拜是互你收啦哈。
8: 啊，我有资料吼。
1: 嘿，我甲你，我知影北区遮哈 ，OK， 安尼就会使哦，谢谢你。
8: 想说，几啊？几下说好理解，
1: 来等我推荐哈，他要报那个手机号码 ，OK， 好好，好来来，那那一样吧哈，
9: 一组，
1: 啊一组哈 ，OK 哈，啊这个拜师哈，你手嘿，
9: 拜
1: 师哈，嘿哈，谢谢哈，早班我给你写给你啊哈，啊谢谢你哈，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啊电话卡卡电话卡这里用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哎，你爱几张？
8: 一
1: 张，一张哦，三线接一个，好来，来，你爱几张？
10: 我要一张，
1: 好来，一线接一下，一线接一下，好来，哪几张？
8: 一张，
1: 一张哦，好，好来，二线接一个，哎，哪几张？
11: 喂，
1: 嘿，等我个听你哦，来，过来，哪几张？
11: 一张，
1: 一张来，等我听你哦。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新闻护理师小道接者，啊，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哈。来，祝你马到成功。一组就是三。

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新惠福利是你讲话啊，你报关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因为优惠就今仔一天哦，你一定要先抢抢完就无啊啦哈。哦，像这吼、哦。口腔的健康最重要的吼，你袂当讲口腔无健康吼，啊，喙齿吼会无义，你知无吼？啊，这全部拢用生态遮贵的分子遮细吼，啊，所以我咧讲啦吼，像这有伫食槟榔的啦，有伫食薰的啦，咬喙破的人遮多，对不对？常常伫老火啦、耗眠啦、火气大、压力大，常常去加着吼。我甲你讲，即组爱享用，甲当作口内膏来使用嘛会使，佮会当当作漱口水吼，啊，你。讲臭嘴角啦、嘴破，你拢直接用个直接抹，当作口内膏安尼吼。啊，所以我甲你讲吼，咱若有假嘴齿的啦，有假周边的啦吼，啊，起花吼，我甲你讲，你若互伊噗噗吼，迄个内底拢有滴发炎啦，吼，啊，你起膏吼，你甲吼。做咧，做咧，即个起花会当抗菌、抑菌、修补细胞吼，较袂安尼噗噗火气大吼，较袂安尼嘴假嘴齿歹倒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啊，你若讲吼，啊，我嘴齿较敏感的吼，啊，我起花会肿的、会痛的吼，食少食点无在调的吼，我甲你讲，即组你爱样用吼，有嘴破的、有酒气的、有嘴臭的、有假嘴齿的吼，露嘴齿有火吼，有假周边的，你嘴较敏感的，甚至有的囡仔你今日去。闻到气膏的，有敏感性喙齿的人，吼，食少食点艰苦的人，我甲你讲，这组你爱用用吼，嘿，喙齿会酸会痛的人吼，然后无爽快特别感冒的人，我甲你讲，这组最近爱用，安尼好不好？吼，嘿，这我甲你讲。口感清新啦，啊，个温和，袂刺激，袂伤珐琅质啦，吼，喙齿更加清气吼，最主要，互你吼好口气，安尼好不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新惠护理师的讲话这期间吼，啊，电话你甲卡做利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新惠护理师的讲话吼，啊，你电话继续甲做利用，我讲一下新闻的啦吼，苗栗讲一个做人的某阿芳啊，你讲啦吼，因翁阿弟啊啦，讲头家小三阿丁啊啦，七年啦，七年。两个人唔念讲几下摆发生吼，而且无套性行为，连保险套都无得戴啦哈。啊，这个阿丁啊吼，哦，唱秋歌吼，甲吼，因翁的吼抓鸟罩，甲因翁吼，放到迄个所在，安尼抓掉的吼，这是起来吼，

0: 交等等啦吼，甚至呢吼，伫个即个网络上吼，佮公开放闪安尼个吼，拢讲阿爹也是因翁啦，你看这阿爹呢，安尼有三八无，吼，啊，佮较离谱，阿爹呐，甚至佮一张吼，掠阿爹个生殖器个吼，即种相片，讲传哦，阿峰佮阿爹生即个吼未成年个查囡看啦，安尼有唱秋无？吼、哦，我即个某吼安尼吼，轮伊七年啊吼，竟然安尼吼，抓鸟照。啊！咧传予我未成年的查某囝，吼、哦，恁无可能嘛啦，所以吼、哦，伊就较过啊啦。伊讲吼，这吼、哦、影响到我的配偶权嘛，吼、哦。啊，这阿丁吼、哦，无出庭，无出庭，吼、哦。啊，但是伊答辩呐、啊，伊讲吼，一百十二年七月六号就吼、哦、社群软体甲我联系啊啦，佮直接问我甲因翁的关系啦，吼、哦，甚至吼、哦、讲我是小三呐、啊，吼、哦。佮约我去厝个详谈啦，可见当时吼，即、這个阿峰就知影阮个婚外情啊啦，吼，啊，所以吼，损失赔偿请求超过两年吼，所以吼，我免赔伊，你看有唱手无？吼，好，苗栗地方法院审理了，阿峰你伫个一百十二年七月已经知影阿翁有婚外情，但是无法度证明讲伊当时知影小三甲阿翁吼，具体侵害的行为吼，而且阿丁啊。传送这个不雅的照片，这个露鸟照哈，卧抓鸟照，吼，伊这未成年的查某囝，这时间点哈，伊无法度提前知影嘛哈，所以认定这个损害赔偿的请求权阿个滴阿个滴哈，啊你阿爹呐明知影阿爹个已经结婚啊，当几届交往或发生性行为，甚至唱秋干吼，滴网络拢公开放闪，佮甲这个哈抓鸟照传到无辜的未成年的查某囝。哦，这实在哦，实在严重侵害这个人做某的配偶权哈、哦，所以哈、哦、判这个阿丁啊爱赔这个某吼阿峰啊40万呐、啊，啊、哦，真的，今麦小三已经唱出个这样个真恐怖哈、哦，好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吼，但是我真好奇啦，啊，罗这种诶，因人伫外口外遇已经七年啊。啊，这小三唱球甲这样啊！啊，你想那不爱甲伊离婚，我都想无吼。真的，有当时啊，无好的人，你还会出去；好的人，才有法度入来啊。你讲是不是？
1: 进攻个。
2: 爸爸妈妈，你知无？今嘛夜吧，贵甲要死。你去外口吃，吃半只，我八九百块啊。妈妈，你知影无？你刚才吃着阿强在做这个夜吧，我甲你保证，一个介绍1680，就才吃着三种外口餐厅饭店要吃个叫这个风味。来店有酸菜鹅肉锅、药膳风味鹅肉锅，啊，个蜜汁半只鹅，三种经典的料理，好，你这个介绍带回家。酸菜鹅肉锅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棒，这热天热热，啊，你来一个酸菜鹅肉，哇，我给你保证，开胃啊，好，你呢，囡仔白饭加食几下碗，你买菜来店掺一挂这个火锅料。啊，其实下这个青菜冻豆腐肉片呢，金针菇肉片呢，都是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棒的酸菜鹅肉火锅。药膳风味锅，哇，这嘛是做特别的哦，精选各种这些汉方食材，然后呢，都是细火慢炖，哦，汤头跟肉筋呢完全的融合在一起，甘甜回韵，肉筋赞。你买些国家内底下一挂高丽菜，而且一挂米线，都变成另外一种更一个感觉，变成药膳风味这个米线，完美融合在一起。好、哦，爸爸妈妈吃出不一样的感觉，蜜汁半只鹅，这嘛是足赞的哦。热天热，妈妈爸爸你吃鸡吧，吃了身啊。妈妈，你试看嘛阿雄菜这个蜜汁半只鹅，用冰糖，过年阿雄菜呢特别选用十几种的这个烹料落去卤煮，把咱鹅肉吃起来咸甜回甘，皮呢肉嫩又鲜嫩多汁，每一嘴拢在吃到阿雄菜用心的这个功夫，无论是工厂的这个家庭的这个聚餐啊。而且爸爸妈妈要请人客，这三项料理哦，拢是这个餐桌上的人气主角。而且就是选用咱云林好食的这个鹅肉，保证无添加人工色素加防腐。这个工厂嘛是就是精选的，有这个 ISO 认证嘛 ，HACCP 检验报告一应俱全，呈现点空的秘密。带回家以后呢，撕开包装，隔水加热倒出来，就是一个好食赞的宴客家庭料理。啊，就是给你保证品质赞，好食。介绍个小，保证带回家满意放心，好好吃哦。
0: 大人囡仔拢爱食的哦，咱厝内面食也好，请人客也好，一摆三种料理拢互你带回家。咱这鸭肉足好食的呢，精选森林的鸭，另外 是世界金牌主厨阿江西的手露菜哦。今仔日你有好去吃着，你会发现讲，就算无胃口的时阵吃，你着才开胃的哦，才有胃口足好吃的。今仔日三种口味：酸菜鹅肉锅一包，药膳风味鹅肉锅一包，蜜汁鹅半只，安尼只要1680元，限时限量，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优惠最后只好几分钟，你一定要紧把握，咱不要惊吧哈。
1: 好的。
0: 喂喂，
1: 鹅肉，
0: 啊，你要鹅肉嘛哈？
1: 嘿，
0: 嘿，好，安尼拜师哦，你收哦哈，7月2日哈，谢谢你哈，好 ，OK。后来0800663377哈，啊，电话甲卡做利用，0800663377哦。哈喂嘿，要几组？要一组哈，啊，你电话听了。Hello 喂，
3: 小姐，
0: 嘿。
3: 啊，就讲
0: 提两组啦，提两组哈，好 ，OK， 两组哈 ，OK， 好好，谢谢。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我你讲这无买哈，对不起自己啦。三种口味啦，我你外口绝对吃无的，哈，尤其咱的蜜汁鹅哈，极力推荐，大家一定爱吃。哎，即卖鸭肉遮贵的啦，啊，咱这吼拢减免合格，你喙齿无好，咱有才调吃哈。啊，我你讲吼，咱这拢减免合格，你做你放心啊吃哈。啊，咱这吼，即个啦，你病毒啦，病个落吼，哦，你唔念甲我讲叫一组啦，吼，因为我咧讲这组真的很好，三种口味呢，吼，独家口味啦，你外口无得食到这种口味的吼，啊，足好食，足好食，真正你也讲哦，流嘴暖就对啊啦，啊，那无牙无喙齿吼，你来食拢 OK， 三种口味，百面好食啦。拜三收哈。Hello 喂，嘿。
4: 对，
0: 啊嘿，啊你啊几张？
1: 一张
0: 哈，拜三食，啊拜三收哈 ，OK， 呵呵，谢谢你。啊那几张？
2: 喂，
0: 嘿，你要几张？
2: 我一张，
0: 一张电话听听哦。好，来那几张？
2: 喂，一张，
0: 一张电话听听，一线来，来，来大哥，来那几张？
2: 我一张，
0: 一张电话听听哦。来，0800663377哈，无牙无喙齿拢有在调吃哈，百面好吃，病毒放下落哈，麻烦你带两组，足好吃的啦，无得找啊，无得找，三种口味拢给你哈，这鸭肉吼，加鸭肉无挂汤安尼吼，就四斤重啊吼，哎，你这拢免考虑啦，即阵啊你看天气无好，买回去，咱这超级给你推荐的，因为真正足好吃啊哈，病毒若放下落，来妈妈拜托给你加叫两组哈。加叫两组哈，0800663377。好来，咱来几组？
1: 一组。
0: 好来，一线接一个，来第二几组？
2: 一组。
0: 好来，二线接一个，来。好来，嘿，咱来几组？
2: 我爱两组。
0: 两组，好，三线接一个。好来，咱来几组？
2: 喂，一组。
0: 一组，好来，四线接一个。二八吗？哎，来来，贵州，
5: 我几州？
0: 几州来，一线接一线来 ，Hello 来，哎呀，好来，四线一组，四线一组，来来来，贵州，
2: 没鸟，我要一组，
0: 一组哈，来二线来接一个，麻烦哈，电话你若无卡通，拜托个搁卡一通哈，来0800663377的哈，哎，我你讲，迄牙巴又一下都起来，你知影？喙齿无好，你有在调食，面一下都起来啊啦，袂打袂擦哦，吼，哎，过去你若讲品质无好的牙巴是。像安尼泡泡轮泡泡，对不对？袂输讲你不甘食嘞。咱这组哦，你轻轻松松就通啊食，吼，赶紧哦，加五百就四斤啊啦。哎，咱这三种口味，加咱味味啊就有吼。今仔日一定要紧的哦吼。后手吼，后手全部几组，你电话紧卡做利用，0800663377吼。啊，咱曝光期间电话继续甲卡，继续甲做利用哦。嘿。

0: 拜五，你收好嘛？喂，拜五，你收好嘛？安尼，你要两组嘛？吼，七月三号遐，会使啊，拜五啊，吼，七月三号吼 ，OK 好。嘿，对对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0800-00-3377哈，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0800-00-3377。
1: 进广告。
2: 中亚啦，炸中烤鱼，酸菜鹅肉锅，一号酸风味鹅肉锅，蜜汁半只鹅，一个介绍带回家，三种大饭店、大餐厅才做得到的一个鹅肉，酸菜鹅肉锅。伊有内底有非常棒的酸菜心，还有笋皮，咸菜的这个酸酸的感觉，加上呢鹅肉非常软嫩的口感，还有呢笋片的这个纤维慢慢啊汇入去煮，哇，这个酸菜汤头就赞就赞的哦！药膳风味鹅肉锅，内底有困几啊种汉方食材，慢火细炖，和咱这个汤头甲肉质呢，我先融合在一起，回甘完全无迄个好重要，这个好囡仔唔敢接受的这感觉，完全拢袂。这是阿雄菜多年的研发和私人配方，完全独造出荷兰这个食材和这个鹅肉风味完全的结合在一起。然后秘制半只鹅，阿雄菜用冰糖啊，够这个一套这个十几种这个烹料，然后去细火慢炉，荷兰这个鹅肉完全沾附到这个酱汁，每一口呢都可以吃到阿雄师用心多年的这个食材和这个港府味做这结合。爸爸妈妈真的呢要把握机会，1680带回家，来这五酸菜鹅肉锅。药膳风味鹅肉锅，干蜜汁半只鹅哦。
0: 好朋友啊，这有国家食品品质金牌奖，和国家优良产品金赞奖，加 HACCP 认证的食品厂做出来，是咱世界金牌主厨阿中西的手烙菜。今仔日这么赞料，三种口味拢给你带回去，只要退冰、隔水加热，就用得吃。咱厝的吃也好，大人囡仔拢爱吃，请人客搁较赞。1680元，三种口味拢带回去。0800-00-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外口的鹅肉这么多，你买得到？为什么你爱甲我买？因为我给你的是全台湾你吃不到的口味，吼！我吃鹅肉也中西啦，因为汤头甲咱控甲足好诶，而且肉吼袂软袂差啦，吼！你喙齿无好诶，无牙你拢有在条食。天气无好，胃口无好，我你讲吼，咱的咸菜鹅吼，哦，你一定爱啉吼两三碗汤。外口你吃过咸菜鹅啊？咸菜鸭吼？咸菜啊？什么料理？其实你唔捌吃过咸菜鹅，敢咱家有啊？吼，啊，这吼，我咧讲吼，真正迄汤头真好个啦吼，唔通看人买，好不好？即摆鹅肉是真贵个，贵到什么嘞？吼，啊，咱今仔日互你优惠，你电话爱紧卡，啊，卡那面吼，那录节目了后，咱电话要继续卡，因为后手剩无济，后手剩30组啦尔，剩30组，抢完就无啊，只有30组吼，你一定爱紧卡，0800-00-3377。
3: OK，
0: 好，谢谢你。好，来0800-00-3377咯，吼，录节目电话继续卡做利用。哎，咱来几组？
4: 几组？
0: 好，来电话提提哦，三线哦。来，咱来几组？好，来，嘿，啊，来四线来，嘿，哎，你要几组？
5: 我要两组。
0: 两组哦，电话提提哦，吼，赶紧哦，吼，一直较紧。
6: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你来笑声，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8: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0: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吉娃，
1: 来下更下，米拉萨玛孔尼吉娃，我是秀松啊，
2: 我是大富，
1: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立杠，
1: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在咱美国进口的三线节目，一个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哎，不该叫商品。
1: 嗨，以后蛋姐来一些喽。嗨，谢谢。哎呦，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里拜，这个时间听到我的声，表示的是 beautiful Sunday， 就是礼拜天。哎，答对了。啊，那没有啊哈。啊，我刚才礼拜一呢，中到十一点到两点呢，其他时间拢是暗时啊。八点到十点哦，来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巴，咱们跟咱们友帮咖喱妹，这句我想爱听呢。啊，是你要点歌，那要点歌，人买当两扎点歌，靠切歌哈。这个蛋呢，也跟咱报告的气象方面呢，因为咱大家拢哦，嚯，嘿，热火热够够出来啦。啊，恁家有要紧无？大家好朋友厝内底面有饮水无？真啊，大家拢咧喝水、喝水啊！啊，唔知喝着金啊无？人讲遇水则发呢，唔知发无啊呢？啊，来要点歌人，即卖当卡里边好，来谢谢，我是上帝，你好。
4: 卡里
1: 边
4: 好，来。
1: 拿住耳机，拿住耳机，
4: 你好。
1: 拿住耳机啊！
4: 你
1: 拿住耳机啊！那我是上帝，你好。
3: 上帝好。
1: 咱这几位？
3: 我吴太太最想。
1: 要听什么歌？
3: 八杯酒。
1: 啊，你又讲错了，第三杯酒啦。
3: 不是啦，三杯酒啦，你要打几杯啊？
1: 三杯酒呢？
3: 你咧在家里啦？
1: 好，等下吹好，好，再见，拜拜，谢谢。田妈妈你好，
5: 先生你好，
1: 要听什么？
5: 我到落雨拢平安无代志。
1: 哦，平安上好。
5: 嘿，
1: 啊，你要听什么？
5: 啊、我点一条啊。嘿，你落啥？
1: 忙个高软灰哈。
5: 是听袂记起人迄落，飘浪之路也好啦，啊，迄落迄落好啦，飘浪之路好啦，我即摆阁想调上了，做袂记个呀。
1: 哦，等你吹哈，好 ，OK， 拜拜，谢谢，奶奶你好，谢
6: 谢，谢谢你好，
1: 林小姐
6: 要讲啥？哎，我即摆麻烦你帮我报一句母子情深。
1: 好，等你吹，
6: 谢谢，
1: 没不客气，你好，你好，
7: 就说你好，
1: 难得几位陈大姐吗？
7: 陈大姐，
1: 哎呦，你见到人啊？哈。啊！你无今日无去迄个老人会？
7: 没有哎、
1: 欸。哦，你今年几岁啊？
7: 嗯，
1: 八十几哦。
7: 没有啦。
1: 安尼我唔记念着人，哦，系啦。
7: 你会记得哦？较早迄个什么地基多三酸甘油脂一千四百几。
1: 无啦，无、啊、啦，一千九百个，到迄时迄、那个迄是屏东的啦。
7: 系啊，啊，我应该就在为你讲地基多的。
1: 地基多点话，地基多嘿。
7: 是啊，啊，我以前一千四百几啊。
1: 哦哦哦哦哦哦！
7: 哎，
1: 今麦嘞，今麦正常无啦？
7: 拢正常啊，拢食你食你的产品，拢食较好起啊。
1: 大姐哦，我希望恁健康呢。
7: 我知，
1: 恁的健康呢？
7: 啊，我嘞朋友诶，我甲讲话，伊就买食诶，往生去啊。
1: 都对嘞，啊，都唔听你的话哦。
7: 系啊。
1: 啊，那安尼啦，哎呦，无缘呐，无缘呐，吼。
7: 伊坏死，伊现在那个什么诶坏。糖尿病引发那个什么症啊？
1: 败血病啊？
7: 嘿呐！
1: 哎呦喂呀！哎，
7: 听着你啊，皮皮说啊，都谁谁记啊嘞？
1: 哎呦，来，大姐你要听什么关系来？
7: 暖暖沙沙轮针。
1: 好，淡蓝白。
7: 珠海金球呀。
1: 好，淡蓝白。
7: 谢谢你啊。
1: 谢谢，不客气。来，各位电话可以当卡里白哟。来，谢谢，我是爽立克，你好。
8: 啊，你好。
1: 你好，嘿。难得几位？
8: 我要点歌，
1: 我知道你要点歌，不过你爱讲话啊，系啊。
8: 难
1: 得几位，
8: 要点咩出？
1: 难得几位啊？
8: 啊？
1: 难贵姓啦？
8: 姓林啦，我知个伊要唔接咩出声，伊是谁？
1: 嘿，啊，我知你唔出声，我知你啥人嘿？啊，你要听什么歌？
8: 听一个纯听的地方啦。
1: 什么歌？
8: 春天的风，春天的风啦。
1: 春天的风哦。
8: 嗯。
1: 有这个歌吗？
8: 有啊。
1: 好，等下吹哈，好。OK， 拜拜，来听你好。
9: 啊，好，你好，你好好我是电王大姐。
1: 要听什么？
9: 我来点一条那个烧酒盘古丁，好不？
1: 烧酒盘古丁，
9: 古丁，
1: 这什么人唱的啊？
9: 陈丽蓉。
1: 哦， 啊，伊就看手干那过去嘞，伊。啊，我，你敢知安那往生诶？伊啉酒啉到肝癌往生，伊啉酒啉到肝癌往生诶。酒莫少啉啦，哈。好 ，OK， 好，好，拜拜，再见，好，谢谢。来哟、哦，要点歌先听一下，咱即马拜拜了啊，来谢谢。先跟咱报告的汽油，汽油讲可能会降一块，哦，怎么这么好呢？那柴油可能降八角，先跟你一个哈，今天下晡五点要公告为主哦。汽油可能降一块，柴油可能降一角，那接着来点歌拜拜了啊，那接着来谢谢。那么大家都关心的是什么呢？哎呦呀，这个好雨特报是要刷不啦？要刷不刷？要刷不刷？你是要刷？要刷呢？但是咱那边已经解除了，好雨特报解除了，然后红兵的向北、向北也这个向北移就对了哈。那么哎，注意哦，这几天个午后局部大雨，那么当时开始也好听。恢复的夏天的天气在礼拜三，咱这个礼拜三哈，所以呢，这当个落雨完了呢，头一点较松诶，所以咱呢会变你啦，无介必要呢，暂时拢无去爬山，啊，慢慢去看海边诶水哦，今麦拢海涨哈，为什么呢？因为下雨的关系哦，啊，过来一个可惜哈，这个咱呢农历的十五号是满潮呢。到明仔日的十五号啊，农历的十五号呢，迄满潮的时阵啊，很可怕，迄水也冒出来吼，所以你要甲恁到囡仔交代一下哦，这段时间暂时不要，暂时不要去什么，暂时卖去耍水的地方吼，啊，甲爬山，甲咱报告。来哟，那么咱们跟咱讲一个，就是讲这落雨的时阵啊，咱的外口水是垃圾水，叫做污水。如果那是恁的外口去买，麻烦恁用清水把脚清哦清洗一下，然后呢，擦一下，脚给顺一下，看有空水无？因为咱落雨，那有空水，有时候看不出来。那么这落雨，你的脚那是常常有湿湿的感觉呢，就容易啥？有一个新进的感染啊，新进的感染是什么关？是会造成什么？风控还是香港卡？后来变成你的卡的黏黏的、臭臭的、脱的溜皮。那么呢，香港卡治疗不好，会引起的啥？变成哦，灰指甲。哇！那个灰指甲落去呢，过来个是干细菌的个感染呢，引起的啥？甲沟炎。哇！甲沟炎就麻烦点了，迄、那个。伊个病病哦，咱的也肩胛、肩头啊，病病嘞，病吼，点来发炎嘞，这种会引起的有些感染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的啥？蜂窝性的组织炎哦，所以咱会变一起。那么你老糖尿病人，哎呦，你干嘛最近哦，迄、那个空气温起来，然后红个肿啊个烧啊个疼，和平唔好这个唔好等哦。那么甚至个化狼呢？吼，有人呢，啊个抽痛呢，即进去看皮肤科，无引起的败血症诊。对啊，大姐，迄、那个大姐，陈大姐咧讲诶，糖尿病的人引起的败血症就没救了吼，所以千万不要大意哦。这个要看清楚哈。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0: 哦，你好，秀爽呀！
1: 我秀爽，你好。
0: 哦，你好，我新郎客啦。
1: 好，你好，谢谢。
0: 什么贵姓？我买，恁那些都弄。
1: 没搞，没你来。等一下哈，来，谢谢接接哦。我想那个八卦一个三杯酒，不是第三杯酒，是三杯酒，三杯酒只有一个人唱哈，叫蔡佳林来，我给八爷挂起来，谢谢。奇怪了，我明明就那个，明明等一下，等我一下，等一下，我明明的起三杯酒，怎么跳掉来？等一下嘞，来稍等一下嘞。

啊，这电脑是怎么回事？我明明的起三杯酒，那又跳掉了。啊，对不起哦，三杯酒，等下再给你补。我即马先另外安排把首歌听下，对不起。

好，来感谢跟我作对啊，很可恶。我先来个播这首《母子情深》，来稍等一下，先来听这首林大姐说的，来《母子情深》，谢谢。

0: 情深，那么这佟丽薇所唱的咱的林大姐所点的，来谢谢。喂，你好。
1: 哎，师傅你好。
0: 我来讲重点产品的，来嘿。
1: 我你讲吼，我我爱弄了皮痒吼。
0: 哦。
1: 本来我肩高哦，十摆八摆拢边啊，边啊拢会拱人安尼啊。
0: 哎，补人哦。
1: 嘿，补人。
0: 有那安尼。
1: 嘿，唔知喏啊，足久的呀。
0: 啊，即马抹了好不？
1: 啊，即马抹了好啊，我买两组。
0: 哦。
1: 啊，我伫个公车顶吼，因为我都向我坐公车顶，我看一个在咩？他国小一二年级呢，规身躯拢好棒，顶卡呢。
0: 哦哎呦吼！嘿，啊你甲报呢？哦，啊你叫诶，真紧要帮关就好啦。好，阿三感谢你哈，感谢你甲咱到小宝。哎，谢谢你，谢谢。林哥你好。
2: 四华你好。
0: 车工会来嘿。
2: 脚踏板，
0: 嘿，安娜，
2: 哦，我用钢卡做冰等哎，我起码73岁啊。
0: 阿伯，你还好无？
2: 我来当好伊啦。
0: 哦，用钢卡，你买一组偌济啊？
2: 85啊。
0: 大哥，安尼对啦，好，阿爷去给咱当小本呢。好，感恩啊，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好，我讲好话。
0: 啥讲？你有去有讲过
3: 无？无，我毋捌讲过。
0: 好来，啊，你食阮的产品吗？
3: 我是抹迄诺诺皮羊。
0: 好来，讲重点来，请讲嘿。啊，抹了
3: 好。我是算正点好无？
0: 你抹讲重点就好啊嘿。
3: 改变侬的神圣啦。
0: 哦吼吼吼！啊来咧，
3: 啊你抹抹的吼。就消气啊！啊，无阁夹起来，啊，无正常抹的吼，拢会阁夹起来。
0: 哦，所以诺诺皮痒抹肾钙喝的掉了哈。
3: 对。
0: 啊，大哥，你就赶快到小宝，感谢你，谢谢你，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卡拉肾那是真脑瓜搞上皮肤问题，拢过来个抹。诺诺皮痒，全家大小拢在抹嘞，真正大家拢抹到钙喝呢，虽然出来在拢个坑一座。啊，咱要抹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只有两性，男性抹，抹完是个头昏脑性。啊，咱这是最阴性哦，袂油油，袂过三颗，你放心哦吼。啊，咱那边会给抓起来捞起来哈。啊，抹好会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我拢会建议好朋友做一寡动作啦，比如讲提肛滑啦、逆卡位啦吼。啊，有人咧问我讲，就说啊逆卡位干嘛行？唔好行啦，你那老大人吼，我叫你徛咧徛袂在，你可要行咯？逆卡位的徛伫原来所在徛啊原地就好啊。然后呢，手来当滑一个物件，较袂跌倒吼，安尼个逆卡位。那如果是恁做提肛滑逆卡位？去兼按摩穴道，去打卡底。来，请进门。恁有用了什么感想无？那么，如果是你用了钙喝，你要鼓励咱的好朋友，感觉你的感想钙喝要鼓励咱的其他好朋友。希望因会当有耐心啊做，因为我知影钙一人无耐心。你三工做一钙安尼啦，吼，安尼有啦有做啦，有啦，啊做做个袂记得做安尼啊。我啊，我明仔再去做，我啊明仔再去袂记得。打工都能袂记啊，你吼。那么咱这东西打工者好个才会好，所以呢，我希望那么咱秀传啦，甲咱建议好朋友呢，建议恁做的动作呢，真正对恁是健康有帮助的，恁来做，不要扁担，卖扁担哈。来，甲咱报告，咱的行政院公布的，我有那报告，咱礼拜天的好朋友了解一下，有啥物好处，现在嚯，这大家拢全台湾拢有得到好处呢，是啥物？子女的免税额提高，每一年5月份报税期间，拢一定有囡仔人呢，拢迄个免税额、免税额，即马提高偌济？即马行政院拍板提高了50%、50%，哦，汉尼官，那你好，你好，
4: 小姐，
0: 喂，我小船你好，
4: 好、哦，小船，
0: 嘿、hey ，
4: 我要请教问题呢，
0: 请讲下来，
4: 伊个伊个头壳拢会发咧毛囊炎那些啦。
0: 哦，你稍等，一淡薄，一淡薄啦，一线接接来，甲听一下，伊要问看会当袂看，看会淡薄无安尼啦。来，谢谢。那么呢，这个是按每年多个月才有用的，唔过咱即卖已经行政院已经公布出来了，也就是未成年的未成年的子女免税额 增加50%。啊，再来另外就是减轻结婚的人生啊、这个组成家庭的压力呢，也有三项的修法。所以咱的和平呢，这吼，这种对咱的年轻人要做家庭呢有帮助啊呢，然后啊嘛是对有生意的人有帮助呢。所以呢，讲以这里管呢，这个可能要用到50亿到70亿，所以当然啦，爱卡扎修法。啊，修好了呢，每年都就可以用了。每年会当用，每年5月份报税时阵呢，都会当用啊，减少50%嘞。赶紧报告。来哟，有真济人为了这个到底鸡卵一羹是爱食几粒哦？有一个大姐甲我讲，秀川，鸡卵一羹爱食3粒啦。我讲唔对呢，3粒伤济呢。伊讲伊看医学报道，我讲唔对，应该不对。什么物件拢无问题，是食过量才有问题。所以包括鸡卵，这鸡卵营养外观呢，鸡卵的营养足济啊。上个月是有一个啥胆碱，那么这个胆碱对咱人敢好，当然好啊，较袂得到啥阿兹海默氏症啊。然后呢，逐天食鸡卵当然有保护效果呢，但是甲您建议一礼拜，注意听哦，一礼拜食5粒就好啊，食五粒。那么这鸡卵内底边有真丰富啥，个有 omega 3，啊个真丰富磷脂质哈，所以呢，这对咱人的神经传导有帮助呢。要过来伊内底个有啥物呢？叶黄素啦、玉米黄素啦、类胡萝卜素呢，对咱的脑有帮助。那么除了是安尼以外，个有蛋白质，内底个有胆固醇，好，所以呢，当然啦，对咱这人有帮助，但是不能过量。什么物件都袂当过量，譬如讲就好啊。请问芝麻有问题？当然无问题啊。大家都袂当食呢，唔过你啦，逐工、逐顿、逐工啦吼，逐工拢食芝麻，甲你保证你听风。逐工食哦，你要逐工食才会准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天天吃的物件，逐工食的物件，不要吃过量，适可而止吼。像咱的饭嘛，袂用食超过一碗饭啊。为什么？糖尿病啊。哦，安尼无你若食半碗饭干的就不会啊。哦，所以呢，甲咱建议拢是伫量的问题，甲咱建议好朋友。来哟、哦，你敢知咱台湾即马目前这个边境呐、啊，边境差不多吼、哦，这个、啊、我先讲即咱的台湾的山呀，原底是进军欧洲、澳洲，那么法国，即马过来英国也有了。哇，好棒哦！吼啊，不只是安尼，咱台湾的板道呢也进入了雪梨，也有熊本啊，这个都有。进军有一些艺人有参加这个活动呢，感受到这个台湾的居住在外国的人哦，看到台湾的板道哦，大家感动到拢流哇塞，真的是有够赞的呢。所以呢，咱甲咱报告咱台湾，我要讲过这个爱文的山野故事嘛。那么咱全世界爱文卖上车就是台湾的事，台湾的上好。哎呀，希望咱这农民哦，唔忙个去搞迄个中国家啦，么乱七八糟，不要乱交了吼。咱家己的物件，咱家己吼，保留咱的最上盖好啦，保留上好哈。那么咱今日报告有人咧问我，秀川阿弟讲每日五蔬果是食什么五蔬果？三行青菜，两行水果。那么你若要食水果，我有甲恁建议过，尽量上甜的水果，卖暗时啊去顿食，食中昼顿较好，因为呢，惊暗时咱的肝伊会加薄，甲咱制作啥，透过三酸甘油，甲咱制作胆固醇吼，所以甲恁建议好朋友。来呀，我来个唱天妈妈的歌呢，《飘浪之路》这首歌我介绍两唱哦。包括我偶像啊，蔡琴呐、啊，很多人唱了哈。啊，我来个唱哈，《飘浪之路》。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好来谢谢飘浪记录，这主唱是蔡琴、啊、那么这是我们的田妈妈说点名，我给你唱哈，那么请歌星哦，来谢谢，对不起。来，我送一个东西给我们的好朋友，一个就好了，脚踏板。那么如果是你跟我说、欸、你如果起来跟我们说要说好话，跟我们的好朋友、加油，譬如说做提肛滑啦，刚才我说的提肛滑逆卡位啦，脚踏板，你觉得做了有什么好、啊、你起来跟我们分享说好话，然后鼓励我们的好朋友要做，大家不要扁担。那么你如果有起来跟我们鼓励呢、啊、我来送你一个脚踏板。这个脚踏板有什么好处呢？当然好处有够多的哈。那么咱的卡底，我有讲过，咱的卡底有六十几个穴道，所以呢，咱必须要透过有这个刺激，也能帮助咱的刺激的什么呢？诶，当然咱的内脏、咱的五脏六腑，包括的膀胱部分，拢会刺激到。所以当然你来用有咧打卡底啊，一盖打三分钟，那么咱一天来打两盖至三盖。对恁一定有帮助。我若甲恁建议，即种经过人日本的研究，因的医学报道甲人体试验过，我才家己线顶伫空中甲人报告哈。来，恁若要起来讲只卡里白哟，哎、欸，啊若无我得随缘就好了哈。来，需要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哟，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要卡里白一旦卡里白来，你好你好。
1: 秀刷
0: 啊！哎呀，你是庄，你是庄小姐哦、喔。
1: 庄小姐，嘿，我要甲你讲、
0: 啊。你礼拜五，你礼拜五在听哦、喔。
1: 有哦，我逐工嘛在甲你听啊。
0: 哦，来，
1: 你都唔知哦、喔。
0: 好来，讲重点来，哎、啊，讲重点，请讲嘿。
1: 你嘿吼，三星我拢有吃啊。
0: 无，你即马讲重点嘿。
1: 哦，讲重点嘛，哎，三星冰宝吼，哦，代谢足好诶。
0: 啊，那好。
1: 嗯，阿都拢嘿，放正好放啦。
0: 大便顺利啦。
1: 嘿啦，
0: 你要讲重点啦，代我即个是，
1: 嘿啦，解个词我嘛，甲你买解个词啦，哦，你足久啊，几啊年？
0: 来接一线，接来，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2: 喂，我咧，讲好话，
0: 请讲起来。
2: 我逆交咧，
0: 有啥物好？
2: 袂歹啦，啊，佮我有拢咧买恁的啊。
0: 无啦，你逆交买逆了，安那好，安那好，你感觉安那好？
2: 逆交咧哦，
0: 有啥物好处？
2: 脚骨较硬。
0: 靠有力对不对？对
2: 啊。
0: 靠有力，行路会较轻呗。
2: 对啦。
0: 有较轻吗？
2: 对。
0: 哇，你好来，继续做来，二线个接起来，哎，弄个上哈。来，你好，你好。啊，对不起。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大准你讲，这庄大姐无听我的话，听了无详细。我是咧讲逆卡位甲做提肛活的好处，他没有听清楚哈。来，你好，你好。
3: 刚才就是你那个，
0: 你打就会记啊。嘿，那就先关起来，嘿安娜，
3: 嘿。我跟你讲，我三片先买，已经叫你吃十罐。
0: 我今麦买了公三片，拍谁？我公三片。
3: 我跟你讲，哦，吃，我说提肛滑。
0: 我来三片的问题。
3: 你家买啦？
0: 哦，这不是提肛滑，嘿。
3: 不差啦。
0: 啊，我身边何处？
3: 喂。
0: 啊，我身边何处啦？
3: 啊。
0: 阿弟，你尿身边何处？提肛滑，我身边何处啊？公重点吗？
3: 哎，
0: 唔得会俾佢
3: 放
0: 尿
3: 啦，
0: 佢袂搞尿啦，吼。好，谢谢。来，一线接接来，对不起，大家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哈。来，别搞来，你会变傻啊！到这为止就好啊。好，谢谢。到这里就好了哈。我起码别搞来，你会变讲哦。咱其实咱定讲过一句话，其实这是医用拢有讲过话啦哈。卖得到慢性病，真的。哎、欸，你若得到慢性病哦，真正是要回头是不可能，因为伊袂长筋呐。你袂当讲啊，我若是食个医生讲我免食药啊，就是表示长筋呐，无可能，唔是，他还是无长筋咯吼。反正糖尿病，你得甲记起来，伊是袂长筋的。那么，比如讲高血压啦、腰酸管，包括我今麦要讲的糖尿病，啊，咱来甲讲一个案例，有一个妹妹，你卖讲大人，哎，你咱就分第一型甲第二型的，啊，第一型就是。这个遗传的是今嘛，在咱台湾占5%。那么第二型是跟假释后天的假释有关的是95%。有一个小朋友呢，最近唔在闲啦，一直啉茶，一直啉水安尼啦，达刚好化弱啦。啊，懂啊，话愈来是愈瘦，一个月到两个月内底瘦要到7公斤安尼啦。哎，妈妈哦，感觉怪怪，这囡仔开安尼一直咧吹大，一直啉茶安尼啊。有时话巴肚疼，感觉脚趾偏疼，人个会便秘呢。今麦来感觉怪怪， 是大人感觉唔对吼，竟然甲送去病院急诊呢，结果你知影伊血糖偌高，血糖飙高哦，哇，伊的糖分有够高哦吼，飙到537啦，安东阿维，结果是啥引起的酮酸中毒，伊才一直吹打。酮酸中毒的是咱的血内底啥脱水，表示了啥物呢？你啉水啉无够啊！这个小朋友，伊唔是你啉水吗？我有讲过，咱啉的水，你爱慢慢啊啉。咱的油脂只当吸收，你若无慢慢啊啉呢，你啉真济嘛无效，等于白啉诶，等于你加无用诶。所以咱啉第一日，甲咱交代一定爱慢慢啊啉，才有法度吸收。啊，你无吸收就无效啊。所以呢，表示的是啥？口干舌燥，伊就是甲肝有关系。因为咱人糖尿病是第一站是靠啥？肝糖分代谢，靠药酒，借着胰岛素，靠咱的油脂甲咱过滤。所以当然，如果是你一直一直啉，唔是讲大家有得到糖尿病人，拢是食侪、啉侪、放侪、删侪，无呢？安尼你就有知影，等下你知影时阵，血糖拢飙到3-4%、3-5%以上安尼。咱一般是脑糖分当下得到人是咧，阿个拢个胖胖的。等到一段时间了，一当医药过了，才变成人会散落去。所以呢，咱要注意哦，你若发觉到，譬如讲最近哦，像咱拄只有讲到，你的前后嘴干啊，前后食。阿妈唔过人吼，那紧巴肚枵的，手的皮皮喘，然后哦，佮会感觉哎，颔骨那个生的啥，乌乌粗粗的黑棘皮呢？有这种经验的人，得紧去挂什么科？咱糖尿病要挂什么科？心顶代谢科，要紧去挂这科，去检查看有糖分无吼。那么如果是你目前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你更加注意的啥？譬如讲，你感觉脚底麻。台上是麻麻个变得长，变得点点，变得疼，甚至你个脚盘是凹噜凹噜，微血管憋起呢。这种情形要紧去看医生，你有可能是末梢神经病变，绝对袂当等哦吼。啊，是你有感觉讲奇怪哦，最近哦大便有加油啊，放油哦哦，安尼你要紧去看新陈代谢科，看你腰椎有发炎无？因为咱糖尿病人会比一般的人要求较发炎，而且咱糖尿病人那个胖胖的人叫做糖胖症呢，会比一般人加7倍死亡率加足高呢。阿妈用滴到要求癌加5倍哦吼，所以咱一定要特别注意你大便完、小便完了要看一下。那咱糖尿病人大部分腰椎拢无好，所以你要看一下。放药是不是感觉放药起泡30分钟未消，放药个热热个油油呢？那么你得要紧去检查肾丝球过滤率，看有降低无？啊，那降到剩15还好，你得要有什么准备啊？呢，可能的西药剂，因为即马目前伫咱台湾西药剂排 number one 是啥？糖尿病啊，第二名呢高血压，真不行。咱糖尿病人大部分有70%拢有高血压哦，吼，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来，我是三弟好，你好。
4: 喂，
0: 我是三弟好。
4: 嗨，你好。
0: 嗨，是。
4: 我是要甲你买迄种啊，叫啥？
0: 哈，
4: 降血糖的
0: 啊。哦，那个接接线哦。嗨，谢谢。

0: 谢谢三杯酒，这是蔡嘉玲说请问，那么是咱这位蔡吴太太说店妹来，谢谢。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是，你好，
1: 嘿。我这个糖化水测试哈，
0: 嘿，
1: 本来是9.8。
0: 九点八，
1: 他现在已经降到6.8。
0: 哦，
1: 我已经连接连锁吃两天啊。
0: 啊，你是吃什么呀？
1: 三斤金宝啊，加着这个。
0: 哎，阿伯一罐偌济？
1: 2.3。
0: 答对了，大哥，感谢你。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哈，未使放掉哈。啊，看嘞就是两顿啦，加改两顿哈。好，感谢大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小芬啊，
0: 来，请讲起来。
2: 你我这三顿金宝吼，嘿，糖分拢较降个，啊，放着袂，放着袂安尼白落白落。
0: 哦，袂破破的对啦吼。
2: 嗯嗯嗯。
0: 我较在意你。
2: 嘿嘿，我十几年了呢。
0: 好啊，你站起来，好，安尼继续看呢，袂使放掉的对啊哈。好，感谢大姐，谢谢，保重呢。好，甲改两顿不要紧哈。好，谢谢你，谢谢。
3: 你好，
0: 蔡大姐，请讲来。三片了不记得。
3: 你是那广告，反正广告爱去大医疗，我讲唔免。
0: 广告大医哦，哇！啊，即马正常啊，
3: 拢正常咯，
0: 我哩啊，哇！好，安尼看咧看咧，哦，你嘛是食了钙好呢吼。好，大姐，感谢您咧，谢谢。来，你好，你好。

0: 那咱的物件，咱的三千钱，要你对调啊，继续看的哦哈。好好，感谢大姐哈，保重哦，谢谢，谢谢你哦。李贺你好，喂，李贺你好。
1: 啊，谢谢你哦。
0: 来，请讲下来。
1: 哦，哎，你的三千钱不多用。
0: 嘿，安那好，安那好，请讲嘿。
1: 我爱看我写色素哦，高点我啦。
0: 嘿，
1: 阿金嘛，过年剩6.5啦。
0: 哦，有工了呢。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哥，有你讲有够济的对。好，感谢你不哎不中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大家拢是赶快拢食一罐。讲咱这罐三省金宝，所以你都没烦恼。咱这罐真正有够好呢，咱咧好好人来个食嘛，拢该好来个保养。像我甲我助理拢无安怎，我嘛拢咧保养哦吼。上好是关灯个食，因为咱这罐是龟仙姑让我给你过透透先温呢。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解药呢。会记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干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啊挂，所以你啊个留起来哦。咱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呢。那两点即马加一个保温瓶，上盖好是啉温温爱茶吼。所以咱上我喝冰。是上盖好316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哦，保温瓶哦，两点的一支。那么咱过上紧药房换药房，若无现货，再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假好，再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嗨你好，
0: 嗨你好，
2: 人家你啊，
0: 秀耍家，
2: 人家啊，
0: 嗨，
2: 我先聊聊，
0: 来，请讲起来。
2: 糖尿病
0: 哦，
2: 也很严重哟。
0: 啊，那个跳姐来一线哦，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哎，秀帅你好。
0: 是，我秀帅你好。
3: 哎，没吃糖尿的。
0: 好好，我来接接哦，二线哦。大哥等一下哈，谢谢。啊，我那个唱歌，咱那个唱霓虹国的空港。这首歌主唱是邓丽君，我个唱霓虹国的苦苦。那么咱这位听我唱歌，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空港，那么这首歌主唱是邓丽君哦。都就是我唱的，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到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要跟咱问药房，加林贝弄个卡里吧哟。听到不姐，你讲讲我呢，哎呀，得哪哪好。
1: 都好啊，都好困嘞！现在咪喜欢干那的冰鱼啊、蒸鱼啊、冰来冰去啊，
0: 不美。冰来冰去呢？
1: 哎，
0: 假呀得那呢啦！
1: 是是，假呀得那。
0: 好，大哥，你继续看嘞，看嘞。好，我知，你先我给你很好，谢谢哈。好，谢谢。
2: 先生你好，
0: 请讲嘞，请讲嘞，来。
2: 我是哎呀得那哦，
0: 嘿，
2: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2: 我的眼睛保持一下，对那个。血压也比较正常，
0: 三肾金宝，
2: 哦，对对，
0: 好，你等，好，安大姐，你继续给看呢，好，我先等两等哈，谢谢你。啊，你好，你好，
3: 哎，秀爽你好啊，
0: 啊，你好，
3: 大富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有用那个啥呢？爱困的，这啥？
0: 哎呀，得那，
3: 哎呀，得那啦，
0: 哦，
3: 哎，我本地拢无好困的，
0: 哦，
3: 跟你话话，咱空较高后边，
0: 高潮完，
3: 嘿啦，
0: 今麦有较好无？
3: 有哦，啊，我着食，我
0: 食了，啊，今麦好困无啦？
3: 啊，我今麦着有啦，唔算讲，我坐咧看电视，七八点着咧度啊咧，
0: 啊，度过啊，
3: 啊，你先走，
0: 不要紧啦，较早困较早眠安尼啦，
3: 早眠安尼，
0: 安尼
3: 咧，啊，我搁有买落去手诶。
0: 喏喏皮痒啊！
3: 嘿，好，迄指甲拢会乌呢，是啊，开指甲边拢
0: 会乌。会指甲，会指甲，嘿。阿伯了好无？嘿。
3: 阿伯了有较白啊呢？哎，真正有影，我袂甲你骗你哦。
0: 真正有好吼。哎呦，安尼就甲咱当小伯呢，当啥？嘿，真麻烦你哈，好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派昆明派了明清明金高帮啊，望天望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好变来个食咱这罐。食咱这罐阿雅德纳，因为咱内底有真真正正松昆明的学问叫做松果苋粉末。那么这里正讲昆明的学问呢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芳香呢，个回粉呢，互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助咱人会较袂黏滴黏滴，叫做卵磷脂。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互咱人较袂疲劳。所以阿达妈金工金工，点了心慌慌。阿达妈这个谁行谁行呢？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要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有讲过吼，咱这困眠呢，不是当个变紧哦，为人较紧，为人较慢，所以你也较慢的好朋友，咱无希望有耐心哦，哈！哎，那只阿伯也那好哟，正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边订单呢，多准的讲，谢谢。好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
4: 哎，俺来昆明几位先生？
0: 三片都不，哎，加只点一线咯。嗨，谢谢。来哟，天了不上水，咱个卡里拜哟。咱的和平林街林工啊，这热天应该是未中风较中吼。像古什么人讲呀？无这个规定啦，法律嘛无安尼规定呢。啊，医生嘛未安尼讲啦，为什么？迄人若要中风，无一定的呢。人若要心肌梗塞嘛，无一定的呢。即种有几来种原因呢？当然咯，甲着咱温差有关的。啊，现在靠温差，因为呢，咱伫外口可能热会三十几度，伫厝内底面开冷气二十几度。啊，你出出入入吧，安尼即种的经验无无形当中啊，得着冷气病，那么就是无形叫做啥中风。迄阵的较容易的啥？啊，咱咧讲叫做啥？冷气病引起的中风，甲冷气病引起的啥物温差引起的心肌梗塞。所以呢，讲那是定定出出入入，佮加上的温差差真大的时阵，咱的血管诶容易旧筋痉挛，甲血栓血管开塌掉诶。所以比较起来，开始发现了啥物感觉？嗯，胸腔闷闷，胸腔佮较严重，佮变会疼。那么呢，可能个比这个成个酒头啊，对调个较艰苦。有这种情形的人，得紧卡119。为什么？因为你来卡救护车呢，咱只救你救开，就伊来在车顶哦，有个救人的设备个因比较卡一样啥 CPR。因为咱热天卡会流汗嘛，啊你流汗，我有讲过呢，汗叫做筋，也筋有味那个筋的源头是啥？心脏。 所以变成咱流失的水分的，你个无甲补充，咱的血会黏体黏体呢，会劳动会变慢呐，咱的血更脱掉，血栓的情形会更愈严重，会愈愈会提高啦吼，甚至引起的啥大条动脉呢，冠状动脉啥脱掉的，你敢知咱心脏偌大粒？我之前讲比成拳头母安尼对不对？其实比拳头母较大粒。那么咱除了是这个心脏，个一个第二心脏，伫咱这脚，所以我定甲咱那个边讲哦，你唔安尼坐开工的啊，拢无要叮当啊，哎呦，整个顶啊顶掉啊，拢无要叮当嘞，安尼唔对。上无至少爱起来运动，一工至少30分钟。佮听我建议下，做逆卡位，因为呢，你若拢无叮当，咱的心会更那是你打过唇个管呢，伊个会更会斑块会塌掉的呢。啊，到时的床上，土石流，这种路呢变不通，咱的血管有那感官的血栓，血管会塌掉的。咱人中风有分的两种，一种是叫做脑梗塞，这种会占80%。那脑外梗出血，我就死亡率较紧，就占20%。上盖死亡上紧，上盖紧是对者低度帮出血，低度帮伫倒凹壳。所以喉咙痛，咱的好朋友呢，伊就有两种情形，你要注意哦吼。有可能是膀胱经，有可能是低度帮出血。通常低度帮出血拢救较袂到，好，所以咱来注意哦吼。那么为人来讲，是不是啊？啊，我唔是食醋的人，啊，我也无食肉，我也无食饮料，啊，为什么我食素的人有那高血压？歹势，你可能拢食了什么？你唔知素料、素饼啦。素鸡啦，素恩情啦，这种塑料吃伤济，佮有素海产，这种加工制品啦，吃济人呢，伊内底面有出者油脂，佮有真济盐分呢，所以就变成应用的啥，坏得多啊。所以吃素的人，要客观讲哦，我吃素上清哦，不一定呢，唔是哦，你看你，看你是吃，你是吃安怎？哦，比如讲，你拢食豆干啦、豆包啦、豆奶啊、加工素肉啦、豆啊方面的制品呢，这种也不只是造成咱的血热、血渴，个引起的啥样子？尿酸，哈，引起的尿酸哦，咱的当尿酸的是蛋白质过管嘛，即引起的尿酸呐、啊，所以当然咱食素好朋友哦，你咧食物件，食素食来食健康的素食。无拢是食一种加工的塑性的塑米梯啦、啊，塑什么？反正塑料的物件拢是啥加工制品的，该决定来食圆形的比较好哦，哈。但是除了是安尼，咱啉茶嘛，更重要的哦。来时间的关系，小丹姐，刷卡呢，我先刷蛋你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谢谢你。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 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还有一间益兴药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还有十全药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公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谢谢暖暖刷轮站，这是 Only 有收情的徐丹姐陈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阿丽儿你好，
1: 喂，是说你好，
0: 阿丽儿，请讲下来。
1: 啊，我是你的三平警报。
0: 嗨，
1: 啊，较袂喘哦，无本来对喘金茶杯的都喘的，
0: 哦，
1: 那较袂喘。
0: 哎呦，啊，差足侪呢。
1: 有啊，有差差真多。
0: 哦，安尼好
1: 咧。十八罐啦，
0: 好，啊，来跟阮倒小半，马紧，安尼继续讲，看咧看咧，免讲几罐，继续看咧就好啊哈。嗨，好，谢谢大姐，谢谢。
1: 啊，十八罐啦！
0: 你讲食三年前，不心脏袂喘呢啊？
1: 哎、
0: 欸，哦，安尼好啊，继续看咧看咧哈。
1: 哎、欸、呀、啊，啊，我食了都好呢，我食十八罐啦呢。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
1: 啊，阮先生。可是喔、我都用这个吃喔，吃得真好呢。
0: 好，好，啊，两个身体够好哈。好，感谢你，大姐，谢谢。
1: 欢。
0: 好，安尼继续看呢。好，感谢，谢谢。好，大嫂，谢谢你哈，谢谢。
2: 三成进步哦，我血压本来百五吼，
0: 血压本来百五，
2: 吼，降到剩百二外。
0: 啊，你是吃什么呢？
2: 三成进步。
0: 哦，哎，你吃迄是？什么种的是什么种？你来的是什么物件？你啊，叫人啊，对不对？哦，这样就对了，这样就对了哈。大姐，大哥好，谢谢。继续哦，看你，看你哈，谢谢。
3: 哇，你好。
0: 还是你好。咱这几位嘿。
3: 我会讲好话。
0: 来，请讲，你有吃吗？
3: 我能吃。
0: 哦，啊，吃了那好。
3: 一吃算，
0: 一吃都讲三片，一吃都，一吃都讲三片。
3: 三斤半，三斤半。
0: 哦，啊，吃了那好呢。
3: 伊食了心脏，然后伊本来喘呐、啊
0: 哦，
3: 然后食了有好去啊。
0: 即马袂喘啊吗？
3: 我较袂遐喘，我本来咧食落会安尼，咻咻。
0: 哦，安尼你稍等一下，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大姐谢谢。哎呦，我都讲过啊，上侪人食，上侪人学了，恁所听到大拢是食咱即款。三省金宝真的是大家吃得有够好哦吼，所以我希望咱那个边关灯的家呢，唔要跟他听呢，跟他听袂好啊，关灯的家呢，加一罐滴咧五罐的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那咧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咱安心啊，家人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咪去放过了，加油呢，弄起来个家人就管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刚买的犹太，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哈。加二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嘿，是你好。
4: 是秀山哈。
0: 是是，你好嘿。
4: 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好呗，不敢当嘿。
4: 嘿，我有拿嘿高血压哈，安尼起起落落安尼。
0: 哦，安尼危险呢。来，医生哥接接。嗨，谢谢。好了，我秀山，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哎、欸，你好，秀山哈。
0: 嗨，是你好，你好嘿。
5: 我要请问你哈，
0: 嘿，
5: 心脏。无力，那是，那是什么？
0: 哦，哦心脏无力对衰竭呢。来，先接接哦，谢谢。来哟、哦，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拜到拜六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哦吼。啊，暗时八点到十点，啊，咱的屏东县市教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啊，咱个屏东县市教高雄市的好朋友，你当个转。啊，拜到拜六暗时的八点到十点的，咱的90.5加91.3哦吼。那么咱其他呢方面的当然啦、啊，咱频率无多一直给咱报呢，所以希望好朋友若无了解人，则卡你要给咱问哦哈。来，咱的现场的客服电话呢，0800-469-469，咱个靠通哩，谢谢。咱平常时哦，其实呢，我拢。我坦白跟咱的那边讲，我那是这种拜到拜六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大部分我都是外台啊。外台的、就是这种外台的、就是拢是 AM 调幅的比较多，然后所以咱呢好朋友呢，要收听我的节目来听听我的节目哦，你要有心理准备拜到拜三，拜六，拢是三点到五点，拢是外台比较多，拢无本台，我本台就是咪咪啊笑，然后所以呢，跟咱报告好朋友哈，来谢谢。来，我要来个讲过，那么这个故事我感觉真有意思，然后这一个人伊说。中风了，伊家己的心声，伊家己的感想就对啦。那么伊甲写出来，啊，希望好比恁会当有听过人，搁甲听一摆啦吼。来，我谢传，你好，你好。
6: 你好，你这谢传呀？
0: 嗨。
6: 我就讲我用阿雅德那姐姐安
0: 怎？哦，来，小等我叫人甲你听来，阿姨先接接哦。嗨，哦，谢谢。等一下咧，我这个奇怪，我都叫我找出那个中风，那个有一个人中风了感想哈，上个重要的是伊本身呢，这真的是蛮意外的，竟然会中风哈，啊，其实咱人中风啦，讲真的啦，你敢想会到？想袂到啦，比如讲伊个伊个中医的杨登魁的好啊。杨登魁，伊不是做钱吗？啊，伊嘛是中风呢，可是他一个礼拜就没了呢，就走了。哈，啊，你当不是做好业吗？对啊，你刚才演个改吼，这个员工是叫做一面公安的较歹听啊，讲叫做王啊，这个大家都要拜码头的人就是谁？就是杨登魁啊，爱的是安尼啊吼。那么这个人是安尼啦吼，伊讲哦，伊讲伊原底拢做健康，冇咧骑脚踏车，啊冇咧伊个走路运动散步拢有呢。结果伊讲伊中风啊，哈啊中风时阵是安尼哦，伊刚要骑起来了呢，规身躯哦拢会摇，感觉人头壳拢戆的，对安尼啦，手甲脚拢疼，然后呢？从上去 ICU 哦 ，ICU 的是比较严重的，待四天，伫普通病房待十五天。诊断的结果是啥？高血压、血也会哦，黏涕黏涕。为什么？啊，这边的脑血跟憋气啊，是属于的较严重的嘛？咱拄只是毋是咧讲了这個，伊就是出血，脑出血一种。那么问题出伫对，重点伫遮，血黏涕黏涕，为什么？伊注意力无够，哈！啊，这个人出院是安怎出院的？歹势，伊毋是用行的出院呢，啊无咧，坐轮椅啊，哈！那严重，这个人家己自称讲哦，伊生活介正常，就是常常伊拢讲伊无食薰，嘛无啉酒，伊家己的朋友讲，为什么中风的是我？为什么是我？安尼啦吼，就伊问题是啥物原因？你敢知？医生讲伊是欠水。水分啉无够，啊，那是有种水分啉无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你真爱啉无够水，咱一公斤爱啉三十 CC 的水嘛。啊，另外一种情形就是我常讲的啉伤凶伤紧嘞，咱的油脂根本都吸收袂离呀，吸收袂离的排出去啊。安尼你等于你，比如讲你啉五百 CC 呀，一盖啉五百，所以你若有人甲我讲啊，我一摆人叫伊。叫伊啉五百 CC， 我讲这是错误的，唔是安尼啉哦，咱来慢慢啊啉。啉这种水分大量的水呢，啉完了，你有感觉无？你也是只要啉水，啉完是走便所呢，安尼就是唔对。安尼就是表示你咱99%的水分呢，无吸收起来，所以这就是表示你啉了唔对。所以呢，这个人格上呢，伊本身哦有这个有的是有高血压的关系，爱家己唔知呀。然后呢，伊拢自称伊家己熬咧运动啦，吼，生活困眠正常，无食薰，无啉酒，应该是钙健康。不一定呢，不一定钙健康，问题出伫对，水分啉了唔对。所以咱的好朋友不一定讲，哦，我啉足济水呢，哇，逐天拢啉有够济呢，啊，你是啉啥物水啊？我拢泡茶啊，吼，我拢啉迄个冷泡水啊，我拢啉迄个啥物水啊，啥物迄个红豆的红豆水的。哎，注意啊，这个都是错的，这种也都不对。上健康的啉法是啉啥？白茶，白开水就好。咱人因为减少欠水的关系，引起的中风呢，这是不应该的。不是干那老大人，是少年人今嘛拢安尼。为什么？应该饮料，应该茶叶，应该咖啡，当作有那的啉茶。 这个对吗？这是不对的，因为进来的人以来都有残留，比如这个化学品的物件，卡什么什么风啦吼。您刚才您去买饮料，您有机会去超商个看，比如讲伊个你讲柳橙汁，柳橙汁哦吼，伊无个你讲柳橙原汁，伊是写柳橙汁。你个看迄、那个包装的下面，伊也写风味，只有里面只有3%有柳橙。其他97%东西风味啊，风味是什么？风味就是化学合成的味的物件，你去调诶。可能要调我，我什么味嘛？我可能要是要百香果嘛？有可能要调什么？要什么味拢嘛？一旦调我哩，化学合成的。所以当你喝冰呢，咱要讲物件哦，你有时咱家己自称为是吃得非常的健康哦，有时候不见得是健康的哦。所以呢，家人建议好朋友哈，不要忘记了所谓。你买物件上盖好的是白滚水、白开水，尤其是温开水是最好的，你们温的上好啦。来呀、啊，我来给你唱歌啊，昭和流行歌，秀啊，哪个的舞蹈，哪个的舞蹈就是流行歌啊。来，我今麦来，你刚才在那台语台语有话吼，您注意听。台语话吼，伊那播音翘起的流行歌，安尼就有点鄙视他的意思，甚公有点看不起这句话，这个意思安尼啦。啊，你流行歌，流行歌那就不一样了哈，没有鄙视的意思哦。台语嘛，真有意思哈。所以来，咱来个听听我唱啊，笑啊，哪个溜达来，谢谢。

0: 来哟，秀啊秀啊，就是蛟河啊，因即嘛是内瓦令河。那蛟河的流行歌叫做《秀啊那阿溜达》，来谢谢。来，拄则咧讲到啉茶重要性，今仔个有一个案，下迄天有一报一个案例哦，吼，咧讲到这个油脂啊，啊，这个人呢油脂出问题啊，伊唔相信呐、啊，伊哦，伊甲医生讲，医生啊，啊，我拢有乖乖食血压的药啊呢，啊，为什么甲油脂佫出问题，愈肾上腺素愈来愈低啊？为什么甲安尼？啊，我血压拢控制伫百十以内呢，我拢有规矩呢，有乖乖食药啊呢？啊，医生甲讲，先生，没有错，无唔对，你是有乖乖食药啊，无唔对。严哥啊，药啊，这个物件伊本地都会伤害的油脂，所以变成乎咱规身躯的血液呢，会灌入去，这个血液呢会灌入去油脂的肾丝球，怎么变成咱的肾丝球？伊对啥疲乏，伊对变成呢，这个压力大，慢慢肾丝球的。尤其的愈来愈无，会愈来愈降愈低，会安尼啊？哈，啊，不是干那，不是血压高呐，糖分高，食药啊就好起啊，都尤其都无问题啊，尤其都袂降啊吗？无，医生甲讲不是安尼，长期食落来，长期食药啊，药啊就是药啊，所以呢，咱嘛讲过嘛，这种药啊物件，就是咱的细胞，那是咱。咱是细胞组织，咱骨了八兆一个细胞呢，啊，咱组织一个人，所以呢，咱的油脂有能量，只量有一百万的油脂的单位肾丝球，那么咱这油脂的功能就是跟咱欠的99%水分的功能，过来跟咱过滤90%的无爱定的油毒跟的油毒，啊，过来跟红血球有关系，过来跟跟生姜毛关系，当然啦、啊，你那是食药啊的去了，咱的细胞伊就启动会去。启动啥？希望一旦干掉的这不好的物件，和咱的油脂一旦这个保留的一旦好，问题出在对，你逐天食油啊，因为你不是食一概念，你是逐天食油啊。有些为人甚至个叫三顿食，那么这个逐天食了，也从干掉的咱的油脂的基因呐、啊，这个因子呢被活化因子呢，怎变肾脏啊，无迄种病变。会怎变成像咱常讲的呢？你若有糖尿病的人呢，食药啊、食血糖的关系，药啊呢，让咱的血油脂的血更变高、变低，让咱的肾丝球过滤功能的压力呢，对使咱肾丝球、咱的油脂疲劳、硬化、失去的功能，伊拢袂听哦，油脂袂听哦，但是你的油脂血糖才会听哦。啊，那么当然，咱油脂就逐工、一工、一工老安尼啊。所以你看血糖高的人就安尼，你食药啊，食糖分的药啊，就安尼。食血压的药啊，买造成咱的血管受伤，咱的血管内底皮呢发炎，血管的弹性会降落起来，油脂功能会下滑，这拢有连带关系呢。所以我们才定讲过一句话，尽量咱来当哦，卖去得到慢性病。啊，无你袂无食药干啥？袂啥？像拄前迄个先生，伊唔是有讲吗？伊生活足正常啊，啊伊嘛是拢迄个。这个有咧生活，后咧运动啊，无食薰啊，无啉酒拢无，结果会中风。问题出伫底，伊出伫底，伊个血，伊个血内底脱水，血黏滴黏滴，原来是欠水，所以总变成引起的啥，血更憋气，出血性的、出血性的中风。所以这最对咱有重要无？介重要。所以我拄则一开始就讲这案例互恁听，就是要甲好朋友讲哦，你茫贫端。平淡加含基本啉水的量呢，你就一天啉无够，安尼无怪你出问题，无怪你的血黏体黏体你中风，无怪你油脂萎缩，无怪你尿道发炎，无怪你膀胱发炎，无怪你油脂结石啊，这拢甲水有关系无？有啦，咱人哦，男性的体重内底有60%是水呢，啊，咱女性有70%是水呢，啊，你无甲，你有咧放尿，啊，你一天放的尿，你无甲补充入去水分呢？当然啦，会变成啥？咱就会无够水啊，血内底也无够水。糖尿病人叫做酮酸中毒，那有这问题叫做横纹肌溶解，就变成你的身躯会一大一大乌青，憋血管憋气，会安尼。迄阵啊，变成会得到啥？急性的肾脏衰竭。所以有这无好的人，你嘛是更加爱啉水，啉无够。那么咱都叫强调哦。啊，有啦，秀爽，我拢有啉啦。哦，我喝茶哦，迄透早啉到 一个苦一个天暗嘛呢啦，啉几工的呢？安尼那有可能无够水，潘石，你啉的是你啉的是茶叶呢？你唔是啉白茶？哈，啊无同哦，无相用啊！啊，你啉的是咖啡呢？嘛无同啊！你们内底拢有其他因原一个原料滴的，你看你看茶叶就好啊。茶叶内底，请借问有农药无？白跟您保证，茶叶内底一定有啊！无一边那。伊敢有法度逐工去掠虫吗？无可能嘛，一定是喷药啊！安尼唔叫有法度要收这收成这茶叶，所以呢，未使甲茶叶，未使甲饮料，未使甲咖啡，未使甲酒当作是白水，只有干那白水才是真正白水。那有志那无好的人，一定诶，最好是啉温的茶。啊，佮听我建议呢，慢慢啊啉介重要。以外，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去兼做提肛滑，兼做打卡底。啊，过来我甲恁建议啥？按摩穴道，按摩穴道就是呢，咱的正脚，咱坐的正脚，甲跪伫倒脚的顶面，然后咱这个脚盘起来，这个脚棒，咱用倒手的四个镜头啊，四个镜头啊，甲扭，吼、哦、啊，然后呢，用正手的大头部甲垫垫，咱的四个镜头的边的穴道垫一分钟，一天要垫三摆，这对你绝对有帮助哦，吼，爱达工作。大家做没平淡，没想到这做，安尼变得无效果，吼、哦，所以呢，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哈。那你好，你好。
1: 哎，秀嫂你好。
0: 啊，是你好嘿。
1: 哎，我是新听友，但是哦，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的。
0: 不敢当嘿，请讲。
1: 嗯，我唔捌听风哦，啊，一届恁爷爷，我真。
0: 你讲有多少？大哥，你有有什么在听风？哎呀。我来等一下，先去接接哦。

0: 春天的风。那么这里张荣荣说，请问这个是我们的谁点的？是我的妈妈说店没有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电你好。
1: 你好。
0: 嘿，来要讲重点的，讲三遍，讲重点的来。
1: 嘿，
0: 三遍姐嘿。
1: 我拢用咱的三遍经布啊，放尿的扑隆扑扑扑啊哈。啊，我已经食个特别惯啦。
0: 啊，即马讲过诶。
1: 啊无诶，但是吼，嘴爱呛啦。
0: 哦，对啦，爱呛是。啊，即马放尿扑扑未？
1: 完未未，轻轻轻啊，嘿，
0: 好嘞，好。安尼大嫂，你要继续看尿，未使放掉哈。嗨，好，谢谢，哎，感谢大嫂，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小帅，你好。
0: 来，
2: 我讲一个好消息。
0: 三品小姐，请讲起来。
2: 我有尿酸哦，啊，食恁的三证健补哦，怎啊，今麦尿酸拢无？
0: 哦，检查正常了吗？
2: 正常。
0: 哦，好好好。
2: 啊，我真欢喜。
0: 你原底是偌悬呐？
2: 我大正尿酸控到啊，今麦
0: 到
2: 一秒。
0: 哎呦，安尼哦，哦，安尼你食食新闻来注意哦哈，安尼继续努力哦，会当体力上好哦哈，好，谢谢大嫂，谢谢。来，七公公点点来，产品
2: 我
0: 不见了。
2: 我讲你产品全部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哦，食食都唔乜药，
0: 乜药哦？啊，无你原底尿酸是偌悬啊？
2: 哦，尿酸拢够
0: 够哦，哦，嘿，啊，即卖有正常无？
2: 即卖拢正常啊。
0: 哦，安尼哦，哦，
2: 啊，但是食一段。
0: 干啦啦，嘿！哦，对对对，啊，就是爱呛水，嘿，爱呛啊哈！好，感谢大嫂，谢谢你，谢谢。你讲来三片了，
3: 我
0: 接。
3: 你了三片姜粉哈，我已经吃一罐就三罐哦，
0: 啊，吃了哈。重点嘿。
3: 好，阿姨，我顺势照顾你哩，顺势照顾你哩哦，帮助了足济。我原底是58，啊，起码。我你了前礼拜吼，我有去去抽血吼，啊报告搞我讲，即卖已经你了增加至64啊，安尼。
0: 哎呦，安尼有进步的对。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感谢，好，谢谢。好，甲盖两等哈，好，谢谢你，谢谢。
4: 我食个三明天宝哦，足好个。
0: 安那好，讲重点。
4: 哦到了一天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啊，一醒
4: 都免爬起来，
0: 算免起来放尿呢啦。
4: 没，
0: 算吃三年前不袂搞尿呢啦。
4: 没哦，吃了就好诶。
0: 安尼好啦，安尼叫一困到天光，不是一醒。好，了解，谢谢你，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搁再管，搁再买东西，大家拢赶快拢吃这罐啦，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所以你免烦恼，你免惊哦，咱这罐真啊，大家做一人盖一人来吃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像咱大姐大嫂讲，秀爽，你这罐三省金宝哦，阮这厝边有过来拢来吃，吃了盖好呢，嚯，迄真正大家饿了拢倒小杯，我得丢，爱给我倒小杯哈，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到不知道要饭前饭后，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也好，当然哦，咱的这个咱的这个红旗纳豆呢，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所以安心吃。多多讲有口口半个钱，没去半过来，该有弄个当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我先去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有干部的有台买产品有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要该留起来哦。啊，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啊，来五点是咱四柜摊啊。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上一罐的点数是你要该留起来哦。十五点是西瓜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那个是大鸡的，啊，37公分呢，那呢这个哎，所以。好朋友呢，吃好就给咱倒小杯以上。公哥，等下这问题，咱的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5: 哎，谢啥哩？
0: 哎，你好，哪就有机会？你好，你好，嘿。
5: 那棒球哈，那个举报。
0: 哦，哇，功德力哦，来接一线哦。嗨，谢谢。我来，小丹，你好，我谢爽，你好，你好。
6: 嘿，你好，谢爽。
0: 哟。
6: 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没有，不敢当，请讲起来。
6: 嘿，我今仔吼要30岁
0: 啊。啊，是哦，嘿。
6: 嘿，啊，然后吼，一放尿吼，落背啊，佫减肥以外。
0: 啊，是哦，安尼啦，二线个接招，欢迎谢谢。 来呀，咱那王前阵的王大姐，你点的歌，我家我今嘛才发找电脑，才知影无啊。哇，所以先给你抱歉呢，你的歌可能无都给你安排。小酒伴歌厅，我的电脑内底无这首歌，所以无都给你安排哦哈。前阵的王大姐，给你抱歉哈，来谢谢你。来，我来个唱小白菜，来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那么这个几人唱哦，包括凤飞飞啦，蔡琴啦，张凤凤都有唱哦，来谢谢。来哟，如果那是来稍等，如果那是咱的好朋友点点拨到，点点拨到哦，阿卡无烂，那么你也怀疑是不是你有肌少症？可是有一种的病呢，真正介麻烦，迄无法度无法度治疗的。你敢知渐冻症？哈？渐冻慢慢成个冻起安尼啦，叫做肌肉萎缩性的硬化症。硬化症哦。有一个先生呢，53岁时阵啊，因为一点点跛倒，搁再跛倒，倒脚拢无力，伊当作是哦骨质受伤。结果一个去检查，您敢查不？您敢捌听过渐冻人？就是这样子啊，到尾怎变成每一个动作无都家己来呢？那么呢，这种情形呢，在咱台湾啊，应该是这个也有一无下确定多少人、啊，然后但是啊，已经有差不多要加600几个人。那么讲这种病症，大部分拢是伫40到70岁。台星的动作是骨质受伤，嘿啊！那么你刚才这告别三，如果那是3-5年以后啊，会变无法度走路，无法度徛，含脚筋头啊都袂叮当，爱需要的把人个照顾，啊个辅助器，辅助器的对啊吼。所以咱的那边呢，你那是有种电力拔倒，诶种情形呢，当然啦、啊，较紧嘞。先当然即马无特效药，但是会当愈早治疗呢，对你个如何？所以呢，我听讲过，咱人跋倒刚好，当然不好啊。哦，所以呢，点了跋倒，你安怎成？这个掌握看日本的医学报道，有一点70岁以上到80几岁阿桑哦，因底下开讲啊，因咧统计啊，啊你跋倒几摆？啊你跋倒几摆？哈？唔是80几岁人跋倒较侪摆哦。今年70几岁人跋倒上一摆，哈、啊，看安尼，啊跋倒拢，你们在伊拢为牙乖啊，为牙四脚乖啊，为坐轮椅啦，哦来坐底下，伫病院内底面大家底下互相聊天安尼啦，啊护士哦，底下记录啊，在那边记录啊，安东安为其中。

0: 二岁所以开刀偌济位，点知？伊开刀手、伊个脚过来两骨，一位一位开刀啊。安东阿伟，伊拢有很拢看吼，啊开刀诶，啊去检查，去检管骨浆啊。那这假烂，啊个另外一个阿尚是安怎呢？伊去第一间啊，阿伊个迄个骨头，啊骨头吼，好个在伊头壳无磕着，伊人骨先骨种响落去，啊响落去了呢，手肩胛头断去，手断去啊。啊，过来也变啊，过来断，因为向的正边嘛，变啊过来断三支啊。哦，你懂我听，我听伊遐遐规定的阿嬷哦，伫遐咧讲哦，啊，护士做记录，然后呢，一个发觉了，因即马全部拢做福建，原来是都、就是去病院做福建，即大家拢坐伫遐哦，坐轮椅啊，有人坐轮椅啦，有人是牙怪啊吼。所以呢，我拢听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不，唔是讲一定七十岁开安尼啦。伊内底面嘛是有人是五十几岁，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介重要。啊，过来咱走路要注意，因为呢，咱的脚啦无力，变成你走路的走路斜斜，啊，走路斜斜，脚也袂惯的，容易跌倒。所以为什么我会建议恁来做啥逆卡位？因为逆卡位会当我咱腱子吧，有力了，咱的脚腿的腱子吧，你甲摸你的脚腿、小腿看卖啊。哦，安尼个个安尼哦，安尼无怪你拢会跌倒，因为无力啦。你来，咱这肉吼，腱子肉爱有啥？爱有迄个弹，有迄个弹性安尼啦吼。所以，除了是补充钙质钙重要以外，咱定甲咱讲，咱的腱子肉伫咱规身躯内底面啊，这个腱子肉上侪就是咱的肌肉。男性体重占45%，咱女性占36%。那么这腱子肉是要补充哦，你要补充蛋白质，该补充钙质，啊，该兼运动，安尼才有法度呢，保持你肌肉的弹性呢。将来咱的腱子肉较袂萎缩起，较袂得到肌少症，而且嘛比较起来，咱较容易呢，比如讲你较袂惊惊到路斜斜跌倒呢，怎变成规身骨拢出问题，所以一定要补充钙质。上好是四十岁开始，阿兰得爱保养哦。哎，你好，
1: 要甲您买
0: 哦，谢谢你哦。来，三片都不进嘞，有买过吗？阿兰，你买什么？我哩等一下来接接一线哦，快点一嘞，谢谢。

0: 来哟，好听的歌啊，百听不厌的草原之歌。那么这是费青收听哦，来谢谢。好，
1: 哎，谢谢你啊。
0: 好，来请讲重点。
1: 我在你的概括真好。嗯。啊，本来脚骨吼，开刀咧惊迄楼梯头吼，要爬楼梯拢未爬吼。嗯。啊，今麦拢按一段一段一日爬安做好势。
0: 哎呦，啊爬起哩啊你。
1: 哎呀哎呀，要做好势啊。
0: 好，哎，小心哦，大姐。哎，爬楼梯顺利哦哈。好，谢谢。哪里啊？你好，
2: 就说，
0: 哎，请讲嘿。
2: 我跳吼，啊，要爬起来安尼吼，啊，拢爬未起来。嗯。啊，我食迄两千五个啊，食了怎啊？即卖要爬起来放尿吼，得足好水，啊无吼，要爬起来放尿啊，真正足痛苦的。
0: 哎呦，爬起来就对了吼。
2: 哎，
0: 好，好，稍等来，我先接接。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甲接接来，谢谢。哎，我先生，你好。
3: 喂，师傅、哦，
0: 哎、欸，来，你讲重点哦，嘿。
3: 我讲重点，我真爽的上卡加高钙质，
0: 嘿。
3: 啊，种的糖分棒，
0: 嘿。
3: 我食头壳疼有效，搁食食迄个为什么呀？头壳疼，啊，搁食本来较袂疼，上卡都袂疼。
0: 即马卡开疼。
3: 我是无甲你卡，我只听着讲你上。
0: 马健，马健，安尼点点啊，只嘛不要紧啦哈。好，大姐，感谢你哈、啊。好，阿哥改两顿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4: 哎，秀山哈。
0: 来，请讲下来。
4: 哦，我这里改过真足好诶。
0: 安那好呢？
4: 骨头。
0: 安那好。
4: 脚头，我给做好嘞。
0: 脚头好嘞。
4: 我拢去运动啊。
0: 好。
4: 系啊。
0: 食改过一年。
4: 改过一三十斤，不过我嘛拢有这样。
0: 好，安尼两行做只。哎，叫做黄金拍档，来谢谢。啊，你好，你好。哎，来，请讲重点回来，请讲重点回来。
5: 嘿，嘿，先生好。
0: 哎，你卖听人，又你听电话。
5: 嘿，
0: 好来，请讲嘿。
5: 嘿，我有食钙固质，啊个迄种个也是，啊，三项我拢有食。
0: 啊，你食了哪好啦？讲重点。
5: 我食了，我就是我脚啊吼，
0: 嘿，
5: 拢很痛啊，啊，食了真正有差，介绍我。哇，差不多六七罐子安尼。
0: 哦，脚头有即马袂疼呢。
5: 嘿，较袂疼。
0: 好，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好，甲改两顿不要紧哈。好，谢谢。你好，你好，嗨，谢谢。你好，你好。
6: 喂。
0: 来，请讲下来。
6: 念啥呀？
0: 哦。哎，你要讲好话吗？
6: 哎，我讲好话。
0: 讲重点，讲重点来。产品有不一个？
6: 我食恁那迄个钙固质吼。
0: 嗯。
6: 也两三罐啊，脚起码拢。较好
0: 势啊，无
6: 拢会
0: 安尼比比较着
6: 安尼。
0: 哦，
6: 较早
0: 比比
6: 白白
0: 啦吼。
6: 嘿啦，啊，食三罐啊，差真侪啊。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姐，谢谢哦，谢谢你，谢谢。
6: 我食恁个钙固质，
0: 嗨，
6: 食了有差啦。
0: 哦，安那差呢？
6: 啊，着脚本食咧爬楼梯拢会有声，啊，即嘛食两三罐啊，有较差，较无。
0: 卡袂多啊！哦，卡袂白白叫人吼、哦。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嗨，谢谢大姐，谢谢。来哟、哦，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食咱这罐钙固质就好哦。咱无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罐咱能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可、就是咱的典故钙咱骨拢在这罐内底哦。然后呢，咱来得个，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我咱根据嘛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咱要补充钙质爱食这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妈咪记哦，哎，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会食几粒。囡仔七岁以上食一粒，食早午都可以哦，吼。上好是来当个钙固质个钙，三千钱要做一只。智能管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来，关灯个只呢。那么咱智能管叫做黄金派档，哎，上钙好的组合啦，吼。啊，那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钙，哎呀，得啦。皮肤上的人香港较生气，真老倌搞真个无啊。No no， 皮痒，会记哦。食好不好，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大准力讲，谢谢。哪里哥你好？
7: 啊，迄个秀线哦。
0: 还是是是嘿。
7: 哎，甲你买一罐，你都
0: 迄个
7: 盖过去。
0: 还有接电线哦。好，谢谢秀蛋姐，谢谢。哪里哥你好？
8: 喂，
0: 来我秀爽你好。
8: 哎，是谁？
0: 喂，林大姐哦。
8: 对呀、
0: 啊。哦。
8: 而且刚才盖过去。
0: 三片都不接。好，林大姐，等一下嘞，二线，二线，好，谢谢。来哟、哦，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热切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469啊，那边找我去上个卡的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这个点才卡。麻烦好朋友，其他时间没卡哦。谢谢你哦，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敬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我们敬礼，想站起来跟我们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真接讲到这种建议和平来做一些动作，其实这种这些动作呢，我是都看医学报道，然后因为用人、哦、有人去做试验的效果更好、啊、我不是看到，我就是跟你们报、哦、没有，我自己 先比如说我先做，哎，我感觉有差哦，欸，真的很好哦，欸，这样我才会报你们，才会建议你们做。所以呢，我跟你们建议做的动作绝对是有什么，有这些关系来，绝对不是随便跟你们说说的，绝对不是哦，哦，不行啦，我们说健康的话呢，欸，我们说对的话呢，不能耽误到你们啊，哦，对不？啊，而且还对你们有帮助，上最重要就是对健康有帮助，我才会跟你们建议，才会建议你们这样做。啊，不过我希望好朋友呢，一旦啊用心，啊，无三做四休困安尼啦，哎呦，啊，我今日袂记的，无明仔再做，啊，明仔再袂记的，搁后日做，嗯诶，啊，你规日卖做，表示你无心嘛，对不对吼？咱就是爱有心，咱要做啥物代志，你个想做这个动作，你都会定定袂无用心、无耐心做啊，啊，你要做啥好？你做需要干成功？袂，你绝对袂成功。啊，你若家庭要过好，敢会好，嘛袂讲介好，所以呢，希望好朋友有耐心，要有耐心咯、哦、吼。来祝福大家假日愉快，小蛋刷卡带你，谢谢。
9: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
16: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8: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友榜，彰化市红星友榜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功堂友榜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友榜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友榜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友榜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友榜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友榜大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礼拜日的下播两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是下播两点一直进行到四点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报，归处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们今天呢，要招大家到阵来救人。人说啊，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啊，所以来关怀啊，来救人。我们来说啊，这个真热情的小明，小明呢，就是要去关怀啊，要救人啊。啊，咱家己的血一定要好嘛。好、哦，咱的血那是愈营养呢。哦，安尼啊，互咱帮助到的人是不是啊，得到更加营养的血呢？所以小明呢，就听大家讲咧，交吧啊，才去关怀。哎呀，这个热情的小明呢，刷到就甲推落去啊。好、哦，迄种披萨啦、炸鸡排啦，呵呵啊，好好啊个啊，吃一顿然后连闹呢啊，才去关怀。但是结论一笔通知啊，讲啊，哎呀，小明先生，你所关的会是乳名血呢？哦，所以这未当使用。啊，下面个乳名血啊，听起来呢，敢那不听起啊？简单讲，你的血有伤重啦。哦，啊，血有伤重呢，血脂肪较悬，要安怎用呢？哦，所以关会进前不应该安尼大吃大啉，因为有可能就产生咱讲的乳名血增加。乳名血就是你血液当中的血油嘛，哎，影响到咱血液的质量啊，所以就不适合呢。哎，刚才讲来救人哈，所以关于进前食物件爱看的清淡呢，迄种高热量啦、高油脂的哈，拜托的，迄都不适合。哦，卡叔讲啊，我得多食啊，食这种啊，这炸鸡啊、薯条啊、披萨啦、啊、等等啊那些，安尼你上好咧食后。隔开十点钟后，你要关怀这个关怀，安尼是你关的血的品质会较好啊。对，接受你的血液的人嘛是更加啊，更加好感性所以呢，为着讲有关怀的人要救助别人，卡叔讲啊，惊讲发生咱即嘛所讲的这个状况，所以小明咧下一边咧关怀的时阵，会当先联络咧关怀中心问看卖。你这关怀点呢？敢有血液的离心设备？你当到这个点呢？先来抽血检查嘛。啊，确定当时啊，你本身呢无这乳名血现象，安尼你来关怀呢？应该讲更加安心了哈。过来呢，有一关的状况。小明感冒拄啊好，感冒拄啊好，感冒时阵敢袂当关怀？其实感冒期间也是你感冒拄啊好了哈，咱血液当中有可能还有病毒呢，而且你的身体嘛还未完全恢复呢，所以咱建议的就是讲你感冒，哎呀感冒好啊，安尼先开始甲算起哈，渐慢关怀14天，那是有食感冒药啊呢，你需要停药啊，14天后才会当来关怀。安尼你的血液的安全，包括你关怀者的健康，咱才会当兼顾。咱另外讲到的，可能大家较无去想到的，就是讲咱身躯呢有这赤灵赤红纹身呐、啊。纹身嘛，不只讲啊，咱这身躯赤灵赤红，譬如讲我去纹眉啊、纹唇呐、啊，这安尼是。大家知影这尖菇哈，尖菇呢就是感染的风险。像个鼻肝啊、吸肝啊，好不好？你去纹身嘛。虽然台湾血液基金会有规定哦，这纹身啊、纹眉啦、纹唇啊，哈，请你减慢关怀一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请你减慢关怀。过来是针对讲我吃西药，譬如讲呢，这位逆上呢，有冠状动脉，还是讲有这暗棍的动脉硬化，等等啊呢。吃西药，吃西药敢会当关怀？其实呢，有的甚至停药啊了，医生嘛无应准哦。因为考虑就是讲药啊，甲病情种种的因素啦，哈。但是美国红十字会有建议，卡叔讲关怀的人，哪会当停用这阿司匹林，还是保酸通，德泰宁、抗血定等等，哪会当停药啊？而且呢，36点钟后，36小时了呢，血当关呢血小板分离术，安尼是哈。有的是安怎讲呢？伊心脏啊，把手术。你把接受心脏手术的人，有一挂关怀中心，
会接受你关怀进程，好要求你讲，是不是啊？你心脏专科医生的一挂著名的意见，你也提供出来，这就是确保咱身体状况的稳定的，才会当来关怀安尼是，哈，这嘛都要非常的慎重啦，哈。好啊，所以呢，有一挂人关怀了咧，哦，讲的戆是不？哦，所以关怀进程，咱水分的摄取。最了处呢，会当降低咱关怀的迄种不舒服。针对头一边关怀的人，你关怀前30分钟，500cc，水分的补充，甲一个人伊无补充这个500cc 的比较起来呢，有补充的，伊的无爽快反应呢，降低了47%。简单讲，水分来补充啦。针对有一挂人伊关怀了，一个卡片，卡片产生哦，戆呢？这叫做血管迷走神经的症状，戆，甚至变冷汗这种的，这种的让水分的摄取呢，会当改善伊咧啊关怀了迄个卡片，一种改变呢迄个姿势时阵呢，会耐受性，所以水分的补充是必要的。那关怀进程上个片面呢？吃什么东西，刚才我们说的，那种炸鸡薯条，那油油油的，另外就是说的，是咖啡因的东西，咖啡，咖啡因，要避免，像咖啡啦，能量饮料啦，碳酸饮料啦，因为这个咖啡因，它会造成我们血管的收缩，所以可能会延长关怀过程的时间，再来，你也知道喝咖啡啊，是不是比较尿尿，因为咖啡因有利尿的效果，你关怀本来应该补充，要流失的水分啊，结果你利尿的效果颠倒造成水分的流失，敢不是？安尼就倒病去安尼。过来关怀了呢，咱体质的流失，咱需要为咱吃的物件来对来吸收来补充嘛。但是这个咖啡因呢，哇，颠倒帮倒忙呢，所以这有咖啡因的饮料，咱就避免。个什么卖家，就是他都讲的汉堡啦、薯条啦、炸鸡啦，任何这种油油的物件，因为造成呢你的血油的乳糜血嘛，而且会干扰到咱检验的数字哦，数字啊，和你扰乱去，所以呢，所管的血液。不符合标准哦，好啦，过来是冰冷的饮料，太过冰的饮料会造成咱血管的收缩啊，或者是讲咱的体温的下降啊，嘛造成关怀产生困难。过来是食薰，咱的薰有尼古丁嘛，尼古丁的影响到你血液的品质，所以关怀进程上少一点钟。片面吃薰，一旦说戒薰上戒好，就是未戒吼，你嘛是停一点钟后要来关怀再来关怀。过来是针对茶米甲红茶啦，咱讲吸收体质，有人食素食啦，所以这体质的摄取呢，主要是为植物性的，譬如讲青菜啦、豆啊类啦，这方面呢。你应该避免茶米甲红茶之类、红酒之类的，因为因拢有丰富的这单磷酸，有这个成分呐，单磷酸呢会降低植物性的铁离子的吸收的效率，所以卡叔讲你那是属于从植物性的铁质的吸收者呢，像茶米啦、红茶啦。这请你呢，就卖吃吧。好，过来就是讲补铁爱吃什么？因为咱关怀嘛，回来对真重要对体质嘛。日常的饮食当中，咱们安怎来摄取这体质？咱吃的物件来对吼，这体质啊，主要分作两类，一种就是叫做血基质铁，另外一种呢叫做非血基质铁。好，简单来讲血基质铁主要就是动物性的食物当中啦，一般人吃牛肉、羊肉、猪肉这种红肉嘛，包括讲呢一个
猪血、鸭血、哦、猪肝等等，这属于北来的物件嘛。这就是二价铁的形式。咱人的肠啊吸收运量，这吸收率呢，会当达到25%。过另外一种，哦，铁质的吸收呢，属于非血基质铁。这主要就是咧植物性的食物当中，譬如讲你食的青菜啦、坚果啦、啊谷类物件，啊，这是三价铁，伊这较会受到饮食当中其他成分的影响，譬如讲草酸啦、啊、啊植酸啦、啊、单磷酸啦、啊，所以咱们吸收呢，这吸收率差不多是5%啦。啊，当然铁质对咱身骨呢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简单来讲，到今日特别甲大家啊提醒的啊，就是讲关怀救人当然真好，哦啊，但是有一寡呢爱注意的代志呢，先了解一下，什么物件较卖食啊？你以为呢是要帮助别人？哦，我的血爱会真旺、真营养，结果呢，哦，你品质点都糟践去哈。所以甲大家啊做一寡简单的报告，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困难面是较少听，拢无听。
2: 规身躯都软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正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顿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吃人工精，啊，吃即马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0800-068-777。喂，你好，我亮啊。
5: 亮啊。
0: 嗨。
5: 哦，我要给你请教一下吼。
0: 请讲啊。
5: 我顶天袂记给你问，我因为我在接过手术了无好唔吼。
0: 是。
5: 啊，手术了无好，啊医生讲叫我手术，我唔嘛，我做啦，我个手术。啊，这就是吼，脚袂屈，伊家就是了，脚袂屈啊！啊，我有买三椒来食。
0: 是。
5: 爱食三椒有效无？
0: 三椒瓦骨拢爱食。
5: 有瓦骨我闹食。
0: 好，三椒两粒，瓦骨两粒，三顿拢爱安尼夹咧食。
5: 食三顿安尼吼。
0: 啊，即嘛吼。哪吃啊？哪吃呢？哪有难哦？家己啊，手汗汗红哦，哎，哪练习哪苦哪苦安尼先吼。
5: 哦，安尼哦。
0: 不是讲我即马，我即马吃就好起啊，不是安尼先。哦，你即马吃，伊即马甲你修补两组筋哈。哦，你所以你即马手呐汗红，家己咧厝内就好，哪练习哪苦哪苦，哎，愈去愈苦愈大，愈苦愈大呢哈。
5: 哦，安尼啊，我
0: 那
5: 感觉食落去话骨食落，感觉真痛吼。
0: 会哦，哎，欢迎会哦。
5: 对啊。我算有啊，我是讲，伊讲无甲伊讲个详细，咁咪食了唔对，是我做阿同学唔敢食，我想加个问下真哩。
0: 来，我甲你讲吼。
5: 嘿。
0: 咱本身咧不伤着哈，啊有解着神经。哎，即马咧食三椒食瓦骨啦，伊就反应哦，吼。
5: 嘿，
0: 反应，爱先啉来一个好吗？
5: 哦，好。
0: 哦，啊那反应那伤强，感觉挡袂掉吼。
5: 哎，
0: 就先卖食三顿，就先食早。啊那会当咧先啉来一个，也是三顿食较紧好吗？
5: 好，
0: 谢谢，好，拜拜，
5: 谢谢，给你交流哈，
0: 不会，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哦，
0: 嗨，
6: 叫问，
0: 好，请讲，骨
6: 头疏松哈，
0: 是，
6: 真严重啊，爱食啥？
0: 食三椒钙好，
6: 三椒
0: 钙好，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哦，爱行路爱拍日头，瓦骨你那骨头拍架呢，关节一定嘛出问题呀，爱教你吃，好唔好啊？
6: 好啊。
0: 哦，当时检查。
6: 几啊天啊，只两三礼拜啦，哎，唔是我啦。
0: 好。
6: 哎，你甲我问啦，我讲，我听阿亮就拢讲爱食三椒啊。
0: 爱检查
6: 手术啊。
0: 哦。
6: 哎，外久我甲问一下安尼啦，因为我昨昏打电话要问你哦，
0: 系
6: 你无接到，
0: 哎，我问你，
6: 我只咧甲你讲后工吼，
0: 系
6: 我迄日咧有打电话甲你问啦吼，
0: 是，
6: 我买维他干和软件食啦，
0: 哦是，
6: 食了食好啦，
0: 谢谢你，
6: 我叫讲继续食啦，你袂使无甲我食，你也唔买吼，我要对只买食也好，因为人是台北啊，你台北无爱用食对无？
0: 对，甲家己好。
6: 谢谢啦，
0: 谢谢你哈，再卡电话
6: 哈，谢谢好了，
0: 谢谢，好，
6: 谢，
0: 拜拜，再见，
6: 拜拜。
7: 他卡讲，我食雪梨旺干嘛好足白啦？
8: 雪梨旺卡杯拢会啉啤酒，
9: 啊，我今嘛袂啊呢。
10: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11: 雪
8: 雪梨旺哦，啊，我参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啊。
9: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0: 也罢哦，啊，拢会度孤，食你的血梨旺啊，起码拢袂啊。
11: 雪梨旺今仔吼，我参望几多暗暝呢，啊，朋友嘛几多水呢。
12: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起码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0800-0900-868。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现在年轻人啊，初初熟悉，真爱问对方说啊，你是当时生日啦，什么星座呀？套给了你是水瓶座啦、射手座啦、天蝎座啦、摩羯座啦，来了解你的个性，了解你的喜好等等。当然他们问说啊，你的血型是什么型的？你那是 A 型的，还是 B 型的，还是 O 型的，或者是讲 AB 型的，买当了解讲你这人的个性是什么款？有人讲啊，这 AB 型的，就个古妹啦；那 O 型的呢，就个固执的啦；那 B 型的呢，就乐天派；那 A 型的就比较细心，但是也想较多，等等啊那些。会当安尼先来分吗？加减参考啦。但实际上呢，血型上重要的角色，不是讲要来了解这样的个性，因为咱咧注血的时候，咧捐血输血的时候呢，你是什么血型就不能搞错咯。包括讲咱遗传方面呐，啊，免疫功能方面呐，咧血型方面也相关性是较大。因为你若注血注唔对呢，安尼是呢，甚至有性命危险。A 型、B 型、O 型，这种血型的系统，就是咱人的一个红血球。咱人的血球红血球表面，伊的 A 抗原、B 抗原呢所决定的。这个抗原是属于特殊的一种糖类的结构。它是糖类结构。伊的产生呢受到基因的控制。所以咱人吼接受到家己无的血型的抗原的时阵，咱的免疫系统的产生相应对的抗体啊，也攻击到呢外来红血球哦。所以安尼是你一个注唔到血的时候呢，会产生溶血反应。就糟糕了呢，是不是哈？所以呢，这方面的专家是表示讲呢 ，A 型的血人。伊红血球的表面就是有 A 抗原，所以身骨内底就袂产生啊抗 A 抗体啊。伊会产生的是 B 抗体。相对的 ，B 型的人，伊红血球的表面有这个 B 抗原，所以伊身骨内底呢会产生的是抗 A 抗体。即嘛呢，嗨呀 ，A 型的血，伊这个反价。输入呢 B 型的血液，安尼身骨内面呢，这个、抗 B 抗体就会甲外来红血球顶面呢，B 抗原就结合起来呢。安尼产生真强烈的输血反应哦。所以要知影啊，你是什么血型呢？真清楚哈。讲一对爸爸妈妈所生的兄弟姊妹，血型是不是拢一定同款呢？唔是安尼是。咱人呢有23对的染色体，每一对染色体呢，拢有一条呢属于爸爸才来，另外一条呢属于妈妈才来。爸爸呢属于阿公阿妈才来，妈妈属于外公外妈才来，是不是啊？各位也上一代来，所以咱这个囝儿是谁，就是安尼啊，会当讲随机继承爸爸还是妈妈，你这条染色体，一条染色体。安尼夹落来，所以兄弟姊妹呢所得到的基因组合是无同的哦。所以血型呢，自然兄弟姊妹唔是一模一样的。即卖呢，大家拢讲啊，血型决定个性，但实际上呢，那以科学上来讲，是无种充分的证据讲血型决定个性安尼是啦吼。因为现代的心理学也是神经科学拢认为讲。咱人的个性的形成，真侪因素嘛。你成长的环境敢无影响？遗传的基因当然的影响无唔对。你教育的背景呢？你一生经过种种的因素，拢会影响到啦。咱来往以身体来讲哈 ，A 型、B 型、O 型，以血型的基因是咧第九号的染色体。第九号的染色体呢，跟咱调控大脑这方面的相关基因呢，无直接的关联性啊。所以你要讲啊，血型决定个性啊，嘛干那呢？
无法度啊，遐尼直接的关联性。好啦，讲到转来，咱讲个 O 型的人，较慷慨啊，伊是万能的血型啊，就是讲 O 型的，也当关乎 A 型的，关乎 B 型的啊，就讲关乎大家就对啦。哦，安尼 O 型的人较慷慨，啊那 A、B 型的呢？这个呀、啊，别人会当好伊啊，伊也袂当好别人。哦，所以是万能的受学者。你讲啊，哦，这个呀、啊，较古摸较诞生哈，这个有人开玩笑样来讲了哈。但以现代，好、哦，那么智慧来讲，拢是以刚型的啊，做智慧为原则，哦，来降低咱智慧的反应的风险吗、啊？只有咧真特殊，啊，是咧紧急的情况之下，咱才考虑讲无刚的血型，但是呢，无多啊，哦，今嘛嘛是来使用落去。好、哦，只要做这方面的思考啦，是不是？啊，咱的血型是一世人未改变，诶，基本上跟那是安尼哦。哦，多数的人的血型呢，一世人未改变，但是某真特殊的状况，哦，这血型有可能出现了暂时性的改变。诶，那有可能呢？诶，有可能哈。譬如讲，有部分大肠癌，啊是卵巢癌的患者，因为肿瘤嘛。产生了呢相关的变化，伊就可能产生吼类似微抗原的结构。虽然称呼这种叫做后天的微抗原的现象，或者是讲像白血病的患者，也是可能因为伊的造血的干细胞呢的这个因素，造成了伊红血球表面迄、那个抗原的表现呢较弱。但是伊啊病情较控制了呢，一般来讲会恢复正常。哦，所以什么血型呢？一般咱咧讨论哈啊 ，A 型、B 型、O 型还是 AB 型，较无去讲到 Rh 这型，因为咱台湾在讲究哦 ，Rh 血型 ，Rh 这个系统呢是真复杂哟。起码说知影这 Rh 这个血型的抗原呢超过50种。但是咱咧智慧数学上重要五种 ，D、C、E、甲小 C、小 E 安尼是吼，其中咧为 D 抗原呢啊，上有临床的意义 ，A、B、C、D 的 D 好 D 抗原。啊，一般称呼这 Rh 阳性还是 Rh 阴性，会安尼来称呼，主要是巩固咱红血球表面，伊是毋是带有这个 D 抗原。来分，你若有 D 抗原呢，就是阳性的 Rh； 你若无 D 抗原呢，就是阴性的 Rh。这大家较唔知影，但是嘛无要紧，咱知影起来就好。哦，因为这个阴性的 Rh 阴性是咧白人的族群呢会较侪，差不多呢有15%。哦，所以咧欧美国家哦，这抗 D 抗体啊，是除了 A 型、B 型、O 型之外。嘛算真重要，血型的抗原之一。但是咧，咱台湾呢，哦，这 RHD 的阴性，敢那占0.33%。哦，不止台湾啊，像中国、日本、韩国嘛，敢阮偏低。哦，所以代表呢非常稀少。但这几年嘛，一寡研究，就是讲针对无同的血型，甲部分的疾病的风险，有迄个关联性也无啦。啊，肺炎甲某一挂疾病的发生率，甲了解起来，确实有一个关联性哦。但是并无代表讲某一个肺炎呢，就开始产生某种病。有人讲你 A 型呢，啊，你也较注意哦，哦，你的肺也会较悬哦，会较有油的咯，啊，等等安尼是，唔是安尼是啦。因为无同的肺炎，伊红血球甲其他的组织细胞表面，哦，你带着无同的这种糖类的抗原嘛。哦，啊，这种抗原的应用咱，咱病原体的附着，包括应用到咱的啊免疫反应，包括咱的凝血的功能也应用到嘛，所以造成疾病的风险会出现一寡无同哈。咱来做一寡分析啦，比如 A 型的人 ，A 型的人呢，讲啊带着心血管的风险会比 O 型的较悬。啊，部分的研究讲 A 型的血。啊，加这胃癌啦，哦，咱的唾液腺癌啦，哦，咱的嘴暖酸这方面的癌症，等等呢，讲风险会较悬一寡。
啊，做参考啦哈。啊，那美型的人呢？啊，根据呢2024年有一个研究报告，美型的人带着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好、啊、比其他的人呢会较高，啊，低28%。另外嘛，一寡研究发觉着讲美型的肺，甲慢性乙肝肝炎的普遍率会敢来较高呢。啊，慢性乙肝肝炎，诶，甲乙型诶肺型靠关联性。啊，这当然后续会阁做一寡研究啦，哈。啊，那 A B 型诶人呢 ？A B 型诶人呢？发生种认知功能诶下降，或者是讲轻度诶这种认知障碍几率会较高。嗯，啊，认知功能较下降，是不是老人失智啦，什么系啦？哦，哎，伊这是有这方面的一个研究报告。但是目前来讲啊，这个证据是较有限啦，无法度证明讲肺型甲失智症之间有啥物直接的关联性是无啦。哦，那 O 型的人呢 ？O 型的人因为欠少的呢 A 抗原啦、啊、B 抗原啦、啊，所以咧部分感染性疾病，譬如讲啊，这个严重的疟疾啦、啊、新冠肺炎啦、啊，哦等等啊那些哈，可能因为伊啦不含抗 A 抗体还是抗 B 抗体呢，所以伊就是安怎呢？有较低风险，较低风险啊！啊，另外一方面呢 ，O 型的人呢，伊身骨内底第八凝血因子哈、啊，通常较少，所以 O 型的人伊呐，较有种出血的倾向哦，啊，会比别个血型较悬哦，出血的倾向，哦，啊，感染登革当。

啦、饮食习惯啦、啊环境因素啦，拢是真重要角色。哦，所以咱是袂当用你是多一个血型，所以你会较带着什么病，较无这方面呢，这种直接的证据。哦啊，所以啊，就是讲一个人健康，袂因为你的血型，所以开始产生是什么问题啦哈？嘛，袂因为你的血型呢，所以你的个性是什么型的安尼是啦。但是是不是完全无应用呢？嘛是有人讲，那也无应用，加减啦吼。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会酸酸甲硬要温热，啊，我食一罐尔，三椒钙好个啊，食了即马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食着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哦？三椒钙哇，骨我三顿食，即马每大骨都袂疼呢。
2: 食恁的三椒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
4: 用
1: 过
4: 说吼，
1: 三椒
4: 钙
1: 好，
4: 用
1: 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换骨，今物拢
2: 无行
4: 几点钟。
2: 我再去断掉，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梁啊。
5: 喂，哦好，阿梁先生。
0: 嗨，你好。
5: 我讲我就是给一个你有，我有收到啦。
0: 哦，收到。
5: 一个讲国家问讲，爱用食，安尼伊用咧温菇，伊安尼有菇菇啊啦。
0: 哦。
5: 啊，安尼用食无安尼啦。
0: 伊硬要安尼，越来越菇气哈。你要叫伊食三椒钙好哦。
5: 会使食呀？
0: 嘿，会当。
5: 伊讲会使食，总叫我改问看咧啦。
0: 对啦，
5: 啊伊贵。有款我收个药啊啦。
0: 三椒钙好啦。
5: 啊，会食三椒钙好
0: 哦。对，伊即马愈来愈翘骨嘛吼，愈来愈袂自然啦，愈来愈老豆灸哦吼。
5: 安尼啊。
0: 你叫伊三椒钙好哈，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5: 哦，
0: 伊今年几岁？哈，伊几岁？
5: 哇，甲我差不多34年出诶。
0: 好好好，好，你好，请伊三椒钙好哈。一开始嘛，三顿食一顿两粒好吗？
5: 哦，哎，会啥哩呀？
0: 会用诶，无问题。
5: 我甲甲讲，
0: 好，你甲讲，好，安怎只靠我哈？
5: 哦，我伊讲叫我改问看咧，啊，我讲好啦，我都换想做要改，讲我有收着啊。
0: 好，无问题哈。
5: 啊、我有收到啊。
0: 好，啊，你照去讲吃哈。
5: 好好。
0: 好，阿姨，拜拜。
5: 好，再见。
0: 再见，拜拜。喂，你好，我娘啊。
6: 阿娘，我都请教我。
0: 好。
6: 一个人吃食，一个食力旺，食了食红素也降低哦，还是安怎？
0: 爱增加，不是降低，降低就害啊。
6: 会搁增加关了，啊，我八点几的款呢？
0: 八点几无够，人爱到十二。
6: 好安尼哦，
0: 你八点几读个会戆啊？
6: 嘿，会戆啊！
0: 嘿，你若搁较降低人的分度啦。
6: 好安尼哦，
0: 安喏。哦，我跟你讲哈，阮查甫人哈，上好是来到十四。
6: 哦，
0: 啊，女性呢，上好是十二。嘿，好，啊，你才八点多哈，你就是不足。啊，你即马学历旺呢？你即马正常安尼啉安尼啉哈？你啊，你讲走国外个，过去验嘛哈？
6: 我过头一个月。
0: 好。安尼啊，看数字偌济就知影嘛。
6: 好，哎，一只糖分哪管啊，是哪个？
0: 袂，你即马食的是无糖的雪梨旺，你的糖分呢，袂受到影响。但是确实讲你有糖分的这个代谢问题，你的零果精较少去讲食的啊。
6: 哦，零果精我食袂了，有
0: 你嘛爱三顿食。
6: 好安尼哦，
0: 你照起工食，你的这个循环代谢更加好，啊，你肺更加旺，你人哦，规个都水起来，健康起来啦。
6: 安尼哦，
0: 安喏，
6: 哦，谢谢，我知呀，我了解啊，
0: 谢谢。
6: 我来检查，再都给你确定，给你检查。
0: 不，你只要搁检查数字偌济，你再甲我讲。
6: 好，谢谢，谢谢梁，谢谢，
0: 再见，
6: 拜拜，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梁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线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我对着也轻轻把你对
2: 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9: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9: 啊，这么严重哦？
1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有道呢，医生的讲你啊，湿气较重，湿气较重，身躯湿气较重。但这湿气啊，是不是讲咱身躯内底水伤多？叫做湿气较重呢。有道听无啥有啦吼，所以有道呢，咱感觉哎呀，头壳重重，人无爽快。食物件呢，常常会胀气，消化不良。甚至有困哦，但是拢困袂饱呢。尤其啊，较严重的是皮肤啊、关节啊，定来发炎，抵抗力变差，较袂着的感冒。这三高症啊，敢若愈来愈多。你着注意哦。可能你的身体就是又个湿又个酸。你若无注意呢，慢性的疾病也是癌症。都有可能趁虚而入。所以咱今日要讲的就是湿气。湿气。有当时呢，咱台湾吼春夏秋冬，即马真正寒的日子啊，较少。后头寒是真寒无唔对，但是热天呢真热。后头呢，普通时啊嘛袂讲介寒。所以有的人呢，差不多呢，一年冬天啊，拢咧冷气房内底。有的是咱办公大楼内底就拢是安尼冷气啦、空调安尼吼，所以有倒呢，尤其是热天啦，热到要死有的人拢咧冷气房内底无啥想要出门，咧冷气房内底很舒服啊，但时间若久呢，你无啥咧流汗呢，咱人当然爱流汗，但是拢冷气房袂流汗，袂流汗久啊呢。咱就一寡物件，湿气，就堆积在你的身躯内底。所以中医啊讲啊，你的湿气伤重，湿气若过重呢，伊就会损伤咱的脾，然后会互咱破病。所以中医看咱人体健康呢，是甲环境的因素斗阵去思考的。所以咱身躯啊，体内这湿气啊，带掉的。常常是咧热天、秋天之间，多半是因为感受到外界湿邪的一个影响。当然以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就是讲，就是外面的这个环境、气候的条件以及咱家己食物件、饮食，还是日常咱的生活、咱的作息呢？这种外在甲身躯内部。种种的因素夹到阵了，会让咱身躯内底代谢系统出现问题。所以中医认为讲，这就是体内水分这方面的系统运作有了阻碍。上接看到的就是你的胃肠不好，你的脾、你的气呢有这气虚气虚这个现象啊。因为你胃肠歹啊，脾肺气虚啊。所以咱身躯的循环代谢绝对无好，所以你可能食一寡较刺激性的比较辛辣的咸的辛辣的物件，互你消化较歹的物件，还是加工的物件，这物件食落去了，拢会刺激到你的肠胃，你胃肠的过度兴奋，所以长期间落来呢，咱的胃肠的功能渐渐伊的运作就会失常哦，人呢？就安尼神仙哦，所以呢，咱需要吸收，需要运化水分，甲咱规身躯，这个时候呢，哇，煞袂顺啦，会出现障碍哦。所以这湿气啊，伊就敢那硬掉的、结掉的，在咱的身躯来对。另外吼，中医嘛，认为讲酒，咱饮酒了哈，这酒呢是助湿，
所以爱啉酒的人呢，卖加重着咱身躯内底湿气。啊，当然啦、啊，咱的生活较无正常啦，较熬夜啦，较过劳的人呢，卖因为你的胃肠功能受到影响，造成咱身躯的湿气呢，无法度顺利来排毒。所以一旦咱身躯内底这种湿寒之气，哦，因那是凝结时呢，轻微的，每天你会感觉讲精神呢无理想，严重的有可能影响到咱主体免疫的功能，甚至诱发到咱主体免疫疾病的一个产生哦。所以其实啊，有真侪你外面看到的这些症状，拢甲咱身躯内底这湿气过重有关系，包括讲这个人。一开疲劳，一开他个闲，一开他个荡荡，哎、欸，伊拢困袂饱眠呢。哦，又水肿，伊双脚呢也安尼，平平安安。啊，伊个体重呢拢降袂落来。哦，伊规身骨拢酸痛，等等，甚至咱大便的时候呢，大便呢较黏，啊较黏，啊大便呢敢那放袂清气。哦，这个状况，哦有吧？哦，哎，有啊，我的身体干呐，哦，他都讲到有这状况安尼是哈、哦，所以这湿气呢，伊会和咱人破病呢。啊、哦，所以咱的身躯这湿气，咱需要来个代谢。哦，啊，我是不是有湿气呢？我、哦、是不是要讲半讲？哎，我是不是湿气带动？啊，是不是有寒湿之气？啊，这呢，当为咱呢，家己身体状况呢？好、哦，来做一个观察哦。好、哦，咱个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哦，比如讲，为咱身躯的症状，先来做一个观察。咱身躯内底水气啊，咱的血液，伊若较袂通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啊各种的这种疼痛，包括讲头壳疼、头壳痛、胃疼、腹肚疼、腰疼、腿疼等等哈。或者是讲伊会以症。啊、哦，症的方式来表现出来，譬如讲水症啊，啊，一般来讲，假使讲咱这个湿气，伊那是激烈咱的四肢的，啊，你哩感觉讲啊，四肢沉重，哦，啊，脚呢也安怎会肿胀，爱敢那平平安然这种感觉，哦，啊，假使讲这个湿气那是咱的胃肠，啊，你的腹肚呢会闷闷，会肚肚。会无胃口，啊，大便呢会较黏粘稠，啊，放袂清气，这个状况，甚至有可能安怎呢？漏屎、腹肚疼等等。过来，湿气那是咱的关节，就会出现咱的关节疼，啊，也肿胀，啊，天气那里变化呢？哇，这反应呢更加是明显。啊，湿气那咱的皮肤呢，咱的皮肤啊会比较浮肿。哦，各种皮肤的疾病呢，啊，拢会啊，拢开始发生。譬如讲啊，湿疹呐，哦，汗斑疹呐、啊，哦，等等。哦，啊，湿气呐，你咱女性的体内湿气过重呢，啊，可能啊，白带多啦，哦，这些状况啊，就是妇科这些问题就开始产生。哦，所以咱身躯内对这个湿寒呢，咪造成咱水液也运行呢来产生障碍嘛。还是就结掉的哦，啊，你就靠痰吗？哦，痰嘛是一种多痰凝结，哦，体内寒湿啊，所以你安怎你咪少哦，哦，或者是你一直咧，哦，咧清喉咙啊那些。另外，人讲寒气，寒气嘛有一种收引，哦，就讲缩起来收引迄个特色，就跟那热胀冷缩的道理啦。哦，所以伊嘛，敢那讲，你咱的经脉上，哦，经脉上嘛，开始表现出来咱的小腿迄种静脉曲张有无？哦，啊，那是讲你咱的冠状动脉顶面呢，啊，就冠心病啦，还是心肌疼啦，等等。啊，所以他都啊有讲到，啊，你当为你身体状况呢，来了解讲你是不是湿气较重。哦，那么一旦为大便什么型？大便的状况来判断，讲咱家己是不是湿气较重？啊、哦，中医讲啊，
脾虚者便溏，脾那虚，哦，你大便呢就水水，啊、哦，你那早起起床，哦，当然咱大便，哎，奇怪，这大便呐、啊，那会开黏的马桶，甚至安怎冲呢，敢那冲袂落去，这就是体内有湿气啊，的一种表现。好、哦，或者是讲一般咱大便，哦，大便刷。好，大便刷好，总是要卫生纸切一个吧。啊，正常的就是卫生纸一张两张，切一个就清气啊。但是你无讲，啊，你需要用真侪张，甚至还佫无够。啊，这卖当讲啊，体内吼，湿气较重。那么人认为讲大便是甚物形、甚物色，卖当判断讲咱的体内是毋是靠湿气。譬如讲啦，哈。正常的大便，伊应该是金黄色的、金蕉形的，会半浮在水面的。但这个人呢，伊湿气较重哦，安尼伊大便的色泽呢，会甲呢发青发绿，而且呢较无规条形哦。好、哦，过来就是感觉呢放袂清气。哦，你买当胃家来做一个观察啦。好、哦，第三点的观察，就是讲这身躯湿气较重的人。嘛，经常呢，感觉讲精神歹呢。哦，一早起，啊、哦，无论早起几点起床，拢感觉阿哥呢困困的，困袂饱啦。或者是讲头壳当当，哎呀，无什么叮当。哦，所以中医有讲啊，失重如果，什么意思呢？就干那讲你这个人呢，去有这个湿气啊，给你包掉啊，赶快。哦，人呢就这样不舒服。好、哦，所以咱买单套记了太多的介绍，你来了解的讲，你家己是不是湿气较重？哦，既然湿气较重，影响到咱的身躯嘛，影响到咱的健康嘛，安尼咱们安怎从身躯内底湿气给排毒出来？哦，这个真要紧哦。好、哦，咱下一段再来给大家报告。好、哦，安怎呢？啊，去除咱身躯内底湿气。好、哦，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啉是较少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软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歌啊，喷鼻声会起来，香菇精花粉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降低啊。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重要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0800-068-777。喂，你好，我亮啊。
6: 哦，我要找你。
0: 好，请讲。
6: 我就是吼，两个手我拢也袂惯吼。
0: 是。
6: 拢直接手骨头只安尼。
0: 啊，有安尼疼疼肿肿无？
6: 无啦，无肿哦。
0: 无肿吼。嘿。嘿呀，以前做事做过头吼。
6: 嘿。
0: 即马咧。咧反应啊，啊咧退化，啊咧
6: 听。哎呀，讲讲退化啦，我去我嘛看你照电工啥啦。
0: 医生安怎讲？
6: 讲退化，
0: 好，买三招瓦骨来吃，两行拢爱吃吼。
6: 可不拢照三顿吃吼。
0: 对。
6: 啊，吃偌久都会知啊。
0: 你那吃差不多半个月个一个月就知影，但较整个咱建议你要吃六礼拜至八礼拜较完整，好吗？嘿，
6: 干那迄两项就
0: 使，干那这两项就用诶，哦，啊，这甜当袂叮当哦，甜嘛是爱叮当哦，吼。
6: 啊，无都有诶，都甲你讲，你都无安尼压关压啥，安尼无叮当袂好。
0: 爱哪叮当，你即马哪食哪叮当才对哦，吼。
6: 爱叮当，
0: 无叮当哦，伊迄个所在产生安怎呢？产生粘连呐。
6: 嘿。
0: 哦，干那黏到叮当款呐。
6: 啊
0: 哦、所以爱叮当哈。
6: 先食细组安尼，一项每一组安尼会使哩无？
0: 你唔捌食过，先买三椒一盒，瓦骨一盒安尼来食就好。
6: 有啊。
0: 哦，那食了真好，咱买特别组才买就好哈。
6: 有啊，那安尼，一项一组安尼食到有感觉啊
0: 无？有咯，当然。
6: 有
0: 哦。嘿，先买啊，三椒一盒。
6: 还袂分胃吼。
0: 啊，袂顺利，嘛袂顺流质，你放心。
6: 我就是哦、喔，我就是拢去注射，啊，拢摕医生管了摕药啊，吼，迄拢止疼啦，药也免啦，
0: 是，
6: 啊，胃也挡袂掉你安尼。
0: 哦，啊嘛拖真久来看哦、喔，
6: 真久啊咩？
0: 好，紧买来吃啦哈，三椒一盒1500块，瓦骨一盒2500，吼、喔，安尼买转来吃好吗？
6: 安尼，
0: 吼、喔，你用去多一斤买。
6: 人人咧有当买咯，我叫伊提起，伊会甲提起。
0: 好，叫人人甲你送来哈。
6: 啊，无你甲叫好无？
0: 好啊，你的电话我有哈，我甲讲叫人人甲你送去哈。
6: 叫今物甲送去。
0: 好啊，好。
6: 好，
0: 拜拜，系。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啊，你好啊。
0: 嗨。
7: 我请教你
0: 啊。请讲啊。
7: 雪莉旺是啥物口味？
0: 雪莉旺伊有一点点啊，酸酸。
7: 点啊，酸酸哦！
0: 嘿，啊，汗流味啊，袂讲介重，你放心。
7: 哦，汗流味哦。
0: 对。
7: 啊，袂苦呀。
0: 啊，袂苦。
7: 哦，无啦。
0: 啊，你若温烧来啉吼，有淡薄啊，芳芳哦。
7: 安尼啊。
0: 嘿。
7: 哦，我想阮祖孙啊咧问讲，唔知啥物苦味，我讲我再来问阿亮啊。
0: 伊几岁？
7: 21岁啊。
0: 41岁哦。
7: 21
0: 哦，一般那是啊，小姐咧啉吼，他们有些会加一点点柠檬啦。
7: 哦，
0: 有一些会加一点点那个蜂蜜，很好喝。
7: 好，买就对了。
0: 嘿，很好喝，好唔好
7: 哈？我再甲问，甲讲安尼
0: 看卖。好，再安怎卡电话我哈？
7: 好，谢谢，
0: 拜拜。
8: 他甲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济啦。
9: 雪梨旺卡尾拢会啉滋滋，
10: 啊，我今嘛袂安尼。
11: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12: 雪梨旺哦，啊，我查问那个安尼，今嘛给侬看出来啊。
13: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4: 食饱吼，啊拢会肚饿，食你的血的旺啊，今嘛拢袂啊。
10: 雪里旺囡仔吼，我头毛叫做乌面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14: 食的雪里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不落，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里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里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我来欢迎大家收听阿良俱乐部。在咱今日的单元内底，咱所讲到的是湿气。这个湿气对咱身体应用是非常的全面嘛。咱嘛讲到，确实讲在咱的四肢会产生的四肢震动啦，哦，脚也安尼呢肿胀啦，爱变变黯然。啊，在咱的胃肠一个是安怎？在咱的关节一个是安怎？在咱的皮肤一个是安怎？甚至在咱的女性呢，买三型咱呢啊，白带多哦，等等啊那些。啊，既然这个湿气呢，对咱的身躯应用这么大，啊，呢咱都要将这个湿气为身躯来对个代谢出来咯。哦，所以咱今晚要来讲的，就是讲要安怎将这个身躯的湿气两个代谢出来。那个代谢出来，好，咱一项一项给大家做建议。头一项，啊，咱每天呢应该有适度的运动，好你家己流汗。啊，其实咱呢一旦流汗，这是真要紧的哦。咱身躯呢湿气重的人，多数是安怎呢？啊，病大叮当，而且食呢，佫开始食迄个重口味的。哦，所以经常的四肢无力、无想要振动的人呢，啊，这种状况呢更加恶化。啊，因为你愈无运动，这个湿气呢，伊就愈结愈硬嘛。啊，所以咱每天适度的运动呢，和咱的身躯一点点啊出汗。啊，这不但会当加速咱身躯的这个循环，而且呢，咱会当和这湿气。哦，咱有机会将湿气给排毒出来嘛？哦，而且你也感觉全身人轻松哦。哦，有这个舒缓压力效果，这是咱要提醒的。就是我今麦的运动，我今麦流汗哈，你要赶紧将身躯啊流汗爱吃落大，爱吃落大哈。因为咱今麦运动了，咱的门根腔会拍开。卡说讲这个时阵吹到风，吹到风了，咱的门根腔就个缩起来，就个关起来。这水气就无法度出来，哦，颠倒会造成其他的病情，哇，安尼就得不偿失咯，哦，所以运动流汗真要紧，但是流汗哦，运动煞爱赶紧吃落大，啊，这头一点，第二点的建议就是讲，咱食的物件吼，较卖食一种辛辣的，较卖食一种加工的，啊，加食一寡好消化的食物，因为咱身躯脑湿。这个湿气啊，头一个影响的就是咱的胃肠系统。哦，啊，咱的胃肠佮咱的水分运化啊有相当的关联性啊。所以你一旦开始食迄种辛辣的，啊，食咸的啦、香的啦的时候，爱食迄种无好消化的食物呢，你的胃肠就会产生负担嘛，伊就无法度正常运作。哦，所以呢，咱来讲饮食当中。咱嘛会当加食一寡啊，像红豆啦、薏仁啦、冬瓜啦，哦，即个利水的物件。哦，但是啊，片面食一寡较不容易消化的啦，譬如讲啊，即竹米啊、榴莲、奶汁、芒果啊，即块和咱胃肠胀气的物件，即都较买啊，因为这会和咱的脾胃啊，伊的运作。比作较慢炖，你知吗？哦，当然你讲啊，红豆薏仁汤啊，这会当健脾祛湿，这是袂歹，但是无建议食伤甜的物件哦。哦，因为你食红豆薏仁汤，哦，嚼甜甜啊，真好食，气息。但是呢，伤甜啊，哦，甜会开始生痰呐，啊，开始产生这过氧化物。颠倒造成咱身躯体内一寡发炎的反应，较无理想哈。过来讲冬瓜吼，咱建议冬瓜啊，连皮啊，连迄个籽倒顶煮，安尼气息的效果也也够较好。好，好啦，第三点的建议，酒呢，恁淡薄啊上好，阿妹食薰，阿加啉一寡水薰安尼先吼，因为酒会助湿。啊，薰嘛同款哦，所以戒酒戒薰呢，就会当降低咱体内这湿气的累积。哦，啊，加啉一寡水，会当啊，和咱体内湿气啊，甲排出。但是，迄个冰的冰水，迄都唔通。
要啉水爱温呢，上该适合。尤其是早起起床了，啉一杯温呢，啊，这温温的白开水，会当让咱身骨的代谢循环呢，咧一暗的休息了呢，哎，哦，促进代谢，啊，开始无闲，开始工作。啊，这是第三点的建议。第四点的建议就是讲，咱一开始有讲到，哦，这个湿，咱身骨内底湿气，在环境当中的湿气，这种连带哦，哦，啊，咱台湾呢，台湾湿气较重，台湾是一个海岛嘛，一个咧亚热带嘛，所以这湿气环境就走袂去。哦，啊，咱身骨呢会产生湿气，甲环境呢绝对是有关联性的。所以，假使讲你这环境较湿，哦，工作的环境较湿，哦，你居住的环境较湿，这湿气无形之间，就侵入到你的身骨哦，会安尼生吼。所以，咱嘛上好卖困咧这涂骹，不要睡在地板上。哦，啊，咱厝内呢，会当经常迄个除湿机甲拍开，啊，是用空调来除湿。哦，上基本的无你嘛，窗啊拍开，让它透透气。啊，阁有尽量卖去淋着雨，哦，卖去穿迄个淡淡的衫。哦，啊，他个头毛洗刷了，爱赶紧吹好打。啊，那无呢，这个湿气拢会透过着咱的头壳皮，整理起你的身骨来对。好、哦，第四点讲刷讲第五点哈，哦，就是讲这压力。你这压力跟湿气有关系啊？好有咯，哦，因为即卖社会哦，真竞争，哦啊，工作压力也真大，哦，所以你三顿嘛无正常食嘛，哦，甚至啊，一工食一顿，食两顿嘛有，啊，睏眠无啊都正常，哦，所以你的生活作息就乱起啊，啊，生活作息啊，那是乱起了，你的胃肠的功能绝对走进去。这是必然的，哦啊、所以长期间下来，你胃肠功能走进去啊，你真自然，你的抵抗力、你的免疫力嘛，就那下降。啊，咱头都讲到啊，讲这水气、湿气，这代谢跟咱的胃肠是互相关联性的。啊，你即马变做安怎呢？胃肠功能呢，因为你的生活啦、你的压力啦、你的工作啦，影响到的时候呢，胃肠走进去啊，安尼这水湿的代谢。当然嘛出问题，哦，所以你若讲要排泄身骨内底这种寒湿之气，上好的方式，避免熬夜，这熬夜伤害，好啊，尽量呢，和咱的生活和咱的作息一旦很正常，哦啊，多多休息，哦，爱舒压，人拢有压力啦，哦啊，上好的这种舒压的方式是啥物？哦，那是叮当的，就是运动，哦，行路、跑步、回老关，这最好舒压的方式哦。哦，啊，所以你要想办法安排自己有这舒压啊，而且方式跟时间。有当时啊，你哈，放松自己，啊，有空档的休息一下，啊，你买当省下身体的能量啊，来对付这个寒湿嘛。好了，第六点的建议。就是讲，咱身骨内底湿气较重啊，症状呢有倒呢嘛，无讲介明显啦。哦，所以咱普通时啊，会当采取着咱头拄啊所讲的这个方式来排湿，哦，来自我养生。但是啊，但是啊，我嘛运动啊呢，啊，我这食物件吼，咸的咸的，我嘛拢无食呢，我嘛无啉酒，我嘛无食薰呢哦，哦，我现在厝内环境。啊嘛，保持通风啦、啊，啊除湿啦、啊，啊我嘛消他压力啦、啊，反正呢，跟他讲，咱接下来说建议的，你嘛拢安尼做呢。哦啊，但是呢，但是你啊个是湿气真重，哦，咱头多个大家报告要安怎看自己是不是湿气真重？你观察下来，啊、哦、嘛是跟他湿气真重呢，一寡呢湿气重的症状，你嘛跟他大家拢是安尼是呢，安尼要安怎呢？啊、哦，看医生吧，看医生吧啊、哦，看一下医生，了解的真真正正彻底问题，然后针对问题解决问题，咱讲对症才有效嘛哈、哦。只是讲呢，咱台湾是一个海岛，哦，湿气重，
环境湿气当然咱安怎咧环境上爱做一个调整，身躯内底安怎调整，咱已经甲大家报告过啊。外面的因素、体内调整，两种加斗阵来排除湿气对咱的影响，安尼才会当好咱的身躯，莫因为湿气咧无爽快，吼、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招钙好，阮阿孙呢吼，他一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少鼻涕哦，三招钙活骨多少三针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招钙好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胃酸
4: 吼，香蕉较
1: 好，
4: 饮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照，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香蕉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香蕉钙好哪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香蕉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你好，
0: 喂，我亮啊，
5: 我虽然陈太太，
0: 是陈妈妈，嗯，安怎，请讲来，
5: 我就去出去去这个去看，
0: 嘿，
5: 啊去看去检查三礼拜吼，伊讲我爱管那个，
0: 爱通通的啦。
5: 嘿，
0: 安
5: 咯，啊去通吼，哎，按都讲百分之九爱穿管嘛，
0: 是，
5: 啊，结果通落去唔免啦，
0: 安尼吼，
5: 嘿，啊，拒绝出现，医生嘛真欢喜，讲哦，那拒绝出现，
0: 是，
5: 嘿，啊，就通了后啊，我唔就啊，我啊无唔敢食，迄款迄个
0: 凝固精，
5: 嘿对，
0: 嗯嗯嗯。
5: 嘿，啊我有我即几工有食迄个啊三椒，
0: 啊甲瓦骨，
5: 啊甲瓦骨，
0: 好好好，食三椒甲瓦骨，嘿，
5: 可以啊。我食安尼先会使咧，
0: 对，会用的呀，
5: 会用啊。唔，
0: 你连高筋买当食啊，
5: 会当食啊，
0: 对，到店食。咱那安尼吼，头一点啊，即马处理了真好哈，啊，咱就好好啊顾哦，因为心脏真要紧。啊，
5: 你刚讲我心脏无问题，你免烦恼你心脏。
0: 安尼好啊，
5: 安尼你哎，痛开吼，哎叫阮囝去看，
0: 嗯，
5: 阮囝就去看讲，
0: 嗯，
5: 哦，伊讲痛开足水个呢，
0: 哦，
5: 三焦加迄款你落外国个，
0: 哎，到店食，祝你安心食，
5: 好，
0: 嘿，好唔好？
5: 好啊，好啊，
0: 安心哈，恭喜啦，
5: 嘿，
0: 一切平安。
5: 安尼先不要紧吼，
0: 心脏强个用哈。
5: 嘿，八十外岁安尼。
0: 啊哦，我听不出来，听不出来。
5: 嘿，八十三岁啊，呢
0: 八十三吼，
5: 嘿，
0: 好啊，即嘛，瓦骨三椒哈，
5: 嗯，
0: 阿婆啊，连高筋啊，拢到店家无问题哈，
5: 好，啊，我就过个叫来看啊，
0: 哎，好，安尼 ，OK，
5: 好，好，好，谢谢，
0: 拜拜，阿妈，拜拜，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喂，你好，我亮啊，
6: 你好，亮啊，我要甲你请教一下，
0: 哦，请讲啊。
6: 我家吼鼻过敏啦吼，
0: 系
6: 爱鼻水倒啦，我们在要食什么较好啊？
0: 食诺诺抵消散呐，
6: 食诺诺，
0: 嘿，叫三顿食，一顿食两颗尖尖配温烧的滚水食。
6: 咁食诺诺就好，
0: 嘿，食这行就好啊。
6: 阿妈，
0: 食这行就好啊，卖食冰的，卖食刺激性的吼，
6: 嘿，
0: 较卖食冰的啦。
6: 安尼哦，
0: 嘿。
6: 啊，我是拢食香菇精加
0: 雪梨丸
6: 骨啊，加三椒。
0: 好，以前嘛吼，那厝内有菱菇精，菱菇精买得个顾起顾一下身体啊。但是伊爱食是糯糯吼，
6: 对啊，
0: 三顿食爱甲讲哈，
6: 食糯糯加。
0: 咱厝内有菱菇精，菱菇精买当回甲你食好吗？
6: 哎，
0: 哦啊，糯糯一定爱食哈，
6: 对啊，
0: 好不好？
6: 好，
0: 好，拜拜，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齁，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公告利号1081200号、 NONO 永续地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公告利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公告利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09008。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8: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7: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8: 真不错哎！
7: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来哟！你今麦祝贺大家拢万事如意哦！哦，这首歌是林珊的歌曲，好、哦、新歌哈、哦，咱做来欣赏。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

OK 吼，安尼大家拢安尼做春风吼，安尼无什么代志好烦恼，人生的上关的境界啊啦吼。好来感谢咱空调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比基妈。现场的专线电话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多加利用。咱食了啊，追求的是什么？大家拢嘛追求健康，吼、哦、健康。但是你敢知影，咱人吼、哦、所有退化上紧的所在。哦，你会讲啊？敢是皮肤？唔是哦。啊，敢是大脑？嘛唔是哦。咱人吼上紧退化的所在，都是咱的肌肉。啊，真的你袂感觉吗？好像诶，较早吼少年吼担当担当吼好，尤其查甫人，你的 muscle 拢足骄傲的，哈哈，可不是个咧蹬你的你的迄个手骨吼，手骨蹬出来有啊，好能力。能玩我，来来来，阿爸，即马恁手骨顶出来一个，看迄能玩个滴个无？什么能玩？是本玩啊？能玩？能玩？正手一玩，倒手一玩，安尼吼，伫个倒位，伫咱个手骨啊，有无？迄叫 muscle 嘛，吼 muscle。啊，这就是肌肉嘛。你敢知咱人吼，一个人？安怎讲？一个人吼、哦、有老无老，你看伊个肌肉量，你就知影啦。安怎讲呢？走路有无？走路爱出来无？哎呀，你当作走路较简单哦。哟，哎，为人走路对因来讲是足困难的代志呢，强的强的吼，细脚步细脚步安尼行，一步一步安尼慢慢啊行，行袂紧啊。为什么？肌肉无力啊。啊，咱人吼上紧退化的所在，都是咱规身躯的肌肉量，就是咱的 muscle。结果食了，拢变肥肉较侪啦。啊，肉软是毋是嘛？吼、哦，肉软是毋是嘛？吼、哦，啊，较早的肌肉去对呀？啊，个腱子肉拢无力去啊，流失去啊。哦，尤其45岁了后，有无阿爸母啊？恁回想一下，回想一下，恁20年前。当要拼恁个事业的时阵，40、50岁的时阵，你会感觉无？敢那有一点点力不从心，有一点点而已。唔过到咱即马70几岁啊，愈来愈退化，体力愈来愈歹，有无？嘿呀！啊，恁拢会知影要去行路，要去运动，但是你敢知影？恁敢那靠行路是无够的，吼、哦，敢那靠行路是无够的。哦，啊，就这样讲，安尼要安怎来？你爱训练，吼、哦，肌肉爱训练就对啦。你敢那吼，敢那安尼行路、靠行路，无唔对，已经比做这人搁较好啊。给你拍拍手，有在运动已经不错了，给你拍拍手。但是行路搁无够哦，来，行路搁无够，你爱小块会喘，好、哦，小块会喘。过来，你的肌肉是不是出力？好、哦，你的肌肉有没有在出力？好、哦，比如说你的握力，你的肌肉，小腿的肌肉，你的脚头有力无力？你有出力无？这拢做重点的哦。今仔日咱节目当中要甲恁讲到肌肉无力，也就是咱讲的肌少症。好、哦，肌少症，做重要的啦。你敢知影？咱所有五脏六腑退化去，个退化去哦。无法度救动，无法度阁倒来少年时代哦。但是唯一救会倒来是啥物？唯一哦，我讲唯一哦，唯一救会倒来就是咱肌肉量、肌肉。吼、哦，你甲看做者，长辈时代，你看新闻，是毋是因为因靠运动了后，感觉规个人拢少年起来，规个人吼、哦、体力啊，少年气拢倒来啊，有无？啊，无迄英法族那运动会，老人的运动会比赛，嘿，是安怎80到90岁，佮你佮会使招标，佮会使安尼一百百鸣枪起跑，啊，佮会使拍球哦，啊，佮会使游泳哦，对哇、啊，啊，人是安怎会使？都、就是因为你训练啊，哦，啊，咱咧训练唔免到做迄落个啦，做。足困难的啦！你今仔甲恁讲几下运动好无来？这足重要，因为啥物我咧讲呢？
这一个观念而已啦，哦，毕竟要跟他们报告，就这样说，啊，我就吃两杯鸡就好啊，哦，我有在吃肉，有在吃鱼啊，哇，你吃两杯鸡就好啊，啊，那文心老师不是有说过，说，欸，咱肌少症就是欠少两杯鸡啊，啊，我来吃两杯鸡就好啊，啊，不用运动啦，运动很辛苦的呢，来，这个答案是不对的，对一半而已，对一半而已，你如果要防止到这个肌少症，哦，你一定要补充两杯鸡，而且呢，来，而且呢，你还要加上肌肉的训练，哈，肌肉的训练，来，你今仔简单讲一个动作就好啊，哈，你坐咧个爬起来会晓不？坐下去站起来会不会？会吼，好，坐下去站起来，干那这个动作，足侪人个做袂到啊。是安怎讲？哎呦，你今仔今天呢，我坐一个椅啊吼，坐一个马桶吼，要起来去下吼，一咻，吼，啊，过来人搞我呼呼叉叉，因为脚头无力。哦，脚头无力，唔是关节的问题而已，哦，好，除了关节可能无，可能关节退化，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你肌肉流失去啊，肌肉量你个无吧，你根肌肉无力啊，啊，你肌肉无力，当然你就徛袂起来呀，啊，哦，所以大家做这个动作来，你即马有椅啊对无啦，椅啊吼，卖用碰椅啦，咱用一般的迄个餐桌椅啦吼，定的椅啊，哦，你个坐咧，坐咧，佮爬起来下。欸，你有感觉无？脚腿小可出来对无？来，你逐工安尼坐，逐工安尼坐咧，爬起来，坐咧，爬起来，安尼吼来，一工做三十下就好，一工做三十下哦，吼，啊，这三十下唔免讲一睏时啊做完，你一工分三间，早中晚各十下，坐咧，爬起来，坐咧，爬起来，安尼，安尼有简单无？有吼，好，一工做三十下。一礼拜你甲做四工，三工四工拢会使。反正你想着甲甲做，想着甲做。安尼呢，都配合食两杯汁。我甲你讲，鸡肉要生啦，足简，要生肉足简单呢。一个月你的肉就生回来呀，嘿，一个月你的肌肉量就长回来了哦。安尼有简单无？有吼，好。所以啊，要活就要动哦，要活就要动，然后来。来听歌，七龙的歌曲《顾身体，看牙，顾家伙》。嗯，这句话真正吼，你今麦甲恁教哈，嘿，这足重要的吼，爱运动，爱肌肉，爱出力，吼，肌肉爱出力，去配合食两杯汁上介好吼。今仔今咱等下邀请文心老师，吼，要甲咱分享哦。咱若欠两杯汁，咱身体嘛出毛病哦，吼，咱等下甲来讲来听歌，听歌的东西随便今麦看，空不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大家有闲个四界行，阿哥你今仔今仔日家庭的运动拢爱做哦，坐嘞爬起来，坐嘞爬起来，一工做三十下。分开做吼，你一睏时啊做三十下，伤辛苦啊吼！一工做三十下，一礼拜做三工至四工吼，坐嘞站起来，坐嘞站起来，安尼训练你的肌肉量吼。除了训练肌肉量以外，来今仔日咱直播当中邀请文心老师甲咱讲，咱拢知影讲爱补充两百只吼，爱补充两百只食鱼食肉以外，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额外来补充吼，也来补充吼？好，来进行今仔日的健康教学。

0: 好，那今天的健康教室讲到这个蛋白质，其实蛋白质大家都知道说蛋白质就是吃鱼吃肉，还是吃豆腐，还是吃豆类，豆类制品都可以补充到蛋白质。但是你刚吃有够，确实当中呢，很多阿爸母啊，都一天下来，其实都吃不够的比较多啦，那么呢，因为你口水的关系，可能很多慢性病啦，还是腰子的问题啦，还是糖尿病的问题啦，所以你饮食当中呢，很多都吃不够，尤其吃素食的朋友更加不够，今天咱这部当中特别邀请到文心老师来跟咱分享，咱人不可以欠少蛋白质哦。当然你都知道缺少蛋白质就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呢那没有来补充，是不是除了三餐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来补充的，来咱先来邀请文心老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摄取这一方面来源很多，其实最新的现在也从米，那你米不是大家吃碳水化合物，
0: 米不是淀粉吗？
1: 对，米是淀粉，但是因为今天我要它的最精华的蛋白质，所以我用生技的方式把它萃取我要的蛋白生态、哦、我就可以避免到我吃到太多的碳水化合物、
0: 欸、对我知道意思，我们吃一堆的饭啦，可能有吃到蛋白质啦，
1: 对，
0: 但是也是吃很多淀粉在那边，
1: 就大口你血糖就不好控制、
0: 啊、尤其阿爸母很多慢性病怕血糖压起来，有没有那饭都吃一嘴，
1: 是啊，
0: 哥哥我结果，米里面饭里面有两百斤
1: 呢。所以差别在哪里？米是吃会饱，那咱的米蛋白生态它是补充咱两百斤、嗯，功能上是不一样，
0: 萃取直接萃取蛋白质出来。
1: 没错，所以一般现在的米蛋白这一块，它是很精准去补充到咱的营养。好、哦，它不是要代替你的正餐，它是补充你不足的，你正餐还是要吃，好、那你不足的就用这个来补充。那它本身它的特性就是说，它酸度很高，但是卡路里很低，跟我们说饭是碳水化合物，所以你就不用怕血糖的问题啊。那米蛋白它的精准就是高浓度的蛋白质，所以你不用怕大口。过来用一烘焙，他现在把它做成像我们冲泡式的
0: 粉状的
1: ，所以特别你伫运动后，还是讲你无用的时阵，你得至少无我到煮饭，你马上泡起不要来啉的，
0: 不到腰先买
1: 再加，是、哦、然后再来他的那个身体负担很低，又加上他比较低敏感，因为他里面不含麸质嘛，麸质的人、你如果过敏体质不
0: 太吃，对，有人说吃米吃上的时候有麸质，
1: 麸质的问题，所以他结构很温和，对我们胃肠的负担也比较小、所以也非常适合你是过敏体质的人，那吸收的部分就是他的优势、因为你特殊处理过这个米蛋白，他几乎他的分子跟我们身体的氨基酸几乎是一模一样了、做到跟人体一样啊，人体就是这样嘛，这礼拜
0: 完全吸收，
1: 我被爱随马来架，
0: 对呐，
1: 马上吸收，
0: 身体喜欢呢、啊。
1: 对，所以吃东西就这样，原料要对，技术要够、你才会有好吸收率。所以那我那块米给你弄啊，吸收率是最关键的。对，
0: 所以老师你早都讲哎，米蛋白生态已经混嘛，
1: 混，
0: 那跟我吃的那个高蛋白粉，跟我赶快，
1: 我赶快。那乳清蛋白，你讲的是咧运动 muscle 迄无？
0: 一般起码做流行加乳清蛋白有无？迄嘛是高蛋白粉，
1: 有一些是从动物性来的。
0: 对，乳清蛋白我知道一个是动物性的嘛。啊，够几种是大豆蛋白，
1: 对，
0: 我也有吃过，
1: 但是是植物性的。
0: 所以大豆蛋白就是从大豆类
1: 来。
0: 那我们今天讲的米蛋白是为米啊，其实都是蛋白粉，
1: 就来源嘛。我讲你官僚对对脆醋的嘛，
0: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来源、你要标示，但是最重要是后面的技术跟它吸收率。
0: 可是我坦白说，你这么多种类的蛋白粉，米蛋白的其实找到更优势的，对，它的吸收率是最高的。
1: 对，吸收率，因为你吃会 keep 收嘛，好吸收这个是非常关键。然后再来一杯单胃肠的负担，那再来一的是氨基酸比例，因为氨基酸里面有很多种，不是只有一种。
0: 对，
1: 那它这个比例有没有针对你身体要生吧这部分？它的比例也比较高。那再来就是说，在任何在这一块，它使用上，因为它冲泡嘛。用冲泡的方式，所以你一天好关键时间运动后运动前都可以喝，
0: 补充蛋白质。
1: 你喝对时间很重要，
0: 安尼听起来就是怎样讲，上新的科技的进步就是安尼吼。既然胃壁内底会使去除米蛋白吼，而且这个是米蛋白生态，米蛋白生态的代表也分子更加细，吼，更加好吸收的艺术个地方了吼。个虽然要来请教咱的文心老师吼，有的人来讲，我也无肌少症啊，我敢个爱补充呀，我来补充这个米蛋白生态嘛。哦，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人特别需要来吃米蛋白生态？
1: 第一点，行不紧，看你行路的速度，
0: 有一点路拖的拖的，
1: 变慢啊，变慢。好，你过一个红绿灯啊，
0: 哎、欸，真的走不到，哎、欸，真的30秒行不够，
1: 30秒，起码为60秒，
0: 干嘛行来头呢？
1: 行不了呢？
0: 个中间
1: 有啊，有啊，
0: 有。
1: 对哦，啊，过来，徛不起来，
0: 哎，
1: 对哦，有在校那门诊啊，还是问题病房，
0: 叫号，
1: 赶快叫号啊，王大明。
0: 其实
1: 瞎搞啦，没搞，
0: 他站不起来，
1: 站不起来。
0: 哇，
1: 啊，不，手拢爱挺起来，有吧？
0: 哇，
1: 这个都是啊，这也都是肌少症。过来，无冰机标，跌倒，唔知，迄个病病病人行，安怎行的拢无问题，就是唯独你跌倒。
0: 对，
1: 而且有一个标准，你一单啊跌两摆，
0: 百分之八肌少症啊。
1: 肌少症。
0: 对啊，把路你听到这样，你就知啊，你讲肌少症，你肯定
1: 要知哦。我即摆讲的这拢是平常时你家己爱注意的，即摆起物件挂袂起来，因阵迄个地沟都挂起来，即摆佫讲挂袂起来。
0: 哟，
1: 迄卡地啊，你着因阵挂几十档的，你即摆嘛挂袂起来。
0: 啊，去菜市啊，挂一个菜，挂甲蛋黄
1: 黄。对，你即摆挂袂起来，即摆用迄个哪，互你揪无？
0: 哦，做侪拢咧
1: 揪，等下揪袂发咯。
0: 哈，买菜迄个菜篮子。
1: 对，因阵地满满揪袂倒来，即摆打地三分之一尔。甚至没有力气拉回来，都是最后都要叫人叫美才外送。你这你的修打料，你上来滚刀啊！我遇过这样子啊。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莫名其妙，你真的没有减重，但是你体重就是安怎，一直落一直落。有些老师我无减肥呢，啊，那阮迄朋友来找我，阮厝边讲你那三加
0: 瘦很多，
1: 瘦很多，
0: 突然间的，
1: 对，突然间的。好，尤其是你若讲半冬来，你三你的体重百分之五，比如讲你60公斤。然后突然这半当用用3公斤以上，
0: 不要太开心哦，
1: 不要开心哦，
0: 嘿，不是讲，嘿，我瘦身成功哦，不是哦，
1: 没有没有没有，真的哈、哦，所以咱讲鸡吧，伊是决定咱食老的生活品质，这句话爱记
0: 是，
1: 哈、哦，真的肌少症太危险，
0: 哎、
1: 我刚刚讲迄迄六个竞争啦、啊。好、哦，刚刚讲那那六个症状，你有其中一个就要小心，夹袂紧，夹袂起来，好、哦，搞跌倒。啊，其他物件挂袂起来，体重会落个，这些你都要記得，
0: 就是有肌少症，
1: 你就要开始小心了啦。
0: 对啦，不管你身材长怎么样，反正就是有肌少症
1: 了啦。看身材不准，欸、真的看身材不准。
0: 安尼大家知啊吼，所以呢，不是讲大扩散吼，才有这个肌肉流失的问题哦。30岁了哦，我们的肌肉一直都在流失哦，吼，尤其咱的中辈时代，咱的阿爸母啊。除了吃三顿鱼呀、啊、肉啦，吼，补充蛋白质以外，咱呐会使过来补充咱胃壁内底所萃取出来米蛋白生态，而且是生态的小分子，吼，一包一包拍开了后，泡一下温开水，泡泡拉拉的，会使啉吗？一天补充几包啊，吼，你安尼规天的蛋白质绝对有够，吼，绝对有够，就较袂安尼肌少症，吼，走路会跌倒啦，吼，肌肉流失啦，吼，这拢爱补充哈。来，啊，锁定咱等下广告时间，马上要甲恁讲，咱今仔日的快闪组合，吼，快闪组合非常的优惠。顶一档，你若无买到，今仔日咯，咱的快闪一定爱锁定，爱把握。好来，啊，那有任何要还付美金吗？吼、哦，要询问的，卡0800-715-715，0800-715-715。

0: 啊，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715。好，咱来进攻个，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的就是金石见激素。这包见激素内底米蛋白，甲一般的蛋白粉完全无同哦。十多人新老师有讲过，今麦人科技的进步，为米内底萃取的米蛋白，而且是生态，代表是小分子哈，而且是正台湾米做的对不？
1: 对，咱正台湾，台湾是正台湾的哟。
0: 哎、哦欸，咱三地是伫倒？
1: 伫咱台南后壁乡。
0: 蓝粒米，
1: 哦、
0: 咱的米。哎、欸，咱的米这苗足水的呢。
1: 对，咱的米就是咱台南后边乡咱的米，
0: 所以支持台湾米。
1: 是，本身咱这个米咧种过程无污染，嘛没有工业用水的来源，也是保护区，所以完全没有受污染到，而且它的营养价值有没有啊、做到生态类，很精准萃取，伊无麸质，嘛无磷钢的旁料。不含农药，不含重金属。
0: 啊，这个米当中吼、哦，萃取出来这个米蛋白生态，一对咱的身体有什么款的好处？
1: 其实米蛋白生态以及对咱稻米来对这两倍金，然后把它萃取之后，经过咱酵素去给分解这处理，所以变成更小分子的生态。但是我感觉上重要的是，咱身体被洗嘛来对在支链氨基酸，咱常听到 BCAA， 就是植物性蛋白质上优良的，咱对一下给萃取出来。我们这边研究里面呢、啊，米蛋白的 BCA 含量有18%，
0: 嗯，
1: 但是 BCAA 这种米干啊，我讲米干来补充，补充没掉，因为人体没有办法来吸收，
0: 哦就是、
1: 你一定要靠吃、
0: 啊。尤其是在我们的米蛋白生态里面，含量非常高
1: 非常高。那这个东西有人讲，我身体的我没有，你一定要靠吃，因为你自己不会合成。
0: 那呢，金石见激素来对最主要原料。都、就是这个米蛋白生态，都、就是有法都吃到这个 BCAA。好、哦，阿爸，我你阿听个知啊
1: 吼。但是咱这个物件足安全的，伊无基因改造，好、
0: 嗯
1: 哦，所以植物性蛋白质，瘦细的筛价，贵病的买筛价，啊、哦，没有麸质，无过敏源，完全的蛋白。
0: 好，那除了这个米蛋白生态以外，咱的金石见激素来对够其他应用对不？
1: 对，是咱的应用来对毒料甲多公加氨基酸，它里面还添加我们的 D3 碳酸钙。格兰呢，综合维生素 B 群，
0: 嗯，
1: 对，那甚至像膳食纤维的部分，
0: 嗯，
1: 我们都有添加，那正在添加这些酵素啊，
0: 嗯，
1: 帮助咱消化，
0: 嗯，
1: 都是很好的东西。
0: 所以内底有遮侪物件哦，你得到讲 D 三哦，钙质嘛，
1: 钙质嘛有啊，
0: 啊 D 三哪有啊，
1: 有啊，格兰咱身体有无？你的 B 群、
0: 哦、，B 群也有，
1: 咱这里边物件爱加 B 群，格兰做消化加代谢，
0: 嘿，
1: 对。
0: 酵素嘛，有啊，
1: 有啊，酵素也有啊，帮忙消化、啊。
0: 哇，你看，而且为了让我们有饱足感，里面还有加上其他的骨粉的部分，
1: 对啊，五谷杂粮啊。
0: 哦，
1: 对、
0: 欸、啊，甲基包定你的，
1: 其实营养满满
0: 都 OK 啊，你哈，但是三餐还是要吃哦。
1: 好，所以你给他哪讲，咱的金石见激素来对有加好一加氨基酸，第一嘞，伊是要让你生三百，
0: 嗯。
1: 伊唔是要你生肥吧？
0: 对，
1: 啊，你三百生出来，你运动的订单都有啦。
0: 而且我们里面还有加钙啊。
1: 对啊，
0: 佮你补钙。
1: 是啊。
0: 好、哦、啊你需要 B 群，佮你加 B 群。
1: 你的骨本、哦、你的消化、你的代谢都兼顾到了。
0: 而且甚至于我有看到伊的成分内底佮我加洋车前子。
1: 洋车前子最重要，伊就是上钙天然高级的膳食纤维。
0: 欸、所以如果你本身有便秘的人，
1: 因为膳食纤维最重要就是怎样，让咱身体吸水了有没有，让咱肠子的蠕动变比较好、嗯、啊，再来也可以控制你的饮食，饱足感也什么巴巴、
0: 哦、
1: 这个是我们控制体重最好的东西，它不会让你腰的感觉，再来你如果说比较胖的时候有没有、
0: 嗯嗯、
1: 它又可以软化我们的排便，软化对不对？帮他顶空空
0: 气，就
1: 再来有血糖的人，我跟你讲，这超好。
0: 嗯，
1: 伊的作用就是滴，但那糖分的吸收的时间有无？诶，较慢。
0: 就是说，他的那个血糖不会上升的很快，
1: 所以在他在调节代谢这个稳定度很好。血糖就是爱一个稳定。加点咱的这个见激素，追分足重要，你水分要够。
0: 嗯，因为它里面有
1: 对洋色前子，对，
0: 所以追分一点爱点五高哦，
1: 对，一点爱五高哦。
0: 好，阿爸母啊，咱今仔日要推荐给你的金石见激素，伊是混的，好，一包一包，啊，一包内底有几公克？
1: 咱20公克，
0: 20公克，好，反正呢，你用300cc 的水来冲泡，一缸固定食两包，
1: 对，
0: 一克内底，老师家一克内底有几包？
1: 10包，
0: 哦，一盒有10包，
1: 是。
0: 好，咱老师给那个 要给咱上优惠的价钱，为什么？因为老师有安排一个疗程啊，哈。因为这种东西哈，不是说我好像在喝牛奶，好像擦白擦白，不是。但真正要给你嚼好诶，所以老师你是建议讲咱来嚼外久，比如说我们要吃几盒。怎么吃这样子？
1: 应该你看一盒里面是十包嘛，一个公你给他的一盒就是吃五缸，早晚嘛，
0: 刚刚讲完了嘛，对，
1: 所以你就早晚嘛。那今天你要吃一
0: 个月
1: 嘞，
0: 就是六 K 啊，
1: 对啊。
0: 老师，咱给那个一 K 啊是卖偌济啊？
1: 一 K 平常时咱是990。
0: 哇、哦，这个是好的东西哟、哦。
1: 当然啦、啊，
0: 所以它的价位是
1: 不优惠的是990。
0: 对呀、啊。等于说你要用990块买到10包，但是咱今日快闪哈，来注意听阿爸母啊，咱今仔日这个组合呢，吼，真正足三心的哈，来三 K 啊，直接给恁优惠价、快闪价，好不？三 K 啊，给你1580，十多公一 K 啊是990哈，来，今嘛安尼呢，三 K 啊1580等于一 K 啊偌济526块哦，很便宜的，对不对？好。但是呢，因为咱要食料定诶，所以拢建议你个买大组诶。大组是安怎？来加1000块就好，加1000块就好。来注意听哦，本来3K啊1580对无？搁加1000块就好，加4K啊，互你。安尼总共偌济？7K啊，7盒哦，七盒只要。2580，吼吼，安尼真正一克啊，剩368块尔，一盒只要368块，原价要990吼。好，所以呢，早段文馨老师有讲啊，一个月建议食个6克啊，一个月吃6盒，所以呢，你上无大组的，拜托一下阿爸母啊，恁长期要食，唔通阁甲我讲，毕竟我一组食完，阁要来买，顶一届就是安尼。为什么咱今日阁会加一档呢？就是因为阿爸不能吃完了，然后偷吼偷讲，毕竟我吃了介好，但是我当初跟他买一组尔，今麦呢，搁要来买吼，敢未使？就是要等到我们快闪啊吼！今仔日恁一定爱加款几组啊吼！大组的来，总共7克啊，好哩哈，7盒只要2580，好，恁家己去省嘛吼！2580吃一个瓦贵啊，那你就带个两组吧哈，带个两组至少呢可以吃2-3个月哈，2-3个月一个月、2个月、3个月拢总会使款哈，上基本的你大组款起来哦，至少可以使吃一个月然后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公告。来0800-715-715来你好比基吗
2: 你好
0: 你好吴大姐哈
2: 我爱一组大组
0: 好来我给你下开啊拜三给你哈
2: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好来大组七盒哈大组的7盒0800-715-715来你好高雄的朋友哈
2: 嗨
0: 来啊要买几组
2: 我要
0: 大组的吼，要几组？
2: 啊，
0: 要几组？
2: 大组，
0: 大组的嘿，有7盒，你要几组？
2: 大组的，
0: 那个2500。
2: 嘿，无啦，2580
0: 啦。哦，580。嘿，啊，你要几组？
2: 要2组好。
0: 好，2组好，欢迎了解哈。好，啊，我给你送过哈，拜三给你哈。好，谢谢，嘿，好好。2组可有够哈？2组吃3个月半哈，比今麦给恁算好啊哈。吃法不要紧，等下我们功课各位慢慢来讲哈，用法、吃法都不用紧张，等下功课2点钟热热等的时间，拢会给您报告的哈。0800-715-715，来，听歌听歌哈，听歌来，你今麦来接电话来，你好，来你好嘿，来嘿嘿，来，你买大组的，还两组呢，你买两组哈。两组来，两组吃3个半月啦哈，阿姨我跟你讲哈，拜三给你哈。你哪知影个家己有气无力的，拢爱款两组较有够，你唔通阁甲食完阁甲我退哦，因为顶一档就是一直咧甲我退啦，即这一档广告等于是多出。等于说再优惠的，不然的话，黑龙了钱你卖呢哈。来，你好，来你好，
3: 哎，你那
0: 边，嘿，来，见技术，嘿，来，嘿嘿，对，你大 秋。二五八零，左二五八零，嘿，有七盒。

0: 讲完了。
1: 嘿呀嘿呀，因为第一个月一定要吃到两包嘛。好，啊，你第二个月开始就是一包一包这样吃嘛。啊，一定要盖吧，嘿。对，所以你

好 ，OK， 好啊，礼拜三给你们放，谢谢，好，拜拜。来 ，Vicky 妈，安尼讲恁听有无吼？第一个月一定吃两包，第二个月开始肉小块生出来啊，吼，小块你生肉，就会使改一包一包，安尼会使吃三个半月啦，安尼知吼？

0: 说米奇猫还年轻啊，还要吃一个保养的就好，这样一天一包就可以了啦、哦、这样看你们，你如果有肌少症的一定要买两组才够哦。来，你好米奇猫。
1: 哎、
0: 来，你好，买几组？
1: 好，买两组。
0: 来，七一七的吼，二九八九，好，两组，给你留起来哈，拜三给你哈。
1: 拜三、
0: 哦。嘿，拜三哈，跟我弟耶，有哈，好，谢谢，好，拜拜。来来来来来来唱歌，一首接一首要真快乐。来，你好。
2: 来
0: 来来来来来唱歌。嘿，来好，一组，好，两组，好，两组，大哥，我给你留起来哈，拜三，给你。

0: 可能大家较无危机意识吼，我阁讲诶，你诶寿命长短，甲你诶肌肉量有关系。有的人长退休，你甲看，伊拢伫咧庄下所在安尼做事咯，做事的人你甲看，腱肌肉较有力。但是住伫咧都市阿爸母啊，咱住伫都市诶吼，腱肌肉拢无力。嘿，老足紧诶哦，吼，老足紧诶，来你好。
1: 我店两组啦，
0: 哎，两组哈，蔡大哥，
1: 哎，
0: 好，来，我给你下卡哈，阿拜三好你哦
1: ，OK，
0: 好，谢谢你，拜拜，好，谢谢，谢谢。咱长退休一如啊，一定爱健康，你卖红安糊糊叉叉，真正食老了无尊严，你倒伫遐，安尼卖讲啥倒啦，敢那坐伫遐要爬起来，哎，你个爬袂起来啦，安尼要安怎？有啊，你会烦恼无？哎、欸、呀、啊，我嘛会烦恼，讲哎呦，阿食了安尼，腱肌肉拢无咧，看要安怎？哦，来你好，来你好，要几组？
2: 哎，我迄条许无，我明仔载要来高雄，嘿，十后个月十一好无？
0: 哎、欸，七月十一啦，吼。好啊，你要几组阿姨？
2: 一组啦。
0: 好，我给你下去。
2: 安怎？
0: 食腱肌肉呀、啊？鸡巴，你也无力吼，你等下搁听节目好无？嘿，互你补充两百只嘞哈，我先甲你老子做起来哈。
2: 十一，
0: 好，十一，好。
2: 十一按呐，十一就十，诶、欸，啊，你我做迄个乌鸟长。
0: 嗯，对，乌鸟哈，哦，系乌鸟，嗯，嘿啦，不要紧，你也要十一。安尼是当时，哦好好，安尼有十一十三啦。好 ，OK， 好，谢谢哈。来，你今仔今仔去赶快买两项物件哈。恁腱肌素要爱，恁家己敲电话嚟买哈。你今仔再次强调，这种物件贵贵贵啊，贵贵贵啊，但是投资拢是有价值的。好、哦，啊，你唔通讲一栋咱快闪，你买无到后一栋，咱拢恢复原价啊，一克啊就是990块，一克啊就是990块。吼、哦，无你讲，你今仔拜托一个，我你会听从呢？敢会说三米四克优惠无？就是无，但较有，你唔通阁到时。

0: 零七盒哈，嘿，七克啊哈，我给你留起来，好，谢谢谢谢哈。来拜三休哈，咪今妈给您报告，不要再加糖了，嘿，咱要食健康，唔免去加糖啊哈。来，好啉嘛，因为内底有骨粉，哦，绝对好啉的，咱这拢做者阿爸要给我退啊哈。来，今仔日那有卖两项产品，你要爱健基素的哈，佮继续卡电话，咱线卡拢会给你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今仔日哈。有歌有好食的来啊！哈，注意听啦，咱来讲个哈。好，今日直播当中呢，特别邀请生哥甲咱分享好食的料理啦！哈，我相信呢，讲到食，大家都想讲，啊，得食三顿，一如啊，个食四小啊嘛。今仔日咱三顿当中呢，要互恁方便，互恁方便，为冷冻摕出来了后，退冰，退冰了后，你直接用吹。哦，电锅来吹，哦，是用那种微波炉，哦，来用哦烧，安尼个会使打开就可以吃了，非常方便。所以你三顿当中呢，中你唔免去烦恼讲哦，我这顿要食啥，那顿要食啥，营养拢足丰富的呀，吼。来，咱今日要讲到鸡腿，哈，鸡腿，就是阿爸母啊，恁鸡腿拢安那料理？咱来食这个肉的好不好？哎，肉的肉鸡腿，哈，肉鸡腿大概都用肉嘛，不一定肉噶足胖的哦，那是外高刚的，你敢知哈？另外呢，佮有这个。你唔捌食过讲鸡腿肉所做的鸡啊肉，鸡啊肉的肉色哦，我是最爱食肉色的啦，因为我感觉讲肉色吼最方便的啊，你打开搅饭啊，啊是要搅面啊，拢最方便的啊，啊配咸嘛，配咸，所以今仔日呢，咱请生哥来甲咱分享，好，来咱来进广告。
1: 今仔日吼要甲爸爸妈妈推荐的，就是咱这个虎皮烧棒腿，甲这个鸡啊肉的这个鸡肉色。有啥物无同款？你讲这个棒腿，毋是干那像外口干那用卤，这卤鸡腿，这毋是用卤的哦，毋是干那卤遐简单，因为这是真正有手卤、有功夫的哦。第一个，咱选择的是咱正国产的，咱啥物国国产，外口迄拢卖进口的较济啦，拢80克左右一支。咱的这是方阿鸡鸡腿哦，一支就差不多伫个150克啦，算一支就要冻人两支啊啦。另外，咱这个物件爱传到咱真正的这个中药香的这个五香的风味，这个调味啦，内底用着这个丁香、八角、花椒、甘草、桂枝、肉桂等等的这个中药的这个烹料材，拍开是规斤香滚滚。另外吼，咱讲的这个手炉都无简单啦，手炉这个物件是安尼，第一个，咱的这个虎皮吼，为什么要叫虎皮吼？上新鲜的这个鸡腿哦，咱个先用煎的，这个煎落去这个瞬间。会当甲咱这个肉汁、甲这个口感，吃起来迄个肉质的这个甜味，完全拢锁伫内底。过来就是开始用慢火，用拄啊这个中药材落去慢慢啊甲卤，慢慢啊甲卤。所以讲吼，这个物件会变啊，你甲看这个色水，水水金金安尼，偏着就够有食欲。重点拄啊用遐高工的，咱讲这个手炉，就是要让咱爸爸妈妈吃起来肉质是非常的幼嫩。真侪爸爸妈讲啊，我正毛食到鸡腿，啊，都无法的啊，硬袂叮当。咱这绝对拢无这个问题。咱讲的这个虎皮烧棒腿是用着咱真正好的材料，各用好的这个功夫，而且咱这个物件拢已经熟啊，放伫厝的，随时咱用电锅，也是用这个隔水加热拢会使。所以讲，这个鸡腿确实是外口拢食袂到的好料理啦。这种物件无法度大量的生产，因为咱拄仔讲的，伊这足够工的。伊无法度讲像人外口迄工厂哇做甲咧一大堆安尼有无？咱这而且讲内底拢甲你用好食啊，所以讲要来食是非常的方便，真正甲外口食的拢无共款。爸爸妈妈，互你好食、好吞、好消化。咱这个鸡腿以外，阁有一个鸡肉、鸡肉做的哦，的肉素。这个鸡肉同款是用着咱正国产的鸡腿肉。鸡腿肉咧，用着咱这个老古法的，用着鸡肉本身就有伊的甜味，有这个气味伫个啊。加着咱的手工的这个红葱酥，佮用着一点仔木耳，落去安尼先炒过了后呢，慢慢啊来甲控，慢慢啊来甲控。爸爸妈妈，这种的肉素，唔是像你一般外口的哦，外口这猪肉有时用三层啦、啊，用肥肉这有无？顶头铺钱拢以为迄食侪有甲有负担啦。咱今仔日鸡腿肉、这个鸡仔肉的鸡肉素是食起来是足清爽的，一个清甘甜味。咱这个豆油嘛是拢用纯酿造的。慢火慢慢啊，甲你用着这个手炉的这个鸡鸭肉、鸡肉素，而且是用腿肉、鸡腿肉落去卤，吃起来拢是，互你配饭啦、配面啦， 最早顿食甲宵夜拢真好用。今仔日咱

0: 皮烧棒腿，一包是570公克，内底佫有一点仔酱汁，有三支足大支的，就是咱讲即个凤仔鸡种鸡腿哦。这种的咱起价一包都要400块，今仔日咱是推出四包的，咱即个敢若棒腿都要1600块啦。
1: 好、哦、啊，这是这个虎皮烧棒腿的部分。咱一包内底有三支鸡腿哦，三支大支的凤仔鸡鸡腿哦，吼，一包都价值400块啦，吼。来，过来，咱阁有一种是鸡鸭肉，吼，鸡鸭肉色。
0: 咱这个鸡鸭肉的肉色是250公克重，5人至6人份，食了拢真欢喜。同款是阁用着四包，咱四包是800块，都已经2400块啊哦。这四包都要安尼清啦，搁加这个吼，这嘛一包200块啊，对无？搁加一8包，都要2400块啊哦。今仔日咱只要电话卡来，限量的吼，是用一个1280的价钱，这机会难得，因为这拢手路的。
1: 好，除了这以外的，咱的森哥呢，今仔日嘛特别要送一个小礼物，要给咱的阿爸母啊，对无？
0: 来，爸爸妈妈，咱家有一座看起来足艺术感。这螺旋状的艺术感，啊，5花10色，这叫做合金块。咱这盒内底，咱这包有5箱啦，5箱外口嘛卖袂着，才300-400块啦。送给爸爸妈妈这个艺术的这个合金块5箱啦。
1: 好，安尼阿爸，我恁听有吼，来，我搁甲恁重复一遍吼。今日的快闪价，快闪价足优惠的哦吼。因这个虎皮烧棒腿大鸡的鸡腿吼，总共一包内底有3支啦。啊，你4包呢？好、哦，4包给你哦吼。每一包3支，啊，总共有4包。过来鸡鸭肉、鸡腿肉做的肉色吼，鸡腿肉做的肉色嘛是4包哦。总共呢有8包给你，你收到是8包啦吼。来，快闪价只要1280块，无收冷冻运费哦。所以呢，佮送你5箱，这5箱佮还价值300块啊哦。啊，你佮算1280块，佮扣掉运费，佮扣掉这个低，安尼剩无800块呢。吼、哦，1280，你佮看冷冻运费无佮你收啦。第一个送给你啦，是不是安尼扣扣的，存无800块？是啊，安尼一包好好带大概87块呢，吼，比今麦甲你算好啊啦，吼。你去对买3支鸡腿87块，你要去对买来遮买哈，0800715715，这个鸡腿我甲你鉴定过啊，足好食的吼，我今仔日中昼呢，甲来。自己独享一只大鸡腿吼，炒一个菜，啊拌一个白饭吼，迄卤汁饺饭足好食嘿，啊佮煎一粒蛋吼，你规工的蛋白质也有啊，啊是毋是营养佮丰富？啊鸡鸭肉嘛是鸡鸭肉，这鸡腿肉完全拢袂油哦，很清淡哦吼，所以你若惊大块的食鸡腿就对啊吼，来赶紧敲电话，总共4包的鸡腿，4包的鸡腿肉肉色。1280块，0800715715，以上公告。来，你好，你好，美金吗？
2: 美金吗？你好，欸、我要2桌。
1: 你要爱啥？鸡腿哦。
2: 鸡腿。
1: 好，来来来，一线。来，你卡里白哈，隔壁今麦讲鸡腿哈，咱的代号是鸡腿哈，你搞讲要鸡腿就好哈，鸡腿其实咱的组合有就是有四包这个鸡腿，哈啊4包的这个鸡鸭肉的肉色，哈啊等拢鸡腿肉做的哈，来啊一包的迄个虎皮鸡腿内底有3支鸡腿，3只大鸡腿一包哦，一包里面有3只大鸡腿哦哈，来你好。
2: 你好，
1: 你好，来要几组？
2: 哎、欸，我得给他加一组。
1: 好，来一组一线哈。你绝对会去老套的啦，你干嘛？我阿孙啊，几啊个呢？我2、3个阿孙啊呢？好，安尼多好，一包应付3个阿孙啊。大家人拢有鸡腿，啊不，你讲一支鸡内底卡2支鸡腿的小厂，唔免啦，恁这有3支的。来，你好。
2: 来，你好，我要一组。
1: 好，来一组，一组哈，一组哈，谢谢。阿玲听我，阿妈，我要吃鸡腿，迄个嘛要鸡腿，迄个嘛要鸡腿。我跟你讲啦，这好食啦，一包内底有3支鸡腿啦，拢大大只的啦，吼吼，阿孙啊食得欢喜啦，吼，安尼好。阿爸母，恁一个人咧厝吼，像这个天啊，看啦，菜有够贵的啦。好啦，我来吃鸡腿啦！哇，菜足贵来吃吧，多好！那我们出门吼，来你好，来你好，
2: 啊，我鸡腿，
1: 鸡腿来一线。

0: 哎，你好，给退哈，给退哦，给退，来来来，一线一线，给退哦。啊，搁有迄个肉色哦，鸡鸭肉吼，迄种鸡腿肉做的肉色完全没油，哦哦吼，好清淡，不是好清淡啊，很清爽啊，很清爽，没油哦，吼，比今麦更珍贵，吼，食了几啊包去啊，好好吃哦。来，你好，来你好，要鸡腿哈，来来来，一线一线，满满的人情味啦。这啦、哦，这哦，中埔西料理哦，唔是啊简单嘞哈。恁家要控，要捞这种料理，无法度。人这中药哈，哎、啊，其实无中药味嘞，完全没有嘞，真的没有哦，好好吃哦，真的。你唔知什么安那卤诶，这唔知什么功夫。来，你好，
1: 你好，马玉珠，
0: 鸡腿哈，来一线哈，一线。满线拍卡哈，你爱卡迄个0800068777哈。0800068777哈，这个电话嘛可以啦哈，多加利用。丰收的水果蔬菜布都上甜。啊，等下迄个凯旋的乡亲，歹势哈，咱听一点钟尔哦，所以你若买的，你一线先接，你若买的是爱听手机 APP 哦哈，来，0800078777。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下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02266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022663。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乐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 K 加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 台语鸟枪有房下虎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有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后面有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有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5: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第二点钟继续过来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我是美金妈。继续过来敲电话吼，你若想要食好食的鸡腿、鸡腿肉所做的这个鸡鸭肉的肉丝，啊，够咱的大鸡腿的吼，拢会使敲电话来订吼。啊，是呢，你有想要加强咱的腱肌肉有力的吼，咱的米蛋白生态所做的吼，这个咱的产品拢会使敲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

来啦，鸡腿有细胞啦，啊，咱的肉色嘛有细胞啦，安尼知吼？哦，好，啊，咱的鸡腿一包内底有三只呀，安尼知吼？阿母啊，听个回啥啥？好啦，恁要爱食好食，敲电话哈，来0800715715。

0: 啊，这拢冷冻的哦，唔免阁问啊哈，这拢冷冻的哈，冷冻栽培的哈，嘿呐，未占空间，完全未占空间嘿，比今嘛迄冷冻嘛拢好，迄个好拢嘛爱困起来，啊无即个天。好天是好天啊啦，连咪阁要落雨啊啦，吼、哦，当风台当时来阁唔知啊啦，啊咱厝内底有冬天，唔是介好吗？吼、哦，来要食好食的烤瓜哈，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好，咱来进攻个，今日快闪要来介绍一个是金石见鸡素，就是为咱的台湾米，吼、哦，咱的米当中萃取出来的米蛋白生态，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素食的哦，素食的吼、哦，而且呢，伊内底个氨基酸，个加素。各有洋车前子，各有 D3 后，各有碳酸钙，还有 B 群。等于呢，你吃一包咱的健肌素，咱的健肌素，满满营养以外，佫会使补充到咱平常时吃无够的蛋白质。蛋白质当中上珍贵的就是啥？你敢知？就是这氨基酸。吼、哦，咱要吃蛋白质就吃氨基酸啊！吼，但是氨基酸佫有分哦，重点伫个 BCAA 这个氨基酸哦。吼、哦、，BCAA 到底偌重要？来，咱请文心老师来甲咱讲。啊，这个 BCAA 是属于氨基酸的一种。
1: 对，因为内底有拢总有三种氨基酸佮组合成起来了，而且是必须氨基酸，就是身体一定爱有诶。好、哦、,BCAA 的里面有亮氨酸、异亮氨酸跟我们的结氨酸。
0: 伊、哦、里面有三种氨基酸。
1: 三种对。啊这三种因为伊伫对伊欠伫咱的肉里面伊直接就是作用伫咱的肉伊绝对未经过咱的肝。
0: 所以它的好处就是第一个长肌肉。
1: 长肌肉伊就直接让咱身体利用。所以 BCAA 伊上大的好处就是怎样伫咱的肉合成的时候有原料性足紧的。
0: 嗯。
1: 好、哦、那再来伊袂疲劳。
0: 是
1: 好，再来，你若讲运动了，身体拢爱做修复，会酸啊，酸，
0: 人讲会退退啊，啊这个，
1: 那在这个部分酸痛的部分，伊直接时间缓解会缩短。
0: 哦，真的、哦？
1: 对，那因为咱肌肉的爱撕裂的，造成那个酸痛嘛，
0: 对啊，对 啊
1: 所以你爱修复，所以这块肉开个生个变个高、欸，这是 BCAA 最大的重点。
0: 是是，
1: 过来。尤其是咱若讲伫即个肌肉流失的部分，伊缩会掉，
0: 嗯，
1: 所以伊袂阁去予咱身体掏即个蛋白质来做覆盖。
0: 是是是，所以 BCAA 虽然阿爸母你毋捌听过吼，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因为这个是属于专业的部分呐、
1: 啊，营养素啦。
0: 不要紧，你只要知影讲咱今仔日的金石见肌素内底有即个 BCAA， 安尼个好，所以你个买当来食，一天呢。就基本上上基本爱一包吼，逐天拢爱一包。啊，你若讲即卖呢，已经有肌少症啊，吼，行路安尼啊，颠颠倒倒啊，定定咧跋倒，吼，是讲你的腱子肉较无力嘞，拢总爱加食一包哦，吼，一天就是食两包的意思。来，咱今仔日的快闪组合，绝对无听点吼，搁注意听吼。咱今仔日的快闪组合，一克啊，本来原价爱990块，一克啊有十包。一盒十包，原价是990块。今仔日咱的快闪组合，四组的三克啊，好哩优惠价啊，哈，给你优惠价了1580。但是呢，咱大组做一盒的哈，大组的就是1580，搁加1000块，就会使加4克啊，好哩哦，哈，所以是2580啊，2580可以买到几盒？可以买到7盒。2580块，会使买到7克啊，等于1克啊，够偌济？368块，原价爱990块的哦，吼。安尼呢，咱阿爸母咧问，安尼要食偌久的时间就对啦，吼。你若讲保养诶，一天一包；若要加强诶，一天爱2包。那安尼呢，你今麦拢建议你买2组大组诶，会使食偌久呢？我帮你算好啊。你若买2组大组的啦，吼，会使食3个半月啦，吼，3个半月个对。第一个月吼，就是一天2包，为第二个月开始个一天一包个好，吼，安尼来加强训练，包括你运动个个配合落，哇，3个月互你安尼生肉出来，吼，3个月互你生肉出来，所以你若要爱生肉，买2组大组的哈，买2组大组的哦。两组大组14克啊，啊，14克会使食3个半月，吼，会使互恁生肉出来，但是你要持续运动哦，吼。来，今仔日咱的组合非常优惠，赶紧把握机会。大组的有7克啊，2580，哦，啊，两组就是14克啊，哦，安尼知吼，来，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 来，你好，美金妈。来，你好，美金妈啦，嘿，你要爱啥？
2: 我要鸡腿。
0: 鸡腿吼，来一组呢。
2: 嘿，一组。
0: 来，你高雄的吼。
2: 嘿，对。
0: 好，阿拜三好你哈。好，谢谢你哈，拜拜。一个观念吼，阿爸母啊，吼，即马鸡肉你慢慢流失，你无啥物感觉。等到你跋倒迄天。等到你准面筋准袂大迄天，等到你鸡巴无力迄天，你已经拢袂赴啊，已经流失去啊！吼，现主持然后即个竞争的麻烦一定爱食，麻烦一定爱食。啥物人爱食呢？你若坐椅啊，坐起来迄下一笑起来困难，过来过青红灯会烦恼。哎呦，阿娘话三十秒要哪行？哎，这烦恼这拢行袂紧吼。一年来跋倒两届。一年来跋倒两届，阿爸母啊一定爱食。过来，心脏无力的人一定爱食，因为你的心脏嘛是附近有肌肉，对无？来，吞物件定定砸到的有无？这嘛是属于肌少症哦，吼、哦，这嘛属于肌少症哦。行路愈来愈慢，这嘛是肌少症哦。关节酸痛，这嘛是肌少症哦。吼、哦，瘦死的朋友一定爱食，因为你瘦死的。两百只拢食无够，食无够吼！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阿伯还富给退嘅吼，电话继续卡，继续卡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

来定位那么线卡袂例外嘛，所以卡0800-0600-7777咯吼。咱的专线定位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阿爸母一定爱食吼，你若讲有便秘的人嘛，在食哦，因为内底咱有酵素，吼酵素。欠少 B 群，买些来加来电毛 B 群毛 D 三哦，佮佮你补充 D 三那款，吼、哦、好大心哦！你爱有诶营养拢里来对啊，一天两包佮好，一天两包就可以了吼、哦。啊，头一个月啦，啊那第二个月了后，你佮一天一包，安尼知吼吼、哦哦。所以咱一组内底有7K 哦吼，两百爱卡电话，空吧空空，七一哦七。

0: 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715。好，回来我们的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今天非常欢喜邀请到文心老师来跟我们讲肌少症，肌肉流失，我们的肌肉量越来越少。但是我想要请教文心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人特别会流失，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族群肌肉会流失特别紧？
1: 你只要没叮当啊，倒在眠床啊，这种人
0: 长期卧床，当然、就是、
1: 长期卧床啊，再来咱正常人你没被叮当也是会肌少症，
0: 像一般上班族坐几天，
1: 对，坐几天啊，所以肌肉就是这样啦、嗯、他感觉你没被用有没有，他就萎缩、哦、你没用到吗？
0: 他觉得你们不需要这个功能，
1: 不需要啊、哦、那特别你如果又是住院，哇，那这个很可怕、嗯、很多人、哦、住院其实一人身体崩坏，还是说甚至死亡、嗯、不是因为疾病的问题，
0: 是因为什么？
1: 因为你肌少症的问题，对，因为肌少症的影响点身体恢复的能力。
0: 哦，对啊，老师有讲过啊，肌无肌肉，你的心肺功能，你的血氧量也都会降低啊，
1: 都会降低，对
0: 啊，所以整个机能就是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弱弱无咩啊？
1: 这个有啊，咱食老了那无吧，那哦嘛吞袂落去，
0: 吞咽的问题，点点你砸掉啦，
1: 所以很重要。
0: 哎呦，阿爸母啊，你刚听到这，你就知哦，不是咱的什么什么小腿肚啊，没有肉啦，还是我小三头吧，不是这简单哦，包括你哪哦，你的细胞，好，你我总得护边的肌肉，
1: 对，这拢算，甚至你的代谢咪变慢，你的心会更嘛有问题，糖分歹控制，
0: 是，
1: 好，这些都要注意啦，好，所以。光这个肌少症，你老到最后，你喉咙改变，你一得手嘛，拢没正常，这个都跟我们肌少症有关系。那另一方面，因为咱食老了，真的因为较无体力，吼、哦，佮加上营养无够，肌少症无有益，只能靠运动跟营养补充。行咯，啊，你要行咯，你要有营养，你要有原料，蛋白质就很重要。
0: 对，这就是我讲恶性循环。当你肌肉有够，你就想要运动；
1: 对，
0: 你肌肉无够，人个。无体力嘛，
1: 是啊，
0: 你自然就不会想要动了。
1: 对啊，所以我们在肌少症看的一些标准有无、嗯？大概第一点，行袂紧，看你行路速度，
0: 有行路拖的
1: 变慢啊，变慢。好，你过一个红绿灯啊，
0: 哎、欸，真的走不到，哎、欸，真的30秒行袂够，
1: 30秒，基本上为60秒，
0: 干嘛行来头呢？
1: 行袂了呢？
0: 甲中间
1: 有啊有啊
0: 有，
1: 对哦，啊过来，徛袂起来，
0: 哎，
1: 对哦，有阵时咱咧门诊啊。还是我在病房
0: 也
1: 是同样 叫好啊，王大明
0: 其实
1: 什么搞人没搞
0: 他站不起来
1: 站不起来
0: 哇
1: 啊，不然手都要挺起来有吧
0: 哇，
1: 这个都是啊、嗯、这也都是肌少症，
0: 是
1: 过来没病机标跌倒、嗯、不知道那个病的病病人走怎么走的都没问题，就是唯独你跌倒，
0: 对，
1: 而且有一个标准，你一天也跌两次
0: 大分之吧，肌少症
1: 啊，肌少症
0: 啊，把路你听到这你就知道了，你敢有肌少症你自己要知道、哦、
1: 我现在说的这症都是平常是你自己要注意的，现在放东西关不起来，因为那个地沟就关起来，现在又关不起来，
0: 哟，
1: 那卡地你就永远关几十档，你现在也关不起来、
0: 啊、去菜市关一个菜关到档缓
1: 缓，对，你现在关不起来，现在用那个篮子让你揪吗、
0: 哦、很多人呢
1: 揪，等下揪不发哦，
0: 哈，买菜那个菜篮子
1: 揪，对，永远地满满揪会回来，现在大家地三分之一而已，甚至没有力气拉回来、
0: 嗯嗯、
1: 都是最后都要叫人叫买菜外送你对了，你的收打料你上来滚刀啊、哦、我遇过这样子啊，然后还有一种是莫名其妙你真的没有减重，但是你体重就是怎样一直落一直落，永兴老师我没减肥呢，怎样、啊、我们那朋友来找我，我们村边说你怎样三家
0: 瘦很多，
1: 瘦很多
0: 突然间的，
1: 对，突然间的、嗯、尤其是你若说半年来你三你的体重5%，比如说你60公斤，然后突然这半冬熊熊山3公斤以上，
0: 嘿，不是说嘿我瘦身成功哦，不是哦，
1: 没有没有没有，真的、哦、所以咱说肌肉它是决定咱吃老的生活品质，这句话要记，
0: 是、
1: 哦、真的肌少症太危险，
0: 哎，
1: 我跟你说那六个竞争啦、哦、刚刚讲那六个症状你有其中一个就要小心，走不快站不起来、哦、到跌倒啊，站不快站不起来，体重会六个，这些你都要，
0: 就是有肌少症，
1: 你就要开始小心了啦。
0: 对啦，不管你身材长怎么样，反正就是有肌少症了啦。
1: 看身材不准。
0: 好，要请教咱的文心老师吼，做这人讲咱的金石见技术，好个非常的好对吧？
1: 这上大的欢迎，伊就是讲像你卡那软开，伊干嘛吼？你每打一步有无拢给做稳的？
0: 伊食偌久有这种感觉？
1: 食一周。
0: 就吃一个月。
1: 一个月。
0: 就六盒吃完就非常有感觉
1: 了。每大一步拢讲面软卡，过来迄卡多林，尤其有一些有无卡多林愈来愈小红诶，那因为营养有够，有去行，
0: 对，
1: 伊讲卡多林聊聊聊聊，
0: 就长肉回来了，
1: 个生出来
0: 哦。
1: 那迄种家己有感觉，
0: 是。
1: 那很多人做工课，尤其是我讲两骨退袂滴的迄种，有无？退袂滴的有哪？就是咱这個肉量无够，
0: 腰酸腰酸背疼，
1: 有没什么呀？所以像咱一个阿姊，伊就是菜鸡啊咧款菜，对啊，大家拢爱搬动啊，
0: 迄透早该起床。
1: 对啊对啊，啊伊迄肉退袂起，伊苏甲讲啊，你迄阵两骨吼，
0: 啊拢
1: 大家合烧鱼哦，
0: 大家拢护腰个挂掉，还无法
1: 度。对哦。啊、所以伊讲伊到时候迄骨头得甲变哦，
0: 哎呦，
1: 对哦，啊伊说讲你迄营养爱有够，所以来食健肌素。但伊上大个感觉是安怎？你讲诶，迄个护腰啊，伊讲诶，有一届袂记下，无感觉酸呢。
0: 真的吼，
1: 伊向向袂记哩啊。
0: 其实护腰是保护，但是你不要依赖它。
1: 对，
0: 伊是保护诶哦。
1: 啊，伊就是上届发现的时候，因为迄天伊就是袂护啊，无扎着啊，无下，但是你看了了讲，我迄护腰诶，那袂生，
0: 这个就是有效果了。
1: 对，伊讲我着听你安尼讲，我着是刚刚开始吼，餐餐早暗一包，因为伊要去宽菜出门之前，伊先食一包。
0: 对，老师有讲哦，你运动前或是要工作之前，你先吃一包。
1: 对啊，已经买的打宽宽的你啊，有
0: 啊。
1: 啊，因为打宽宽的扎起，但是半薄啊，啊个吃一包先鸡啊，然后再来吃东西。
0: 所以阿爸母啊，恁这包你个个炸，工课场你个准备起来吼。然后呢，你也讲半刀半无时间吃饭，你赶紧个补充一包。
1: 过来个你俩本身你是迄种。油伤济，
0: 吼、哦，伊能油伤济，
1: 尤其是腹肚痛啊，这种你一定爱来食。哦，你卖讲根基吧，伊甲你固定呀，其实伊嘛固定咱这个油的代价。好、哦，调整油的代价。
0: 我们就讲了，蛋白质跟脂肪这。啊，肌肉跟脂肪，因两个就是王不见王啦。一个呢，输伊的就迄个正白啦。你若讲要伊能油，可以正白，你个爱补充蛋白质，你个是爱加强你的肌肉量。好、哦，啊，你如果想要继续肥下去，那当然你的肌肉就会萎缩啊，
1: 所以
0: 你的肌肉就流失啊。
1: 你刚刚咱讲的咱这个蛋白质，伊嘛是负责着咱代谢嘛。
0: 对啊，
1: 对啊，
0: 哦，所以你若要想要瘦呢，哦，一定要加强咱的精神健肌素，
1: 尤其是伫咱糖分加咱的胆固醇这部分，
0: 是，
1: 哦，也是去帮助着来稳定性。
0: 所以阿爸母啊哈，两组起跳哈，一组就是有六克啊，会使食一个月。好，来阿爸母啊，大组的吼，你若买个卡电话来订，你今嘛真正爱甲恁讲，哎，一组无够，真的，你若只多订一组的吼，一个月个食完啦哈，一个月就吃六盒，第一个月食两包啦，第一个月食一天食两包啦，第二个月开始一天一包个好，所以你若宽两组啦哈，你若宽两组，会使食三个半月，三个半月你搁配合你今嘛讲个运动。你绝对会生肉回来，嘿，你绝对会生肉回来，这是确定的吼。来，电话甲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你哈。好，阿姨，好，谢谢哈，拜三好，谢谢谢谢，好来，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你敢知影即几工我去菜市啊的时阵？你敢知我发现讲啊娘喂，食菜比食肉较贵呢？迄一百空心菜45块呢，啊一粒高丽菜我买呾120块呢，一粒高丽菜120块呢，嘛是爱买啊。啊，食菜啊，你啊贵，要不食肉啦吼，食肉啦吼。今仔日吼，咱的鸡腿吼，真正一定爱买哈。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好，咱来进攻格吼，抢抢棍抢抢棍吼。咱今仔日好吃的大鸡腿，一包内底有3只，搁有咱的鸡啊肉丝吼。这个你没有吃过用鸡腿做的肉燥吼，很清爽，做好食，做好消化吼。而且呢，你有冇食过口味？你个食看麦，放伫个厝内，随时冷冻库摕出来退冰，电锅吹吹个会使食吼。来，咱请森哥来甲咱做介绍，今仔日的组合是啥物？
1: 第一，咱就是用着咱真正正台湾的 CAS 的胖阿鸡，即大鸡鸡腿的鸡腿肉哦。咱经过一个中式的卤汁，先煎过啦。煎的意思呢，要甲即个营养成分甲即个肉汁拢甲收回来底。了后再用咱这个中式，用着咱真侪中药，迄、那个五香的中药材来，甲用甲万火来甲卤，卤到尾啊吼，就是互伊肉质非常的幼丽啦。人讲吃起来好嫩哦，食起来幼丽吼，无喙齿的爸爸妈妈，喙齿无好，拢会当安尼来食，拢足好食，而且会真好消化。第二个咧，咱这个鸡肉做嘛是同款用鸡腿肉，落去用咱这个纯这个鸡啊，佮用着咱这个红葱酥，佮来磨捏。甲咱这个纯酿造的这个豆油，落去做安尼大大包一包哦。今仔日咱的虎皮烧棒就甲鸡鸭肉、鸡肉的鸡腿肉的肉素，真简单就会当使用啊。五星的料理对无？因为伊简单，咱用一个电锅来加热啊，无着隔水加热，用微波气炸锅拢好使用，所以哦，袂晓煮的嘛拢无要紧，你就会当食到咱真正妈妈的味道的这个秋露菜，随时传一撮啊放喺厝的，要食拢真方便。咱第一个用电锅吼，咱甲拍开，水用半杯，差不多做只5分钟就会使来食，因为拢已经熟啊啦。第二个，咱也是要用这个隔水加热，就等水滚了，规包甲下落，嘛是差不多5分钟左右。那是要来用咱这个微波啦，是气炸，就是咱甲透开，甲倒喺盘顶，用微波1-2分钟就会使来开始来使来食，因为本身是熟的，所以真简单，就会当做出咱5星大赛的料理哦。而且咱这一包的鸡肉就是250公克，一包就至6个人来吃，都会当吃到真欢喜。棒腿这就是咱570克一包啦，半公斤以上哦。内底有3大支的这个凤阿鸡鸡腿、虎皮烧棒腿，这是咱4包，同款吼。4包的虎皮烧棒腿原价是400块一包，4包就是1600块，而且佫加上着咱鸡肉、鸡腿肉哦，鸡肉这鸡肉的肉素，一包是250克，外口是卖200块。咱4包是800块，都已经2400块啊！哦，今仔日只要爸爸妈妈有订购成功的，咱要阁送你价值350块的艺术的这个合金块，有5箱哦，这水当当，外销日本的，这个组合拢总的是2750块，起码只要电话有卡来1280的介绍来，和爸爸妈妈数量有限，把握机会哦。
0: 好，咱今日呢是限量200组吼，200组甲大家报告吼，赶紧敲电话，厝内底呢吼，冰箱一定爱看起来啦。嘿啦，你讲过出来呢，当时要风台也唔知啦，吼啊，当时啊吼，厝内底冰箱拍开也无物件好食，真正足晦气呢，啊，搁临时临时要去对买吼。恁就放伫个厝内，冰箱冷冻甲冻嘞，吼、哦！啊，要食你个提早退冰，提早退冰，电锅吹一个个有啊，吼！4包的鸡腿哦，4包的鸡腿，每一包拢有3只鸡腿大鸡哦，吼！有4包的虎皮烧棒腿，4包的瓜子鸡，鸡啊肉，鸡腿肉的肉色，嘛是赶快4包，安尼呢，总共1280块尔，佮送你5箱滴吼，这5箱滴咧系非常好用，非常的实用。空八空空，七英哦，七英哦，以上广告。来，你好，美金吗？
2: 好，等我一下。
0: 来，哦，登记啊，来来来，不要紧，佮订卡哈，来0800715715哈。这样你要收，佮送你，佮送你。 五香滴呢，好、哦，哥、哦、送你五香滴哦。来，你好，来、欸，你好，要爱上
3: 那个、哦，我要那个
0: 鸡腿吗？鸡腿哈、哦，来，你要几组哈？
3: 好、
0: 哦，来0928哈，0688668，好，礼拜三哈、哦，谢谢，好，拜拜。你今晚有好食无啦？无好食，我投予你啦，真的啦。嘿吼 ，Q 弟弟也袂伤暖，袂伤冻，阿爸母也好，也袂伤咸，袂伤咸哦。你多好食七桃嘛，做好食，食七桃嘛做好食。来，你好。
2: 就像我们在泡。
0: 来，你好，要鸡腿呢？来，要几组？
4: 几组？
0: 我给你下开哈，爱的拜三好你哦哈。
4: 拜。
0: 嘿，你说红嘛哈？
4: 这拜三。
0: 嘿嘿，后日拜三哈。
4: 你都好不？
0: 哈。
4: 要
0: 当时。
4: 拜
0: 冻起来要吃退冰，吼，前一天退冰，前一天退冰，啊，无就隔，你就像我今仔，像我今仔中昼吼，常常要吃有无，我就浸水就好啊，浸水就会使啊，啊，水退冰啊，我用电锅来吹啊，我用电锅来吹呢，嘿，足紧的啦，吼，足紧的，电锅吹十分钟起来就好，唔免一口水的，嘿啊，吹起来哇，阿孙啊，来，一人一支，一人一支拄啊好，来你好，来你好。
5: 喂，
0: 你好，
5: 我要爱一组，
0: 来一组，一组二线吼，二线。来啦，是你才有呢，咱的听众吼，真正足福气的，你啊看吼，健康也顾着，啊，鸡腿也给你传遍啊，你啊看吼，好贴心哦，吼，好好吃哦，来0800715715吼，来变速度，那个小姐电话接有够紧的，看吧，看看。七音哦，七音哦，电话赶紧卡，赶紧卡来。
6: 你是可爱美丽公主，我已经笑想真久。
0: 啊，拢加限量的呢，唔知数量安怎吼，不要紧，等下甲恁统计哈，等下统计吼。哎，你好，来你好，你好王太太哈，好来，你买鸡腿呢？
3: 鸡腿，你讲
0: 包鸡腿啊？细胞安尼哈。
3: 啊，
0: 来一二线二线。
6: 你那好。我做新妇，日子予你过甲真舒服，
0: 真舒服啦！有通食个真舒服啊啦！你来看好啦，你好，来鸡腿哈，来一串一串。
6: 妈妈有，田园厝地无偌济，算算个几十区，山珍海味当归厝。
0: 来你好，
3: 好鸡腿，
0: 好鸡腿来二线。

0: 绝对好吃，无骗你半句。好好咧，你今仔讲好吃，真正好吃啦吼。迄鸡腿吼，烘啊鸡吼 ，Q Q Q 哦，啊袂伤烂，袂伤咸，啊袂伤甜。啊爸母，你加落你就知，好啦好吃，怎么那么好吃？又叫鸡啊吧，迄鸡啊吧的肉色吼，好。好清爽哦，拢袂油，甲猪排肉色无同哦吼。来你好，来你好，来要爱鸡腿吼，来要几组？
1: 一组，
0: 一组吼，你家己的呢？
1: 你是
0: 在嘞？好，05的啦吼，好，拜三给你哈，好，谢谢。

0: 欢迎收看播线的顶卡哈，播线的顶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食好食以外，咱嘛爱顾健康，吼顾健康哦，吼。
1: 喂，
0: 咱呢幸福向前行，继续搁要来请教咱的文心老师。啊，这个米当中吼，萃取出来这个米蛋白生态，一对咱的身体有什么款的好处？
2: 其实米蛋白生态以及对咱稻米来对这两倍质，然后把它萃取之后，经过咱酵素去甲分解这处理，所以变成更小分子的生态。但是我感觉上重要的是，咱身体要生嘛来对在支链氨基酸。咱常听到 BCAA， 就是植物性蛋白质上优良诶，咱对一下甲萃取出来。我们这边研究里面啊，米蛋白的 BCA 含量有 18%， 但是 BCAA 这种米干啊，我讲米干来补充，补充没掉，因为人体没有办法来吸收，
0: 哦就是、
2: 你一定要靠吃。
0: 尤其是在我们的米蛋白生态里面，含量非常高
2: 非常高。那这个东西有人讲，我身体的有没有？你一定要靠吃，因为你自己不会合成。
0: 所以文心老师你的意思就是说，咱若吃这个米蛋白生态，都是有法度吃到这个 BCAA。好，阿爸母你爱听个知啊
2: 吼。但是咱这个物件足安全的，伊无基因改造，好、所以植物性蛋白质，熟悉的使吃，贵宾的买使吃，好，没有麸质，无过敏源，完全的蛋白。
0: 好，那除了这个米蛋白生态以外，咱的精实健肌素来对够其他应用对不？
2: 有，是咱的应用来对毒料甲多讲加氨基酸，它里面还添加我们的 D3 碳酸钙，各单呢综合维生素 B 群，对，那甚至像膳食纤维的部分，我们都有添加，那正在添加这些酵素啊，帮助咱消化，都是很好的东西。
0: 所以内底有遮侪物件哦，你得到讲 D3 哦，钙质嘛，
2: 钙质嘛有啊。
0: 啊 ，D3 啊有啊，
2: 有啊，过来咱身体有无？你的 B 群、
0: 哦、，B 群也有。
2: 咱这里买物件，爱加 B 群，给咱做消化加代谢。
0: 嘿，
2: 对。
0: 啊，酵素嘛有啊，
2: 有啊，酵素也有啊，帮忙消化。
0: 哇，你看，而且为了让我们有饱足感，里面还有加上其他的谷粉的部分。
2: 对啊，五谷杂粮啊。
0: 哦，
2: 对。
0: 啊，加这包定义的，
2: 其实营养满满。
0: 所以啊，阿爸不管咱等下食三顿吼，食无哈营养啦，嘿，那为人呛嘴嘛吼，啊，就可能一碗白饭啦，啊，一盘青菜啦，啊，一盘豆腐啦，吼，啊，其实规工来吼，你的两杯只拢食无够哦，吼，啊，无怪你的便秘啊，啊，无怪你的未生吧，无怪你的营养愈来愈少啊，拢无抵抗力啊，一个破病无破病也就算了哦，但是如果一旦你生病的话，抵抗力都不好呢，哎呀、啊。就是安尼，所以咱今仔日要甲恁补充米蛋白生态，这足重要哦吼。好，咱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等下阁回来。两倍质吼，除了食鸡肉、食鱼肉以外，咱素食的朋友会使来食米蛋白生态，吼，米蛋白生态。啊，哪会使食鸡腿的上更好啊？吼，咱今仔日有两档的产品哈，两档产品吼。你若要爱食肉的、食鸡腿的，哦，食迄个肉色的，敲电话你来订吼，0800715715。

来，你今仔插播一下吼，有人咧甲我问讲，迄鸡腿啊，鸡腿的迄个酱汁啊，哦，迄酱汁唔通淡掉，迄酱汁足好食，迄搅拌汁偌好食呢，系啊。哦，啊，这个未伤咸，你甲搅拌酱拢未伤咸。阿孙啊，下课转来讲，今日阿妈肚子饿，迄鸡腿吼，小炊一下。啊，你若讲无爱用电锅，用迄个啥物啊？用微波炉嘛会使啊，吼，就简单呢啦，拍开就会使食，退冰啊，退冰拍开就会使食哈。当然爱炊啦，你今仔讲较紧，爱炊过啦，你无炊咩啊？食迄冷的物件啦吼。来0800715715哈，空八空空，七一哦，七一哦。

0: 好，咱来进攻个，今日个快闪，要来介绍一个是金石剑激素。咱这包剑激素内底诶营养分足侪足侪，互恁安尼运动前、运动后，吼安尼来食，啊是你要做工课进前，吼，而且是讲做工课了后，半到半暗呢，你也再来食一包，一天固定个食两包够够啊，吼。来，今日要推荐的组合，最听吼四组的三 K 啊。1580直接优惠给您，但是呢，您搁加1000块，好，搁加1000块哦，搁加4K 哦，所以较戆的嘛要加1000块，嘿，摕大组的吼，来加1000块，搁加4K 哦，你哦，总共是7盒哦，哈，7盒才2580，一克啊搁368块哦，你来看，安尼呢，免那借来，你今麦早都有讲过哈，一天一包，这保养的。啊，你若讲很准时要加强诶，一天两包，拢会建议第一个月、第一个月吃到两包啦。啊，第一个月你拢会食两包啦，为第二个月开始你会使变成一包个会使哈。但是你要配合运动哦，吼。咱今日个组合7K 啊，只要2580，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继续搁要来请教文心老师哈，既然咱的金石剑激素内底有这样子的营养素，所以它的年龄层的范围很广，
1: 对，
0: 最小什么几岁可以吃？
1: 6岁以上，
0: 6岁以上可以再吃。
1: 对。
0: 啊，咱阿爸母也要吃嘞，一天爱吃几包？
1: 真正咱一定有年纪啊，有无？你要加强的话，可以早晚各一包。你如果刚开始，你现在听到要吃的，我请你早晚先吃。好，早晚先吃，吃了之后你也感觉今天天气较有力啦，就改一天一包。
0: 哦，
1: 你一开始你会补充，你一定有竞争的人，你唔要搞一缸一包，你真的唔搞啦，
0: 塞无力啦，
1: 塞无力，原原料无够。
0: 是，
1: 对。
0: 啊，你阿爸不然了解哈，一开始一定要一缸两包哦，哈，一天两包哈。那如果要吃保养的话，就是一天一包。啊，伊这想啊，这是打啦，用水还是配茶吗？还是安怎？
1: 啊，是热，就像冲泡我们那种饮品一样，你用小茶，只要200cc到300cc，黑马克杯
0: 哦，
1: 这样一杯，
0: 用马克杯，然后它不怕热，
1: 不怕热，对，
0: 我们就这样子怕几 cc，
1: 200到300，最后你家己搞不家己调，上这一定爱200以上。
0: 哦，对，看恁家己泡上这300cc 啊，那个对吼，啊伊唔惊烧，所以你用烧水来泡，啊伊嘛很好融化哦，
1: 很好融化，很好溶解。
0: 啊，咱另外咧，阿爸母啊，较关心的就是讲咱的金石剑激素，其实。滴使用上嘛是足安全的哦，咱每一项诶检验拢合格。
1: 诶，安全性足好，因为我们像农药、金重金属残留，它都有检验过，
0: 都检验过了，
1: 都检验
0: 哦，这个没有问题。所以阿爸母啊，恁来把握机会，今仔日咱要互你的组合足优惠的。来，咱本来三 K 啊，优惠价是1580块，但是你搁加1000块，搁加4K 啊，哈，加1000块就多4盒啦，安尼算大组额啦，大组7K 啊，互你。2580，你若讲要食三个半月来，你今嘛甲恁讲一个速度，三个半月你买两组大组的，两组大组的看起来哈，0800-715-715，那订的对，拢甲恁恭喜哦吼，今仔日拢互恁买，恁安尼用。

你那一组大组的会使食一个外月啦。那如果你买两组大组的，可以吃三个半月哦。吼，来电话赶紧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以上广告。哎，这里面有洋车前子哦，所以你如果有你便秘的吼，可以加吃过哦，多吃，一定要吃，好啊，水分爱加啉寡哦，吼，哎呀，啊，若讲哦，哇，半到半幺幺，买些来食一包啊，哦，买来食一包，啊，这袂牙血糖哦，哦，这绝对绝对袂牙血糖，甚至呢，咱的糖尿病朋友一定爱来食，会使控制着咱的血糖哦，足好诶，哦，这个太棒了，这个产品吼，恁这栋啊无买着吼，你搁还要退了无啊呢？无可能，这个优惠不可能每天都优惠价啦。这了钱你买，那有可能大家拢优惠价，你那边就趁今仔日两组甲看起哈，两组甲看起，食三个半月哦吼。

哎，你今麦食起什么米啊？哈，咱来根基素吼，根基素米蛋白生态加起来，就是咧食米啊糊同款，米啊糊的米啦，安尼知吼，很好喝，非常好啉。啊嘿吼，辣辣的，唔免搁掺什么啊，唔免搁掺直接啉。300cc、200克、250cc 也可以拉拉直接啉，直接啉，迅速补充蛋白质哦。啊，搁配合运动哦，可以生肉哦吼。来，现场专线0800-7150-7150。

0: 报告，大会报告。哦，我今仔日接两三通，讲阿爸母啊来，嘿，顶礼拜你甲我买迄个波头啊，嘿吼，顶礼拜你拜六要收的嘛吼，拜六要收的拢无收着的，我不要紧。我甲恁讲，拜二嘛吼，礼拜二会收到，因为啥呐？因为拜六停班停课。
1: 拜五
0: 停班停课，哦，所以人延伸一天，搁延伸一天呀，所以你拜六收袂到，拜六收袂到不要紧啊，后礼拜二哈，补头的后礼拜二收哈，安尼了解吼。

0: 来，你好，毕金吗？
1: 拜六号，安尼就七月初四。
0: 你好，要爱什么？
1: 好，安尼我来写。
0: 鸡腿吼，好，我给你写起哈。啊，你要几组呢？好，啊，拜三给你哈。
2: 拜三。
0: 嘿，啊，你高雄的吼？
2: 红山。
0: 嘿，红山吼，好好，谢谢大哥，好，拜拜，好。打电话进来跟小姐说你要什么哈，或是要鸡腿，还是要更鸡手都可以的哈。关键哦，我的时间剩无偌济哦哈，尤其这个更鸡手哈，一定要把它准备起来，准备好，大刚加两包哦，一头一个月一缸两包啦，啊那第二个月了一缸一包就好啊啦吼，保证会生肉，但是你要配合运动哦哈，要配合运动哈。来你好，你好来，要爱什么？
2: 好
0: 来，鸡腿好来，0922，嘿，搁加一组。好，今麦搁加一组，好了解，好了解，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

0: 喂，
1: 你好，来，嘿，美金，嘿，你好。
0: 啊，我拄只有订迄个，嘿，迄个鸡腿啊，做迄个煎鸡。
1: 好，那你跟小姐说哈，二线，二线。咱的鸡腿有含量呢，绝对袂去甲恁讲，应该唔知道有超量啊袂。阿爸阿妹，起码你诶含量的呢吼。好啦，阮小姐甲你统计吼，应该是够啦，应该是够啦。来，你好，你好来。
2: 就是
1: 你要爱啥？
3: 啊对对。
1: 要鸡腿还是要爱迄个米蛋白？
3: 好啦，而且都是那个。
2: 啊。对啊。哎，刚刚我就跟你说这个包。
1: 好好。迄个啦，
2: 系
1: 啦，生肉的吼，
2: 一个冷冻一个常温啊，本来就会分
1: 开。啊，不要讲你更技术啦，敢是？
2: 好，拜拜。
1: 好啦，你一线帮他介绍，一线阿姨不会讲，嘿，你跟他讲一下，因为他不太会讲。
2: 你要点更技术啦。
1: 咖喱白咖喱，今麦讲要生肉的啦。生肉的，不要讲，不要紧啦。米蛋白，米蛋白用米啊，米萃取出来米蛋白啦吼。来，你好。
2: 啊，
1: 就两千五。
4: 来，你好。
1: 哎、欸，你今晚。嘿嘿，你好。
4: 你鸡腿香啊，
1: 你。啊，鸡腿来，我跟你讲吼。
2: 一千两百。
1: 细胞，细胞。
2: 五丁是吧？
1: 嘿嘿嘿，啊，一包内底有三支。
2: 哦。
1: 阿爸什么细胞？
2: 生肉的，来大姐，你先听我。
1: 安尼，一二八零啊。

没油啦，肉色没油啦，完全没油啦。烦恼讲，嘿，肉色哦，到不只做，咱这种鸡腿吧，鸡腿吧，绝对没油诶，吼、哦，好清爽哦，比今麦讲者好清爽哦，哎，一点都不会油腻吼、哦。好啦，你若爱食诶吼，赶紧卡哈，唔知个剩到十组啊，二十组唔知呢，哎呀，记得哦，0800715715吼，那别个买房车个坐到的哈。

0: 欸，记得比今麦甲恁教的迄个运动吼，坐落来，站起来，坐落来，站起来，安尼一天做三十下，哦，一天做三十下，你肌肉一定爱运动哦。哦，肌肉爱运动，你食这个有效哦。安尼了解吼、哦，来你好，来你好，别爱什么？
1: 无啊，我拄好甲恁
0: 要。好，来二线帮他问一下有什么问题。无资料，无地址，阮会阁靠你，阮会阁靠你哈。你是阮的人客，阮比你比较紧张。那叫无你的人，阮比你比较紧张，一定会靠你的哈。好啦，时间的关系吼，咱今仔日的迄个快闪吼，就要到尾声哈。恁电话继续卡，继续卡，0800715715哈。来，咱今仔日有两项产品哈，比今妈去甲恁报告一下：金石见肌素、健肌素，用蜜当中萃萃取出来米蛋白生态七 K 啊，2580，7盒2580。啊，咱的鸡腿有四包，鸡腿四包，肉手四包，总共有八包，是迄个1280块，1280块。上五箱的哦，好，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咱的电话继续订，继续订，0800715715，咱后礼拜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8: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社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啦！在咱闽北社工播放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传播，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翁，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800-700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100-3000-3 QMB。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喝酱者的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那骑车上班、开车上班的乡亲好朋友呢？这个，今天阿君，咱节目开始要来跟大家聊一聊的所谓的酒驾跟药驾。酒驾，阿君就是食酒开车啦，吼，对。啊，所以咱大家知讲酒啉落去，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可能拢会较歹。好，所以这就是大家知影酒驾危险，对不对？哈，但今天要完全去了了解的是，有一挂伊阿哩驾了来开车，赶快你反应嘛变足慢嘞，甚至会出现的疲劳感啦、专注力啦、判断力啦也是足慢，个安尼那开那全部困去，全部度过去，甚至有些会感觉讲，哎呦，我还看物件雾雾安尼啊。所以这种一个驾驶中欢迎，我们都统称叫做药驾，而且药驾的危险程度不输哦酒驾。哦，所以是咱这个台北市立联合病院的林森中医昆明院区药剂师，好，药剂师郭宏毅，郭药师，伊今仔可能用其他比如分享的这一篇，就是药驾，危险程度不下于酒驾，所以伊咧讲，一般伫咱药啊驾落去，有这种懵懵的情形，甚至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的哈，产生嗜睡、晕眩、专注力、判断力什么都下降的这个问题呢，伊讲大概有三米种药啊。部分特定抗精神病的药，好，阿哥再来安眠药啊，好，阿哥一挂抗焦虑的药啊，抗焦虑的药最加落去，我来爱困，人个做神，好，阿哥肌肉松弛剂，这也是同款，人个叫做忝，叫做神的，好，阿头壳安尼戆戆，阿哥再来无力，肌肉松弛剂。真正会无力的，你毋知嘿。再来就是抗组织胺，好，抗组织胺还有什么呢？有一挂止痛药，这些止痛药，部分都含有一些鸦片，哈、哦。啊，佮有一挂降血糖的药啊，我即个较素常听到，降血糖的药讲了伤过紧，你就会戆戆，甚至会皮皮喘。好、哦，啊，佮再来会结小骨压面。哼，所以这可开车很危险的呢。啊，再来就是，这个降血压的药啊，哦，降血压的药啊，有可能造成头晕、头痛、视力模糊，哦，啊个这个人全身肌肉无力的情形。再来就是，咱比较较无听过，就是目睭的散瞳剂，就是目睭药啊，那个眼药水就对了哈。点落去，造成咱瞳孔放大、畏光。就是看到光线哈，人的迄个目睭会不舒服诶。好，阿哥再来，散瞳剂一点下去，有的会产生视力模糊。啊，所以你目睭呐模糊哈，然后目睭灰灰不啊，看这菜瓜，这开车也是一件足危险的代志。这些拢会当归类，它就是药驾。啊，你讲酒驾。有机器会当测讲啊，你啉几帕的酒精，哈、哦，对不对？你这酒啉了，你是啉偌济，好、哦，有偌济帕的酒精，这种测得出来。那药啊，敢测得出来？药啊嘛测得出来，不哩个，唔是伫心境当中，心境当中测不出来。但是伫要开车进前，你家己会当先测，自我检测的对了哈。怎样一个自我检测呢？哈，稍等下，阿君家念念的，你那是都搞讲是，那的表示讲，你今仔日袂当开车出门啊。就是你要开车进前，你有食什么药落去？好，你要开车进前，你会感觉讲，哎，今仔日药食了，感觉人啊真忝，吼啊真疲劳。所以我今就是用一个评量表，和恁去评估的对了哈。再来。头晕，我即摆就讲，我进店家，恁若讲拢甲回答是，吼，安尼就对个啦，吼，来，迄、那个，一个叫爱困，哎，感觉人足神的，吼，啊，再来，就是头公公，或者是视力模糊，头公公就是比较啊，看物件，安尼雾雾袂，会袂，吼，那会，
安尼就袂使。再来反应迟钝，佮今仔日佮咱个迄个脑筋拍干吼，我今天就是脑袋不好使了啦。看他那脑筋钝钝，安尼就对吼，是安尼就是佮第一题啊吼。好，再来注意力难以集中，是不是？是吼，安尼个对啊。啊，迄个鸡血糖。血血糖该好看哦，你只药啊食了哦，比如讲你也是食血糖药啊食了，你会有这个病心肝、心肝头皮破菜、会皮皮喘，好、哦，这就是真正讲你今仔食了这个血糖药啊，有可能和你降一个血糖伤低。如果是哦，那就不要开车了哈。哦，再来，就是医生开乎你的哦，药袋啊内底是不是有写不宜开车，或者就是讲咱药啊加落去哦，就是不宜开车，请勿驾驶，或是对操作机器能力有影响等等，伊老甲你交代这个代志，交代这个代志，是不有甲你交代这个代志无？伊老甲你交代这个代志是的话，安尼伊就是意思讲叫你迄个药啊加落去，上好咱就是卖开车出门啊。如果我说共有家的店，你要开车进前都可以评估啦。如果都有这些现象的话，那你今天真的不要开车出门啦。哦，况且坐客人车，啊，是要搭公车，啊，是要搭捷运啦，啊，不然就请朋友带你去上班啦，好不好？请假啊，请假转勤都无去啊，但是要上班阁袂使，啊，上班开车阁危险，安尼要安怎？那你就想办法，办法家己想的，无就叫厝内人，甚物人甲你载，对不对？哈，好。欸、所以说这个郭医师一强调，即使药品副作用感觉是轻微，但是有可能在紧急状况之下影响到你的反应力跟判断力，进一步危害的主心跟他人的安全。所以有的要定名如果脑标示小心开车字一样的警语、哦、就是在提醒我们乡亲的朋友用药期间的行车安全的、哦啊、再来总结就是中共一句就对了哈，防范药价的关键在于看标示啦，哈，就是你要其实你一定要斟酌个检查药袋是不是有红色警语，还是请勿驾车的这個标示的对。啊，再来问药师啦，无确定这药是不是引起的嗜睡，或者是用药的时阵主动你询问的医师，或者是药师哈，家己爱开嘴问。再来勤自测就讲啊，家己爱过来去检测家己啦哈，开车要上路进前。拄只迄个来简单的自我要测的这个题目评估，你家己先发评估一下。当下如果大概都是是佛的比较少的话，那也就表示你今天不宜开车啦。好，所以讲咱今仔这批的就要提升的咱对药价的认识，唔单讲是保护家己，嘛是对用路人的一份责任的对。哈，咱拢希望咱大家一早出门拢是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啦，好不好哈？谢谢刚下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I 小公播房，太有连线，大家来。就回我下过呢。哎，礼拜六大家拢甲我点的歌有一点点嘛，拢较 tempo 吼，拢较慢的啦，都是 tempo 比较慢一点的哈。嗯，安尼好，无来听一首啊 ，tempo 较紧的。哎、欸，阿叔，你昨礼拜六无甲我讲，你当时无伫厝哦。啊，那安尼你进入咧听，我就要甲你报啊哈。这首怀春曲好啦。完全可是较轻松好来，来到点收听，到这。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切公布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的哦。好，来阿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恁老咧食什么药啊？拢无要紧啦，会记得恁高精对调就好。不是配，是你要吃下去，大概半点钟后、一点钟后，吼，咱这个零五精，你着准做茶水一直甲灌。你咧啉咱老零五精，你会发觉讲，哎呦，今仔日吼，敢那较好走便所。走便所是件好代志啊，会吃爱会放，会吃爱会放叫通透啊。哦，你讲嘛不是讲，哦，咱迄个啉茶着袂走便所，一样会走便所，但是。伊迄走便所的次数甲速度，因为你要食落去，你必须爱赶紧甲内底只药啊的迄个副作用，吼紧甲代谢出来。啊，代谢要代谢，得靠着流汗，靠着放药，是安尼呢？是代谢有一个管道呢？安尼叫做代谢呢？无就是拢蹲伫体内呢？所以你要透过一个管道，就是流汗或者排尿。甲遐个咱身体分解、肝分解了后，无爱的一挂药毒会当代谢出咱的体外。好，啊，最借着这水循环加速伊的速度啦，加快着伊的速度啦。啊，无你药无食也袂使啊，啊，食落去那咱悠行啦，卖讲开车啦，你做工课那是八关八铁啊，迄种的啦，那要载落来、拨落来，一定呢，生命休息拢无去，是不是安尼？所以得力灵高精吼，真咱健康的宝呢。是咱健康的宝呢，啊，嘛，阮得力公司的开机组呢，所以你看呢，三代同堂咧啉是有够多啦。得阿公阿妈咧啉，来阿孙呢，阿妈倒一杯啊，你啉哦，阿孙也对咧啉，或者出事得拢导致活动开始咧食，吼，啊无就是迄个好些左囝，看老母老爸老母啉啊真好，伊嘛咧对，啊，这总比你食凉水啊较好，即落天阁热到要死。这凉水也真正是离不开咱的身躯边的啦，哦，但是所以你看囡仔拢是手摇饮，啊，咱有会啊，咱嘛像囡仔同款，也不是去杯旁条条，咩红茶、绿茶杯旁条条，看到真正会神，你知无？嘿，咱有会人啊，爱知食啥物会上好，啉啥物会对咱身体上有帮助，对啦。恁少年的去啉恁的红茶、绿茶啦，讲叫你卖啉，恁也是讲袂听啦，无爱讲啊。不过咱这中班的老班呢？唔免人讲啊吧，嘿啦，我拢知啊，林哥正小你话，我拢讲讲你袂听啦，叫你泡你唔知，我叫我家己身体够用啦，拉拉泡泡准茶啉，即那个做者咱去工地，也是去横林做事，当安尼红一点，汗是真正是迄像水产安尼吼，长安尼大江细江流嘿，哎呦，但是你水分补充无够，人会软卡呢，唔是干那掉沙是软卡啦，即马即个天吼，咱从家行掉沙。得力林果精雪利旺吼，咱这茶水啊，啉好有够。啊，无啊吼，咱来滴嘞，吼，不要滴嘞，防护帽滴嘞，好唔好？甚至有迄种防晒手套，迄种，该挂好，以防晒伤。哦啊，即摆来得热人的时阵，咱的一挂热伤害，你拢爱家己去细心注意啊，吼。啊，所以来，迄、那个得力林果精，咱来啉来泡，啊，咱雪利旺甲加落去。哦，咱伫咧即个啉喙焦的当中，阁会当加强气血相调作用，吼、哦，这就是一减二个蒙啦，减四个工过，吼、哦。好，来去到即个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看顶面老大老囝人，老翁公伯票头爱看有淡薄，才要关掉去。多好像那是袂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在这里边客气哦。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279，嘿，迄、那个空白空空，都拢是几亿免付费的，拢是即几个号码啦，吼、哦。好来，啊2799卡两遍哈，来空白空空2799279，啊，咱金门乡亲那边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斯曼尼按紫色，好来极度夕阳红。这个极度夕阳红谁点的啊？哦，咱宜兰的徐大姐跟咱说点播歌曲来，来到底收听多少？

来继续今摆直播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来。顶个听过人67天无大便的，67天无放屎的，迄个67天无放屎，才去病院，疯狂去换些炸灯啊，便宜的啦。咱来听这个吼，这是足奇怪，就是那个有急诊科的医师分享的啦。因讲有一个差不多50通岁的这个患者，因为巴肚疼来挂急诊，然后呢，这个检伤人员 pass 给医生的报告是，这个人67天没有大便，67天无嗯嗯。啊，所以医生看电 pass 过来这资料。哎，这个咪减伤人员伤过无用吼，是6.7，就是六天或者是七天无放，懂啊？误打成67天没有大便，因为看到67天没有大便，这医生家己嘛惊一跳，你知影无吼？即摆就奇怪，医生啊问这个患者嘛讲对啦，我67天无放屎啊啦。啊，我就担心吼，我的肠啊去哦破去，所以我也无啥敢食物件。吼，啊，即摆医生唔得做，我先做个检查，先做个检查，却发现讲，这个查甫人的肠道根本无大便呐、啊，因为这 X 光照起来都无屎啊，无足侪屎，有屎总有屎，嘛无足侪啊，没有大量的粪便呐、啊。啊！但是人都来挂号来看你医生，你袂当无处理啊，好好啊，啊！伊就安尼讲，无得灌肠嘛。结果灌肠了了，啊嘛无大便啊。最后医生不只认同伊啊，我甲患者讲啦，讲哦，你这便秘毋是一般的便秘呢，我无能为力。你做医生的人，敢会当安尼讲啊？你嘛找出到底啥物病因？啊！那到尾啊，吼，找出来要讲的病因，应该是这个患者精神方面有毛病。讲完啦，来过来抓这个病因啦，较看拢是讲伊没有大便啦，吼，吼。顶一抓来讲是49天没有大便啦，啊，结果也是遐通遐检查，甚至讲啊，做甲什么啊，做甲电脑断层去啊，吼。做过三摆电脑断层、大肠镜检查呢，拢无问题呢。啊，所以顶一抓讲49天无放屎，这回来讲67天无放屎。啊，这是什么情形？照了啊，不是讲伊有哦，讲几百多屎无放哦，来个清清通通的，有诶无？根本无伊讲的遐物件是要安怎要怎处理，所以。这应该是爱去看身心科啊啦，真正看身心科，这不是来看胃肠科，这个应该要去看身心科。啊，若无这胃肠科医师，真正让这患者不敢真正起笑，真正会笑去。所以讲，这个曝光了，网友就讲，这应该是精神有毛病吧？哦啊，无就是，敢会失智？是的，袂记讲家己有放屎，也是讲都有放啊。因为是的，袂记一日啊。但是医师原来有甲网友留言哦，伊讲无呢。你讲伊失智，也是袂记哩。伊日记阁算较好势好势，阁算较足清楚的呢。你讲伊这失智嘛？所以总结来说啦。当动急诊、甲肠胃科等等生理检查拢无法度解决问题的时阵，你精神科得爱介入啊！因为你精神科介入，还是身心科介入，才是真真正正让帮助这个患者重回正常生活的关键途径。所以应该是挂唔得科，挂唔得科啦。这个人应该是，卖讲医生身心有毛病，或许他有类似像焦虑症啊。或是强迫症类似这样的一个精神状态，所以要去看精神科或者是身心科，不是看肠胃科啦。

好啦，啊，讲到这个嗯嗯的代志哈，啊，要来讲尿尿的事情好不好？这个这个话题就较趣味啊。这个尿尿是这样哈，现在人都喜欢搞创意，哈、啊，见鬼见怪啊。这若无讲，咱小可有点啊，读一下册的，读一下册啊，小可有捌一寡历史的吼，啊，无真正是打败。我会记得较早报过，什么叫做坤宁宫，还是什么什么乾坤宫，什么话对无？咱来去便所，买公共厕所无？啊，一般咱拢是男厕女厕，咱就知影讲哦，啊，咱查某要是倒一平房，啊，查甫要倒一平房，对不对？吼、哦、嘿，啊，即话来个搞创意，顶个敢那有一个什么乾坤乾坤宫，还是什么瓦格宫，还是坤宁宫？乾坤是天嘛，对不对？所以，古早人是，女子以夫为天嘛，所以那个可能就是男生在嗯嗯的，好、哦、的，查甫人在小便的所在。啊，坤宁宫看在红桥弄到坤宁宫嘛，所以应该就是女生在尿尿的哈、哦，这个较好辨，较好理解了哈。来，今嘛搞这个创意哈、哦。这一题我就考考你们了。如果你去公共厕所，伊唔是跟你写男厕女厕嘛？什么什么乾坤宫、这乾坤厅的公共坤宁宫类似就安尼的对吼。伊跟你写一个观瀑亭，再个跟你写一个听雨轩。我问你，倒一边是查甫的，倒一边是查某的？啊，来，永俊的朋友啊！这个可能以后你们不知道要去哪一个这个观光景点，可能这会遇上的一个问题哦。等到这本书给你写一个观瀑亭听雨轩的时候，嗯，这个到底是男生尿尿地方还是女生尿尿地方啊？啊，老鼠老虎都傻傻搞不清楚啊嘞！注意注意哦。好，来，我来给您公布答案哈。来讲到这听雨轩好了啦哈，听雨轩呢，轩指的就是有窗的小屋子，好，有窗啊门的形式个景爱处，所以顾名思义呢，听雨轩其实就是讲会当听雨、观雨的凉亭啊。曾经出现伫清朝诗人的五言律诗。听雨轩作秋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说法出来哈，所以后来有这名词出来了，所以后来都有人改用来当女厕的代名词啦。那为什么是女厕呢？其实就是因为昨天那在咧尿尿的时阵是安那，差不多拢是久的啦，无就是坐的啦，所以。看不到自己的尿意啦，是看不到自己的尿的啦，所以咱虽然看不到自己的尿，但是咱会当听到水滴滴答答的声音啦，所以那个意境啊，听雨轩就是听雨观雨的凉亭啦吼，所以啦，这个就是女生尿尿的地方啦，这个就是女厕啦。那男厕呢？男厕叫观瀑亭啦，因为查甫人是徛咧小便的啦，哈，查甫人是徛咧怎的嘛，所以你只要那探头就会当看到家己的瀑布嘛，对不对哈？所以有些业者就搞创意嘛，把听雨轩跟观瀑亭呢拿来当做厕所的代名词啦，安尼听起来比较较优雅啦。但是吼，我感觉是假鬼假怪啦，油啊！当当你若真着急到怎么出落的人吼，我来到便所啦，门卡口看到关雨婷，听说靠腰啊，倒一边是查某，倒一边查某，我着搁点仔想哦，找人问看卖哦，塞恁婆啊，我着出落去啊，我，嘿，叫叫到袂叫啊，我跟你跟你跟你搞腰呀，这莫名其妙的，哎呦！哦，笑笑的啦哈，来听歌啊，安排着这首《哈啦嘛真咯哈哈》，这个谁点的？咚咚咚咚，够有人点？谁？
迄、那个学界阿华、喔，哎、欸，阿姆哥，伊无讲伊要听日本歌呢。妈妈歌星哦，伊无讲要听日本歌呢。我看伊也无讲伊要听日本歌，咱那个安排着台语的啦。嗯，安尼哦，这首歌的人多个啊。要听谁唱啊？哦好啊，无咱来听李翊君唱好啊啦。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美笑广播网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0: 二来哦，人咱人生三大乐趣吼，就是好食、好睏、好放啦。啊，尤其是摆放啦，哦，迄也放袂出来吼。我也听咱乡亲咧，比如讲用手握吼，我感觉迄真正是大工程咧，足可怜咧。啊，无你常常要用迄种长长的迄无，迄个是啥物？迄是讲，迄是叫做啥物长？迄是啥物货啊？迄个碗。晚肠啊，什么一种？你常常用迄个的，你就害。啊，你讲讲，无我拢放袂出来，医生拢开软便剂我食呢。啊，你长期食软便剂嘛，毋是办法呢。你真长期食软便剂，你食到到尾，你等下分大做工课呢？分啊，等下我那袂升进呢？哎、欸，你想到到第时阵，然后害伊要安怎？迄个等下生歹命，敢有啥物无相像？你我讲得，太恐怖呢。所以来。重点伫个饲好睏啊！你若有种情形，较有耐心诶，饲一阵仔好睏诶，饲一阵仔好睏诶，你着好食、好睏、好放啊。其实有当时讲咱未睏，就可能歹放嘛有关系。因为我讲过，咱肠仔内底吼有即个肠脑轴嘛，嘛影响到咱即个脑诶问题。哦，你脑血伤过大，当然你也是无好困。哦，啊，等下内底咱过去制作的血清素跟多巴胺这个快乐元素，所以为什么你会记得心情郁卒、闷闷不乐？啊，搞紧了后白想，想到到我家己嘛歹困，对不对？超烦这啊，想想有康无顺呢，等到歹困啊。所以来，等下甲顾好，抵抗力也好，心情也好，咱读家清楚。真正有够多啊！所以咱这个肠仔其实逐天食东食西，咱一定足多毒素伫咱肠仔内底。所以有当下时咱肠仔会出问题，迄、那个咱的许廷远医师讲，现在这肠仔的毒素哪济，是拢家己吃出来，真的是自己养出来的哈。
1: 大肠癌就是肠内膜细胞的突变嘛，嗯、就是毒素太多嘛，坏的细菌定植在你的肠道、嗯。这样的人会有三个特征、
0: 嗯嗯：
1: 第一个大便很臭，第二个这个人很容易疲劳、
0: 嗯，
1: 第三个他流汗味道很重。
0: 嗯、
1: 所以我常常开玩笑骂你一肚子坏菌。现在人都很喜欢吃高蛋白质饮食，吃大鱼大肉，常常便秘或是消化不良，味道很重啊。
0: 嗯、
1: 这些就会养出一肚子的坏菌。
0: 很好听哦。哦啊，所以咱益生菌来个吃，让肠道毒素减少，哎、欸，咱心情变得好，脑也会变得开心哦。
1: 很多失智症啊、帕金斯症啊、忧郁症啊，都是跟肠道一肚子坏菌有关。
0: 嗯、
1: 在临床上，特别是一些忧郁症，它肠子的菌虫分析都是一肚子坏菌、
0: 啊。嗯，
1: 有一些坏菌会产生吲哚乙酸啊、麻尿酸啊，这些毒素就会影响到我们脑的正常代谢。
0: 嗯
1: 甚至失眠的患者也是这样，
0: 嗯，
1: 他就会变得很烦躁、
0: 嗯，
1: 思考就会变得很迟钝。
0: 嗯，
1: 医界一直在推广这个快乐益生菌，
0: 嗯，
1: 意思就是说，当你把肠道的毒素减少以后、嗯，人的精神变得比较好，
0: 是，
1: 人也变得会比较开心，
0: 嗯，
1: 好、
0: 嗯嗯嗯，
1: 然后睡眠就会变得比较好，
0: 嗯、
1: 肠脑轴线。肠子的菌虫改变，你的脑的生态环境也改变了，
0: 嗯、哦、嗯。安尼知影哈，所以食好睏偌重要诶。活力民宿啦，咱活力民宿哈，内底咱有几啊八万种诶，迄个好睏，但是有摕着专利诶，吼，这个较穿，摕着专利诶叫做勋章啦，对不对？吼，叫奖状啊，啊，规班咧咧读册，你看就啥物啊，册读比咱较好，摕着奖状，行路拢有风对无？好是啊，吼，所以讲，好菌是咱诶即个活力民宿内底过来八万种诶好菌啦，吼，但是有摕着专利诶，这得搁较无简单啦，哈。好，那我们四支天王菌哈，就是咱的四酸乳杆菌，还有比菲德氏龙根菌，这一支菌我们就有专利的啦哈。再来就是苏里糖乳杆菌，再来就是这一支，这一支也是后来咱的记得许天元医师所发现的，叫做富甘乳酪杆菌哈。这一支也是有拿到专利的哦，很厉害呢。咱的活力民宿来得都能给专利困哈，所以来白白的吃困，市面上足侪这种益生菌。你要穿得一支，对吧？许天元医师最推荐的哈，你就嫁落去，都给嫁落去就对了啦哈。咱的活力民宿差不多嫁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哈，我感觉三个月是一个适度啦。好好甲饲一下，好，你就感觉改变足多。然后呢，在这个食食的当中，吃一寡咱这困爱吃的物件，好，比如讲咱的蔬菜水果啦哈，也是都可以多摄取，像那个。 水果之类的，苹果啦，亦或者是奇异果啦，像那一天张家敏医师也推荐了一个芭拉，这个都不错。好，平常时啊，直接讲挂起来追个哈，然后呢，让我们的呢，你们不是部分，好，咱林国清学历旺，黑马是咱的这个好困爱食的物件，好，所以咱大家得加准备啉，该喝，会晓吃的，你的困绝对会足大无，好唔好哈？好嘞，啊，去到药房各位哈，啊，我来恁的活力民宿一盒是偌济啊？一盒60包，2800块，啊，去到你去阿客，啊来啊。那所以跟你服务到互相这边客气哈，电话得个卡，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乡七六庙蛋糕节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368，3323368，福建甲厦门乡七六庙直播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功课，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生。

来出来聊一聊健康好了哈，来讲到咱民众啦出现两个红灯信号哈，爱怎样哈？这个可能是胆固醇升高了。啊，胆固醇是会管哈，有什么危险性？可能会造成的是心肌梗塞哈，就是心肌阻塞的问题。咱今天要来讲到心脏内科。心脏内科的医师叫陈冠仁医师，伫个即个某一个节目有咧讲，伊讲坏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胆固醇，我咱叫做 LDL 啦哈。伊讲伫二十当内诶发现，诶研究发现，就是讲伊含心脏、心血管方面的病啦哈，伊就是含即个心血管方面的病，比如讲脑中风啦，是心脏病，是有真直接的关系滴个哦。所以传统上大家拢认为讲，胆固醇高的人一定就是大块。哦，啊不，就是不爱运动的人，因为你啊人看起来咧胖胖啊哈，啊，就怎讲，这人无运动，啊不，就看就是，这人一定有三高，大概是这样。不过，这个陈冠仁医师就是讲，不见得哦。伊举个例，一名39岁本身伊就运动习惯的人呢，哦，本身就运动习惯的人，汗臭真好，一个查甫人。讲某一天啊，伫公司健身房运动的时候。运动到一半，雄雄都啊昏倒在地，所以赶紧的哦啊，就甲送朋友，特别送去朋友时阵，这个产妇的发现讲，已经失去了心跳。简单的说，应该是属于在，就是咱讲讲恶卡啦，就伊是，都心中都惊去啊。咱讲恶卡，啊，不过伊就是好运，这鬼门关又把他救回来。赶紧的，这都不管了，这是。不过我卡无我卡，就是先上病院吼，较讲就对了啦。所以上一到病院的时阵，发现讲伊就是属于一种急性心肌梗塞，心中有三条血管，会当讲是全部严重的阻塞，三条血管拢塞个停一停停。啊，好佳哉！虽然我卡，但是完啦，赶紧个上病院就对了啦，别想想这位地方搞医护人员哦，医生去抢救就对，还真是。很幸运的，就把他从那个鬼门关把他抢救回来，有活，这个有我就幸运呢。所以这个陈医师在咧讲啦哈，检查阿患讲患者诶低密度胆固醇是187的，远远超过标准值的130呐，好的胆固醇也只有37的。所以说男人最不爱40嘛，男人最不敢爱50，男人会比较高，所以好的胆固醇他也只有37嘛，所以低输掉也会更脱掉的。啊，这个陈医师还有在举例说，另外一名是20几岁三散的人，看看三散了，你现在都不能动作说有胆固醇，就是都大块人，不是哦，他说另外还有一个20通岁，我看看三条的族人，坏的胆固醇多高呢？220，所以医生是建议医生吃药做治疗，啊，若无你唔吃药啊，早你莫看你少年哦，早晚你也是可能爱去见阎罗王哦，因为这有当下要读的无一定啊，啊，这是好运，这十波39岁这好运求长，啊，唔是大家拢遐好运呢，哦，所以讲，这个今仔要互咱乡亲都比较了解，就是好胆固醇甲歹胆固醇是差伫对啦，哈，陈医师伫咧讲，胆固醇的形成70%至80%是由咱的肝制造的，啊，你会知讲咱的肝。真叫厉害哈！啊，你唔知也制造物件哦，你当作伊干那分解啊，分解毒素呢，它还会制造，所以你爱知道哈，胆固醇的形成呐，有70%至80%是咱的肝制造出来，含一，唔过含遗传嘛是有关的，啊，佮再来家己食入来的，这个部分占差不多20%至30%，肝制造出来是70%至80%，好啊。食入来了，食入未去的，吼，食入咱这身体嘛有，吼，食入身体嘛有，差不多占20%至30%，啊，剩的就是遗传的关系。那胆固醇那是伤过多，得分泌 LDL， 这就是坏的胆固醇。多余的胆固醇得囤积在咱身体所有血管，囤一个固来就脱了。啊，至于好的胆固醇呢，叫做 HDL， 这叫做高密度胆固醇，就是好的胆固醇。就会把我们这个胆固醇它等到不一样哦，它不会把垃圾接在我们的血管，它等到可以把我们血管周边让那些垃圾的东西，就是累积的那些坏的 LDL 低密度胆固醇也得把它送倒回来，送一堆它就把它带倒回来肝，送倒回来给肝可以把它做一个整理，
哦，是安尼哦，嗯哼哼，所以这个陈医师的提醒，哎，落第二落来收管的，卖胆固醇来收管，咱这个身体佫有两个现象，什么现象？第一就是耳垂，咱的耳垂有一个褶皱，折痕，就是有一条的掉，好，咱的耳垂有折痕，代表的是咱这个弹性纤维比较较少，咱的血管弹性纤维比较少了哈。那第二个就是咱的目睭周边有黄斑。有黄斑，黄斑代表的是胆固醇高到无所在通堆积啊，所以开这个积在咱的目睭的视网膜上。你看看哦，咱的乡亲，比如恁的目睭有黄斑无？哦，然后黄斑就是表示你胆固醇你高到无所在通藏啊，无所在通积啊，就我积在堆积的目睭。哦，所以那较严重，甚至会出现着头晕、头胀痛，或者是阿妈关节硬硬这些现象。所以，若出现以上的症状，赶紧找医生检查咱的胆固醇。是不是太过高？如果太高就要做做治疗、搭配到饮食方面，治疗搭配到饮食方面，才不会去诱发的心血管疾病。不过这陈医师也说，那是胆固醇降下来，黄斑跟耳折是不消失的。就是我们的胆固醇降下来，你这条我们的耳垂那条痕怎么会没去？不可能、你的、这个黄斑怎么会没去？也不见得，但是至少它是降下来。但是你说我都还没吃到药的、就有出现这些问题，那你可能就是胆固醇过高。你胆固醇过高，你吃药降了，这很凶嘛。就是我们的耳垂也好，就是眼睛的黄斑会消失，也不会、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就做了解了。好，来，刚才我们所说一下以上符合征兆的，赶快去做一下血液检查吧。好，我们这个医生确诊说我们的血脂、我们的血脂肪到底是不是正常，好，那胆固醇有没有过高，这个都可以进一步来做治疗，好不好哈？谢谢，卡兰雄七特别做分享，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微而且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你哦。好啦，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第一工商服务同时，咱乡亲那边若有这个产品要做询问的，有需要阮做服务的，拢全面排除哈。电话甲卡，空白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白空空2799279。好啦，咱的时间的关系，第一点钟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者，稍待再个倒转来哦。

0: 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你的笑声
6: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啊，谢谢，感谢秋雨迄一暝哦。啊，咱住伫个嘉义个康小姐甲咱所点播的歌曲，谢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

好啦，没事，多走路啦，走路是很健康的哈。嗯，但是这条路吼，一定爱有恒心呐。你走一天两天无啥差啦，持之以恒。咱学日本人爱走路，唔得啦，要去巷仔口哦。一底下路尔，你啊咧桥都歹哈，嘿嘿嘿嘿。去巷仔口买一个槟榔，咧桥都歹嘿啦，哎。你要行一下路，对咱身体是最好。但是行路要持之以恒哈。你若讲一天两天的，一个月、两个月，迄其实变化不大的啊，不大不大，变化不大。所以时间真正从来不饶过任何人啊！你只要呐分段，把时间浪费掉，你也会很后悔啦。啊，你若骨力善用时间。你嘛是一个成功人士啊，成功人士不一定是爱赚大钱的人，叫做成功人士的。来，咱今天讲到走路跟不走路的人，跟时间诶这关系的对哈。走路跟不走路，过一天来看是无任何的差别啦哈。但是如果那过一个月，恁讲过一个月嘛是无啥，嘛无啥看出来呢。对啦，反正你就隔一天无差别，那是过一个月呢，差一撮撮撮撮啦，吼、哦！啊，那过一冬呢，就会差足多；啊，那过五冬呢，就会差真多真多。也就是说，你五年再看哦，哈、哦，这个身体跟精神状态一定是差足多多。等到十冬以后，你再去甲看，无定就是两种不同的人生啊。你一个走路跟不走路的人，好、哦、来，所以人生哈，咱人生的参照走路同款，拢是一步一卡印，慢慢累积出来的。三毛讲过哦，册若读侪，勇敢自然改变。真侪时阵，家己可能拢当作啊，都看过足侪册啊，啊，这些册都看了看过啊，未想像过眼云烟，啊，甚至话已经拢未记。唔过我甲你讲，读册这个物件嘛是同款，反走过必留痕迹。其实你看讲啊，我袂记得啊啦，啊你看哈济过啊，啊像过间风景袂记得。其实伊游玩会伫你的潜在的气质里面，甚至就是你的担头顶面，包括伫你的巴肚，人讲血海无涯，巴肚拢抹水的时阵，我告诉你，就可能显现在生活跟文字当中，这是潜移默化的代志哦。你自己感受不到、啊、但是他真的是有分裂的，所以你看我就跟你说，一个如果是满腹思绪的人，就是腹肚满水的人，准则他没说话，你只看他坐在那，他那个隐隐约约散发出的气质是跟人家不太一样的、哦、真的是不一样、啊、走路也一样、哦、走路其实也一样，你走过的路将来都不会欺骗你，包括健康，你身体的健康，和你乐观的精神，你这个精力充沛的活力，真正身躯边的人都是可以感受到的。所以，要么你得读书，要么你得走路，身体跟灵魂都必须在同一个路上，都必须在路上，这样就对了，不要说，除了吃还是在吃的路上，除了玩还是在玩的路上，哈，还是多读书多走点路了哈，身体灵魂都必须在一个路上来的对哈。啊，足奇怪，咱今麦咧讲到这个行路爱骨力，变多嘛是真奇怪一个物件咧哈。懒惰，伊买书哩，当作讲啊，迄就是我那卖讲讲懒惰啦，我得迄个命，我食饱困困饱食，无烦恼食，无烦恼无烦即个的，然后迄个，咱阮台南一句话啦，无烦恼食，无烦恼穿，烦恼安卡袂歹灵啊！这个我就是过着安逸的日子哈，我那个是福气呢嘿。事实上吼，伊好哩也是真无聊。你即个日子过济，你会讲要创啥？哦，甚至你意志消沉，伊会剥夺你对前途的希望，伊会挂断你对别人的，就是对朋友甲朋友之间的友情关系啦，哈，会使得你的心胸一天一天会使得你的人生买会愈来愈怀疑，怀疑人生哦，真的，我太闲了，闲到怀疑人生，真的吗？有可能哦，哦是安尼啊。啊，所以这时间嘛是真特殊的物件，就是讲伊，互你阅历、经验、福气，
当时伊嘛，互你衰老、腰痕消沉，伊会剥夺掉你对青春的渴望，伊会邀请你甲橡皮之间的鸿沟。伊你即看到，较早橡皮的我，较近橡皮的我，塞你佛啊咯嘞！你真正会搞想看咧，啊，开始明白一件事情了哈，什么是啊？永远终究会败乎时间呐、啊。容颜终究是会败给时间的，卖阿骗，讲你食老油丸，那个偌水多偌水，皮肤偌油多偌油。或许啦，为人人天生丽质，无条件基因条件，但是还是会有差啦。哦，你讲少年，我皮肤偌好多偌好，安怎食老油丸那可以做好，但是佮看你较早相片摕出来比，啊，也是有衰啦，衰对啊，面体皮，其实地心引力，咱的。那你下巴脸型都会真的往下拉，包括你的眼皮也都会下垂的，都有差的哈，嘿，所以真的会败给时间啦，你不要以为没啥哈，所以呢，请唔通去讲啊，等我有时间啦，我得来运动啦，等我诶，这体坛的，我咧又好是大人诶，是大人啦哈，等我有闲诶哈，我再陪你啦，等我来发达啦哈，我再来做神书啦，因为等到咱有钱啊，健康无去啊，等到咱有钱。好、哦、这老爸老母嘛无伫诶啊，等到咱真正有闲，爱就离开啊。等到咱真正发达啦，心变啊，心态变啊。你讲你真正去做好代志嘛，嘛不见得哈。哎、哦，做善事嘛不见得。所以健身友好陪伴形成任何时阵拢可以做，唔免等，好、哦、可以做不用等。啊，咱今日讲走路，走路重在自强不息呀、啊，速度距离。只是表明上重要是锻炼咱人意志力，哈，啊，加咱的承受力、自信心，表达的是咱一个坚韧不拔的人生态度啦。所以走路是你一世人的朋友啦，伊也是你一世人的财富啦。所以能走就不要坐了哈，能坐就不要躺啦哈。有一句话咧讲嘛哈，所以是动一动哈，所以。咱的这个身体，你有在动无在动，伊真正会，算讲伊袂敢欺骗，伊袂敢欺骗。你唔叮当的身体是会愈来愈生生，你老在叮当的身体，伊是愈来愈健康。所以咱嘛唔免得讲回去做什么，咱食到这回讲做什么强度运动不用的，你只要多走路，对咱身体都有帮助啊。的包括拜了有人讲，你哪有多走路的人其实也胃肠蠕动都不错的。讲啊，食饱袂使运动，我咪讲叫你去走啊啦，对不对？是啊，走路是做温顺的运动呢，做温顺运动。你走路，咱的肠啊会伫咧走路的当中，也蠕动，所以你也感觉你走路顺是哪走路哪放屁，有没有？那排气也是很好的，把肚子给肚，迄就是咱肠胃在蠕动，肠胃蠕动就会排气。知道吗？所以我走路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不能透中到什么去走，在时间走走，暗头去走走，吃饭饭走走，都该好。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微笑公布房，太阳连山，大家来回我社群呢，来再来再来行歌，安排着这首秋风雅物，这是杨美容给我们所点播的歌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好，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功课哦。
1: 以前我吃两万块啊，头我吃的时一两罐无感觉，一直甲吃，一直甲吃。迄手本来拢会麻，啊脚吼也来麻，伊迄个小腿迄搭遐奇怪拢会麻，拢也管拢无好。啊，吃后做摆的手咧害，嘛喊那脚迄个变水一直害，嘛无好吼，一直甲吃，诶，起码拢袂啊啦，
2: 水啦，
1: 啊袂麻，啊手也袂麻啦，
2: 容易啦。
1: 我嘛继续搁咧保养诶，
2: 水，安尼一定爱看来看来，我唔通等我哈。你之前去挂几罐啊？
3: 食七罐，还佫挂两罐得啊！啊，我有一 Q 啊，我食了足好诶，好困。
2: 真兴甲 Q 咧食，即马讲过手袂麻袂酸啊吼。
3: 嘿喏，啊佫真有手挂咧。我食到尾人讲，哦，那遐健康也无酸，三十一年厝。
2: 老人哦，你的人生活了上精彩。
3: 哎、欸、哦，我足快乐诶。
4: 我就是本来拢手骨会麻啊，我昨听你咧讲哈，我是听足久无爱食，尾仔听你咧讲啊，想啊好啊，来买来一个月食一罐看卖，当做互你骗去，骗一个月骗两千嘛好，食两罐都感觉较袂麻，真诶，那食那有信心嘛，所以我即个唔在现现过去甲订。
2: 哎、欸，咱有会人啊哈，是恁爱滴哈，咱咧存款啦，搁包括咧会卷啦。你知咱咧公路出事时，那是新的问题啊。但是你用用到今年几岁？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像咱护士工，你用较久啊？你护士工敢要新的？无可能新的。啊，用久的护士工会氧化点着，会呼吸啊。咱的发更用久会顶去啊。你哪知？都没有弹性啊，没有弹性。你哪个有他的脆扭扭崩的得去啊？像迄崩鸡骨也同款啊，一个手就崩去啊，真恐怖。啊，昨昏还去看底下海水哥的，底下行讲什么？迄落过一工啊，尔什么？伫遐找落皮啊，讲讲爱坐轮椅啊，有无安尼吼？吓啊！昨下看遐扛阿火啊，遐伫遐规群伫遐笑到起国脚天尔，讲什么来？讲过顶工讲人伫病院啦，讲伊落爱坐轮椅啊啦，爱卡床啊，安尼啦，啊真恐怖呢！所以你啊讲，咱着食到这岁啦，我讲咱死拢爱家己滴。咱唔少，咱已经无少年啦。吼，咱的血管也是新的啊，咱的血液循环啦，啥物绝对也是比人较侪啦。吼，绝对愈用愈拉啥物。但是你如果若咧甲清冻咧，咱诶已经到几啊，食到几岁，拢含时间拢无牵，拢人讲牵起来啦。你食到几岁拢无关系啦。咁无人要过人，食愈老愈健康啊，是不是？所以血有清气无清气，含你平常时你食食的物件是有关系啦。哎，无法度用什么清啊来个清啦，来个累啦，无法度是甲你平常时你食的物件有关系，所以咱迄落关要甲食，关要食是甲咱的是关顾好，伊会制造好胆固醇，好胆固醇也带走歹胆固醇，这是我拄只甲你讲一个观念。好，啊，咱这进行来个食是互咱的血穿得会紧，你特别麻擦鼻痰。好，啊，咱若讲零高精血量那个食是过咱血品质精气神。会晓一买啦，这三项甲加做伙来甲食啦，有够好个好啦。去到药房购买，咱个纸壳顶面老头老机啊，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淡薄少看唔得去。到华商若是袂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这免客气哦。供电业啊，专车专人做服务，专高免付费个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来金门个乡亲，你比如咱个蛋糕节山外人爱药房购买，电话3320-3683320-368。福建甲厦门个乡亲，你比如直播来专线6666023 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司马林杨子帅。

0: 啊，人咧，恁遐一挂人咧，走了了啦。
1: 哎，谢谢，感谢，好，来去收集到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来，咱来讲到这个故事哈，来讲到有这个阿明哈，和民朋友伫个饭桌顶哈在开讲啦。雄雄朋友对阿明安尼讲啦，伊讲，因为这个、朋友看阿明咧接电话的时阵哦，语气是很自然哈，因为阿明接电话的时阵是。敢那听是咧看老母讲话啦，因为又叫妈啦，吼吼啊，迄个妈，迄个等一下吼，我会过去吼帮你检查水工安尼啦。啊，即马朋友听着了，就笑笑讲，哎，你阿哥有老母通个叫吼，真好呢，安尼啦。啊，所以阿平讲，那一瞬间吼，唔知要安那个回答啦，幸运吗？伊讲你有吗？你阿哥有阿母会当叫真好呢？表示就很幸运嘛，对不对哈？你说我小孩的时候可不是这么想的呢。嗯，为什么说你小时候不是这么想的呢？你说哈，因为我不是我这个母啊亲生，伊拄啊嫁入来，伊拄啊入来阮家的时阵，我是连正眼都不瞧他的呢。我连看我都无爱甲看的人呢，但伊的这紧接着，伊的关外功课，因为讲啊。读有读无是你的代志，伊会关心伊的功课，啊，然后呢，要伊伊几点入门啦？几点进家门？安尼哦，小话当然是袂使。一般伫咱个讲，唔是亲生老母，咱听着话应该是咱讲叫做后母啊啦，吼，后母，后母有几个要安尼？哇，出台你要几点等啊？你拢上好，卖等啊上好，你最好是死在外面，不要回来，有没有？对啊，我袂使想我回来呢。啊，伫咧饭桌顶，阮咧食饭的时阵，阮这个后母是会甲我纠正，讲我徛伫的姿势是唔对的呢。好啊，所以讲伫咧叛逆期的时阵，吼叛逆期的时阵，我定定拢会气噗噗吼，就是呐，听袂解啊，是讲伫外口哦，学校受什么气，回家我气噗噗入去房间门是敲门的啦，用力甩门的，敲门砰一声咧对。伊总是爱点点伫客厅收拾我被摔碎的杯子，用重点是伊从来唔捌讲过一句讲，我也唔是恁亲生老母啊啦，我是来管你遮济，还是讲我唔是恁亲生老母，所以就算了，我就不管你了，都没有，就是这样。所以讲伊高中吼叛逆到一个不行不行，常常拢挑知伊咧等伊会在意是唔是有准时等啊，所以挑过伊七晚八晚等啊。超过要气的，超过要让伊感觉你无你的存在啦。我就是不爱看到你，我就是不爱叫你安尼就对啦。所以一摆伊发烧，吼、哦，因这个后母哥，就是伊有一次吼，他发烧，啊，拄啊还好，咧开家长会，啊，因这个后母咧发烧，话嘛讲开家长会，看我什么关系？因为你也无甲当做老母啊，啊，伊哥咧发烧，啊，才好咧开家长会，哎，佮抱病去学校开家长会呢。啊！我搁伫阮同学的面头前，地亲呢，装作不认识他呢，因为伊的出现，互我很不自在呢。伊的出现，互我真碍眼呢。所以即摆回想起来，家己迄个时阵真的很欠揍，欠腿欠电，哎对。所以一直到伊结婚了后，有家己的囝，第一摆三更半暝，抱着发烧。妹妹号的这个孩子，伊才懂得那种累到想哭还要撑着的感觉，安尼就对啦。嘛是迄时阵，伊才意识到，伊当年根本就无义务，伊只是选择承受一切，就是讲伊这后母根本当年无义务，安尼替伊安尼做遮济代志，伊买当伊只是选，就是他只是选择承受一切。个既然哦，入来因这個家门啊，哦，达人的囝，虽然讲这个阿明不是家己生的囝，相信讲伊这后母嘛是心内想的是我家当作家己的囝，是不是这样子？不然干嘛要做这么多啊、哦？所以伊讲伊较早总家己讲真侪时间，一直到前阵子一个老同学请伊去食饭，因为这个也是卖恭喜阿明啦，嘛是咧讲我在这大家听的啦，包括我家己啦。 我们 总是会觉得时间很多啦，对不对？嘿，所以前一阵咪讲一个老同学请去吃饭哈，吃到一半熊熊就安静下来了。为什么？讲伊的后母继母熊熊，就怎安呢？往生去，往熊熊熊熊去啦，本段穿开的，就是走得很突然啦哈。伊讲少年的时阵，一直家己讲，反正伊也不是阮生母啊。那出社会做工课了后，嘛真无闲啦，所以拢会找各种的理由唔回去啦。连过年嘛无一定会回去啊。但等到伊真正好好坐落来，想要陪伊食一顿饭的时阵，伊人已经倒伫个冰柜内底啊。所以伊讲从那天，就是伊讲他那天讲到这里的时候，声音是直接就断掉，因为伊讲伊这个朋友出来食饭，这个朋友伊讲他是很哽咽的，就是然后更甜的。哦，伊讲连一声正式甲叫一个老母拢嘛甲叫过，所以伊讲那个空气是很冻结的哈，规堆的人伫遐食饭啊，那无人敢接话啦，啊，话人是对你好啦哦，有的人就低头哈，点点去把塞，所以那一刻哈，阿扁讲我才懂啊，我也终于明白什么叫幸运呐，唔是伊对我有偌好，是我要搁有机会。对伊好啦，哈、哦！听到这阵阿平啊，真正袂想迄落头壳去互雷卡的咧，赶快老公雷贯定，所以他觉得说，哦，他比较幸运，就是说，他这个朋友是，甲请时阵，这个对好的后母无滴个啊。但是伊正常听到安尼甲请时阵，伊家己伊幸运，伊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哈、哦，我还有机会对他好。所以一天回去吼，伊就顺路去买一个伊爱食的往来。进门的时阵，足自然的甲喊一声：“妈，我回来了。”伊只阿母伫厨房应一句讲：“哦，阿你今日今天先去食饭啊啦。”我都真很自然吼，各位了回去吼，会当闻到阿母煮饭完加一点菜香，那真的是很幸福的哈。我今麦拢敢来想念嘞，可怜，大概来看到这吼，我拢会。美工然后更低啦，但是心里总是酸酸的啦，真的酸酸的。伊讲等于讲我不用来等伊，伊讲啊妈我回来了，哎、啊、你这个偶尔的都帮忙，甲应一句来家子讲啊啊来了，伊的哎洗手吃饭喽，哎呀嘞，伊讲就这样。但我至少叫阿母的时阵有人甲我应，伊讲有好这件代志吼，别等啦，等了有时候会来不及啦。伊讲。啊，咱人有当下吼就犯贱的啦，就身在福中要知福啦，有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啦，所以咱常常甲家人的付出拢当作理所当然啦，甚至因为像因这种诶，就是非血缘的关系吼，咱的这标签打落去，别想像伊讲吼，过一个歌唱吼，永远拢无法度打入对方的心啦，一直到家己身为爸母，一直看到边爱的人。子欲养亲不待，才警觉惊醒的，对来惊醒讲，遐日常的唠叨哦，甲咱念啦，啊，甲咱啰嗦啦，其实拢是命运最温柔的眷顾。大声讲，吼，阮的母啊，够早念的啦，嘿，然后够啰嗦的啦，遐早念啰嗦是上温柔的照顾，恁敢知？嘿，真正吼，说最动人的一句话，莫过于什么？幸运不是他对我多好，是我够机会对伊好。所以这提醒咱，爱无分会员，真正的遗憾往往不是无比爱过，是当你想要回报的时阵，对方诶，这个位啊，座次啊，已经空啊。我那些人讲啊，食顿饭啊，平常就跟爸爸妈妈在吃饭，爸爸妈妈习惯坐在哪个位置？有时候你看在吃饭的时候，那个位置已经空了。欸、真的是很遗憾的说的哈，所以最平凡的幸福，往往都藏在我们那欸，藏在我们以为欸永远存在的一种对话当中。所以珍惜迄个，也可以当甲你吵架、甲你啰嗦，这个甲你应门的人，入来皆是阿母有间甲你应的人就对了哈，因为这份幸运是有遗憾的啦。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有所进行的是 B B 姐恐怖帮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二来哦，咱过来听这个郭慧婷医师哈，安怎讲？为什么咱人会贫血？啊，什么种人嘛较容易贫血现象？哦，听这个专家讲较准啊哈。
1: 为什么咱人会贫血？啊，什么种人嘛较容易贫血？
2: 哦，这个贫血这部分哈，第一点就是咱人会做出来，就最简单的嘛，就刚刚讲咱。趁钱，你钱无够开，你就会你口子就是愈来愈少。你做的会哈，有两种状况，第一个就是趁了伤少，第二个开了伤多。
1: 好，
2: 所以变黑有两种，对，变黑有两种。第一个就是你做会，你会做未出來，做未好利用。第二个就是你有咧失血，慢性的失血。因为所以我伫真侪捌拄着过讲，譬如讲。女性朋友，吼、哦，有这个血丝，啊，有的越是也那个血流了伤多了，哇，咱正常血是女生是12哈，伊、可能走来个7到8，有那真正无法度就爱去病院去尽量送血嘛，
1: 就
2: 是输血嘛，哈、所以人讲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对不对？哈，当然，贫血的原因就是造血不足，就会不足，也就是失血过多。我嘛捌拄着讲一个患者，伊定定咧头壳咧戆，结果。吃止痛药拢无较好，最后送因较病院去大肠癌。因为伊粪便全血，伊毋捌去验过，规个检查过了，就是都一颗拢验到路边，验到大肠遐，哇！结果一个第一期真好运，他第一期的路边切掉了，起码个化疗好些好
1: 些，
2: 就是讲到呢，第一期
1: 啊，伊就是
2: 大肠遐有一个空嘴，就是血亏。下回，伊大刚拢咧流血，伊家己唔知道。伊的血唔是讲老家讲，咱家肛门遐就是咧切卡生。哎呦，暗公公，你当然你嘛知啊，唔是哦，迄叫粪便潜血。所以呢，咱啊大家，咱个观众啊、听众朋友，哪捌听过哈？咱起码即个国卫署为着要预防大肠癌，有这个成人的粪便潜血检查，就就简单的嘛，咱家即个改编啊，修改了呢，不管是。免疫或者是金属哈，那你在上去后做一个粪便潜血的分析。你若讲大便内底忏悔，什么叫潜血？你把酒看未出來，你要用迄个显微镜去看，才知影讲哎有这个物件无？啊，那有这个潜血，你就安尼想，啊，刚刚咧回咧照，刚刚咧回照，就刚刚讲，咱的一个银行的口子，大刚弄有人给人偷尿，偷尿，尿来尿去，三尿四尿，所以愈尿愈少就是安尼哈。比如讲都一种。状况较容易也出血，其实老实讲，就头头已经讲对讲，女性朋友，尤其是伫咧更年期进行，咱大概会拢会为人讲是捐血啦，但是拢会来回输
1: 哈。
2: 女性朋友跟男性朋友的那个一点、贫血的比例，各个国家哈，以大概国家拢无啥相共，但是差不多都在2到3，就是两倍至三倍，就是
1: 查某
2: 比查甫少最两倍至三倍。
0: 所以讲，迄个咱的郭慧婷郭医师跟恁去分辨潜血检查，迄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啦。但是要阁有真侪原因伫个啦。哦，参像讲你本身你的肝功能无好，你也较容易贫血啦。咱肝是造血一个器官嘛，对不对？不是干那一个两骨。

反正你了解这么多也不要紧啦。我给你总结一句话啦，如果咱若是学历旺有在喝，体质人 ACDB 是二的种氨基酸，我得这么多的这个我的原料得这么丰富这么多、啊、我总搞给你这么快去做这样啊、你看个够好，啊，做出来会就水啊，就是安尼啊。啊，唔只讲，咱只女性朋友，你讲啊，我已经五十岁啦，吼，已经也无困未起，领三千啊，天光个领五千啊，困未起，领三千啊啦，吼，对不对？你已经到这个年纪啊，所以你更加爱把你的肝顾好好。啊，你营养爱加食寡，安尼做出来品质就好。特别去有高一婷医师讲着。那讲到这个欠血是查某人高过查甫人，女高过高，迄、那个情形咱特别来发生，对不对？啊，无那是讲平常时咱的血红素，还是讲咱的这个血品质无好的对。你要看这种人是不是容易生歹命，生歹命几率高无高啦？吼、哦，准则咱卖讲干那严重啦，你就干那一个面色白顺顺啦吼，但不停的乌不，但不时的乌天暗地啦。迄种日子过得嘛艰苦呢，迄毋知伫当时要无风无雨倒大树呢，迄毋知伫当时走路行到要跋跋倒呢，迄毋知伫当时爬楼梯爬歹要淋落来呢，我是讲坦白的啦。所以讲来，学历往说了往，男女拢大大细细拢听个家庭，包括着咱阿爸阿母啊，食老喙齿药落着食较少吼，啊胃口较少啊，啊食较少啊，吼啊惊营养素较无够啊，咱着学历往来补充，那无食。食老倒咧袂制作啊，佮无肉无脱，嘛是同款啊。我讲行路行到跋跋倒啊，爬楼梯要甲许捡人落来啊，嘿啊，啊唔知实事话佮唔知咧，迄个唔是咧甲伊哈，这是事实。好、哦，所以讲咱雪梨旺雪梨旺，包括你囡仔咧登车啦吼，咱若要大到像咧奔放咧，雪梨旺你得甲站落去，真正甲站一开心风，你大就大咧袂受伤啊。好、哦，啊那咱后只哥哥啦吼，咱只女生啦，大哥小弟啦。内底咱血尿内底有一个叫做蛋氨酸，吼、哦，这物件真正足够大咯。你蛋氨酸你老在食，一个叫肌肉强化剂，哈、哦，你老在食，包括你个有在动，你也嘛是结实的，大动短动都无问题啊。所以血尿往这支产品是男女老幼大大细细拢无分，拢会当泡，会当啉的得着。你内底加一寡苓果精，做药引带落，效果更加好。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抓起店面，老大老姐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关掉去。多好像那是白兔的行动不便，爱给你服务高互相这农民客气哦。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阿公的电话真好记，2799加看两遍哦，看吧看看279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等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杨子说。

0: 好，谢谢，感谢，好，来，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王官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啊，刘秘书，老的老家好，这样子，刘力老秘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不带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讲这时间了，咱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耶，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海洋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化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化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虽然听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化节目，有诗歌闽南的一席曲目哈。有诗歌的朋友哈，一定会讲啊，他们等着好好说的一席曲目。新北市板桥起农会跟高雄市闽南起农会哈，在那六月十八号呢，在板桥农会发力筹施了举办2026闽南高雄一席曲新密松师记者会。哈维维主委顾秀飞呢也应邀出席哈，也表示那个闽南跟板桥两地方的农会哈来携手合作，展现出良好的跨区交流的模式，不单只呢有天数来促进合作农产的成效哈，更加可以帮更加多的民众认识讲的台湾优质的农产品，有那个蜜托街爱马仕之称的那个蜜农国用一些亲密哈，阿哩农业部国用起农非改良育成的小蜜品种，也底下你能一年两年哈，有那个蜜农起农非得到那个品种的授权，可以是蜜农蜜的一个精品化之路，也蜜粒个经营。口感哈，又过 Q 弹，又过香哈。今日呢，一起亲密前进北坡，跟新北市农会、板桥农会、芦洲农会合作来卖哈，将那个山体出价，送那个新鲜糯米推广本北坡的小飞炸。闽南唔单止高雄个葱油的米虫哈，也含咧孕育多样蔬果食材的宝库。记者飞天朝也邀请到当地的那个金曲歌王罗文玉来唱那个为故乡闽南米所写的哈，替拜有发表的一个新的歌曲，也曲名又叫做《一夕切香米》。
2: 阿恁闽南高雄一夕切那个米来讲哈，今目前阿恁客作个农民有550。人的农民，个人客作的面积嘛有500人公顷，过今目前一年差不多可以生产3000吨的一个白米，个人阿摆切片来到北埔吼，就希望讲家人安尼个故乡的好的子女，让安尼北埔的乡亲，吼，也安尼消费者，拢可以吃到安好食的一丝丝的米。

另外一位呢，要推广客家流行音乐，以及提升客家歌手曝光的一个机会。客家呢，第二6月22号也举办 GMA 37客家金曲业入围一个茶会，由那个客委会主委顾秀飞来颁发金曲奖入围讲座，也恭喜入围金曲奖的客家音乐人。顾秀飞强调呢，客委会会持续的支持客语歌手制作客家音乐的专辑，也听说哈，帮助更加多优秀的创作者发光发热。顾秀飞主委也表示哈，入围作品充分展现出哈创作者对客家音乐的专业跟热情，也佮巧妙融入无相同的语言的元素，唔单止呢展现出客家音乐的多元的样貌哈，也本社会大众哈看见客家音乐文化持续发展的成果，再一次感谢所有音乐工作者从其以来哈对客家音乐的一个投入跟实忙努力哈。第37届金曲奖客家音乐表现非常的亮眼，客家专辑、客家歌手总共有11项来提名，包括有黄雨涵、春面乐团、陈以诺、还有阿依罗、南方的冬等等5组音乐人弄以那个双料入围最佳客语歌手奖，还有最佳客语专辑奖。其中呢，陈以诺哈，哎呀，用另外一个来角逐一生一百的最佳新人奖哈，得到几下封入围哦，安尼谈过啦。

0: 其实在做专辑完全没有这个想法说会有这个标签出来，纯粹是我可能用了西方的风格去又把客语融入进去，然后我妈妈的老家讲的客语其实是会卷舌，所以会有点像法语，就很自然的就大家就会说哎，怎么那么像法语，因为然后专辑里面有一些爵士，所以可能用卷舌的客语再加爵士加起来就变成了法式客语。
1: 妈妈的梦想一个娃了一个娃，
0: 他也觉得很开心，就是我会有认可我自己是客家人的这个身份，以及去愿意去学习客语。因为其实小时候没有人跟我讲，我是听自己听会的，所以我自己也是想要把客语练得更好。

0: 像新人奖，就是完全没有想到，就是我没有想到自己会有种感动到落泪的感觉。然后包括得到课语的两个提名也是很开心，但是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就是狂喜，更多是哦松了一口气。
1: 几点了？

嗱，咧系咧由陈以诺所带来嘅好听嘅歌曲《识得衰得》哈。你讲咯，人生嗬，最好嘅状况就系识得衰得了得咯。好，而所唱嘅好听嘅歌曲，阿贝阿咧外界嗬视为咧六百金曲奖嘅那个黑马新人陈以诺呢，以用那个空灵的嗓音，还有多元的曲风哈，第六百。金曲奖入围西方台奖，伊除了讲个喏年度的专辑奖，更加爱跟其他有来自五个歌手和唱下来角逐新人奖。陈以诺呢，伫那个香港出生的哈，伫啊深圳台的，伊妈妈呢广东的客家人，阿拉伯推出第一种客语的专辑。漫法之吼，伊更加系爱下半以六卡年的礼物，所以我们今日吼，来个恭喜呀，希望咯吼，六百金曲奖都可以拿到大奖。另外呢吼，客维菲吼跟荣兴客家菜茶剧团吼，共同来推出2026年度的大戏，按到《铜锣湘西市》。故事呢，还是以1895年的乙未战争抗日的领导人哈吴汤兴作为主题。哈维菲表示呢，加入按的传统的戏曲哈一个演出，也向当年牺牲的客家先烈哈来致敬致意，同时也本客家认识乐团历史故事。

0: 用东西。
1: 最主要的含在按两下，一个唔同型，也一个秀才哈，就一个文人，但是佮文武都歪啦哈，佮要有好大位功夫，按呢人以一个思想用板来过微假言。
2: 传统戏剧哈，系客家的文化艺术表演，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哈。啊，加有传统戏剧的内容来伴大家认识台湾客家的历史文化，也有系另外一个。
3: 为了要找这个吴唐先的那个身体哦，还有那个都找不到，就只有找到他的衣服而已。所以我们从头到尾这几年。三十几年前我们就一直在找了，我们有这种吴唐先的精神，是我们吴家的荣幸。

你要讲嘅保存跟发扬台湾客家文化，嗬，鼓励国家投入客家现代戏剧跟戏剧嘅一个创作。客家委员会办理115年客家戏剧跟戏剧剧本嘅一个甄选，嗬，非常欢迎对台湾客家文化，历史记忆还有动态的生活题材，有兴趣的创作者踊跃来投稿。那个剧本创作展现出客家文化导演的面貌跟时代的精神。甄选的类别呢有戏剧类长篇组跟短篇组，还有戏剧类参加的资格呢，反正对台湾客家剧本创作有兴趣的人都可以报名参加，共同来创作者哈，应共同来报名。主题哈，甄选的主题以台湾历史文化以及当代崇明生活作为题材哈，融入台湾客家文化元素来进行创作。那个报名的方式哈，拢采用电子邮件报名哈，可以依照那个简章的规定，备妥报名的资料跟剧本的电子档，寄送到发通的信箱哈。如果有问题，可以打电话到纸坊艺术有限公司哈，也有那个免费的专线可以询问，提供本大家做参考。

0: 那得哈干人，也得一点优秀。
1: 林正英咁提醒我，点解咁咩人专访？第一地段咯，想同播出要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学员，这边用心所制作啊，空拍一百啊，看见客装空拍一百之一。今日我介绍嘅就系紫松材木竹洞嘅出装所哈，出装所做起嘅林业玻璃天然气哈，一个。水泥业拢系竹洞个重要嘅生态嘅产业，啊，因为地理跟交通个方便哈，把那个竹洞填入到都市计划来扩大，也睇下日之时代后期啊，成为个重要嘅木材集散地。1940年哦，日本松任啊平户籍边个睇下竹洞林床。一推哈啊，设立那个紫松材木竹洞出装所来办理那个木材买卖哈等等相关的事宜，也新建储木池啊、储木厂，还有仓库一个资材厂等等重要的场所，大量的木材厂跟木材商人就。提那位哈，聚集的竹洞的那个镇房，日本那个地方哈，经济得到咱们家的成长，所以那个紫松材木竹洞出张所哈，就目前作为林业的展示馆，跟地方的文史会紧密的结合，要加入史料、相片、文物，本大家更加了解到。那个竹洞镇风发展的一个历史故事、历史的轨迹。

东西那个时代上呀，是你们呀，还有那些个水泥公司，还有那些买大上修来上修公司，还有呢玻璃公司，因为过去呢，你要打不系你们呀木材个十三梯国梯木材上，我来卖书，我来卖人家木，都来做动卖。还很前多几塞床，四年的几塞所，他前多还有边，还个专门毛书个针书，哦，个专门做木材生意。林业这个行业会没落的原因，从过去呢，台湾先人叫木个六十年代啊，个东西啊。哎，清醒时期到七十年代，你还爱讲个临床是为冠军来，临湖区的属下机关有两家，一家是森林管理所专门管理森林的，还一家是出现坟墓的，是叫主动临床。七十时间是不太临床，所以话出现临床天气暂时作为森林保育，还过后到八十年就全面禁伐，天气没生产。呀，你用铁皮围起来，其实就会用目前当独个手掌，将来你要将区块或做林业保护管使用的，按条件该该插树上个哦一边诶东西哦，天空两件该用来宿舍，所以两年前是决定的，会推动保存加过去主动加林业发展的历史改革者。留下来，本后代人好了解过去的林业。

0: 我听讲你苏糖多了条苏糖的歌曲很多好合法哈，啊，感觉好合法哈，哎，无时无刻哈，啊，不管你哪嘢哈，某个时间都可以空下来好合法，啊，你弄合法哈，进攻就进物流，好唔系见得，慢慢的好就会跟音乐客家音乐哈，好红起来，唔会流失系。大家看看哦，吼，好合法。我继续呢，吼，二来 V 上节片有进行一下咧最佳时刻来讲合法哈。啊，讲来去合法呢，我哋谈看啦。
1: 最佳时刻来讲。

在今天最佳时刻来广客话要介绍的这句客家话讲后天不出门等到雨淋头，后天不出门等到雨淋头，意思呢就是说要把握良机，因为机会很难再回来，机会是不等人的啊。就像好天气的时候你偏不出门，但是等到下雨天你才出门，当然一定会淋得落汤鸡。所以客家话讲后天不出门等到雨淋头，后天不出门等到

学呢啲咩？最佳时刻嚟讲，合法介绍嚟嘅话，就系嗬，讲好天唔出门啊，嗬，等到雨淋条，好天唔出门。等到雨淋条，意思讲咧，你头鬼火哈，天时鬼火嘅时候咯，你唔出门啊？等到落雨嘅人讲上我嚟出门买东西哈，安尼鬼闷声哈，所以呢，大家要记得哈，从安旧咯落一落啊哈，一来饮水就唔好出门咯哈，等到天时好嘅哈，俺将来跟即个位陆卡哈，收钱枪哈，里里外外的收钱枪，阿来出去落杯来买。买点东西过来哈，那个都会讲好天唔出门，等到雨淋头，安尼千万莫有安尼错误的做法哈想法，因为呢哈天时唔时候出去哈，饮水也安尼用唔得哈，看过礼拜一来饮水啊，咱们问一下嘛哈，所以呢，安尼就等到天时好的时候哈，安尼就来买东西买好来。哦，有台风的消息的时候呢，哈，先来准备哈。啊，等到台风来，人都跟门窗哈，给疏封起来哈，莫出去哟。哈，还记得好天唔出门，等到雨淋头，千万莫做阿啲事情哈。好，大家来补充哦，哈，台风来，人就做好防台的那个工作，防台工作要做好来。好，介绍问大家。好天唔出门，等到雨淋头。好天唔出门，等到雨淋头。

红安的所有汤多了条河汤的歌曲，还有珍贵会欣赏哦，苗小东安的客家妇，这种你是条河带入力嘛哈，用几呢包括实实哈，做些做啊多，安普条的哈，人间力嘛用几呢刻下来哈，散发那种淡淡的香哈，就像鸭喉用啊哈，鸭喉花哈，怪奇怪一种花，以你是条木的开花没有哈，都安普条哈，人开啊清香哦哈，啊各种香有点淡淡的香哈，啊咱们讲哦，啊都安普条。各位哈，你是头都哈皮了呀，哈都压哈哦。伊望小姐妹有个隔一堂，好，堂下那条好堂下歌曲压哈。看看这部时间又进行到弥上的，今天我非常感谢小姐妹有书堂，要欢迎大家哈。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书堂，用爱虽然在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今天我就非常感谢什么安子西有喊。张磊了。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8: 阿姨，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2: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爱听啊。
13: 黄月衰老师，您做嘛来呀、啊？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妈来》，我是黄月水吼。啊，今日呢，我特别邀请这位朋友呢来参加这个做咱的节目呢。原因呢，伊是一个外国人，但是呢，伊比台湾人更加像台湾人哦。啊，这个人哦，你可能足侪人，那看过较早五等奖哦，伊是五度五冠哦，的得主欧阳山。欧阳山呢，伊就做伊哦。金头毛吼，啊，高举啊，足水啊！你拢绝对唔知啊，伊是来自美国纽约，是做时尚的呢。啊，伊人伊本来是咧做本土，是咧做服装设计师啊。但是伫这个节目内面呢，甲因这头家熟悉了，安怎熟悉？恁小大家来个访问吼啊！但是伊伫 WTO 这个专门咧访问，在咧做外国朋友伫台湾的呢，伊应该是元老啦。他是最资深的，而且是最久的哈，所以欧阳山你好，
1: 你好啊，谢谢你，很感动，你请我来参加你的节目。
0: 對對對你我跟你讲，你们 WTO
1: 中华一耶，
0: 中华一耶，你们 WTO 的节目我有时候会看，可是看这么多哈，我最喜欢的就是你，我一定要请欧阳山，因为欧阳山是个典型的代表。为什么呢？因为你从美国来，在那个年代，你来台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1991就来了嘛。
1: 对对
0: 对啊，所以现在那个 WTO 都是越南啦、印尼啦、中国那都是新来的嘛。
1: 你
0: 是
1: 对，都新来，都是后来的。
0: 对啊，你真的是 WTO 的欧巴桑就是了。
1: 没错，我在里面我是元老啊，也是欧巴桑。
0: 对，
1: 没有错。当初他们找我，我觉得他不会真的要我，因为有年轻的大陆的配偶啊、印尼的、马来西亚的哪里都 对，都非常的年轻。那个时候我已经40几岁，可是我一个强项就是我讲国语讲得很好，
0: 对，
1: 所以他就看上这块，然后他就请我来。
0: 你还拍广告嘞？
1: 又拍广告？
0: 你在讲的是什么？
1: 客鸿霞几点加姜，又拍过这个。
0: 对了，我看到
1: 假冒的
0: 阿东阿咧卖客鸿霞，迄就是欧阳山呐、啊。欧阳山，你怎么跟你先生认识的？
1: 啊，
0: 我就先说，你怎么会从美国到台湾呢
1: ？OK， 事实上我是一直想学中文，也是因为我的职业，我是做服装设计。可是那个年代慢慢就变成所有的工厂是在中国大陆或者在海外。
0: 哦、对对对。
1: 所以有朋友建议我去学中文。
0: 因为那时候的成衣在台湾是很强的。
1: 对、但是我发现中文不是那么简单。后来我就辞掉我的工作，我去北京大学念书2年了。那北京大学当然大家都知道是非常好的一个学校。可是唯一个缺点就是因为我本来是很喜欢艺术这方面的东西，所以只有台湾是教那个繁体字，就正体字、
0: 所以你就来学繁体字。
1: 对，所以后来啊，而且我也发现去过台湾都会说台湾的好话，因为早期在大陆他们还是蛮质疑、蛮怀疑外国人。
0: 对对对，
1: 然后你跟
0: 都会跟你监视，然后讲话要小心，
1: 跟当地的人接触都会有人
0: 在旁边。对对，
1: 可是台湾是不一样的社会，
0: 自由
1: 就完全没有这样。对，所以很多人就是建议我，你中文要学好，要学很正统的。其实台湾很多方面是比大陆还传统。
0: 对对，
1: 所以后来我来这里，就是我去师大学中文，本来就要学2年，后来变成6年。可是变成那么久，就是因为
0: 谈恋爱了。
1: 我认识我先生，对对，
0: 你是先去认识你先生才去参加五等奖的吗？
1: 对，我认识他去参加五等奖。
0: 他也是吗？他也是参加五等奖吗？
1: 有，他也参加，可是他非常不愿意，因为早期五等奖是大家都知道，那时候电视只有3台。
0: 对对对。
1: 然后一般的家庭都会礼拜天看电视，看谁来比赛。那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万一失败，就会很难看。所以
0: 对这个外国人没有关系、
1: 那对我来讲啊，我小米五等奖我都没有听过，所以赢了或者输了我无所谓。
0: 对，而且啊，不也没有家人在这边，也没有朋友太多朋友，所以丢脸没有关系。赢了的话有钱赚，他没有就算了。
1: 我跟我父母说我赢了五等奖，他们就觉得啊哈、
0: 太奇怪了。
1: 我的西北安抓又是怎样？
0: 我的西北安抓。
1: 对，就后来我要结束 是哎，这是在台湾一个
0: 对呀，
1: 全国性的一个、
0: 啊、
1: 很有知名度的节目。
0: 对对，
1: 我父母还我妈妈觉得很荣幸。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你自己多少姐兄弟姐妹？
2: 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
1: 哦，你们家都是女孩。
2: 对对、
1: 哦，
2: 都是女孩，
1: 很棒很棒。
2: 然后他们也都还在纽约。
1: 哦，是哦，
2: 我是唯一一个跑得很远。
1: 对啊，真的真的很远，真的很远。不，你那时候你怎么有勇气要跟你先生结婚呢？在台湾一个
2: 人。说实话，我觉得我是傻傻的，
1: 被骗了。
2: 因为不是说他好坏，不是这块，但是他来自屏东潮州。
1: 哦，那真的很乡下。
2: 对，是非常乡下。
1: 我跟你讲，跟你在 culture shock，
2: 那
1: 你们那个文化冲击太大了。
2: 对。我当时是跟一个外省人的家庭租一个雅房，我刚来台湾、结果他妈妈跟他的姐妹都跟我说，你可以跟台湾人结婚，可是千万不要跟南部黑冈狼啊魔斗啊，他都提醒我这样。结果到时候我跟他结婚，我不敢跟我朋友们
1: 讲说他是屏东来的南部。
2: 对对，因为我觉得北部南部还是
1: 有差别的，
2: 还是有差。
1: 他可是他会大男人吧，南部比较大男人主义。
2: 他会。
1: 哦，可是对你这个纽约客怎么是这么时髦的女生来自纽约都是比较开放的，你们是怎么能够凑合活着婚姻可以维持这么久，中间有没有想离婚啊？
2: 哦，我们结婚了27年了，然后那个路也是有坎坷，没有错。
1: 他还会用坎坷哎、这太不容易了，真的是太厉害，连我们制作人佩服到不行。
2: 也不是，就是没有错，就是刚结婚的时候没有发现到他有那么大男人主义，可是时间久了，慢慢这个味道会出来。然后我
1: 可是他也很厉害哎，他居然可以骗到你，这是真的了不起，这台北人还不一定做得到欸，我跟你讲，真的是还是他屏东的比较有勇气，比较厉害。你要回去跟
2: 以后我会先对付他，
1: 你会对付他。你27年后再对付他已经来不及了，我跟你讲。而且你们两个很好，你的英文名字叫做 Kim。啊，你现在姓黄，黄金黄 Kim 加起来是黄金呢、欸，你们是黄金夫妻呢、欸，没怂啦，这家伙，
2: 怂
1: 个无烂啦，台湾人没怂个无烂，有什么不好？

0: 啊，你们是真的有经过想离婚过吗？
1: 哦，真的，因为就是生活当中有些事情会吵架，而且就是我结婚后，我觉得有一个事情是文化不一样的。
0: 对，
1: 在台湾呢，这个婆媳关系是非常的重要。对，可是在美国，因为我两个姐妹都结婚了，然后她那个婆婆从来没有给他们任何的麻烦，
0: 而且通常也不住在一起。
1: 对，一定不是住在一起。我姐姐的婆婆会跟她喝一杯酒，抽一根烟。
0: 对，
1: 你想一想，跟屏东的婆婆
0: 抽一根烟，喝一杯酒，疯了，
1: 不得了啊，东北调。对，所以应该
0: 我听到没东北调哦。还有台语哦，各位听啊，现在就听就比我真正有请到会晓讲台语的阿东啊来跟你开讲啊。
1: 应该就是说，结婚后就是婆婆比较容易看到我的缺点在哪里，或者我跟我先生有不如意的事情，
0: 可能也是有一部分可能也是因为语言不通吧。
1: 有的时候是语言不通。
0: 你有跟你婆婆住在一起吗？
1: 没有，就短暂，没有长期。
0: 哦，那太辛苦了。
1: 一开始如果我说我对我先生什么不爽，我会跟我婆婆讲。
0: 哦，真的。
1: 对，他是阿诺啊，对，什么行为我都被屌我怎么样。我会觉得这样他可以帮我。可是那是有反效果。
0: 对，他生气。
1: 对。
0: 你整天嫌我儿子不好，你干嘛要嫁到这边来？
1: 他后来跟我说。
0: 我跟你讲，丈夫是给他妈妈骂的。妈妈儿子是给妈妈骂的，不是给媳妇骂的。我跟你说，
1: 后来我婆婆就跟我说，你跟他闹的时候或者有不如意的时候，你只要一律点点，谁做得到？
0: 对啊，
1: 听哦，好啊，他
0: 就是叫你瞎了就是了。
1: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很长的一条路，
0: 不容易耶。27年，我看很少我看到外国人嫁来台湾或者台湾结婚到外国去哦，要维持这样就是说这个台美的这样子一个婚姻哦，要27年，真的不太容易。
1: 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
0: 而且你还生了两个小孩，可是我看你先生好像有一副很开朗的样子，我看他。
1: 他也会很开朗啊，可是他常常是对外很开朗，那回到家里他就很郁闷，很无助。对，他有这个毛病。
0: 真的？那你怎么解决他这个毛病？
1: 没办法，我还在想怎么对付他。
0: 这结婚27年还在想怎么对付他。不过欧阳山，你那时候真的很厉害耶，不然在台湾你五等奖可以五度五关，这太厉害了。
1: 哦，谢谢。应该说我一开始学中文，我的美国的老师是台湾人，所以他给我介绍台湾的歌星。那时候80年代还没到90年代，他给我听邓丽君的歌，凤飞飞，优雅，
0: 那时候是台湾最红的
1: 一大堆的，很好。
0: 优雅是台湾
1: 苏芮，
0: 苏芮，对，
1: 就是非常好听的音乐。那时候我中文是很初级，所以听就是你只能学到某一个程度，休息就听一些音乐。我就发现我蛮喜欢中文的歌曲，对，那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到了北大也是找我来唱歌，我不知道我会唱歌，
0: 真的。
1: 可是他们会找我上台啊，来唱一个。我的他穿着一件黄颜色的衬衫，就这类的歌，
0: 很棒很棒。
1: 我就磨练出来，因为上台要表演噼噼啪，真的是很紧张的事情。因为我没有这个经验，我做服装设计，基本上我的工作都是幕后。
0: 对对对，
1: 我之前呢没有在高中或者什么，从来没有给什么人唱歌或者站在舞台的前边。
0: 所以你妈妈听说你会唱歌，也觉得说话，
1: 她非常压抑。
0: 对啊。
1: 他觉得他最惊讶的是他完全不知道我会唱歌。
0: 而且还得奖，但大家不起。听说你最近在学台语歌啊，你本来就会唱了不是吗？
1: 台语是比较挑战的，对。可是台语歌我有一个姐妹套，这几个朋友我们
0: 姐妹套。
1: 姐妹套。 常去 KTV 唱歌。
0: 哦，
1: 对，
0: 都是台湾人吗？
1: 对，都是台湾人、哦，所以他们会给我建议，比如说望春风啊、嗯，或者还有很多，他说这个是很经典的台语歌，嗯、你要学、嗯，然后他们会帮助我纠正发音。
0: 哦，
1: 对
0: 对,
1: 对，
0: 可是我觉得你发音很棒。你真的学中文歌像中文，学台语歌像台语，这不容易，真的是。你快要变成不是美国人了。你会不会回到纽约的时候忘记怎么讲英文
1: 了？我应该说我耳朵还不错。对。
0: 你要不要今天试试台语歌？你现在正在念
1: 台语歌，好啊，我来。
0: 南蒙的什么？你找什么歌？什么歌名？
1: 难忘的爱人
0: 哦，难忘的爱人，呵呵呵，来来，
1: okay,
0: 清唱哦，不简单哦，嘿。

0: 哇，太厉害了，太厉害，太厉害，太厉害！这个老歌你可以唱出台湾韵味，真的还真的不是普通的，太厉害了。
1: 这个是优雅
0: 哦，
1: 唱
0: 优雅
1: 的，
0: 还唱，对
1: 还
0: 对
1: 有
0: 对，
1: 那个蔡兴娟，
0: 哎对
1: 她
0: 对，
1: 也唱。
0: 蔡兴娟，哎，他们这些老
1: 我很
0: 歌
1: 喜
0: 星，
1: 欢蔡兴娟的
0: 对对
1: 声
0: 对
1: 音，
0: 对，
1: 她很甜啊，
0: 他蔡兴娟有点像邓丽君，
1: 对对对对，很像
0: 嗯，
1: 邓丽君。
0: 那你能够唱邓丽君的歌吗？
1: 哦，太多
0: 啊，
1: 了。
0: 那你唱一首吧，也再唱一段吧，今天就给我面子吧，嗯。

0: 哇，太厉害了，太厉害！我要代表，我跟你讲哈，这一集如果播出去啊，我们现在在拍手的时候，听众朋友应该也在替你拍手。哎，那我是觉得说，像你在学，像你说从美国纽约来，然后到台湾，当然你有去过中国两年，后来又在台湾学了六年的中文，以后就开始在台湾定居下来嘛。
1: 嗯，
0: 那我知道说你有一女儿比较大，儿子比较小。
1: 哎，对。
0: 可是现在都是二三十岁，都已经成年了
1: 嘛。女儿26，儿子23岁。
0: 那一个在台湾，一个在美国嘛。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那女儿曾经因为在读书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是因为说她在小学也许不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到了青少年的时候比较敏感，所以因为曾经让同学认为他是个这个混血儿，所以他感到有点自卑或者不舒服。你怎么熬过那一段时间？
2: 女儿的状况应该是小学完全没有问题，然后那个年龄来说，他们接受能力比较强，可是到了国中跟高中，就是会有某些学生会开始分。
1: 对对对。
2: 对，然后我女儿就发现有些人会讲她不怎样的话，对，他会非常难过，对对。
1: 他回来会跟你讲吗？
2: 有啊，
1: 他会回来讲
2: ，然后他，我都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我儿子不会有问题，可是我女儿动不动，他班上会有某一个人常常惹他，或者甚至会偷他的东西，就是会有很多不良的行为。我女儿就会感觉到她是一个外面
1: 被排斥，
2: 哎，对，被排斥。那讲到我儿子，就真的是天壤之别，因为儿子也是被欺负，可是我儿子他个性就不一样，像他的同学在中正国中，他们很喜欢说他是假老。
1: 哦，
2: 他是家的老外，
1: 家老。
2: 对，可是我儿子就不一样，他会接受，
1: 他接受无所谓，
2: 不但接受他自己，对啊，
1: 我就是家老啊，
2: 我就是家老啊，
1: 你看多可爱。
2: 对，所以有的时候是心里怎么接受，
1: 对对 对,
2: 对, 对，跟我女儿问题比较大了，而且她到了大学，她还是会碰到这些问题，然后为了大学，她换了大学三次，我最后跟他说，
1: 他在台湾念大学还在美国念大学？
2: 在台湾念大学，他最后在世新大学，然后他觉得那些人都非常非常的排斥他，他很受不了。可是我跟他说，你不能再换学校，要念到毕业就对了，你忍耐。
1: 所以他念的是什么？
2: 念的是传播。
1: 哦，传播。
2: 对，所以他现在是 YouTuber。他做这份工作。
1: 他很可惜，他应该到这个电视台去做新闻主播。有专门播英文的嘛，他应该去尝试看看。
2: 也可以啊，
1: 对不对？应该像明视啊，现在很多电视台都有在做新闻的嘛，应该他可以去。
2: 做新闻，对。他的。
1: 可是他们的英文都是你教吗？你自己教的吗？
2: 基本上英文是我教他，因为他在台湾的时间比我儿子还久。那他每天回家我会在美国会讲中文多，可是反而回来台湾
1: 讲英文，
2: 会跟他讲英文多。
1: 不然
2: 因为他在学校他完全是没有问题，他就学的
1: 学中文
2: 跟当地的台湾人没两样。对，但是他英文是从我学，但我儿子后来去美国，他英文进步很多，所以弟弟会欺负姐姐，他说啊，这个字你不知道吗？白痴啊，就会有没有？
1: 对对，
2: 跟他逗他。
1: 所以这家老比他姐姐进步就是了。
2: 我儿子的个性比较像我，
1: 比较开朗，比较外向，
2: 外向啊。然后对，什么辛苦痛苦的事情会比较容易想得开。对啊，女儿是钻牛角尖，跟爸爸也是，
1: 跟爸爸一样，
2: 爸爸也是。
1: 女儿像爸爸这正常，
2: 对对对对。
1: 儿子像妈妈这也是正常，都是这样子。
2: 我女儿是 A 型
1: 哦，
2: 先生也是，那儿子是 O 型，我也是 O 型。
1: 你是 O 型 ，O 型比较开朗，对对对，A 型比较闷呐、他比较不想，比较不想，
2: 对 对, 对, 对。
1: 但是 A 型的，一旦你交给他什么工作，他是很认真也很负责任的
2: 啊，
1: 他就是比较不讲出来，
2: 不讲出来。
1: 那 O 就是我管你喜不喜欢，我讲了再说，就是我要开心，你看着办好了。可是 A 跟 O 很合得来，在血型方面 O 跟 A 跟 O 是合得来的，所以你跟你先生可以维持27年应该是 OK 的。
2: 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因为我跟我先生会有叉叉闹闹，可是我两个孩子对我特别好。这一点呢，我说不出来我 做过什么对的事情，可是我女儿真的是跟我非常贴心。
1: 嗯，对的，
2: 对，
1: 他们对
2: 儿子也是，
1: 他们对你很孝顺，这是很开心的事情。
2: 很孝顺，对 对, 对。
1: 也许是因为在台湾，搞不好在美国长大的小孩子就不一定这样子。
2: 对，很难讲的，
1: 真的很难讲。
2: 我就觉得在台湾常常的听那个长辈，好像这个孝顺要答出来的。
1: 没有没有，
2: 因为以前我先生啊，我婆婆如果不开心了、啊、他会说。你不友好啊，你什么？
1: 你不友好，
2: 你不友好啊，他会讲这类的话。嗯、可是我从来没有跟我孩子说这样的话，嗯、也不必要。
1: 而且美国人也不讲这个，好不好？美国人没有孝顺这两个字嘛？
2: 对对对，
1: 不友好啊，没
2: 有
1: 什么友好。
2: 我知道，可是我觉得我骨髓子里。我在台湾太久了，因为
1: 已经变成台湾人了。
2: 因为你知道吗？我女儿现在还跟我住在一起
1: 哦，
2: 我不要她搬出去。
1: 对对，不容易，不容易，
2: 哦、真的是、嗯、
1: 不容易。
2: 我要孩子，
1: 对，这在美国
2: 留在家里就好了。
1: 这在纽约是不可能的事情、啊，真的是。
2: 我自己19岁就搬出去。
1: 对呀、
2: 啊，
1: 在纽约，如果你这个20几岁说你跟谁住，跟我 my mother， 人家就是讲
2: 对对对，觉得很不好。
1: 对，
2: 我19岁搬出去，而且我妈妈觉得非常开心。
1: 对，
2: 她会跟朋友们说。你看我女儿多好，独立，
1: 独立，对对对，
2: 19岁就搬出去，
1: 对对对对。
2: 可是我现在女儿16岁，我说不用搬出去，
1: 26岁还在一起，
2: 可以省钱呢、
1: 啊。对对对对对，啊，有人陪啊，这是好啊。尤其年纪越来越大，有孩子在旁边嘛，你认为他会找将来找对象会找台湾人吗？还是
2: 我女儿不会，
1: 他会找美国人。
2: 我觉得，因为我女儿很奇怪啊，她从第一个男朋友。一路走过来，他现在26，已经换了两三次，
1: 那很普遍、啊，
2: 都是外国人
1: 哦。
2: 他跟一个蒙古人
1: 哦，
2: 爬拖差不多3-4年了
1: 哦，
2: 然后跟一个美国人，现在他的对象是日本人
1: 哦，所以他走 international 路线的。我跟你讲，哎，搞不好最后还是落在台湾的，这很难讲哦，缘分的事情很难讲。你跟你先生就是缘分嘛。
2: 对对对对，
1: 你想象说你在纽约，他跑到台湾，跑到中国大陆北京，然后到台湾，结果就落脚在台湾，这缘分的事情很难讲，
2: 很难讲。他现在这个男朋友，我自己很喜欢
1: 哦，日本人
2: 哦，那个好礼貌啊，
1: 日本人是很有礼貌，
2: 对 对, 对，很有礼貌、嗯，也喜欢来我们家
1: 哦，真的、哦，
2: 对对对对，
1: 但
2: 我觉得
1: 他
2: 品质很好，
1: 但是他要当日本人的媳妇也不好当哦。然后也会也
2: 一直摇摇头。
1: 有一天，她的婆婆日本婆婆也会跟你讲说：“你没友好啊，
2: 你没友好。”我们年初啊，有去过日本，嗯、也住她妈妈家。
1: 哦，她妈
2: 住一个礼拜，她父母非常棒。
1: 哦，那就好了，赶快嫁，赶快嫁。
2: 她爸爸一直给我喝 sake， 喝
1: 酒，
2: 他给我喝了很多 sake。
1: 刚好你刚好对你这个老外来喝酒是太好的事情。
2: 然后他妈妈也是人感觉
1: 很好，
2: 相当不错、
1: 哦。而且现在的日本人年轻人也不跟爸爸妈妈住了。
2: 对。
1: 他们现在跟
2: 对对对对
1: 跟美国一样，他们不住。
2: 他自己一直说他不要跟父母一起住。
1: 嗯。
2: 然后我一直在问我女儿啊我呢我算吗
1: 不你啊你偶尔去住一下不能天天住。
2: 对。
1: 你最后还是要跟你这个 A 型的老公黄先生一起住。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已经27年了你就准备47年都跟他住吧。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你觉得说他有可能会跟这个日本人结婚吗？不一定。他们也、他对方是懂得英文吗？不然怎么样 conversation？
2: 哦，英文一级棒。
1: 哦，那就行。
2: 对，他的英文非常好。他来台湾读书，他们去伊朗有一个学校叫做南洋。
1: 对。
2: 然后那个学校很特别。
1: 南洋大学。
2: 所有的老师都是用英文教。
1: 哦。
2: 所以那个日本男生他来台湾，他就是一直收英语的。
1: 哦。
2: 英语的
1: 教育。哦，那很好。
2: 对，
1: 那
2: 他英文程度非常好，
1: 而且他们真的是有缘分。就算你女儿是出生在台湾，她总是个外，让人家感觉她就是外国人嘛。然后这个日本人到台湾来读书，这也是缘分，
2: 对，
1: 这也是缘分，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现在是等着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就是了，准备去跟女婿的爸爸、你的亲家撒给撒给撒给撒给撒给。
2: 我觉得我女儿是看我整个路走过来很辛苦
1: 哦，她害怕，
2: 她这一点是排斥台湾男生
1: 哦，
2: 因为她说
1: 她爸爸太大男人，
2: 太多妈宝。我先生也是个妈宝。
1: 嗯，
2: 我先生是因为我先生实际上在他家里面他的地位非常的好。怎么说，就是他妈妈有一大堆的姐妹。
1: 嗯，
2: 然后他小时候这些阿姨们都会照顾他。
1: 嗯，
2: 那我先生在他的辈分他
1: 最大。
2: 对，他算是老大。嗯，金孙呢？
1: 金孙哦，我养金孙也要够，实在欧阳山，我佩服你，你养金孙的仔呀。
2: 他就是金孙了，所以他从小都被照顾得太好。
1: 嗯，嫁妈宝你是比较辛苦。
2: 比较辛苦。
1: 辛苦你是个开朗的外国人哦，印度的那些环婆也不知道干什么，他们认为你是外国来的。所以你跟公婆都不在了吧？
2: 我公公还在。
1: 哦，
2: 我婆婆后来跟我相处不是那么融洽。
1: 可是你们大部分都住在台北不是吗？
2: 对，可是我公公不一样。
1: 哦，
2: 我公公反而会怎么讲，
1: 替你讲话，
2: 讲英文讲，就是他会给我很多 credit。
1: 嗯，
2: 我公公是比较会看的不一样的角度。嗯，所以他可以看到，
1: 会认同你的价值啦。
2: 对。嗯，他觉得我先生很幸运遇到我。
1: 对对对对，
2: 然后又因为我他可以变成美国公民。
1: 对，
2: 然后我先生在美国的
1: 工作
2: 薪水是在台北这里的四倍五倍。
1: 对
2: 呀，
1: 啊，对呀，啊，对呀，啊。
2: 对，所以我公公他是用男人，
1: 对对对，
2: 男人的角度
1: 来看说你是一个好的太太，可以帮他的儿子的。
2: 对，所以我公公比较会站我的立场。
1: 嗯，那很好。
2: 对，所以在这一点蛮不错。
1: 嗯，
2: 对。
1: 可是你先生现在已经退休了，还是还继续在？
2: 还没，他
1: 才还在美国吗？
2: 57岁，对。哦，他还在做。
1: 所以你现在是两边跑吗？
2: 对对。哦，我们两边跑。
1: 他在也是在纽约吗？还是在？
2: 在波士顿。
1: 哦，在波士顿。
2: 波士顿。
1: 哦，
2: 对。平常我们家后来的模式
1: 不会啦，也都是东区嘛，所以我们
2: 是来来去去。一般来说今年比较特别，我没有回去，可是常常暑假，因为我很怕台湾的热。
1: 对啦，
2: 所以暑假我会回去美国两个月。然后我先生是过年，
1: 嗯，
2: 或者圣诞节，就看那个时候他有假期，他会回来。
1: 哦，
2: 而且他可以请假三四个礼拜。
1: 哦，太好了。
2: 嗯，对对，他蛮幸运。
1: 对，这个能够请那么久是不容易，通常都是一个礼拜十天就很了不起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哦，所以他们你现在是飞来飞去就是了。
2: 对，
1: 那女儿就是固定在台湾。
2: 对，我女儿刚上个礼拜就回来。
1: 哦，
2: 她跟我先生住在一起一个多月的。
1: 受不了。
2: 东北调。
1: 东北调。
2: 他也叫我赶快离开爸爸。
1: 就劝你们离婚算了。
2: 他说妈妈一定可以找更好的。可是我以前会这么想，但是现在60几岁，怎么办呢？
1: 你有60几岁？你不是1966年生的吗？
2: 61，我是1961，我先生是57，我

0: 所以
1: 他真的很爱你啊。
0: 所以就是结婚前，因为他不好意思跟让父母知道，哎，媳妇比我大那么多，所以他就
1: 才大五岁而已啊，
0: 他就骗了他们。后来我们结婚久了，有时候会吵架，所以我婆婆很喜欢算命。
1: 哦、
0: 然后那时候我先生才跟他说我真的的年龄、
1: 哦、
0: 结果他去算命，那个人说这个媳妇不好啊，哇就摆啊
1: 真的吗
0: 真的
1: 是哦，
0: 真的
1: 啊，大回来还跟你讲、
0: 嗯、然后我先生又跟我讲他妈妈去算命，然后说我不好不好不好、
1: 啊、
0: 可是你知道吗，因为在他们常常去一样的算命，所以我觉得那些算命也是很聪明啊、嗯、他知道你要
1: 不喜欢嘛，你要听什么、啊、
0: 对，你要问到这个媳妇怎么样，一定要给你听坏话，
1: 对呀、啊，
0: 那不就是
1: 你如果说喜欢媳妇就不用去问的嘛，就是你不喜欢才会去问嘛，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一定是这样子。人运气不好才会去找算命的，你很好，你不会去找算命嘛，对，就是这样子。
0: 没有错。
1: 还有吃呢，吃的方面呢，你在台湾可以
0: 吃的呀，我是比较随和，我个人，因为中国菜或者台湾的食物，基本上我都
1: 可以接受，
0: 都可以接受，哦、我蛮喜欢吃的，除了臭豆腐之外，可是基本上大部分的东西我蛮喜欢，我比我孩子还喜欢呢，
1: 嗯、
0: 因为有一个地方叫什么欧贝切，
1: 欧贝切，
0: 欧贝切，有时候是猪耳朵，或者什么底味龟啊，
1: 底味龟，
0: 哎，这些我都
1: 你弄干架了，你真的是很台湾话了，你真的是很台湾话了，
0: 哎呦，
1: 你还是少数我认识的外国，我外国朋友也很多，他真的是少数我看到会吃欧贝切的呢，
0: 欧贝切，
1: 哎，这个黑白切他可以吃，真的是太厉害了。哎呀，这猪耳朵啦，哈，鱼呀啦，哦，哎呀，这，对，你看他就不敢吃
0: 啊，啊真的
1: ，Gary 就不敢吃啊，
0: 真的，
1: 哎呀，
0: 我做奇怪啊，
1: 哎、你做太你好太厉害了，你应该天生就是要准备嫁到台湾来的。你现在还参加 WTO 吗？
0: 有，现在还
1: 固定，
0: 还在参加，不过他们找我比以前少了一点
1: 啊、哦，因为现在
0: 有一个新的制作人，我觉得厂长制作人都是说要年轻化。对、
1: 嗯，可是他应该把你老师摆在那里面，因为你就是这就表示 WTO 这个节目做的很久嘛，
0: 对对对、嗯，像我这么久的，差不多只有
1: 你一个吧，
0: 三四个，不多、
1: 哦、
0: 不多。
1: 哦、
0: 虞美人录的第一集我就参加，
1: 哦、对呀对呀、啊啊，
0: 那是2009，
1: 嗯，
0: 一直到现在，对。然后最早姐妹会，他比较会注重你的。夫妻生活，养育孩子怎么样、
1: 嗯，
0: 公婆怎么样？但是现在他已经话题扩散到别的事情，
1: 嗯
0: 啊、所以他们反正年轻人也是漂亮帅，所以、哦、
1: 对了对了，对了，就大家比较好看了，然后吸引人家来看。可是我是觉得说你还是应该在里面，如果我是 WTO 的那个制作人，我应该会。老是把你摆在那边，因为你就是代表这个节目的一个意义嘛，不一样。
0: 在台湾姐妹会算很久，以前
1: 他现在是哪一个电视台做？
0: 是八大
1: 哦，八大
0: GTV
1: 哦，
0: 对对。
1: GTV, 那欧阳山，我问你啊，就说你现在偶尔上 WTO 嘛，哈，这个上节目以外，你现在大部分有没有在教英文呢？
0: 有，也有，我以前在补习班，可是现在我就是一对一，对，然后一对一的优点就是平常要找你来，有的时候年纪也比较大也好啊、
1: 嗯嗯、
0: 就是他们的动机是很想学会说话，
1: 对对对 ，conversation 这方面，
0: 对，所以他们会很认真。
1: 嗯, 嗯
0: 那你提供什么教材，或者今天我们聊聊天什么，
1: 嗯嗯
0: 他们都会很积极的参与。如果是学校，
1: 对啊，老师讲完就算了。
0: 是，就是家长会付他的学费，
1: 嗯，
0: 然后他们是兔崽子，就不是很好教的。对啊，那我。因为我当老师要讲话很多，
1: 嗯，
0: 那平常我要想起来一些问题，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来回答，
1: 嗯、
0: 啊，那你讲的不太对，我来纠正一下，
1: 对对对对
0: 怎么样？可是有些学生就如果没有心了、
1: 嗯，
0: 他
1: 没有用的了，
0: 他就回答你，嗯， 有没有？
1: 他好像一副他懂的样子，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回答，
0: 就不太好。可是一对一不可能发生这样。
1: 对了，对对，因为在学校老师在台上问你，然后你就装不懂啊，或者是干什么，你不回答都可以。可是你一对一的时候，只有老师跟你，你就会比较认真嘛。那你教学生是怎么算法？
0: 平常一个钟头是1000块
1: 哦，
0: 对。
1: 那
0: 我这一阵子我有一个学生，他应该有50岁左右，然后他先生有个公司会派他们到美国，
1: 嗯，
0: 对，所以他要参加一些派对，还有一些会议，那他自己很会准备
1: 哦，那很好，
0: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学生。
1: 对啊，老师教到这种学生也是很开心的，
0: 哎、对。谢谢。
1: 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访问这个欧阳山，从他一个老外，纽约的一个大小姐，然后跑到台湾，然后居然认识他先生去参加这个五等奖，而且他是5度5官哦，啊，他多厉害款，伊嘛做咱民主诶，佮唱伊个这邓丽君的《甜蜜蜜》哦，啊，佮唱尤雅的这台语的这蓝梦的红哦，这真的是。太不简单了，啊！因翁哥是为屏东来哦，这个人家讲，你千万唔能嫁南部的啦，嫁南部无好无好，啊！但是嫁一个嘛是未歹，27当啊算未歹啦吼，啊！所以今晚你教英文，那欧阳山，谢谢你今天接受我的访问，我跟你讲，
0: 哪里谢谢你，谢谢。
1: 我经常看 WTO， 我只喜欢你，坦白的讲，所以不怕得罪
0: 我。感恩呢、啊，谢谢你
1: okay, 好，拜拜。
0: 我也是你的粉丝
1: 啊，真的谢谢谢谢谢谢，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斜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三百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歌。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歌。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啊，何切思相好啊，反流有啊，你的反空切流流相切空切啊，你的思相切相切，厝边头尾去共偷掠鸡，新娘双脚开开，新郎安尼趁钱一大堆个要。新郎双脚举冠冠，子孙代代出状元，出立法委员。新娘双脚一冠一家，新郎较紧做老爸啊！新娘因要大家啊，较紧做牛嘞，
1: 赶紧大把倒就对了。
0: 呀，新娘目睭大大蕊，迄款的吼。收地较显贵，新娘目睭安尼水水长长，目睭也目睭尾安尼长长。新娘啊，双膝脚发足济门。
1: 哈，
0: 新娘收地较显贵，因俺准备要给因翁咧吊大腿，新娘胸扑扑啊，也头壳壳壳，前壳金后壳银，上边肩啊壳出边头尾，头尾壳甲要了伊要。较早家己吼，地区呢，那咧相亲的时阵吼，拢爱安尼啦，因为讲查某的吼，那长进吼，查某的那长进不结。俗称讲长将，
1: 新娘嘛，
0: 长将查甫做相公啦。
1: 哦，
0: 长将查某收空房，
1: 所以查甫的长将好，查某的梦。
0: 对，查某那长将啊，会死翁。
1: 哦，
0: 要
1: 做寡妇。
0: 要，所以吼、哦，安尼要看女方的手啊。
1: 嗯，
0: 来看女方有长将啊无？哦，那长将啊。就会死，就会死打架
1: 哦。
0: 要啊，头壳哦，这查某的头壳遐呐有这个车啊，迄叫做不吉利，迄个牙头车。俗称讲入门死头家、死打家啦。哦，所以这是咱的迄款啊，较早迄个哦，相亲的。一男女，如果查甫的甲查某的几率呐差三六九啊，
1: 哦，年龄哦，
0: 对啊，俗称哦，这款婚姻啊禁忌哦。另外，查甫查某的生肖，推这八字相当不吉。男女之间年龄啊相差五岁上好，
1: 五岁
0: 啊，对，又讲以前啊。啊、哦，以往啊，经验，查甫的三十岁啊，查某的二五岁结婚生囝，这个时阵囡啊上介用抵抗力上强，哈、嗯哦，啊，因为男女心嘛，也所以吼、哦、比较较成熟，所以生出来囡啊较聪明。
1: 嗯，
0: 因为男女之间相差伤过几岁啊，相差，哦。二三十岁以上啊，老夫少妻哈，婚姻大部分拢较袂水，因为差二三十岁咧。
1: 你讲安尼较听无咧？
0: 较袂美满，因为啊，
1: 定咯，
0: 因为老的伤老，啊，这查囡仔伤少年，定会去偷家己啊，安行出墙，所以呐，老的啊，也是。少年的长官啊，对这查某的言啊，算一个悲剧。所以这贪图眼前啊，为人啊，也贪讲啊，这富贵日后会高考人丁。较早这个月份啊，禁忌四月较早四月较早无人结婚，叫做四月。五六月拄啊拄着啊，伫落雨，啊日阁炎啊，啊那农历七月叫做鬼月不吉利啊，所以无结婚。俗称讲五啊，五就是讲五，会许五意， 啊，五岁，啊，所以这个五岁啊，较无人结婚，啊，所以呢，两家这个婚姻呐、啊，那失约啊，六月啊，叫做六月未出尾，哦，啊，那月事哦，在谈这个婚姻的时阵哦，未圆满哦。所以六月啦，娶叫做半年母，
1: 一半年
0: 哦。一七月叫做鬼母，哦，鬼娶鬼母。一九月阴就是九，就是讲哦，九头军师，九头对地啊。所以九啊，
1: 九嘛母，
0: 要，所以较早咧讲啊，讲这九月啊，吼，娶来啊，未吉祥，俗称讲九月。九头冬，无死母嘛死翁，要安尼。又过正月哦，无咧讲婚事啊，俗称讲年头淡婚啊，到年底啊就未成婚。所以这个较早的禁忌啊是一大堆。
1: 到底当时他通娶咧？
0: 所以这个禁忌哦，唔免禁太济啦，自然就好。哦，自然就好啦，吼、哦。较早古早时代较早吼，会禁忌特别多，也都里里落落啊足多。啊，现在他会里里落落多，因为吼、哦，较早的爱看日看时吼、哦，所以古早新娘啦、新郎啦，吼、哦，洞房的时阵，暗时啊，吼、哦。点灯啊，吼、哦，一定啊！想讲这较早时阵，这新郎新娘，哦，以往啊，拢有点蜡烛，迄房间内底点两支蜡烛，两支啊，那是讲，哦，男的入正，倒凭这支迄个做蜡烛，阴暗做火点，那烧已经烧较济啊。啊，这个正平这支是算查某的，结果那倒平的这支蜡烛烧较济，就是讲这查甫较低火烧这新郎啊。要那这新娘这边呐烧较济，表示新娘较低火烧。所以到尾啊，大家想想讲安尼唔好，让大家啊会安尼挂伫个心头。所以了后啊。把这个禁忌啊，全给改无去，吼、哦，所以无禁无忌啊，了后才会吃3200余，吼、哦，所以3200余啊，吼、哦，所以较早的时阵啊，含今啊无同款啊，今啊在结婚吼、哦，拢凊彩乌白结结的，带去公证结婚结结的了，
1: 较随便，
0: 就请一个啊，那无准拄好的啊，无咧收红包，无咧收迄个聘金啊啦，要。啊，得看有偌济艺术安尼吼，无咧迄落啦，吼、
1: 哦。大意得欢喜得好啦。
0: 有一个讲哦，有一个讲娶双胞胎的查某的，啊，娶一个尔啦。要安尼啦。结果啦，娶来吼，啊，你他有法度两个未认识啦，要。伊啊，你娶双胞胎的查某，你较会认识，啊得。那袂认识准拄好个啊，全做伙拢来啊，晓哦，安尼唔好，晓安尼歹习惯咯。嗯啊，都要来啊，无都袂认识，晓都袂认识啊，无变怎啦？那你若讲会认识，都唔通吼，啊袂认识准拄好个，晓安尼。所以较早个时阵就是安尼啊，有两个吼，体格足好，个码头个工人啊。码头的工人哦，做伙在食中昼饭。其中一个先讲的老兄，你介意迄头毛安尼散散啊，歹歹啊，也肥肥啊，矮矮啊，嘿，吼、哦，啊，你爱迄款的咪？啊，另外一个讲，当然无介意啊，吼、哦，啊，你敢介意迄款皮安尼白白奶奶嘿？啊，目睭细细蕊啊，安尼哦，安尼，你敢看咧？介意？当然无介意啊！吼、哦，哦，啊，你敢会介意讲哦？迄款的安尼哦，迄查某的安尼，哟、哦， 安尼三三八八迄款型诶，当然无介意啊！吼、哦，迄款诶，我无可能啦，当然无介意啦。啊，迄个码头工人就掠狂咧。我问你，对胸坎，迄你话怎啊教来？我问你，迄款诶，你拢无介意？无啦，迄我倒介意。无，我问你，你先啊，这自己食饱拢约阮某，阮某咧讲你拢甲约啊？
1: 因某生做迄款型吗？
0: 阮某就生迄种歹歹啊，歹气质迄种诶。啊，你安尼逐工甲约，啊，你去讲无？哈、啊，我问你啊，阮某就是迄种歹型诶，歹气质诶。啊，你无甲约，无啥物人，我问你诶啦。呀，所以讲约到要死，去讲无，隔壁阿较大只，晓安尼晓。有一个吼、哦，目睭无看诶，啊，一个吼、哦，臭耳人诶，啊，一个坐轮椅诶啦。三个人去温泉，讲有一个温泉吼、哦，洗咧到者目睭会光开，
1: 目睭会
0: 光，哟，都像人诶，迄个较早路边咧卖药啊，讲好，我祖传秘方诶，目睭药诶偌好呢？迄安尼有一个目睭无看诶青梅来哦，食食全水光诶，光散去啊！靠要更你就死啊！你不更你要，伊转去洗啊！伊讲迄款温泉洗的目睭会有看，耳孔会有听到，摆脚会避开镜。今麦转去人吼，这个目睭无看，洗洗，哎呦，我目睭看啊啦，有看啊，
1: 真正有看啊！
0: 哎，温泉迄对伊的耳啊，甲洗洗，哎呦，耳孔冇听到啊！啊，另外这个坐轮椅的这个吼、哦，听到了后，赶紧吼，转，把迄张，把迄台轮椅哦，怎啊塞在温泉内啦？结果伊也无落浸啊，温泉塞个落安尼，晓？结果迄个温，迄个
1: 轮椅
0: 家己会走啦，走去对面去啊。
1: 走。
0: 对面迄个吼、哦，讲啊，恁爸有新轮椅通好坐啊，晓？你也看嘛，连那轮椅嘛，
1: 自己跑了，
0: 也走，我那也走，好安尼。有一天一个吼，足大颗的人，到一间吼，迄服饰店呐，啊安尼，也看起一个手环开，人大颗嘛，手环揭开，哦，这手环我足适合，吼，就问讲头家娘啊。头家，恁这吼手环安怎卖啊？手环啊，头家甲讲，这不是手环呢，这无卖啦。伊讲，啊你这迄、那个大哥讲，啊这无卖，啊无你是要卖啥货？头家甲讲，这不是手环啦，啊无那是啥货？那是呼啦圈啦，啊我靠腰啦，呼啦圈。
1: 差呀，你在。
0: 吼，啊这个安尼大哥无你啊看。有啦，钱要，阿那迄不是，也不是要，哇，靠要，
1: 有离谱咯。
0: 有一个吼，债主啦，啊，互人欠钱，啊，欠的钱拢无钱通还啊，就特别甲因叫来，讲我问你，恁酒抓哦，恁啊，什么人？你若无还我，哦。你以后要安怎？会死人要安怎、啊？你讲我听。
1: 后世人要安怎？
0: 要欠这第一个讲、哦、我愿意哦，做牛做马
1: 来行，
0: 来和你骑，安尼来行你哥。迄、那个财主讲，好好好，把这个旧骨啊烧掉去。第二个。你讲你要安怎？伊讲我愿意变成牛吼，也、来甲你犁田钓牛车。伊讲好，这条嘛是的。第三个，伊讲我吼愿意来做恁老爸。我是恁老爸嘞，你在做我老爸，你做我老爸是安怎样哈？
1: 平时要做老爸吗？
0: 伊讲我来讲，你唔免生气啦，吼、哦，我做恁老爸啊。我就是欠，因为我欠你足济，我唔是做牛做马，行你的愿呐，
1: 行未完。
0: 所以我是做，我愿意做恁老爸，因为啊，做恁老爸吼，哦，会当吼， 啊，做我做恁老爸，啊我啊，啊安尼是阮老母的客虾米？无啦，唔是，真正老爸，吼、哦，要我吼会当啊，甲你饲，吼、哦，要我来做恁老爸，要我来做大官发大财，留下万贯的家财来互你享受，这安尼敢无好？伊听听来讲，哼，有好。你这上好，你上好，吼、哦嗯！我甲你讲哦，你来做阮老爸好，真正好。先来叫老爸一个，先来叫老爸，呀，靠腰了，即摆咧做老爸，迄是，呀，啊，即摆你唔免先叫一个老爸咪啦，哈、哦，先叫一个老爸。也阁有一个哈、哦，人哈、哦，即、這個、红阿婆哈，那、哦。这散哈、哦，叫做贫贱
1: 夫妻百事哀啦。
0: 一对翁仔某拄啊贫散吼啊，啊弟啊安尼哦，别艰苦的时阵啊。哎呀，如果哦，咱生活那真正感觉讲惭愧无比吼，因某讲安尼啦，我吼怨叹讲阮翁吼，你也看，阮翁啊，和阮老母啊。替我立处座，吼、哦！啊，阮老爸啊，要买车完赛呀，要阮舅啊，搁买物件来给咱，哈、啊，买物件买米来给咱，阮金啊，搁掀衫裤来，你想看卖咧啦？哎，你翁就讲，哼，恁姐啊，恁姐夫，恁小妹，恁妹婿。拢总无，
1: 无来吗？
0: 拢无买物件来，互咱迄足见笑的啊！
1: 伊上个见笑，伊要讲客人的物件的人，笑笑笑人的物件人较见笑。
0: 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想机》，来，我来个产品鉴赏一下。
2: 面流，
1: 我老水无咧。
2: 有啊，我看着关灯啊，我有改讲，我若抹了几工啊，我咧无好差。
1: 有差哦。
2: 我是大无干的啦。
1: 好呢哦，我继续好水哈。
2: 系啊，
3: 较水咧。
2: 过来，过甲干，今仔讲袂当放伤久。
3: 我要紧，两年啊，两年。
2: 抹恁个迄个面流真啊真好。
4: 你别抹我脚，迄咱个脚边啊，这无拢脚背的顶面，这无拢有诶粉吼。
3: 鼻子。
4: 一粉一粉拢鼻哦，即摆一个甲抹两摆尔，然后拢有够好。拢无，拢无。
3: 后来你是抹美女尿液，
4: 哟，
3: 啊个抹咧到地迄个脚鼻鼻的抹，好好呀。鼻
4: 的我无去啦，
1: 没
4: 有。哦，又咪咪呀，贵个
1: 脚鼻子都
4: 唔在啦。
3: 安尼啊，
4: 对，我脚鼻的边啊，迄种贵又有啊啦。
3: 啊，你唔在抹面啦，你抹抹脚。
4: 我想讲，
3: 脚咧鼻就掉啦。
4: 对啦，啊，即家咧，即马佫拢无鼻去啊。
3: 那个刷来抹脚。
4: 对啦，对啦。
5: 金黄的纳豆吼，食关节唔好个。
0: 我迄个纳豆，属于纳豆王内底钙 K 2哦，钙当地因迄骨筋络啦、骨头啦，平常时啊，你啊食钙啦，食啥物骨筋络、骨骨头啊，拍袂入去，要到我多，你爱食这个拍骨头好入去，药啊唔则食有效。因为维他命 K 2就是食关节甲骨头。
1: 有啊。
0: 你若会喘吼，较无力，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力。
6: 嘿，十九斤的，真好啦，
1: 真好
0: 哈。哦又紧又好哦！
6: 我食了就好啊。
1: 嗯，
0: 哦，要
6: 收，
1: 这么好用哦。
6: 暗时爬起来拢吃个站哩，安尼叫安尼叫，哎呦！我想讲问你讲，伊酒精咧讲食讲真有效，我就去买，先买食看下咧。一天咧食一半呀，都买啊。
0: 袂酒精啊啦吼！
6: 规暗拢吃了就好啊。
0: 拄着个
1: 保养
0: 品
1: 啊！
6: 哎呀哎呀！
0: 好，
6: 谢谢，
0: 过来接客，好。
7: 南瓜水我吃了不错，我妈母也吃了不错。
8: 南瓜水吃高尿的有效。
7: 南瓜水你吃一个，我精神都好个嘞。我吃一摆起了，我感觉算不错嘞。
9: 哎，南瓜子吼，好极好。
0: 讲来听看卖咧。
9: 阮二哥吼，伊倒眠床倒两工，啊，拢讲啦，起来拢会想要放药放无啊，拢无起来，拢倒眠床，啊，就想讲两工内无看人啊。啊，我打电话去问讲啥物，讲人咧艰苦啦，讲 唔敢出门安尼，我听着我怎啊较紧去新华金德买南瓜子，我怎啊去甲伊讲，你即摆我去因兜，我讲我偷三粒好食，我讲你即摆现加食三粒，啊，即三工爱食三顿食，什么第二工迄下晡就转啊伫伊个寮啊遐咧烤草啊，我敲电话转来问阮二嫂讲，啊，阮二兄敢有较好？好啊，讲啊好，啊我搁继续食呢，好有够好，阮二嫂讲，哦，你买迄哦有够好个啦。
0: 目前咱台湾人超三分之二拢欠薪，愈食愈咸，啊，身体虚虚虚，啊，行到路安跨过点，啊，去到地拢无知影通去转来吼，所以讲哦，这拢欠薪啦。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这内底有锌，内底包括锌、铁、铜、镁、钙、磷、硒等都有，所以佮维生素 B、维生素 E， 所以这南瓜子非常好，佮有西伯利亚银杉，哦，帮助咱神经啊提升活力、恢复啊。也帮助咱的免疫正常，自发目视啊，和咱的理由会正常啊，排尿理由和咱的健康，啊，咱多香剂有助咱泌尿系统健康，帮助抗菌。所以讲哦，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滋阴蓝莓子，这是非常好哈、哦。这内底啊，啊，佮有多香剂、茄红素、美国银杉、葡萄糖酸锌、碳酸钙、自发目视、黑粉等等啊。哦，对咱这性功能啦，吼，查甫拢通用性功能，尿壶线肥大膀胱啦，排尿困难，暗时啊搞搞放尿，嘿，尤其阿阿某啦，感情无话好，食食继续好，吼、哦、吼，真正有影好啦吼、哦。所以讲哦，南瓜子是美国进口，赶来食就对啊。所以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 哦，这真正这足悬的吼、哦。伊啊改正是讲这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伊这2万FU。啊，像那人开拢，即个中风拢朝了暗时啊，两三点啊，要天光啊呢。因为迄阵啊，咱人身躯本身有加速，啊，到暗时啊，差不多早二点过啊，较少，吼、哦，只要一两点过伊就无啊。钓的时阵来，他钓伊就憋去，他钓对就憋钓对，啊，所以你也看就是拢安尼。所以这主人人都忙，你也看赶来吃，早时两点，暗时两点，他吃来平安符个大来继续好些。所以大细条的通，身体就健康。啊，有维他命 K2， 咱人啊本来拢有这个维他命 K2， 我肠啊会生啊，但是到五六十一岁要食这吼、個，要胃肠退化，所以迄骨头，我都食过骨头过筋络，啊，因为你食嘞吼，伊也无法度改喘咯，欠维他命 K2 吼、哦，啊，即卖迄肠啊退化去啊，无法度，所以那多来对维他命 K2 改喘咯，你的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 Q， 大细条才会通，骨头才会顶哦，吼、哦。这个滋阴纳豆王上好，甲你介绍这款美女了而已哦，互你皮肤会水哦，迄叶颈也无，安尼互你皮肤全当少年的吼，免瓶瓶罐罐。过去你拢买瓶瓶罐罐哦，三五月加开万隆钱，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女了而已，唔免瓶瓶罐罐，嘛免什么阴坡的拉皮哦，我甲你讲。美女了，你甲抹咧，唔免几分钟，就一点一点地解吸收，地解吸收伊啊，吼！啊，你若要出外，他佫甲擦，啊，若无你甲抹咧，嘛免卸妆，伊直接拢吸收伊，互你皮肤无论查甫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也佫足方便，也佫袂麻烦。美女了，伊上好，等下节目甩关啊，以上三面讲上。

0: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问伊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耶夫呢，天花铁达比通哦。
1: 啊，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因为我甲小姨啊，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吼，啊，拢线卡亲身接电话啊。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对，唔知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拢总会当拍电话来询问。哦 ，OK 哈，啊，啊，咱的节目买当点歌呢，啊。点歌唔免开钱
0: 啊，
1: 所以看你要听台语歌、听华语的、听日语、听客歌拢总 OK， no problem 啊。看要听什么歌拢好，会当来点。啊啦，会用唱就唱，不用唱就电话
0: 哦。我尽量尽量哈。
1: 哦，感谢您哦，好来，啊来，今麦，喂你好。
2: 喂，你好，小姨，你两位好。
0: 你好
2: 诶。诶，你好。麻烦你唱一首《康桥帮》好不好？
0: 康桥帮你，
2: 一点五点，
0: 十点五点吗？不客气。
1: 来，来，赶紧，小哥哥来唱歌哈。
0: 来，我来安排这首《风尽头》嘞。
1: 因俺风尽头。
0: 今仔日风尽头，头家面臭臭。
1: 头家准备要掠狗，因为因某吼，头家还上盖牢。

0: 风尽头，
1: 讲这个
0: 夏季啦，你要
1: 熬吼。夏季了啊呐，
0: 就是风台的
1: 风台季吗？
0: 风台季啊，夏季吼，
1: 夏季
0: 这一天吼，就是日上长，
1: 哦，日头上，
0: 暗暝上短啊，日长暝短，
1: 啊，怎么渐渐来
0: 咧？半天的人家咧啊。
1: 渐渐的变日米长日短
0: 哦，对对，所以米呀米上长吼，多一天呢？
1: 多一天，
0: 拄啊伫迄个冬至迄一天。
1: 哦，暗时也上长哦。
0: 冬至，哦，冬至迄一天米上长，啊，日上短。啊，夏至吼是这一天哦。
1: 日上长
0: 啊，米上短
1: 呀。
0: 你话真？四点我阿伯五点就光光啊，天就光
1: 光啊。早上吼、
0: 哦，啊五点空啊吼，日头就出啊，五点空啊透早，所以啊看卖嘞吼。呀，那到冬天的时阵，哎、欸，六点我特别七点啊，日头阿伯出呢，呀、啊，所以差只只
1: 啊。个暗暗吼。
0: 好来，我紧过来唱条歌嘞。
1: 没有，我来唔白只首吼，新娘悲歌嘞。

0: 来哦，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即刻我来三品共享一下。
1: 然后过几个，
0: 改
1: 了。
0: 啊，这吃了安怎？
1: 我以前风浪安尼吃饼安尼棒棒棒棒，吃一当啊开始吃，吃即马身体足好。
2: 哦，我吃迄南瓜子哦，吃着真好。
3: 啊，
2: 他一只唔拢八下放三四盖了，啊，即马一只吼，吃三好好多去吃只，即马拢点得一盖那尼啊。
4: 南瓜子又够好个啦。
0: 啊，好安怎啦？
4: 啊，都吃了都拢做变数，较无咧走啊，无拢放几空。啊，我吃两罐啦，啊，即马今夜阁要甲恁过两罐啦。
2: 南瓜子呀，食了袂歹哦，
3: 袂歹，
0: 喝安怎？
2: 啊，都有啦，南瓜子食了吼，一暗起来一摆俩，无一暗拢打打起来。
5: 咱即马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光盛、甲立信；溪州有广安堂；宝岛有光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音南瓜子哦。你要豆豆啊，吃豆豆保养豆豆好吼。再是啊，吃两个暗时啊，吃两个，这不是先单讲吃来讲，好白天正的。你要豆豆啊，吃豆豆保养吼，吃到尾啊，你身体就愈来愈用。你会讲哎呦，那像咱咧讲，还佫真正真好。所以哦，这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啊。你即马来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啊！咱金门山外囡仔有叫嘛有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来要注文6666-023以上三名工商。
5: 咱即摆收听到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字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雨伫6点到6点30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的服务呢，天花是打不通哦。
0: 哦，啊，那要点歌了，像今麦安尼拍开，
5: 就是现在。
0: 唔通在唱歌的时阵呐、啊，
5: 在广告，
0: 在广告，
5: 大家
0: 拍电话开点歌。哦，啊，那像真来唔拍开，啊，等下来唱歌，啊是咧广告，伊才咧才讲伊要点歌，吼、哦，所以吼、
5: 哦，会响卡起，这个时阵才时机较对哈、
0: 哦，对，唔茫讲在唱歌的时阵啊，咧广告啊，
5: 特别
0: 拍开要点，
5: 哎、
0: 欸，你也听到
5: 咱咧唱歌，咱咧广告拢无法多接电话哈、
0: 啊，因为我咧做节目较紧啦，较袂多拖拖刷刷变变叫咱电器吼。啊，所以你若较慢者，你若拍咧，我就接袂到啊！哈，来，赶紧，你再来个唱歌。
5: 来哦，我来安排一首吼《隐形的翅膀》嘞。

0: 姨母啊叫阿仔啊，阿仔啊，去咱的迄巷仔口遐吼，迄干妈店吼买一包盐，糖加盐哈，
1: 买糖加盐。
0: 阿仔一个两头去买一包糖，一包盐。伊讲阿无糖，阿无盐，
1: 要
0: 头去讲嗯，无阿无盐，要无啦，拢总无。阿仔讲啊，拢总无，你唔关门。头家讲，我是有关门啊，无锁啦，你甲我开入来，晓晓安尼啦，哈，啊你即马我早店早就无开啊啦，晓，啊你是甲我开门入来，我无锁尔啦，晓，来赶紧过来甲产品共享者。

0: 有榜婚姻观有刀辣武田刀南林安东拿来林爱西里一生北港行星后背有新英美甲端法托口天秀堂赤堂义和轮背中爱李伦清华未了新泰安家己手大统大政公园教安冰辉新方向相撇大安家己观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破主主行雕营德家有德胜三元保健中部主义新港行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咱甲你介绍的滋阴纳豆王，纳豆的王呢？你个想王的上好个啊，对不对？伊内底有纳豆激酶200FU、维他命 K2、佮有山楂、大豆卵磷脂吼，等等啊。所以讲哦，你食着你就知影讲，哎呦，这真正有影大细条通。咱若大细条有通，身体就健康啦，哦。啊，所以哦。唔是大细条，从维他命 K2 的，你食落所有的诶，迄、个啥物钙、啥物过骨头的，伊会甲你带入去，你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抽，大细条通，身体自然健康。所以那都王上盖好啊，会记好，等下节目所看去看，以上啥物工商。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
1: 喂，你好，欢迎好啊。
2: 喂，你好，
0: 嘿，你好诶。
1: 哎，你好啊。
2: 来，你好，
0: 你好，你也好。
2: 太水了，
0: 没了。哎，
2: 我被麻烦被监管好不好？
0: 来，什么管呢？
2: 沙沙面又可以日日语耶！
0: 哦，细写啦哈，沙沙面又可以哦，
1: 沙沙做一
2: 起，
0: 哦，我加安排哟哈，
2: 哦，谢谢啊，
0: 哦，不客气哦，沙沙面又可以，
1: 沙沙又面，
0: 沙沙面又可以，
1: 大意叫做沙沙做一起，加不细写，叫人无老底子。喂，你好，
0: 喂哦，
1: 哎，你好啊，
3: 喂，
1: 哎，你的心机要切开，
0: 来，什么歌？
1: 心机要切开啦，心机切开啦。这天都安地拍，在旷课，伊拍啊唱歌时啊拍，啊起码都要光个切，无都要要迄落来，赶紧过来唱歌。
0: 来，美丽错过呢。

0: 在咱的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吼，也唔通去食毒。嗯，若有在食毒的吼，啊，赶紧来甲戒起来吼。呀，你若安尼食毒哦，互老爸老母操心，亲戚朋友大家烦恼，甚至食甲规个家庭破碎，食甲吼，呀，本来安尼家庭真温暖，食甲规个性命拢强要无去啊！真正互咱另外甲小玉啊，甲咱拜托，唔通去食毒吼，意志坚定，爱赶紧甲戒起来。一定要意志坚定改起来，要去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赶紧来甲改起来，千万唔能去食毒啊！
1: 感恩呢，来哦，咱即马时间交予电台工商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粿啊，仔啊丸。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甲裤头离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有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有我英雄啊，
2: 跟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长沙回台湾，
1: 无带多钱，
0: 拢也无得志。就早付一副行李过台湾，坐船避风，乌糖啊擦鼻孔。
1: 什么大便？
0: 什么大便？
1: 无啦，大便就是骨力拍拼啦。
0: 拍拼叫做大便
1: 啦。大便啊，
0: 大便。因老爸讲哦，什么？什么叫做酒鬼？爸，什么叫做酒鬼啊？因老爸讲哦，我跟你讲啦，哦，就讲你即马看遐对面遐哦，有八丛树啊，嗯，哦，你即马看遐头遐有八丛树啊，嗯，遐迄个酒鬼哦，那讲遐十外丛哦，迄就是酒鬼啦，安尼你知无啦？
1: 八丛伊讲十外丛，
0: 遐那八丛树啊，哎，啊，酒鬼啊。就看到讲遐十外丛，吼、哦，安尼你知无？遐做酒鬼。
1: 酒鬼。
0: 不过阿爸，遐是两丛尔呢。
1: 因阿爸是酒鬼。
0: 对啊。阿爸遐两丛，
1: 两丛起码尔。
0: 你讲八丛，阿爸酒鬼。我一定有一个问题要问阿爸吼、哦，为什么吼、哦，遐妈祖拢会去？绕境啦，
1: 绕
0: 境绕境啦，哈！啊，像迄保生大帝啦、关圣帝君啦、众位神明啊、包公因、啊、王爷公因，现在较拢无咧，较无咧绕境较济哈，较晓安尼哦，迄到底现怎？哎呀，王英啊，你迄个心，我问你啊，像恁迄查甫诶，我问你，做一个爱去踅街？拢嘛查某爱踅街，阿妈做就是查某，查某
1: 伊爱去
0: 逛街，吼，安尼你知无？啊，查甫伊个都未较无爱去踅街，吼，安尼要有一间一群人参观一间圣山吼，迄牛奶吹啊啦，啊较保险套的迄款啊，迄个乳胶的工程，牛奶吹啊圣山，伊就行到迄、那个。牛奶水啊，生产线是看到诶，迄个人工吼，拢用针，甲牛奶水啊，甲插到一空，吼、哦。工厂诶经理解说啊，这样会当啊，好囡啊，会当输牛奶，会当输，
1: 吼、哦哦。有一个孔，它才可以吸牛奶。
0: 对对对，安尼也快速，吼、哦，这样输。啊，保险套啦，生产吼，吼、哦，你啊，行去保险套先生部，看到个人工。用迄个针底下咧，甲插个破，吼，坐个跑线套，众人问，啊，这是安怎？对销售量是安怎？伊讲有帮助啊。经理解说讲，这哦，我甲你讲啊，这当增加吼，迄个奶嘴吼，较济。我靠，你听咧，
1: 增加奶嘴销量。
0: 你那迄跑线套挂济，囡仔拢未生啦。好，安尼你知无？
1: 安尼就无囡仔通去。
0: 无囡仔，这奶嘴哦，就无生意，公司就倒啊。
1: 我来是安尼。
0: 啊，所以阮甲保险套，阮奶嘴甲堵好一空，保险套甲堵好几啊空，挂咧。结果啊，
1: 生囝咯，
0: 迄拢会生囝。啊，有生囝就买奶嘴，无生囝就未买奶嘴，所以公司永远未倒。安尼你知无？一兼二顾，忙达兼四顾。安尼知无？尿尿吼、哦，放个有几百种病就对啦。首先哦，你也看到有一张球啊。如果吼、哦，那高下吼，你那底下放尿了高下来哦，这叫做你有糖尿病。嗯，如果你那安尼吼，要如果啦哦。安尼啊，放尿伤过紧哦，迄就是这高血钠。嗯，如果啊，你呐啊，要有闻到肉味啊，哦，你咧放尿时阵闻到肉味，迄个这高胆固醇呐、啊。如果你呐未记得放尿放放啊，未记拖拉链叫做艾滋，
1: 哈、啊、这阿兹海默症。
0: 嗯，如果你呐安尼吼。呀，安尼放尿，迄选迄树仔头吼，选袂对哦，迄也做帕金氏症。如果你来安尼治哦，放尿去治着 滴着脚哦，无放着迄张球啊吼，迄就是裂雨伞的问题啦。如果你若闻袂到油味吼，
1: 鼻子的问题，
0: 他鼻拢无油味啊，迄就是你上来新冠肺炎啦、啊。
1: 鼻子闻不到味道。
0: 如果呐，这拢无问题，恭喜哦你哦啊、哦，依照这个废物清理法哈、哦，27条跟第50条哈、哦。哦，被放也罚千一啊！
1: 随地大小便，罚钱。
0: 都只到附近哦，厝的附近遐餐厅食饭，食一嘴哦，真无欢喜。找服务生来讲，恁的菜咸啊，他遐歹食，叫恁经理来。头家，经理来，你来叫来。讲经理哦，即马伫对面麦当劳在食饭啦。啊！恁遮无食，啊是啊，因为阮即马师傅请无，拢叫内底啊咧洗碗咧煮尔啦，晓？
1: 艺术排斥
0: 啊
1: 嘛！
0: 请无师傅啊，叫伊洗碗咧煮，啊洗碗都有当时啊，拢煮无熟，啊用迄洗米的喷哦，咧煮饭煮菜哦，啊有诶无诶哦，所以哦，阮经理唔敢食啦，晓？唔敢食，咧搁咧卖咧叫别人食，晓？有一摆，这个妇女吼，啊买一箱的羊乳啦，放伫桌仔顶的所在，啊出去半点钟一个回来吼，发现讲，一减足济罐，
1: 有人偷鸡，
0: 有啊咧困中头时，这妇女吼，这个这语重心长的讲这代志啦，希望啊偷啉的人啊会当主动。哦，出来认错误哦，
1: 自己出来
0: 啊，行医哦，啊未安尼。其实这个箱啊，来这啊，听我查到那个指纹就知影讲什么人啊。结果妇女吃完午餐回来的时阵，连箱啊拢无看啊。
1: 因为伊讲箱啊会当查到指纹呐，啊伊查那都挂箱啊拢偷得去。
0: 有钱搁较济，买袂到，讲吼日头卖好落山啦。
1: 太阳一样会入下山。
0: 你啊，钱较济也无多买到，身体较健康哦，身体足重要，健康重要啦。无计较，对这个对甲错误，懂得放下哦，这是人生啊。哦，始祖放下，
1: 放下
0: 。啊。所以哦，钱爱放下。我叫你，啊，现在你唔插我，哦，我安尼伸手，甲你买一个，啊，你跋倒，你袂卡扣着钱啦，哈、哦，跋倒扣着2仙钱，哈、哦。员工吼、哦、去找经理讲，经理啊，我要请假呢，啊、哦，安尼，经理讲我请假要创啊，其实我吼、哦。我是想讲要甲阮女朋友求婚啦，因为阮交往哦遐侪年啊，讲吼，你难道唔捌听过咪？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安尼、啊、你知无？即员工讲有啦，我有听过啦。安尼哦，那安尼我正要来改成功哦，松假啦。啊，要啥？要来甲送伊出山啦！呀、安尼。有一个介简单哦，单纯的同学会聚餐呐、啊。有一间哦，也单纯的啤酒屋啦。因某就无爱和伊去啦，
1: 吼。
0: 晓、哦、啊，现在无爱和伊去，因为这名看咧都，这名啤酒屋这名吼、哦，好这名一个看吼，因某绝对无必要查甫去啦，吼、
1: 哦。
0: 叫做梦的梦，叫做梦。啊，兰花的兰，啊，娇小的娇，叫做梦烂娇啊。所以哦，这间啊，无人买回去啤酒屋哦，这某公司都袂买回人去啦。
1: 做生意吗？
0: 叫做要梦烂娇啊，这所以袂爱回去安尼啊，还有，因老爸讲我，哦，阮爸在卖猪肉，啊，让我读册过。如今我已经读完啊，学业啊个哦，也伊嘛唔免遐辛苦啊。现在阮爸 哦，未知啊时啊，你啊，我未下晡时啊啦，吓吓。
1: 伊在卖拢总卖啊。
0: 呀。
1: 我还有些辛苦，佮叫伊卖。呀，
0: 我阿爸哦，俺真正伊安尼辛苦。我阿爸吼、哦，买了一卡汤啊啦，呀，也安尼吼，算讲哦，买一卡汤啊，迄卡汤啊吼、哦，边啊个写讲吼。要写讲卖鸡高汤啦，安尼。一个看卖鸡高汤内底一汤拢卖鸡高啦，安尼哦，加写卖鸡高汤尔吼。结果明仔载甲看哦，拢无半滴啊。啊，一个看是安怎呢？边啊吼，互大家叫了了，用喂了了哦，因为较早无啥人去食，啊，这卖鸡高汤哦。即大家对阿过大细人拢围来食，叫做啥呢？迄边啊，甲写伊大家围了了边啊，大家啊，甲写一个字啊，写讲哦，卖鸡高汤哦，路边的卖鸡高汤正人叫啦，哎，你拢用一个锤啊，一支叉啊，一支笛啊，一支啥去围围这个卖鸡哥，了，所以正人叫啊，所以呢。在唔管这個时阵哦，迄夜市哦，看到一个木雕未歹，甲问讲这是一千二米，因为哦欢喜啊，看到的，所以哦也唔是讲迄个价值啦，哦全安尼刻出来哦，200块，甲装个饼咧，哦准备啊。皮夹要搁摕一千，看到迄个伫路边搭迄个款200扣开，讲好200买你啦，呀200买你，
1: 啊赚一千，
0: 恁别赚一千啦，呀是嘛？伊无
1: 这个赚一千，我蛮得咧。
0: 呀，我袂甲有只靠透迄个高空弹跳啦。头家，你这高空弹跳2800有够贵呢？敢会当较俗的？伊讲会当啊，一锁啊尔吼，这较俗，这吼啊500有1000的啦锁啊，啊是讲后免费的啦，唔免钱的啦吼。啊，迄是安怎样？我来讲啊，那唔免钱的吼，我来用一条锁啊尔，一条草锁啊，迄吼，把个你害落就死死啊啦，吼，安尼头家。高空弹跳卖讲2800，你摕一条较好的锁来给我吼，啊我吼，我同你来弹跳吼，安尼俗的，上面无好费啦，对，所以来你也跳，要安尼呀。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记乡土味上课有哪里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书香记的节目呢是很牛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暗自说哦？
0: 有一个吼、哦，啊做工会出包啦，查某主管哦叫伊骂啦，好个骂个足歹听啦，呀安尼啦，啊结果伊头拢无牙开，啊迄查某主管就甲问讲。您做嘛骂你？是安怎？你头开拢无牙开？你是安怎样？头生啥物哈？哎，头拢无牙开。迄、那个员工甲讲，迄、那个主管唔是啦，因为阮某迄阵拢有交代，讲若看到较水的查囡仔在讲话吼，咱唔能牙头开甲伊看啦。
1: 未、使。
0: 好、哦，安尼好，以后较小心的，无代志你等一下。
1: 无输吗？
0: 啊，无输。无输哈啊！你等伊，所以讲一句安尼，你还可以。
1: 会向恭维，会向恭维的没有没。
0: 呀，所以讲哦，陈爸爸你好，因为恁囝经常哦，伫学校惹代志啦，我想讲要叫你来学校一抓去。因老爸就甲讲啊，老师你即马伫底换老师。哇！因囝因老爸拍的，老师你即摆伫底？伊讲哦，我伫学校。我甲你讲啦，阮囝安尼吼，伫学校我无去找你，就算假了。阮这囝好好，互你教甲变歹囝哦。我无去找你一撮，你就好啊。你干要来找我？我问你。
1: 叫我去哦。
0: 要大家互相无少找啦。阮囝这囝，你教甲歹歹伊，要安尼要。我不会找你，都参观了。你干嘛来找我啊？你真办事啊，咪啦！
1: 袂啊嘞，袂啊嘞，
0: 啊，
1: 袂啊嘞。
0: 买啊，都买啊，都买啊，无买啊，呀，所以买啊，呀，安尼啊，真正有影，所以吼，呀，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起风土味上课那里哦。所以啊，恁一定爱记得，唔管什么时阵，拢爱咪咪啊笑，笑咪咪。
1: 保持轻
0: 松。人啊，咪咪啊笑，笑咪咪是咱。你看咱的公司号做咪咪啊笑，笑咪咪是安那？他以这名才好，就是要让你会笑，笑咪咪，心情轻松，让你的爽快，身体健康，安尼叫做咪咪啊笑，笑咪咪，让你听得到的啊，也安尼咪咪啊笑，笑咪咪上好。来，我产品刚上一个。
2: 孙阿龙，给恁买南瓜籽呀，讲食了袂歹呀，
1: 对呀、
2: 啊。我有给恁买南瓜籽嘞，食十公啊吼，食了真好。药本来哦，两点钟过一袋啊，都要放药，一袋都要放药吼。啊，这么食了较改善啦。我买了过来买，叫做啊纳豆。
3: 我买了南瓜籽来吃，差不多吃三公，那敢那安尼一直烧起足热安尼啦吼。啊，阮一人讲伊放尿安尼暗时啊吼，啊放尿该出来出来什么什么安尼啊，我先摕两摆好吃啊，啊吃两公尔讲有啦，有较好哦。
4: 南瓜籽无，吃落去啊吼，哦啊，迄个怎啊两两半？
5: 迄南瓜籽迄只好用，我三四年厝的啦，真正透早清冷水，真正钓三斤猪肉，讲到也会解，实用好用。
6: 伊即摆食一个南瓜籽，食了有效果吼，蛮多我食呢。伊讲我脚手拢冷冷啊，啊尾我食，身躯拢安尼较有体温啊。
7: 挂面的这吼，真正有影呢，家己做满意的。恁两个拢无语言。
0: 这美女了，你抹了个地水安怎？
7: 哎，感觉安尼皮肤真油啦。梦到那姑姑啦呢，
0: 结作病，结作病哦，
1: 又咪咪的呀吼，
7: 啊，家己看到真满意，即听众朋友吼，即老大姊、老大兄吼，那听到吼，买来甲恁使用，
0: 真正有影，即款买来甲
7: 的，真正正少年买婚宴买到，才好用。啊，过迄哪多，我正少年吼，我三四十年啊，即有只骨较早做工程，我有跋倒，啊，酸甲呢，啊，今物食你只哪多，食一日呢，加正轻松呢，
0: 加足好势哦，啊，伊血路就通顺完好，
7: 你行加正轻松，
0: 对啊对啊，
7: 运动两抓大，那规下过重酷酷安尼，今物哦，正满意，食食也较加命呢，我都加正了灵，加正轻啊，阿妈骨足好困呢，
0: 安尼吼，好。
1: 你即马食安怎？
8: 我食纳豆啦，食三瓜啊，我血也正常爽快啊。
0: 所以纳豆王哦，即来钓纳豆之美两万一壶，因为好，即真正外赞的。继续搁甲保养，豆豆只，啊，你愈来愈好啦。
8: 我要甲你讲吼，食纳豆吼，原来食啊久啊吼，较早我两只手的手拢冷甲，即马袂呢。
1: 对啊，因为伊
8: 拢烧烧呢。
1: 因为纳豆吼，伊循环会互你好啊。
8: 系啊，
1: 循环若好，伊就袂脚冷手冷
8: 啊。较早呢，爱山有人人因的手，拢烧烧，干那我的因阿望我的手
1: 拢讲，
8: 哎呦，你的手哪冷？安尼啦，
1: 安尼。
8: 即马我做烧，即马烧烧，
1: 即马烧啊啦。
8: 啊，过安尼，刘阿芬、阿芬人安尼有
1: 无？安尼有畅通血气。畅通
8: 啊，未睇唔得讲哎呦，你手那哈油啊，佫看偌水，
1: 又咪咪的嘞吼。
8: 好啦，谢谢恁啦，
1: 感谢这甲咱分享啦，谢谢。
0: 主因那都往针对哦，咱的这个血路循环，现在人都安尼食好做功课啦，减少运动啦，发觉家己讲，但暗过啦紧个，暗过啦紧硬啦，吼，脚手佫会麻啦，不是定咧叫紧啦，暗过啦紧咱硬动动吼，啊，脚尾手尾咱拧几几啊。检查开会，热会、高会客、三酸高气管、胆固醇个管吼，暗时啊，佮有当时啊，佮食宵夜。咱甲你介绍的，最纳豆王在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壶油的，伊也改正新讲，这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你来挂来个只，一两个月啊，你甲检查看卖咧吼，啊，唔只知影说咱人忙提起，咱甲你介绍的最纳豆王预防中风。预防卖讲第二次、第三次搁再中风，厝内老些人中风哦，厝内人偌艰苦呢。主因那多人，你要赶来个食，食这卖红塞来塞去，食这较长血时话，你就记得了。查甫人呐，到四五十啊，随着年龄增加哦，这个尿壶线问题，呀，伊安愈放愈细个，就个水管啊愈夹愈少，哦，啊放尿放到尾用滴的，要放放无放紧紧，一直讲哦，啊，旧年放尿算过去，今年放尿滴掉的。 去公共便所放尿，人把人放尿，啊人走啊，你也搁底下咧滴，暗时啊，从规暝定咧开放尿，一暝从到天光，啊放无一个啥物尿。这款的，甲你介绍美国进口猪瘟南非剂，你看来个只，真正有够赞。查某人啦，到四五十啊，也嘛是循环较无好，所以会闪尿、错尿，拍一个卡上就闪尿，内裤一件换过啊尔。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猪瘟南非剂，你来看来个只，早时个只两粒，暗时个只两粒，尤其阿公无感情啦，无外好。美国进口猪瘟南非剂，你来看来个只，食只嘞，你得饿了。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哈。昨天那多晚，甲昨天那不几个，甲你食，佮如何？啊，咱甲你介绍的每年六合一吼，唔免瓶瓶罐罐，唔免开多少钱啦。以前免瓶瓶罐罐，过去你拢买啥一罐啥一罐，开冤枉钱哦。所以咱甲你介绍这款每年六合一，唔免瓶瓶罐罐，我来家地吼，好好你得安尼幼咪咪啊，金骨骼啊，白泡泡、水洋洋、水当当哦，一个人看了都有人缘呐。咱甲你介绍这款。每年六一，无论查甫查某来甲抹，真正让你青春永驻，让你安尼啊，重登诶青春，重登诶少年，也让你安尼哦，迄抹来到地啊，足水诶，即个看，你进来来甲保养，水甲像个仙女安尼，查甫缘投到咧吼，啊，赶紧全国300+药房拢有，全国诶保德旺也有啦，买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暗紫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客服呢，天发铁达必通哦。
0: 古早人讲天无教驾驶人无教得力，
1: 是的。
0: 要看即摆哦，天气哦，你热到无亲像人要30-40度咧。较早啦，30+度就讲有够热啊，近30-40度，你来看嘛。
1: 吓死！
0: 喂，你好，喂，你好啊。
1: 哎
9: 呀，你好，我刚听一条，妈妈，我想你。
1: 妈妈，我想你呀。好，妈妈，我想你哦，我这安排哦。
0: 啊，所以哦，哎。尽量哦，卖要拍掉去。
1: 对啊，太热。
0: 那人啊，拍掉去哦，做生乌斑。
1: 系啊，
0: 乌斑真的爱足紧臭。
1: 皮肤哦，皮肤晒了太阳不好哎。
0: 爱记啊，而且这电视台咧曝光哦，哎，即嘛最近啊，叫做丧尸
1: 蛋。丧尸烟蛋。
0: 丧尸烟蛋嘿哦，千万唔能去拍。
1: 哦，那个毒千万那个像麻醉一样。
0: 嘿，食咧个地哦，就像麻醉人王一样哎。人伫个红灯、车灯、规棍哦，总个两个单红灯、规棍，不管车、乌托邦拢红龙的，拢龙龙死呢，迄足足恐怖呢，所以迄毒唔茫食啊，千万都袂使食一咯。喂，你好。
1: 喂哦。
10: 那个药房大哥哈，小玉美女，你好。
1: 你好。
10: 今天我麻烦一下哈。五到六点，那个最近院的叶弯弯，你。
1: 月弯弯晓好，月弯弯，我在安排啊。
0: 喂，
11: 英华小雅，你好，小雅。
1: 你蛮好诶。
11: 你要唱《容易受伤的女人》的粤语呗？
1: 我唔捌唱过咧，《容易受伤的女人》哦，这条是自己挂盖哦。
11: 哎，
1: 袂像哦，不会换一下吧？换一条吧。
11: 啊，无你就搞唱《容易受伤的女人》。
1: 容易受伤的女人，这首歌我有唱过吗？好像没有 有吗？容易受伤、
11: 啊，
1: 容易受伤的女人哦。
11: 邝美英的呀、啊。
1: 哦，好像我有唱过、哦、好，我再找哈。
0: 喂，
1: 英雄
0: 啊！
1: 英
11: 雄啊！
0: 啊，你好。
11: 我叫小叶，唱一条《红灯路》。
1: 红灯路呀，
0: 红
1: 灯路哦。
0: OK，
11: 谢谢，
1: 不客气耶。
0: 我想要听歌，足简单。
1: 我若会响，我拢尽量啦。啊，若未响吼，无法度，咱就换一个啦。
0: 呀，歌都足简单嘞，一歌哦，几啊万条嘞。较早歌几千条啊，尔，即嘛
1: 有够侪侪啦。啊，哥有的吼，听的我真的学不起来啊，我 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
12: 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红背刷，
1: 红背刷哦，
12: 红背刷，你有没有比较快的版的？我有听到那个快的版的蛮好
1: 听。可是他这边的音乐没有啊，没有快版的啊。
12: 那你就唱那个旧前那种版就好了。
1: 好，红背刷。
12: 小玉唱歌很好听嘞，
1: 真的哦，谢谢呢。
12: 好了，听到刚刚您这两个又一讲笑话，英雄大哥好笑啊！啊，你那个唱歌很有功力，两个都有很好哎。
1: 好、哦，谢谢啊，
0: 感恩啊。小丽耳朵好，
12: 没有真的啊，我不听到讲耳朵的啦。
1: 没有、
0: 哦，好，
1: 好，谢谢哦，
0: 谢谢，
12: 拜拜，
0: 好，
1: 拜拜。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3: 我英雄你好，我点歌，
1: 哦，
13: 哦，小丽你好，
1: 哎，你蛮好哎，
0: 什么歌？
13: 点冰点。
1: 冰点哦，好，冰点哦，
0: 好，
1: 好，我明白哦，哈。
0: 好，喂，你好。不是冰点，叫做冰岛。
1: 冰点，
0: 冰岛，
1: 冰点老歌嘞吼。
0: 老歌，
1: 老的老歌。
0: 喂，你好，欢迎好啊。
14: 你好啊，吼。
0: 嘿，你好，嘿。
14: 小雨，
1: 你好。
14: 来点一个歌。
1: 好啊。
14: 一切感激天意。
1: 哈，一切咁是天意，
0: 条袂用唱，
1: 是天意，是天意啦。啊，但是袂用唱，换一条无？
14: 安尼错个，
1: 错个，错个啊，错个。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5: 喂，英雄啊，小玉两个好。
0: 对啊。
15: 我真可爱的花蕊。
1: 可爱的花蕊，
0: 可爱花蕊啊！
1: 可爱花蕊嘛是老歌，可爱花蕊，好好，可爱花蕊，这吴俊怀老师的吼，敢是可爱花蕊吼。
0: 好，来，现在赶紧要来给他唱一条歌。
1: 来，五点六点的午夜灯塔嘞。

0: 感谢大家收听，哦，来啊，今麦过来个唱条歌啦。
1: 来，我今麦继续安排这首哈《母啊喂》。
0: 母啊喂，
1: 母啊喂，
0: 母啊喂。

0: 母阿伟
1: 哟，母阿伟，
0: 哎呦，这死因啊，无钱咧，当来叫母阿伟，有钱的时拢无看人，
1: 无听你叫母啊。
0: 来，我来个三遍刚唱一下哈。
2: 你买美女伫咧卖，我咧卖卖，我头下卖一罐，后尾甲卖四罐啦。
1: 哦，金当当哦，水洋洋哦，
2: 卖卖啦。
1: 你就来，
3: 迄阵你买三送一的，我后尾一组啦，啊无个继续白呢，
0: 啊有继续金，继续油无？
3: 有啊，系啊系啊，
0: 继续水的吼，
3: 系啊，
0: 真正，
3: 对啊，未歹未歹，
0: 足好个啦吼。
4: 面皮甲油加，
1: 油加哦，
4: 啊面皮即系迄个乌乌，
1: 迄个拢，
0: 迄个一段时间，
1: 豆豆慢慢啊，啊油的皮肤，
4: 最滚破咩料啊？
1: 有油无摸咧，油咪咪无咧，
4: 会起皮嘛？下昼嘛叫服务员甲我灌一罐南瓜汁，咁那多些。
0: 继续去啊，食去啊，保养。
1: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二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地有新宝树，大园也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青，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给你介绍这款美女尿液哦，你爱豆豆抹，豆豆水。哦，真正让你白泡泡又咪咪，足金骨的啦！也无像这日头晒到个地哦，哎，大家乌丝丝、乌丝丝，一个看足臭老的，安尼，甲看到也无几回，看咧到咧像要七八十米安尼啊，要。所以这款美玲六，你着早暗甲面洗好清洁啊，擦落打，哦，啊，从那美玲六轻轻薄薄甲抹胶掉抹胶粉，暗棍再扫一下，哈、哦，伊就豆豆啊，直直白开，迄夹劲也无。嘿，贵个，安尼金当当，你抹咧，伊就赶紧直直一层一层，该吸收一层一层吸收，什么阴婆拉皮，拢唔免什么阴婆拉皮，这抹抹就水洋洋啊啦，都互你加足少年啊，一吹看我，哦，哎，较这少年呐，加这水啊，所以讲伊个唔免瓶瓶罐罐，过去你用买瓶瓶罐罐，开一寡冤枉钱，但这款美女你要甲挂灯抹得掉啊，哈，等下这部刷光一看啊，以上三面刚上。
1: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忙伊按姿势哦。咱小段一个呢，英宏甲小月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N 的天发体大笔筒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5: 哎呀，你好。
0: 嘿，你好，嘿。
5: 哎，我要跟你学学就是讲，小玉你唱歌足好听。
0: 哦，谢谢哦。
5: 哎，无伊个歌吼，伊个歌吼，真嫩啊，个去转音啥拢转有过，我感觉去听伊歌未深。
1: 感谢，
0: 多谢你娱乐呀！
1: 侬知我爱人娱乐诶，
5: 好就是好，歹就是歹啦。
0: 谢谢啊，
1: 谢谢啦。
5: 你我实在搞笑啊！
0: 谢谢，
1: 谢谢，多谢。
0: 好，好，再来接
1: 着啊！感谢娱乐，谢谢哦，成功拍电台娱乐。
0: 来，
1: 侬知我上爱听人娱乐。
0: 呀，谢谢啊！无真正有影啦，咱讲实，我那唱啊未歹，啊伊个声吼。迄电台伊声吼出吼，你啊看迄足济电台，也是讲电视的主持人，你啊听吼，迄种声音声音，啊伊小伊啊出去要来主持电台，也是主持电视哦，伊声特别比别人诶拢加足好，吼、哦，加足幼稚，啊听啊足轻松，未听啊艰苦，迄话听久哦，无声音听久足艰苦咧，
1: 啊伊。
0: 没啊！你这听了就真好哈、哦嗯！来，过来，甲唱条歌嘞。
1: 来，我今嘛要安排这首歌吼，妈妈，请你唔通听嘞。
0: 阿母啊，请你唔通听
1: 哦。

心痛痛。有一日我绝对要做好子。阿母，我一定要做好子，从今以后要想脚洗手，不爱做歹子。

0: 所以唔通哦，咱的阿母来心痛听，
1: 伊万讲哦，
0: 咱若做唔对的，大家拢先人拍破有死错，卡波打啥啥物人无，啊，咱得爱改革，从今以后唔忙搁再做歹囝，
1: 哦，
0: 你也想啊，好啦，你安做咧搞地，好咱的阿爸阿母。阿公阿嬤大家伤心，大家艰苦，
1: 担惊受怕，
0: 所以咱唔通哦，安尼搁再做，一错搁再错哦，所以啊，好好啊，浪子回头金不换下、啊，来我产品刚上一个。

0: 直接给冒五组尔了。
1: 哦，感谢你嘞、哦，啊，食了好无嘞？
0: 啊，我食几啊年啊，食了我就是血压较袂清，
1: 嘿，
0: 啊，个血糖无悬安尼。
1: 安尼哦，安尼足好呢。感觉血糖安尼较平稳，平稳啊，
0: 平静，
1: 嘿，较平稳啊，
0: 血压袂。
1: 哦，血压拢安尼嘛是平稳啦吼，
0: 真
1: 好嘞。
0: 我食年我我呀，
1: 啊你继续啊，继续加保养啊，
0: 吼、啊。我今仔食保养
1: 对啊，看嘞，继续去加保养落去真好吼、哦。咱今麦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贵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一间伫维。

准，才会讲哦，安尼好啊，歹啊，无你讲足好足好哦，啊，无检查唔知影咧吼，所以你来等下去检查看嘛，你就知影讲，哎，准那都还是在好，吼、哦，啊，你来等甲准南瓜子个夹咧食吼，个如何？美女了，伊摸咧夹得个如水，伊上三片刚上。

0: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伊按姿势哦。
1: 啊，你会记讲哦，这热水分来啉无够，你茫惊放尿啊，唔啉啊，无你
0: 爱啉
1: 水分哦，爱啉无够，你啉无够，迄个啊，唔好，咱咧食物件唔好食伤油，啊唔好食伤咸，吼，千万爱记吼。迄伤过咸的啊，咱茫伤食，
0: 吼。
1: 迄伤过，迄钠伤悬，咱的腰子啦，
0: 吼，
1: 啊，血管啦，心脏拢无好啦，吼，无好处。啊，所以吼，啊，你会记啊，加啉寡水，啊，加啉寡水吼，也身体也了小顾咧哈，吼。来，即马过来唱歌。
0: 接下来我来安排一首《真爱路开口》，会有爱失去哦。

0: 啊，每一工啊，伫这个节目中好咯，即个诈骗集团咯，啊，得靠天良，靠道德的，唔能去诈骗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员。行去台湾的成功是只老大人拼生拼死欠长内多，安尼行去台湾才有成功，无功劳嘛苦劳。啊，咱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唔讨唔贪，一去骗只老大人，骗到互只老大人行到踹桥，安尼够够天理咪啊！所以只老听了咱莲华甲小玉咧苦劝，赶紧。手卡洗手，唔能够再做诈骗集团哦！赶紧啦，要那无后摆你的前途拢无，好啊，找一下头路加减食哦。啊，无你有案底啊，无人敢跟你做朋友啦。啊，你来去找头路，人嘛唔敢用你。啊，所以阿未红，你也着进前赶紧手卡洗手，好啊，做人找一下头路加减啊食，后摆你就会好个哦。这不一定后摆你是大企业家哦，大好业人嘛不一定呢。啊，所以讲咱哦。两只手卡洗手，唔好再做诈骗集团啦！
1: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哟、哦。无安排到歌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宏甲小玉伫只，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
0: 哎，记讲即马即个会考，讲剩两三天
1: 俩，欠过。
0: 所以咱啊，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来关怀一地，当救人一命。会使讲救是咱的同胞，救伊一命，迄些功德无量，关怀一地，救人一命啊！谢谢哦，
1: 感恩你。

0: 清晰。
1: 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比别切的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听众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套餐三点个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的故事现场播上。今天这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节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乌鸡来清洗咱做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来的，好、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在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刁，一波时间呢，乌鸡来好每一间拢做很刁，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哦，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片稍微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哈，你这段时间不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就跟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而且跟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会两个有宝，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0: 情啊！来，这是咱的朱海军王力友说人唱歌曲，后边要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咱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呢是高雄山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管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个赞。
1: 我是张老师，
0: 还没点心过来。
1: 哎，点螺丝帮忙忙搞清洁，
0: 帮忙搞清洁啊！好，我再找。
1: 好，
0: okay，
1: 谢谢
0: 游戏哥，
1: 辛苦了。
0: 来，帮忙搞清洁，先找好。忙搞清洁，螺丝帮呵，我个赞。
2: 我叫老师，
0: 还没点心过来。
2: 我点迄个白灵珠。
0: 白娘子啦，白娘迄个王力友啦哈，好 OK 哈，
2: 谢谢哈，
0: 好好，拜拜。我还个赞，
2: 呀，
0: 哟上，为什么姑姑？
2: 永春姑娘，
0: 哈？永
2: 春姑娘，
0: 永春姑娘，永春姑娘，你看这首歌《永春姑娘》，我敢无伫落办呢？我永春小姑娘啦。不鄉村姑娘呢，是鄉村小姑娘。而且我鄉村小姑娘是翻唱版的，我没那个古版的哦。我跟龙千玉、跟张龙龙啊、跟钟丽丽的了。嗯，我没那个原版那种老歌版的。老歌版一定是网络收的，今嘛未使伫网络播啊。网络歌未当播。嗯，看你听张龙龙还是龙千玉，还是那个囡仔来唱。
2: 龙千玉啊。
0: 龙千玉吗？
2: 用
0: 装饰过年，
2: 龙
0: 泉
2: 要
0: 求好。好，龙泉吗？好 ，OK， 好好好，拜拜。
2: 拜拜。
0: 阿仔，
3: 我姐，高嫂。
0: 嗯，对，等你什么歌？
3: 红顶路。
0: 红顶路了哈，那个杨靖的了哈。
3: 哎，对对对对。
0: 好，我来吹哈 ，OK。
3: 好，谢谢你，谢谢你，拜拜。
0: 阿仔，
4: 我
0: 是
4: 杨靖，我姐早安。
0: 没担心过来。
4: 那个龙泉路刚好一条可爱的人。
0: 可爱的人，
4: 我也是有可爱，啊，唔，真是的。
0: 上爱的人啦，无错爱的人嘞。
4: 哦，上爱的人
0: 是上爱的人呢，好不好 ？OK， 好好好，拜拜。
4: 你好，
0: 拜拜。上爱人是负心的人，带一半啦。来，你奇怪的心苗给人唱。

0: 健康来吃不？根据咱国内统计呢，六十岁以上的人口，差不多有16%，16%会跌跌骨质疏松，好、哦、骨质疎松症。其中呢，80%是女性。啊，那你本身带着骨质疏松，一旦啊跌倒，就容易骨头盘去、进去、断去，尤其是大腿骨就容易发生。根据研究哈，国内研究报告，较有年纪的女性朋友，那大腿骨体有挤去、断去、裂，有15%至22%的人有可能一当来死亡。所以骨质疏松这件代志真麻烦，就爱特别注意哈。尤其是最近呢，40岁以上女性，骨折的几率哈明显增加呢。根据日本的统计哈，最近10年来哈。女性朋友大腿骨折的人吼、哦，加两倍。因一个研究出来发觉吼，伫女性朋友这族群之间增加这案例，结果是新型的骨质疏松症。以往大家感觉讲啊，骨质疏松的是无钙质啦、无磷啦吼，磷钙缺少，骨质密度下降。好，估计比较好讲。尤其是女性朋友伫天经经年期天经了呢，女性荷尔蒙分泌量较少，会导致伫咱体内骨质流失，好流失的较加速。但是即个咱讲的新型的骨质疏松症呢，伊毋是欠缺钙质咯，嘛毋欠缺磷咯，而且袂天经都有可能发生哦。有可能伫对呢，骨质密度无问题的人呢出现呢，这新型的骨质疏松症刚好伊骨质的密度关系无介大。伊主要是骨头内底吼发生变化，所以呢，为着可能骨头较光、较硬诶，除了骨质的密度以外，伊内底骨质嘛最重要，骨头密度以外骨质嘛最重要。钙是造成骨头主要诶成分，啊那胶原蛋白纤维呢是一个压缩物，一种钙呢包伫咧吼，咱诶。丁丁塔塔的胶原蛋白纤维之间，伊就啊，所以就较大。可是骨头内底胶原蛋白呐变硬，伊就可能像咱讲的，这是新型的骨质疏松症。一旦外来吼，弄到、磕到、削到，就无多吼，有一个啊，所以容易呐骨头挤去。啊，胶原蛋白吼会变硬，主要原因是啥？你敢知影？骨会。所以造成这个新型的骨质疏松症上大凶手可能是高血糖。糖分呢会妨碍着咱钙质的吸收，食伤甜、食伤侪换成啊碳水化合物啦。咱的胶原蛋白的甲这糖呢结合，不但你血糖会加起来，无可能的胶原蛋白啊变甲硬起，你无压缩味啊。所以骨头挤起的几率就变足大哈，所以呢，咱这女性朋友要注意哦，唔好食伤甜，好唔好食伤甜。啊，除了要预防这个新型骨质疏松症，唔好食伤甜以外呢，爱摄取有足量的维他命 D， 好咱钙质吸收好，好咱骨骼较健康。啊，维他命 D 都有啊，香菇类的、鲑鱼、鳟鱼，这嘛拢有哈。六天拍5分钟，啊，冬天拍20分钟，咱人体就使家己制作维他命 D 啊，吼。当然你也无啥咧跑，你惊跑乌的啦。食食无想讲吼，你可能有人唔敢食香香菇，系真诶。啊，是讲你无咧食鱼啊啥，反正你也感觉有欠缺，食食方面无够补，跑你无够补，也可以另外再补充，也可以啦，吼。所以你咪防止着这新型的骨质疏松症吼，唔通食伤甜，爱补充维他命 D。
1: 我觉得我们当地也是在催尾节哦，真情比较浓，我给咱唱。

0: 中国和你讲分享大概是安怎？
1: 我就是吼，以前听你啊，我拢无买嘛吼。
0: 你听足久拢无爱买买。
1: 对对对，啊，我这个毛病就是，我孙仔已经考大学啊，18年前啦。车祸，我所在问你讲迄个车祸照要紧无？
0: 哦，你18当前发生过车祸啦？
1: 对啊，就是拢无好，拢安尼算安听啊。我自从食迄罐吼，就都有。比较不会痛的啦。
0: 哦，你本来18当就受伤过，18当以来本来遍体都拢会这个酸软的
1: 对啊。无，
0: 打工就听哦。嘿，哟，啊，即马食大 S 料咧，食偌久的时间呐、啊？
1: 就吃三瓶啦、
0: 啊。哦，食3罐料轻松啊。
1: 两罐的，各一罐小罐。
0: 我选咱特卖，选2大送1小，你去做食完就拢轻松啊。
1: 嘿，啊，但是我想要搁食。
0: 继续爱保养啦，吼，不过加起来甜的无菜咱的狗
1: 啊。对啊。
0: 你讲。哦，你通的讯号，你就是、欸、哦，我知侯大哥的意思啊，伊讲就是打开始吼，结果打只那叫手骨头下遐会疼呢，会变，伊讲那安尼，但是佫过一阵嘛就佫好啊，落尾想想讲啊，较早就是较早受伤过啦，手要受伤过，所以打只讯咧通的讯，感觉讲哎呦，那即搭会疼，
1: 骨头硬咧，
0: 哦，就骨头当真正的骨伤啊你。10当前的故乡，即摆食了要去到地上的所在，要通过巡视，看会加咧听咧滴啊！哎，即位感觉拢轻松起来啊！吼！
1: 哎，我今仔去就感
0: 觉安尼啦。拢辽宁啊啦，吼，快活啦，吼！谢谢。3前3后，手术后病后的调养身体，大 S。加当往西要轻松了了，大 S。你刚改变要有精神，有起来拼经济，大 S。请请来救，请请来丢，不要轻松溜了。大S 一罐66针，1500元。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8，2-2-4-3-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器加07，手机也加07，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志雄哥，
1: 你阵啊，我甲你问讲，我咧时阵，啊，拢会订冰起来干嘛？
2: 哦，你
1: 可以试试看。
2: 哦，你的问题是，你本来
1: 因为我规身躯的订订是干卡面。
2: 我很疼啊，行手啊，拢会掉筋，你知道吗？你看这听众朋友赶快讲，伊细心的人含胃掉，
1: 掉
2: 筋安尼哦。系
1: 啊
2: 系
1: 啊。
2: 你规身躯拢掉筋的现象了，对
1: 啊。
2: 系
1: 啊，足严重啊！结果我进那边食一组来吼。我总共买五组，过一罐嘛，等于十一罐嘛。啊，然后我食一组啊嘛，等于两罐，搁一罐四罐的。安尼，我食一组，安尼刚刚哦，我那个肠子啊，跟那个胃啊，还有手抽筋都好了。
2: 一般吼、哦，掉筋哦，就是欠矿物质，好、哦，还是讲超了过头，疲劳过多。吼、哦，还是讲欠钙质，这个都有可能性吼、哦。咱大家在本身呢，有使用康复的镁、锌、铜、锰、钙、铁，搁加上咱的维他命 D 搭配咱的哦，钙质也是好吸收，啊，搁加上咱的镁、锌、铜、锰，规个甲做配料呢，非常黄金的配合，黄金比例的配合，和咱慢筋掉筋的问题拢轻松。拢轻松，别咧搬掉，别咧救掉诶，吼！咱当时就讲在一罐千五、一千五，要点讲做文车卡现场，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自家控制，手机啊加控制，因为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吼！控制二二四四八八八，大写一大 ，S 型的 S， 大 S， 来一雄就算广告。

0: 唱歌。
1: 哎呀，我食你当时哦，本来阮在阳台话，人讲叫来开刀啦，啊，食袂行，食到会行啦。啊，我个车哦，个两支遐螺丝啊哦，本来拢会酸痛，歹天拢会酸痛。啊，食你当时食只寡好啦。啊，卡拉乌诶，人无讲退话，反正也是食只嘛寡好。安尼啊，最好用诶啦。
0: 哦，当然是哟。
1: 哎、啊，阿阮、听你这波听说过，阿就是遐、听你讲过嘛，迄阵遐当然是讲食诶，迄个啊，拜我有开来问啦。啊，你讲好啊，你讲食迄食了对骨头对啥样做啊？啊，我唔看会来关下一组，啊，食了再去来关啦。
0: 是哦，金姐姐，谢谢哈、啊，呵呵呵，谢谢哦。
2: 讲那个叫做
0: 大 S
2: 啊，大 S 啦，
0: 吼，你本来是安那？
2: 大 S 的时阵哦，迄食了是袂歹啦吼。比较的时阵，运气较好，啊，行路的时阵哦，比较较好行，较有力啦。
0: 哦，你本来哦，你食大 S 了，你干嘛是讲人靠运气？
2: 是哦。
0: 啊，行路较好行，较有力。
2: 是哦。
0: 哟，谢谢谢谢。
3: 这拢是咱好朋友，食过咱大 S 上山。甲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咱大 S 呢有法度伫咱咪咪小广播网卖超过二十单，超过二十单呢，真正产品呢效果家己会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大 S 一罐千五，要点讲中文，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来公司爱指名 ，Wicked 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算功课，好你讲来。
1: 我就是因为我甲伊买花，人佫买足侪届啊，啊，就是因为我车祸，你知影，我几个车祸啊，手正手拢举袂起来。
0: 嗯。
1: 啊，就是有一暝啊，听甲袂困，啊，怎？今日听着你的节目，啊，听足侪人做见证讲。哦，伊高什么高？非常高高啊，拢有效啊嘞！我是讲啊，无我嘛来，买来高看卖。啊，真正高嘞，有效。我即摆手起来起来，啊，阮同事吼，伊甲我问讲，第一第一，你即摆拢毋捌去复诊啊？我毋捌啦，哦，我去针甲出片啊，佫拢无效。哦。我甲讲，我即马拢叫伟杰、辉亮哥哦来搞。
0: 哟哟哟！
1: 哎，讲你咋买？我讲哎，药房无当买啦。伊爱半暝啊，敲电话去咨询。
0: 哎，
1: 就甲我讲吼，啊，无你两包箱卖我啦，我搞我卖啦。我讲好啦，啊，咁我来搞搞搞有效啊，啊，足久个，足久个，足久个。即哎，我应该伊咧做看护，你知影？啊，拢会伊话爸阿妈诶，啊，就会个肌肉拉伤啊。哎，就个讲，姐姐你个两包卖我啦，伊果然有效啦。
0: 果然有效吼，伊咧有叫你出代靠咧用力啦吼。
1: 对啊，哎，你讲哦，啊，我果然手会夹起来哦，有够欢喜诶，无我这手拢都手拢夹袂起来咧。我烦恼讲，唔知要安怎，啊，只要感冒呢，你
0: 是是是是你
1: 敢报这个药啊？吼，我救我一只手。
0: 是是是是。
1: 我给你救足几届，我
0: 就讲
1: 我歌有效，啊，我若无给你做见证哦，人家我对我良心袂当过，人拢大家拢去咧给你做见证。
0: 对了对了对了，谢谢谢谢啊，谢谢啊，感恩啊，
1: 好好好，拜拜。
0: 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哦，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歪的打得继续熟悉，腰酸背疼打得继续熟悉，那一来贴得想到啥？咱的火龙果无得滴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道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定岗做文的，叫找伟杰，这个朋友加呗，看现场22448888，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4: 你的笑声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但比较少的车这个座呢，是拜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波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原来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播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要跳上三点个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个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对我来给你回。啊，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出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酒店来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业，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哎，各位看，咱们这是咱的孙淑梅孙全国曲。好，朋友们，点歌这时间开起来，看了很甜，可以2299666，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2299666，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2299666，这段是高雄山，高雄朋友直接卡。哦，那出来这段直接卡卡2299666。那用手机爱加空气，我关机的朋友拢爱加空气哈，空气2299666。我讲啥？
1: 伟杰，我等一首《告诉你爱》的时候给你唱好不好？
0: 嗯、哦，好 ，OK， 我再帮你唱哈、哦。
1: 好
0: ，OK， 好，好，拜拜，
1: 拜拜。
0: 我讲啥？
2: 伟杰，早安。
0: 嗯，别担心，过来。
2: 你，强力之力。
0: 嗯。
2: 好，张瑞。
0: 雨中泪哦，雨中泪啦哈。
2: 对对，雨中泪。
0: 董玉君的，好，我再来吹哈。OK， 好 好，拜拜。
2: 拜拜。
0: 我还个赞。
3: 好好的。
0: 嗯，各位担心过来嘿。
3: 那个落大雨一日。
0: 落大雨一日，要什么人诶？要第第二天。
3: 第二天嘿。
0: 落大雨一日嘛哈。
3: 哎 ，OK。
0: OK， 我吹好 ，OK， 好好，拜拜。真第二次呢，我用个歌星找我边啦，我到时会不会个列袂记诶？告诉你爱的时候，阿妈先找几首歌唱唱好啊吼。告诉你爱的时候，好来，现在唱来。

健康来救不？来，糖尿病患者上惊啥？并发症。啊，上麻烦的是啥？卡起掉。因为做这人因为吼，无注意卡又烂去，组织歹去，导致着卡又起掉。其实你平时啊，那是好好注意是吼，会使防治这个问题。好，你知不？因为吼，导致着卡烂去的原因有足济啦，比如讲糖尿病引起的一挂神经的病变啦，或者卡吼糖尿病患者卡的麻啦，对温度啦、温疼的物件都无感觉，啊，卡擦掉啊啥吼，无感觉话就容易造成一挂伤害，甚至吼就胳膊上的组织歹去。啊，糖尿病呢嘛，导致着血管的病变，可能卡的组织循环较无好。而且吼，糖尿病患者卡吼，长期嘛较容易萎缩，镜头容易弯曲，这种吼容易引起的卡一挂压力。啊，佮加上代谢哈，佮免疫力嘛较无好，容易感染。啊，受伤了呢，复原嘛了较慢呐，复原的过程较慢，所以较容易导致伊去烂起安尼啦吼。第二，相信我当中呢有几项啊建议，讲予咱叫有糖分的朋友来收听，来做参考，好不好？第一就是卡的照顾。好，卡方面要注意什么呢？来，穿鞋之前先检查咱鞋啊内底有垃圾无，有啥物件无？吼，啊来呢，爱检查家己的卡有起水珠无，有外伤无，有红红无，有疼的无，还是讲吼补人无？啊，那天那迄个温度吼，你辛苦啦，就讲洗小水巡，要打入去迄个，要打入去洗之前吼，小摸一下。好，小芳姐看温度，用手先试一下温度的。啊，那刚刚讲吼，太冷，得爱穿袜啊。但是有一件要注意吼，有人爱用热敷垫吼，尽量买吼，用穿袜啊较硬，莫用热敷垫吼。另外呢，唔通去加鸡巴啊，还是搞乌卡底迄个顶皮啊，好顶皮啊，这尽量买哦。你片边使用迄种迄、那个剃度鸡巴啊种。贴布哦嘛吼，啊，加紧加特别注意，唔通加伤深。啊，若讲本身吼，咱患者个里目睭较无好个呢，厝内底人家拢爱加特别注意，吼、哦，特别注意。第二呢，穿鞋啊，注意啥物呢？第鞋啊爱下脚，唔头讲穿久底个穿冷去吼，唔是安尼吼。啊来，穿新鞋啊呢，卖一捆头穿伤久，穿几点钟啊来好啊。啊，佮有鞋啊吼，有透风无透风爱注意。爱撇边伤尖的，还是伤悬的？你用安尼，唔通烫只脚，行伫咧海墘啊，还是游泳池边啊？再来，唔通穿迄个湿的鞋啊，冬天爱穿厚袜啊。最后呢，爱撇边穿凉鞋，还是熟的迄种鞋啊，或者对脚较无好。再来呢，爱注意的是吼，一挂医疗方面呢，定期找医生。而且麻烦医生给你检查一下脚，通常找医生都未看脚，你上好检查一下脚特动，这请人也袂记啊。再来呢，脚那任何无爽快，还是有外伤的时阵呢，紧来找医生报道哈。安尼开始防止着咱脚又病变又烂去，造成极大危险又记掉，安尼就真正吼后悔莫及啊。所以平时得特别注意哦。来个上拜歌曲，我跟咱唱这是一生期间有几拜。关注就是单美红，我有听过思安姐姐的版本，我较爱听思安姐姐的版本。不过这关注就是单美红的哈，今晚我跟咱唱一生期间有几拜。

0: 香港。
1: 讲大事啊！
0: 好的，几方面呢？
1: 之前我跟你讲，我车，
0: 嗯，
1: 车那个时候还有脑震荡。
0: 哦，你车祸的时候还有连带有一部分的脑震荡的地
1: 啊？我一本车我最严重，那个脑震荡边啊骨断两支，其他上嘴见骨，
0: 嗯嗯嗯，
1: 啊，搁迄个心脏的问题嘛，
0: 嗯，
1: 啊，这边是咧讲头壳，像阵车祸的时阵的后遗症，就是头壳受伤了后遗症，就是咱若倒了，迄个就是满天拢金条，尾沙拢无半条。
0: 哦，你倒了，你头壳光光晕眩啊，会晕眩的问题。
1: 嘿，啊，一直持续到。就是如果你那是较忝，压力那大，咱那倒嘞，迄个就是。
0: 得个半行公里，得半行公里
1: 啊。都忙伊啊。
0: 是哦。
1: 啊，唔过我今嘛袂安尼。
0: 哦，你既然当时了，真个很凶，慢慢无刚刚无出来。
1: 无啊，拢完全没有了。
0: 哦。
1: 我是这两天的时候奇怪，怎么这两天奇怪那会拢像咧无这款现象。
0: 哦，你自较早把车祸过了，一直拢有迄个倒嘞，头壳的戆伊的感觉。
1: 嘿嘿嘿
0: 嘿
1: 就是持续啊，不是无常常安尼啦。
0: 就是你了就出来，你了头壳讲，你了头壳讲。
1: 嘿，俺个今麦拢无啊。
0: 今麦都拢未啊。
1: 嗯。
0: 有头壳讲个面
1: 对。那个是，咱要倒嘞困嘞，就规天拢紧掉啊。
0: 哦，我先车祸后遗症头壳个。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好，谢谢哦。好，谢谢哈。生化科技的进步，营养素嘛对的进步，咱当时来对呢有高单位的营养素。我们好吸收好利用，因为它分解又少少，不管是我们本身胃肠不好的，还是说我们病中病后要恢复体力的人比较稀烂的孩子，人要回车或者是女性朋友每个月来一道洗一堆营养流失补不回来的，这由我们大事来补充最好，还有本身我们阿公阿妈胃口较不好的营养素补充了较没得吸收的，有时吃东西吃一堆吃三丁海味吃一只鲍鱼赶快都没得吸收的，这都靠我们大S来对第一高单位营养素让我们做一道补充给我们。再来呢，我们也有高单位的米群让我们循环继续紧，咱体内整个循环啊紧吼，就物件袂脱掉诶，器官嘛规个运作开始畅通，啊，佮加上咱有微量元素镁、锌、铜、锰、钙、铁这几道好难。咱的钙质呢，佮搭配咱的维他命 D， 还能可吸收。钙质对着咱神经系统方面，咱的筋脉系统方面非常的有帮助，还能提早欠一寡食了的本钱，还能行动往西轻松行路流利。但是一罐1500块，1500，要订购做文呢，会记卡现场找维杰，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不用直接卡就可以。我关起手机啊，加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唱歌。
1: 我一个朋友，嗯，我一个朋友吼，伊在卡头湾吼，嗯，伊讲去开刀，开一种啦。
2: 卡头湾开刀
1: 哦。系啊，啊，我咧在讲，哦，你即马开了啊？啊，即伊讲一种吼，伊唔敢开啊，我讲唔通开啦。你我保你大家大爱说，哎，就讲。吃大数啊！那我咧叫阮老师去买，即卖吼张卡来甲我讲，哦，我食食食好，不无拢无啥想要出去，即卖吼拢有出去咧行。
2: 哦，较早吼脚无爽快，袂爱出门啦。
1: 对。嗯。啊，就是讲伊拢无啥要出去，啊，即卖吼好，你甲我报我食食吼，我即卖吼拢有咧出去咧行咧，我拢无出去咧。
2: 你啊，伊本来脚我无介方便的对啊。
1: 都去开刀啊！
2: 开刀了，回来嘛是个病病。
1: 话人讲的啊，话人讲就是安尼，你假就是讲未啥，
2: 未啥损失。
1: 啊，我改讲假爱食大素。
2: 啊，今麦食大素了，较轻松。
1: 食了吼，哦，伊讲，哦，你报我食迄好，我食者真欢喜。哎呦！我若不你报我食大素，我唔知要安怎。
2: 哎呦！啊，今麦拢出去外口安尼，加今麦行，加今麦行。
1: 伊讲我今麦拢有出去咧行啦啦。
2: 哎呦！谢谢。
1: 伊讲无海店连都无爱去啦，安
2: 尼啦。哎呦，即马就说出来你行行呀吼。
1: 系啊，啊即马我转卡来咧欢喜，讲好个仔好个仔的，我讲那么叫人羡慕食
2: 嘿。我咪要介绍小妹来食哈。系
1: 啊
2: 系
1: 啊。
2: 有。
1: 我讲好安尼食咧好。
2: 谢谢杨妈，谢谢啊哈。
0: 三前三后，手术后病后的调养身体，大 S。今当往西要轻松溜了，大 S。你感觉朋友要有精神，有起来拼经济，大 S， 常常来救，常常来丢，要轻松流量，大 S， 大 S 一罐66针，1500元，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好朋友进来弘扬真相歌呢，这算功课。后来许妈妈，你讲你有，你带许妈妈，
1: 嗯好。
0: 你讲你有，你是不是竞争大有不？
1: 啊？
0: 你是不是竞争大有不？第一个是哪？
1: 阿妈君啊，贵金呢？
0: 阿妈君啊，贵金大有不？
1: 加老金嘛。
0: 你加老金大有不嘞？好啊。
1: 哎，啊三地都好呀。
0: 大三地。
1: 大三边都好呀。
0: 大三边，我们是照大三地，大三边。
1: 加金嘛，足好用。
0: 你丢加金嘛是大，会能够有。
1: 哎，嘛大些呢。
0: 安尼哟。
1: 哎，真好用，
0: 谢谢谢谢哦，哈，
1: 好
0: 好 okay, ，OK， 好，拜拜。慢紧丢紧酸痛，哈、哦，这咱惠龙哥不是同人俄勒战的，同人俄勒战的，有那小，有那素食，规拢吼，惠龙畅通素食起来。那惠龙哥不呢，一包百五块，一包百五块，一道要一组。七包一千零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到非常好咱，无加任何费用吼，一道买七包一千零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到非常好咱。电工做文专线电话卡起来，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呢，爱伫咱上班时间卡靠人接听吼，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零七二二。速速八八八，来，英雄就剩功格。药部一般建议贴四到六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进攻个，大慧人哥是因为你十多年前就车祸带一个骨伤，
1: 对啊，
0: 啊是变天就会疼，是因为就给你疼一下，
1: 都拢会疼，大家拢疼。
0: 骨伤的所在疼起来，行起来疼就对啊，
1: 疼起来就爱疼。
0: 啊，怎买慧人哥登来打就对啊？
1: 也都好，本来是一直讲去爬山，登来退退。
0: 哦，你爬山了退退。
1: 嘿，嘿，啊，登来若要行楼梯吼，拢爱用手抱的脚。
0: 我本来背楼梯用手抱，
1: 嘿，我听个未背啊，脚未弯啊，
0: 你这样，你退了我才对的。
1: 对啊，
0: 啊哥，你背那个飞龙哥等于打的对啊。
1: 嘿，啊，我昨下去讲，我想讲好，我要给你背飞龙哥等下打看，因为我听。
0: 听人来讲未歹。
1: 人的广告拢作战，
0: 都不错，都不错。
1: 我去看未咧？哎，今年我打了，我怎拢没抱卡？
0: 哎呦，
1: 就去当安尼行，
0: 轻松啊吼，
1: 嘿，轻松啊，
0: 吼，大一工轻松啊吼。
1: 哦，我怎么用辛苦细细的吼，我搁较大，搁大两倍，
0: 因为
1: 听迄个所在，我搁较大两
0: 倍。嘿嘿，
1: 我真济个讲，哇，有够赞的，拢
0: 袂啊，轻松啊吼。
1: 系啊，
2: 我会较旧经难麻，啊，搁好用去讲嘛是发作，镜头酸到要死的，即马较袂，即马好啊嘞。
0: 我讲较轻松啊，袂安尼丢，袂安尼听。
2: 对啊，
0: 磕到、弄到、摔到、拍破损伤、乌青肿痛，包括着风寒、失去情绪、慢筋、转筋、骨头痛。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得滴啊！这家庭必用用的滴，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150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这外口无假的，要订工作文直接催未结，看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勒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来一点，维杰维杰。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来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拜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看看产品线呢，拢是找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看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某人家好朋友看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然后呢，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哪一件物？你干咪干嘛？你容易感冒，就个落头毛。有一个竞争吼，伊在个咧暗示你啥？你知无？你身体欠缺一种物件，叫做锌，镁锌同盟的锌。来，锌吼，这个就是男性朋友，你食鹅啊、食啥嘛是锌呐、啊，要有亏了嘛是爱锌呐、啊，吼，这个维他命很重要哈。锌呢叫做美容的维他命，不是无得力的哈，它仅次于铁啊。嘿，对人体来讲呢，铁质上介侪是人体来讲上介侪是铁质过来是锌。一关键的功能就是啥呢？维持咱的皮肤、头毛、喙齿、增加健康，更加重要是跟咱吼性欲、性这方面，啊个免疫系统的功能有关系。虽然这个美心同盟的心这么重要，但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世界有31%的人拢欠心。来，什么款人呢？欠美心同盟的心呢？严格素食甲食蔬菜啦，就是拢无咧食肉类嘅，啊，就是当中呢，食足侪高量的植酸、植物酸，得减少着锌嘅吸收。啊，若无全麦啦、豆类啦、五谷杂粮内底拢有锌啦，吼，但是你食少，基底拢敢食菜话，啥物拢无食，那真的很容易缺乏锌，吼，缺乏锌。另外呢，食酒过量。酒精过多，嘛压制着锌对咱的人体对锌的吸收，吼、哦、锌的吸收。暗巴内底有非常丰富的锌含量，其他肉类的替代品呢，锌的含量就少很多。所以你若是拢无咧食暗巴的人，你嘛是欠缺锌的高危险群、高风险群吼。根据国外一个营养杂志吼发表一个研究发现吼，每一天吃红肉呢，减40公克的女性，比摄取70公克的女性缺锌的风险高4倍。来，欠缺锌吼，减锌同盟的锌这个物件呢，也竞争是啥呢？免疫系统的减弱，容易感冒，空嘴较不容易麻，较高酸，比较没有性欲，好，比较没有性欲。另外呢，够啥呢？第一，落头毛。因为美心同盟的心呢，吼、哦，伊对着吼、哦、细胞的复制加蛋白质的吸收是非常重要的。他们那边贼那边高金啦吼、哦，通常心就要摄取的很够吼、哦。医生吼、哦、通常吼、哦、不会测你的心含量，也建议补充，下瓜补充，或者是假食当中补充。在皮肤科的年鉴顶头呢，一项针对着312个落头毛的研究发现，这人吼血液当中的锌浓度吼、哦、比较低，吼、哦、比较低。可是呢，你也逐天补充锌，镁锌同盟的锌，60%患者呢，12礼拜内拢会改善。第二呢，增加容易裂，增加顶头白白一点一点吼，就是你缺乏锌啦、啊。哦，缺乏锌，因为锌的含量如果够的话，体内有够的，对你增加组织啦、细胞生长啦，就非常非常的骨，就非常非常重要。你若欠缺哦，生长会较慢，增加甲皮肤组织、细胞生长会较慢，较脆弱，容易裂。上歹情形就出现白点。啊，你只要开始食锌含量多一点的食物呢，增加明显的改善啦，吼。第三呢，喙齿哦，无不够亮。体内锌含量不够的话，你就没有很亮白的牙齿，因为不够亮，容易裂。齿科医生讲吼，嘴内底锌吼自然存在于唾液、珐琅之中，啊，你欠缺锌呢，会造成对气味啦、诶敏感度啦、啊气味的感觉改变，啊舌苔会比较。白毛可能哈，较容易发生溃疡、跟牙龈发炎，所以锌对牙齿也很重要。第四呢，就是咱头要讲的，嘴吼容易有就要溃烂的情形。科学杂志呢发表一个研究，欠缺锌呢会增加的吼嘴烂的危险。血液当中锌的水平比较低，哦，溃疡就容易重复发生哈。那补充锌的是感觉这个物件，啊，把这吼跟啥呢？嘴唇的疱疹有关系。第五，你想袂到，你欠缺锌吼，会搞失调啊，搞失调。因为另外一个吼理论吼认为，
调剂甲欠缺锌可能有关系。你甲看哦，医生一寡治疗吼，调剂诶抗生素内底，拢可能内底拢含锌，吼含锌。根据土耳其皮肤科伊一个医学杂志吼当中诶研究，54%的人，哦，调剂做个食调剂人，体内明显锌的含量不足。所以你若发觉高落头毛，指甲容易裂，嘴齿不够光，不没有亮泽，啊个嘴容易。破坑挪啊，留意协调人，那你要考虑咯，要补充锌咯。

0: 江哥，你讲大 S 啊？
1: 我先生
0: 吼，
1: 伊做个救金
0: 呢。哦，林先生是因为做个救金，你叫来只大 S。
1: 啊，
0: 佮
1: 做个闪掉。
0: 做个闪掉，
1: 救金起来好够痛苦诶。
0: 好救金，我刚看诶，半暝底下拗，佮要护理呢。
1: 没有，他不是半夜，伊就是转只向，就是安尼救金。
0: 救起来就对啊。
1: 嘿嘿，我看伊底下都痛苦诶啊！啊，平时叫伊食保养品，拢无爱。
0: 嗯。
1: 啊，食什么散什么血呢？
0: 哦，因为一般男生较提气啦。
1: 啊，拢无害，啊，拢讲无钱，啊，起码就是两家救，够有够痛苦的，啊，我怎叫伊食无？我讲啊，来买也好啊。
0: 你讲听人讲，讲你无食看卖样啦，嘿啦。
1: 啊，结果吃一次，伊甲我讲哦，他那个卡筋有无继续练呢？
0: 袂安尼办呢啊吼！
1: 嘿嘿嘿，伊本来伊个卡筋拢感觉拢好像很僵硬，
0: 吼、哦，筋拢顶翘翘板条的迄个感觉。
1: 嗯， 嗯真的，啊，伊刚讲，伊刚刚讲，就是差不多四五天了吧。
0: 食四五天，你感觉讲，哎、欸，较灵。
1: 伊就甲我讲啊，就哎，伊讲叫我小子嘛，讲小子，哎、欸，我卡吼、哦，继续练的呢。
0: 哎呦，
1: 吼、哦，伊啊，闪着吼，拢一定爱注射。啊，一救尤其是救筋，吼、哦，我看都痛苦啊，咱、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
0: 对啊，听阿伯听，本来来跟你。去承担嘛，那我都甲斗三讲啥，
1: 系 啊, 啊, 啊。我就讲甲叫我，讲吼、吃了真的蛮效果蛮好的。
0: 大 S 吼，
1: 嗯，
0: 谢谢哈、一般吼、哦，酒精哦，就是欠矿物质，好、哦，还是讲炒料过头、皮了过多，好、哦，还是讲欠钙质，这个都有可能性哈。那、哦、大 S 对本身呢，有使用矿物的镁、锌、铜、锰、钙、铁，各个使用咱的维他命 D 搭配咱的哦，钙质也是好吸收。啊，佮加上咱的镁锌铜锰，规个甲做配料呢，非常黄金的配合，黄金比例的配合，互咱慢筋、掉筋的问题拢轻松，拢轻松，袂安尼慢掉，袂安尼旧掉的哈。咱当时就讲在就讲1500，要点讲做文车卡很长，22448888，22448888。我讲自家控制，手机加控制，因为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控制22448888，大是一大 S 型的 S， 大 S。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江哥，
1: 讲你要分享倒一方面呢？
2: 大事。
1: 好，阿喜啊，那要分享这样。
2: 嗯，我1999年捌发生过车祸。然后迄当中发生过车祸的时阵，就是强心针，强心针呐，他给我打了17支。对啊，然后导致我现在就是心中诶，像人讲喘未过气安尼。
1: 心脏比平时较无好了点啊，
2: 不是医生是，我阁有去用看，伊是讲我是心脏变作较敏感。
1: 吹了过头，先吹了过头去啊。
2: 嘿，啊，变作拢敏感，就很敏感，然后敏感到就是，如果你一生气的话，我就是一个开怎么怎么
1: 惊啊。嘿嘿嘿
2: 嘿，然后现在偶尔就是嘛是安尼，安尼像安尼喘气时，就是袂顺呐。啊，自从我。吃了到现在第二罐以后，就好像就没有这个情形了。
1: 吃大 S 之后就比较顺了，心脏方面的问题比较顺。
2: 就是那个气，
1: 对，它喘得过来，
2: 就嘿嘿，喘得过来。
0: 大 S 内底有高单位的米群，搭配美心同盟以及其他的营养素，帮助咱脚头有力，徛会久，行会远，心脏有力，循环好，袂阁脚麻手臂。大 S 一罐内底有60粒，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22343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俊宏哥，
1: 恩惠，你是要说哪一方面的？
2: 就是我之前我跟你讲，我
1: 哪个产品
2: 不是压迫到那个脚神经不能走吗？
1: 哦，你是骨质压迫到脚的神经不能走。
2: 结果有医生看到没医生哦。
1: 嗯。
2: 结果后来我想说，有听那个电台在那个人家做健身说大 S 有多好啊，我就想说买一瓶来试看看。
1: 嗯哼
2: 哼。结果那么我才吃五天，结果我脚都已经像正常，走路很正常了，真的不错啊！我不知道说吃五天之后，我说哎。欸我现在连像那个睡觉的时候也蛮好，也都一觉到天亮。
1: 哦，睡眠品质会比较好了。
2: 嘿，啊、起来的时候我也不会说哎哎叫啊，在痛到那边在那边哭，我都不会。
1: 啊，你之前是痛到会很难过？
2: 痛到三点多就起来坐在那边听你的收音机了。
1: 哦，你是痛到受不了，半夜会起来这样子哦？
2: 对，就在那边听你的广播，一直痛着一直哭。我老公说你怎么都没有，你怎么都不睡啊？我痛到不能睡了。
1: 嗯，我、哦、现在好了吼。
2: 后来我就讲说，好吧，我再订看看。我之前有早上打给你嘛，
1: 嗯嗯嗯，
2: 结果我就第一天来吃看看，哎、欸，五天了有，前了五天，我就真的很正常，就像正常人一样，走路都不会哀哀叫了，真的不会了。
1: 哎呦，全正常人啊那样哈，
2: 嗯，像我正常嘞，听都还别听，不然我像我煮菜爱洗衣啊，那个洗衣服本来就不能用手洗啊，现在都可以用手去洗衣服了，不然用洗衣机在洗的呢。
1: 哦，你看咱人无都坐咧洗衫哦。
2: 嗯
1: 啊、包括
2: 那个煮菜要用，啊，谁压得住啦？好可怜哦！
1: 啊，你煮菜卡在用这哦，
2: 好像残废一样，是可怜的呢。
1: 啊，今晚都喝了啦哈。
2: 对啊。
1: 这拢是咱好朋友，食过咱大 S 上线，甲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咱大 S 呢，有法度伫咱 BBS 小广播网卖超过二十档。超过二十档呢，真正产品呢效果家己会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大概是一罐千五，要点讲正文，请卡现场崔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五关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来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健康大丈夫。好朋友，你敢知根据国民健康署的调查，在咱台湾18岁以上高血压的有24%左右，24.1% 啦吼。意思就是四个人内底可能就有一个人高血压。重点是高血压无什么特别的竞争呢。啊，你拢无插伊的话吼，你肯定唔知你家己高血压对唔对？啊，情况一直恶化，只要严重影响到咱的健康，甚至有可能导致的死亡。虽然这好朋友要注意哈，咱像我嘛是拢习惯性，你若讲啊有别人去病院，还是讲有感冒啥，你去到遐就量一下血压，量一下血压。啊，你本身你家族个内底有高血压的迄个病史的人吼，想要出来得扛一个血压计，早晚都量一下会比较好哈。因为高血压的患者吼，第一上重视的是血压的控制爱好，得叫医生吼交代来食药啊，平时啊照顾嘛最重要的吼。中小照顾对啊，你就是要了解家己血压有起起落落无，这最重要呀哈。来，咱高血压，恁本身哦，那是高血压的人啦，爱注意一挂代志。第一，莫伤过刺激，爱找时间休困。因咱高血压的患者吼，上好是维持适当的运动习惯，这对你健康维持嘛好，对你暗时好困眠嘛好。暗时啊困的时阵呢，电话莫伤光，因伤光哦，会影响到咱困眠的品质。啊，佮有上好戒烟、限制饮酒的量，特别影响到吼，会安尼起起落落。第二呢，就是吼环境的变化要注意，就是讲天气安尼变化当中吼，早温度差介济，你得要穿好少。啊，去烧热的所在，嘛尽量减少出门；烧冷的所在，嘛是尽量减少出门。吼，就那个温度极高、极冷、极热都要特别注意哈。因为小冷小冷安尼交替哈，对着咱的心血管压力足大。另外呢，家己身体的变化有啥物无同款，家己爱特别注意哦。吼，莫叫放放哈。环境内底呢，爱注意袂使伤差，伤差导致你血压嘛起起落落呢。吼，第三，食食爱注意啥物呢？盐、糖、脂肪、胆固醇的摄取。尤其吼，伫冬天要食补食了伤过头，有人冬天就爱食补，爱控制吼，唔通你爱轻脆啊？伊吼伤悬的热量伤悬啦吼，啊食伤悬，油脂伤悬，迄种会造成咱血管的变化，引起的不良的影响。最后上重要的是爱照医生的交代，因为种状况无同吼。高血压的患者照你的医生给你交代，吃药的时间袂使家己停药啊，包括量啦、时间都袂使家己改。同时呢，嘛要定时吼，上好是早暗爱记录你血压的变化。那所以你无讲呢，最近较低，最近较悬，爱去找医生，爱甲交代，有时药啊量爱量一下，还是用增加一下，还是讲可能是最近天气变化引起的，这里家己要注意。你血压家己早暗上好量一下，了解家己血压的一挂波动吼，安尼较安全哦吼。

0: 不要起来分享战线过来这圣功格哈，来，等你这个俄罗斯讲一大飞龙哥的经验啦。
1: 好。
0: 回答，你飞龙哥带了安怎？
1: 好，我就是讲，打一进前遐，你加一组来的，我那打几个地安尼
0: 啦。打几个地嘿。
1: 啊，打几个地吼，过安尼拢会安尼闷闷啊疼安尼啦，啊疼吼，疼疼的，我则搁起一块给打嘞吼。
0: 嗯。
1: 准好去。
0: 用轻松起来。
1: 嘿
0: 呀、
1: 啊！啊，准好去，我就无打。
0: 嗯嗯嗯嗯，
1: 安尼啦。
0: 哟。
1: 哎呀，啊，你个大海煮虾吼，虾我食虾时吼，有效啦。
0: 嗯嗯嗯。
1: 目睭啦哈，目睭，你讲目睭虾，
0: 会较金，会较袂了目油，
1: 有较金嘛啦哈，啊无拢安尼雾雾啦哈。
0: 嗯嗯。
1: 若要敲电话哈，拢无啥好看安尼啦。
0: 安尼哦。
1: 啊，即马。嘿，耳啊吼，我有听恁内底小姐咧讲哦，那食落吼，嘿耳啊拢小块听呢，啊，我会拢去看医生哦，看足久啊，啊，较看都是拢未听一人，倒手迄耳拢未听一人安那，啊，未听一人，即马有啊呢，我食迄带海素吼。较小块有听，
0: 听小块较有啊吼，袂安尼听无啊吼，
1: 有
0: 有有有有有有，谢谢啦，咱好朋友啊，你若得咧听得咧生，可得拢得晓得，万金转金咧，大海，咱个火龙果你个打得滴啊，一袋两袋，哎，过一时啊，一袋两袋三袋了，你两轻松啊，袂干咧生，袂生丢，袂干咧听吼，啊，包括咱个大海时吼，真正对咱目睭会金，是讲红红叫。他听无，这顾着咱全身躯每一个器官的健康，拢甲咱顾个焦焦焦吼。咱的大师真正赞的，大师呢一罐是1500块，好，一罐1500块。啊，那咱飞龙胳膊呢，一袋是100个，一组是7包，1050。赶快，不管大师还是飞龙胳膊，定岗做文，会记得起来找伟杰哈。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咱吼现场定岗专线，麻烦您注意现场的时间卡。好，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0722448888。半斤对斤，身体要随大随有感觉。飞龙哥，要顾咱身体健康，不管目睭骨架、身体各方面的功能，要顾嚼嚼嚼。等你大 S， 那以上就是圣功哥。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好，来继续进行咱 VIP 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并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亮哥有报，功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万药维他干。广告也集合：1-03-004。进行广告也集合：1-03-003。

0: 啊，有一回唔得老爹去路边哦，看人在卖迄个白蜡，我看白蜡真水，伊都哭了吼。啊，甲人加减点仔看，本来想讲变卖安尼啦吼。啊，尾啊看看了后吼，煞总啊无卖啦。啊，因为迄人真济咧，啊无卖爬起来吼，我咧都要出去啊。啊，迄小姐吼在卖白蜡迄个吼，就甲讲，哎、欸，阿伯啊，迄个阿你啊，等唔得唔通安尼歹习惯。哦，啊，就唔通安尼遐食到迄个年岁啊，吼，唔就唔通安尼。
1: 啊是安怎？无啊，啊小姐，啊我是安怎？啊我甲你看你，你要把咱安尼看就袂使哦。
0: 我唔是讲袂使啦，啊你看到不要紧，但是你无买就唔通安尼。啊你唔就甲物件藏咧？
1: 啥物物件藏咧？
0: 哎呦阿伯啊，你帅到电车呢？啊你以为吼吼，安尼，迄领把咱大粒，啊你戴咧裤底安尼真正吼，一日看到知影你也瘾要坐呢？
1: 这有够水，
0: 这老豆啊，因为队长啊，起码这面了白小姐啊，动作讲看我无买哦，佮耍来机要偷提白啦走，我搭底下搭老豆啊，就足歹势啊嘞，吼啊人啊正硬啊，但是我觉得这无改做清楚吼，变成张五花嘞，啊这面头就是你啊白啦小姐吼，他是变那个讲，
1: 哎啊我这不是你的，你要白啦。
0: 我这是这个牛人爬山呢，都讲不出来了。这老大都唔知足尴尬的，对啦，当场搭唔代表那足歹势啊，哥吼，搭唔代表那解释啦。要行唔对，唔行唔对，要讲唔对，唔讲唔对安尼啦。啊，徛在那遐，搭唔代表做矮小姐讲，哎呦，阿爸，对因老爸来讲，阿爸这个阿伯有够无意思啦。啊，刚把他看看无买吼，不要紧，总啊。我讲偷炸要转去安尼啦，你看啦，吼、哦，就记个老豆啊，裤底啊都起遐安尼啦。哎，老爸看到，当我来讲，哎呀，老东西唔通安尼啦，捡起唔通安尼啦，这小个啃路伫咧卖只领白啦，辛辛苦苦伫赚，你慢慢咧，哦，啊，就手村啊，听老豆裤底啊，你家捡出来，你捡着开无啊？你讲捡到，哎呦，我这太高，你唔通安尼，我命要死。饮到结果是饮到啥物？饮到酸啊，唔是饮到那白啦。哦，这是因为老豆啊，这队长的关系啊，实在是感觉真趣味。所以这小姐我那较冲动，啊，唔得看清楚，看阿彪甲你偷睇你未无安尼？啊，实在讲哦，嘿那安尼，目睭较紧的小看到怎讲，物件无同啦，对唔对？白啦甲酸啊，这差差。

伫咧西方国家吼，我发现到一个现象，尤其是伫咧美国。伫美国的时阵哦，我常常会得看到一挂即个台湾区的大人物啦吼，啊，陪太太去咧菜市啊，吼，伫买菜吼。因外国人的菜市啊，叫做 supermarket 哦，唔是像咱这边的菜市啊啦吼。我所讲的这個、大人物啦吼，就是讲因咧过去咧台湾啦，男士吼，将军啦，迄金家吼，安尼几啊粒青啦。哦，啊，无得什么长，什么长吼，部长级的嘛有啦。啊，这大人物啊，去到这外国啊，当然就是讲退休啊，吼、哦，有这个和光灿烂呐，归有平淡呐，这嘛是平凡人啊。啊，这阵吼、哦，迄、那个以前不可一世一挂这大人物，啊，陪太太吼、哦、来去 supermarket 买菜，啊，因吼、哦、像太太的使用人呐、啊，拢负责刹车。啊，负责吼挂菜拿，哦，讲啊歹听咧吼，徛咧太太边啊，太太行一步对一步，吼、哦，一个硬硬啊，一个推推啊，咧像太太杂碎啊，和太太化东化西，吼、哦，你若无看到吼、哦，你唔相信讲，迄、那个人呐变啊，遮无路用，一寡迄过去吼轰轰烈烈的名将啦吼，去到外国啦，迄几啊粒星啦，其实吼、哦、无几个人捌伊啦。因为伫国外，尤其是伫美国迄个社会啦，吼，大家平等、平权、平大，大家吼变甲足平凡。但是吼，为人得罪伫过去的掌声，得罪伫过去的关系，为人都想袂开啦。哦，一猪啊蛇吼，永远都猪啊蛇安尼，破关关的对，猪啊蛇的猪蛇啦，吼，啊，自命不凡安尼啦。因为伊要去得罪伫国在迄种有权有势时代啦。故意讲我这放不下身段了，对。啊，安尼话啦吼，因为今仔到国外去的时阵，无人在甲你，吼、哦，无人会去想到讲你较在哩啥，反正无几个人捌你啊。吼、哦，啊，你又感觉话了足无尊严的，吼、哦。啊，但是查某人就无同款啦。查某人无亲像查甫人安尼遐爱民主。查某人去到外国的时阵呐，不管为着生活，还是讲为着无聊。哦，啊，去到外国的时阵啊，介侪吼，迄种较早名将哦，都因翁是将军啦，因翁做足大，足有权，足有势啦吼。但即卖咧退休啊，都无权无势啊，去到国外去啦吼。啊，无头路变呐，哦，有时啊为着生活，有时啊为着无聊，啊去共带囡仔替人煮饭、洗衫、扫地吼，拢逐项做啦，哦，逐项都嘛做，吼、哦。那有关键什么的贵贱呢？无啦。老婆找我差别就是伫个家，啊，所以这个时阵我发现到一个这怪现象啦，哦，大人物啦，哦，啊，当我都唔敢抛头露面啦，哦，啊，太太伊确实啦，无这种诶这个自尊的顾虑啦，找我人啊出去吃头路啦，哦，做人找不干啦，哦，啊，大人物呢，吃饱点住用神仙啦，哦，啊，要创啥较好，哦，啊，即卖想赢啦，啊，想赢到尾而做菜。煮菜啊，煮饭、煮料理，吼吼，足心切个。你本来拢唔捌去东顶东走吼，即卖安尼大一站啊尔吼，你太太去食人个头路啊，哦啊，你来要食，你要家己亲自动手啊。啊，所以到尾啊，煞学个同下啦，后来煞变成即个厨房歌手啦，足够做料理啊。吼、哦，所以讲即人哦，有时啊哦。什么时阵你茫讲赢啦，赢你当做出一寡吼，你意想未到代志啊！你当加有足济个哈，我当时啊，我也要做了你。哎呀，较早时吼，人讲手来张口，饭来张口安尼吼，迄个饭来安尼，拢人甲你烹到嘴宽好好啊！你乃想会到讲，你竟然啊家己吼亲自落到厨房落去煮料理啊！哦，啊你对同事家来甲问啦，问讲，哎呀，你这段时间是安怎过的？你无去上班啊？你店主一人应先生，你日子是安怎过？伊到尾伊伫体会着讲哦，这段时间我过了上快乐，因为吼、哦，伫这段无聊日子中呢，我学会晓煮料理啦。可见吼、哦，听众朋友，人爱会晓利用这个时间。

0: 咱听一段广告，再搁倒转来，谢谢。
1: 真能爱顾，啊，小弟我年纪真个拢爱顾，这几条我拢顾条条呢。啊，阮孙、阮仔孙、阮孙啊，拢嘛拢顾。
2: 我问你啦吼，伊食你甲这个岁，
1: 六十几岁啊。
2: 你迄个槟榔茶，你会当顾几点钟？
1: 哇，十几点钟呢？
2: 啊，
1: 够惨呢！
2: 啊，你这个岁啊，够在两槟榔茶顾十几点钟哦？
1: 真的呢，我五点开店啊，啊，顾到七八点啊。
2: 所以你的感觉个应该就是我的产品退掉。
1: 对，咱就当个迄产品经营赚，身体若无顾，你要顾啥呢啦？
2: 对啦，你有一阵讲你顾槟榔茶顾到拢会麻吼。
1: 即摆袂会，我甲你讲，连扳指都哈，手你若扳指拗袂落有无？啊，你着甲手了按摩，啊，搁咱个肌筋先甲坐你往两五钟，哎，腰是赞的。
3: 买五罐那个金银啦，金银吃了有透气。
2: 你讲透气是安怎透气？透对？
3: 我手尾拢白安的啊。
2: 哦，是手尾啦，手尾白安听啦吼。
3: 嘿，99年去台北做看护。
2: 嗯，
3: 哦。啊，拢靠阿母咧出力。
2: 迄、那个金银咧吃好，你有感受讲这个？
3: 有、那個、感受，就是透啊哩。哦，迄金银有够好用的啦。就改用迄五十斤啊，啊，加点了五十斤，啊，这手尾拢会麻。哦，你食一罐过就感觉啦，你搁加食两罐。真正像迄落刀啊，咧在斩啥黄金，真正赞嘞！那鼓励阮囝到家里阿无，
2: 安尼哦，
3: 其他袂歹，鼓励阮囝食。
2: 对，一定爱安尼。
3: 赞嘞，啊哥，你着爱配香菇精。
2: 哦，对啦，你娶落较紧啦。
3: 哦，真正爱配香菇精嘞。
2: 嗯，
3: 伊咧感冒，我哪有听听啊？再是别个感冒。
2: 嗯。
3: 啊，你啊有喂，你着拿一杯啊，你甲啉啉未哦？你搁运动啊，行转来哦。真正。你就感觉讲有些话身躯湿湿安尼哦，就好用。你也共讲，你也共讲，拄好要起始即个有够好用的
2: 啊。好，谢，
4: 几好穿些。
2: 啊，无本来安那样。
4: 耳朵嗡嗡叫。
2: 嘿，
4: 我靠，会耳朵热。
2: 好，
4: 今麦恁去管家玩啦。好很多。
2: 有够好，迄个是末梢循环。所以引起啊，咱进行哦，甲人无共的，咱的进来都有200多种的活性，所以串的过。
5: 对，我的阿桑在讲这经营了
6: 哦。
5: 你讲这经营含香菇精，我这两天我是有卡跟你讲，我这里你我头只微微肿，滴滴大。
6: 哦，对啊。
5: 我这两天我平时也要困那个只，我日时也个只。
6: 哦，安尼吼。
5: 啊，你的香菇，我即马你即马那个阿桑闹天了，我咧见证伊介绍安只啦吼。因为我是因为年龄我无大无紧，较细只。
6: 嗯。
5: 即马问题就是我两天听啊，这你我头身骨听啊，逐位听啊，拢站袂了。
6: 哦。
5: 我当啊听。我当我听你讲，我当我香菇精泡了地里啉，当来就进行，我一工拢食两遍，拢一盖两粒。
6: 哦，安尼好。
5: 平时你一工食两遍，我平时要困，搁食两粒，爱困了搁食袂强。我管进行搁食咧，安尼我站下来搁看医生啊。
6: 安尼好。
5: 对，而且我唔爱来见证哦。今仔我头一届来见证，因为你做无用。
6: 啊好。
5: 啊，我今多听你节目，多听阿三讲，伊若听我咧来见证，安尼伊叫我进行就好啊。
6: 好啊。
5: 安尼好啊。
6: 好，谢谢哈，谢谢。
7: 阿公阿妈兄弟姊妹啊，就趁啊，给你提醒哦，阿妈赶紧啊，定安尼硬食。啦，脚麻麻、手臂臂拢爱注意哦。火油若高、火伤热啦，要发生拢一个手无咧通知哦。像迄个定时炸弹呢，吼，对啦，塞伫心脏，吼，你的心脏会发生问题，有时啊发气就是。啊，若塞伫头壳一卡一手倒咧吼，爬袂起来，迄个时阵就随在人抱啊，随在人去撬啊，吼，一点啊尊严都无啦，像行尸走肉，活受罪，哦，惊到这个地步，生不如死。有偌济钱都无效，就川啊推荐你食，你安心啊，甲食明菇精配进行这两罐吼。你若敢开敢食，就像买保险啦，像搭平安符啦。你听电台听遮久啊，有倒一支产品唱遮久诶。灵芝大家知影好，灵芝毋是硬粉硬硬诶就有效，灵芝诶精华是伫个包内底，迄、那个三铁咧多糖体有机者，用烧诶烧未破，兼搁会破坏全世界内面吼。即卖都独到干那日本人发明这个低温冷冻萃取啦，灵菇精是用啉的吼，像咧泡蜜安尼个冲泡，想要啉就加啉，想要食个泡来个食，食过你就知影补，食愈济愈用。金星甲食血压代谢血管毛病，胆固醇三酸甘油阻塞未通的，要找这款佫比金星较好，找无啊啦。服务电话要问药房：0800-068-777，全国唔免付钱的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晚收听的节目《BBS 广播网》，BBS 俱乐部。

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古早时代，那是惊远洋的芳船吼，船顶绝对拢有酒通啉。船公司伊会照配给，吼啊，迄内底酒吼有麦芽酒、葡萄酒、吼啊高酒这三种。啊，那讲要分予人客啉呢，一定是先分这个麦芽酒，啊，过来再啉这个葡萄酒。上尾啊吼，船得要入港啊，吼要入港前啊，伊才会分发这个高酒，主要是高酒吼。因为这个酒量无大，啊，高酒容易酒醉，惊讲一寡人客吼，啊，酒空性啊吼，食食来做惹代志安尼。讲到芳船吼，远洋航海时代啦，有一个船顶厨房的囡啊，这个囡啊讲叫做卡隆吼，卡隆，伊故事足传奇啦。有一回呢，伊对荷兰人的船去到日本的冰河。伊总啊跳船，觅伫日本人的社区。伊想要留伫日本吼，想足久啊。伊跳船成功留踮日本，尾啊娶日本某。伫日本食荷兰人的头路，因为伊对荷兰话会晓讲啊，所以伊做通书翻译啦，将功补罪就对啦。啊，卡隆吼，伊后生伫荷兰人统治的尾期呢，伫荷兰人。即在伫嘉义区的小龙新学校做老师，尾啊吼，一直升升到尾做甲副校长。咱由古早航海记录来看呢，欧洲远洋的船比东南亚包括满清政府的船拢搁较大台、较大只。台湾叫料理师傅总铺师，听讲吼是清朝时代吼厦门甲金门来往的船只。船顶拢有总铺师，就是主厨哦，啊个副总铺。咱台湾的板的叫做总铺师，这是对船顶传落来哦。啊，坐船来当吼，一面啊钓鱼，是不是讲安尼就袂过呢？无鱼牛，袂无聊哦。啊，会当个现钓，啊钓过现捞啊，现起来食。有人就安尼想讲，较早吼，登机坐船啦吼。航海是不是安尼会当钓鱼？其实吼，我做一个解说。古代船队吼，拢唔是商船吼，就是电船啦。较早吼，拢爱防止海产呢，吼像电子龙啦，像甘肃这些拢大杂果的海产呢吼。所以较早船啊，无法度遐悠哉，唔是讲干那单纯的商船吼。一般为个兼舰船啦，所以伫坐船的时阵哦，禁忌真多哦。你要伫遐钓鱼，根本无可能啦。你像讲鱼冰多哦，鱼冰冰，哎，这款话拢袂当讲呢哦。啊，你讲伫船顶哦，讲泰国话哦，你爱用罚钱呢。所以随时拢爱提高警觉，啊，注意看四周围有海贼船无，所以哪里有心情通去钓鱼呢？在地文化，就川啊开讲。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那今天文馨老师来讲到咱这个癌上派，这个癌王胰脏癌啊，这是咱听众朋友一个阿姊家己的经验啊，因为伊就是发现胰脏癌了，来问我讲啊，治疗了要怎来保身体啊，我就好奇甲问讲，你是安怎来发现你胰脏癌？伊讲伊当初一直拢当作胃痛咧治疗，整整熬熬当我，伊都不是个胃痛。啊痛，有当就食袂落，有当痛就吐，所以拢当作胃病咧治疗。啊，到最后伫咱伫即个年初，伊就讲，哇，真正迄个痛甲翻熊啊，痛甲哪的冰雹，痛甲对即个倒冰吼，冰那骨一直拖拖去甲即个腰，伊讲，哎呦。啊，这种痛一定痛到腰，根本是腰子的问题。安尼，啊，一开始哪开始胃痛啦？就超音波、腹部超音波是拢无问题，但是这届痛，医生讲啊，痛到腰，伊嘛讲讲啊，无腰子先刷个循环嘛样，发现咧循腰子这超音波对后边照着，可以看到腰子遐有一粒，看起来那歹面，所以医生去个佮进一步检查佮治疗。啊，检验诶，确实就是胰脏癌，所以讲这个癌王吼，这個、胰脏癌，伊本身才会竞争，甲咱平常时看一寡病竞争足共款诶。好，初期你要发现伊，歹发现，啊，若一发现拢足歹，要爱你诶命，所以大家来听着胰脏癌，大家拢会惊啦吼。所以胰脏癌初步老讲竞争甲胃痛有关系，你家己着爱注意吼。啊，过来体重会散，吼，会向向散落来哦。啊，过来就是有当下胃肠咧对咧闹下，啊，过来啦，你来去影响到咱胆讲的时阵，因为腰椎嘛有一边靠胆嘛吼，啊，靠这个咱的肝，啊，肝内底有胆讲，所以你若有去会对到这个胆讲，多多伫咱的肝脏的出口的时阵，你就会黄疸。啊，佮一种伊的足典型的症状，就是伊伫咱我讲伊靠后边嘛。后边巴肚后边，所以伊来有呾疼，疼个规个脚趾片拢会疼，所以有人拢讲疼个爱靠伫边，较有法度安尼支撑都对啊。所以像这样的症状，平常咱有呾爱注意，咱是不是呐？有一挂胃看拢无问题啦吼，啊疼这部分呐，佮酷酷咧个，也可能要考虑是不是伫腰椎这出问题，因为腰椎足重要，腰椎伊会影响到咱的代谢。好，影响了咱的代谢，啊，代谢一个影响的，特别的是伫咱这个血糖的部分，所以你常常压血糖，还是血糖控制不好，也要去思考是不是咱腰椎的问题。那现今时阵啊，医生嘛一直咧发现讲，一挂高危险群哦，好，你爱定期去追踪着咱这个胰脏癌，比如讲大口的人，这跟代谢有关系，食薰的人。也是讲，本身咱厝里家族啊有慢性遗传的胰脏炎，就是咱有些拢有咧发炎的糖尿病，甚至家族啊有遗传的咱讲的大肠结肠癌的这种，咱若讲有乳癌、卵巢癌、黑色素瘤的家族啊，也是讲你本身有，你家己拢爱较注意，都比较容易得着咱这个胰脏癌。吼，那生活上一寡习惯，伊嘛医生咧讲啊，尤其是食薰呢。有的是对食薰累积出来，一般人拢感觉讲食薰是会引起着细胞的吼细菌，还是细发炎没有？咱的尼古丁伫咱薰内底一挂化合物，伊反正会阻碍伫咱胰腸内底一挂消化器官的加速消化酵素这部分，所以你啊消化酵素出问题的时阵，就会引起着发炎。所以食薰的人，即马无一定是惊细胞发炎，反倒你爱个细里，你老咧食薰一天吼。有两包以上的，你是比别人加三倍风险得到腰椎癌，所以爱特别细你。所以平常咱伫这个代谢，我讲一定来顾好。好，代谢我做尿壶，尤其咱胃肠这部分，牵连着咱健康足重要的。啊，那个牵连着个血糖，有当下血糖牵连的是全身骨的崩坏，好并发症。所以平常咱那边去保养着代谢这部分，年纪一定爱个顾嘞。伊咧牵连五脏六腑，啊，特别灵芝伫即个保护着咱即个腰椎的功能。你若有受伤咧恢复，咱内底有一挂贝塔细胞，伊修复甲再生这部分，伊拢是灵芝会使来甲咱辅助的。你若腰椎才够用，有阵仔咧控制着咱即个血糖代谢，其实身躯咧运作得较稳定。所以大家了解，腰椎癌是癌王，平常时对咱代谢较顾忌。谢谢。

请你听大广告了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咱通常拢较注意迄大条的血筋，较袂去注意细条的末梢。末梢血筋吼，拢伫个咱的脚趾头啊尾，吼，像讲头壳遐尾溜啦。这个末梢血筋就亲像迄蜘蛛网，吼，蜘蛛丝，安尼吼，密密密啊，又湿湿，安尼吼。末梢的血筋啊，去做实未通的时阵啊，袂像迄长大条的讲半身不遂啦，吼，一脚一手啦。啊，有时佫会拽起来吼，但是吼，你若迄个末梢血筋一遍过一遍咯，安尼做实袂通，到尾啊吼，伊就会去断大条的哦。末梢变断一届，咱的智能体力，伊就会像在落架哦，落客走下坡。一般大条的呐好通，啊细条的吼较歹处理。世界公认呐，要穿细条的吼，就爱靠银杏，因为银杏是日本受过原子炸弹。战后第一个对土脚生出来的生物，伊的生命力上强啦，穿透力上强，公认是通血的药王啦。末梢未通的吼，银杏拢冲会过，银杏才食会行得着。做介绍的银杏，这为什么比人较好用、较有效？到底啥原因？原料就是讲，咱若是买迄个德国制吼，叫做一级品，一级品足贵。市面上上贵的德国制就是一级品，贵足济倍。那定在麻啦，定在反雾啦，寒天就感觉迄个脚尖啦、脚底吼爱擦擦啦。你紧买来吃，细条的一定爱吃金香。效果会讲话吼，我拢唔捌甲朋友吼去推销我介绍产品，但是我足济朋友啦，拢是吼听人讲好，啊听人在吃，啊听了好吼，家己来问我，拢内行人在吃。到电台指定药房去跟指名，真正的真，杏仁的杏。那要通知的末梢血管的，你爱吃金香。问药房0800-068-777，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今嘛吼，患着忧郁症的病人吼，愈来愈侪哈。根据统计咧讲，台湾的台商哦，伫台湾的某上侪人去患着即个忧郁症。比如讲，老公去中国大陆咧做生意，去咧做头路，啊，某留伫台湾，啊，逐工着烦恼，哦，烦恼婚姻，烦恼因翁甲放杀，啊，烦恼到尾啊吼，总啊忧郁症，啊，真侪太太拢闹自杀。医生讲吼，迄种个性悲观的啊，够超凡的啊，定来失眠、困袂去、食袂落的吼，这种的人就是患着忧郁症的征兆。真侪人拢未承认讲我家己患着忧郁症，状态严重。

你要有钱啦，你唔免惊无查某安尼就对吼。啊，那讲到婚姻专家的话吼，其实也无路用吼。你搁较侪努力，有时啊，伊若要变化做一时啦，你安怎都无才调去甲挽回。黄叶水教授，阮这岳水姐啊，讲了真对。伊讲失败唔是你的错误，吼、哦，做太太人你听好清楚，失败啦唔是你的错误，婚姻的失败绝对唔通甲将一切错误拢总家己承担。遇到啊，爱想活开，唔能折磨家己，唔能伤害家己，吼、哦，人无爱咱的时阵要安怎？换咱家己来爱家己，家己爱有信心，你才会当行出的失败阴影。

0: 行。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跟来比的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人士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哎，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谢谢。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咱先讲中国大陆北京吼，即样发生一宗迄个甲啊，这个进前美国的911事件同款的吼。哦，差不多机会再讲类似的情况哈。北京的第一高楼竟然啊，昨天发生有飞机呢去撞那个高楼哈。
1: 嗯，你讲一架那个螺旋桨式这个小飞机去撞这个北京的、
0: 第一高楼108层哈，一百公倍站呢。嗯，真的哦，看了这个情况哇，迄个时阵听讲都啊是要下班的时阵啦哈。所以讲就这人滴哈，大马路就哇，他头抬得高高的，手机拿起来赶快拍呀、啊、拍呀、啊、拍呀、啊、拍哈、啊啊。好，不过这个消息很快在中国的马上这个哈被封锁了，你好就封锁掉了哈。有人讲，这在中国北京，其实他们那个都有限飞或者是限高，吼、哦，这架无人机到底是安那有法度安尼吼，飞个去弄大楼吼、哦，甚至有传出讲哦，这架无人机本来是要去弄另外一个所在，是另外一个地方吼，哈、哦。后来唔知安怎，咱咧吼飞去弄到大楼啊。这个北京这一栋大楼叫中信大楼，它是最高的108层哦。好、嗯，它其实也简单讲就是属于也是属于公家的啦吼，公家啊，所以讲这个举动呢，已经引起足侪人吼，纷纷议论吼啊，到底是谁啊？听这是有人驾驶的哦，有人告诉诶，听讲驾驶是一个女的哈。好，驾驶是一个女的，而且好，她的身份好像是公司高层哦，公司的高层，一个女驾驶哦，嗯，对。

0: 是一架是 SAL、SA60L 哦，轻型运动飞机啦，的螺旋桨小飞机。但是你看，咱想看嘛，讲会当地中国哦。开飞行机啊，虽然这是轻型，不是这种，不是这种大型的双引擎的、哦，这个非富即贵的啦，哦，非富即贵啊，不一般人，中国一般人哦，被开飞行机那我叫干单，而且能够在哈、哦、天子脚下的北京飞哈、哦，虽然这个没有真的产生很严重的所谓的这个损伤或者怎样，我们就一转到九一赶快哇、哦啊，国家客机去弄，但是哦，我干嘛可能真的北京整个北京的防空圈呐、啊，还是讲北京的这些所谓。解放军一进哦，他刚摸了一些哦。习近平一点人讲，哎呦，爹哇，这个北京啊，紫禁城的脚下、既然有飞机哦，而且是民用的哦，民用飞机能够撞这个中国的地标，啊，打个咱习近平熊爱饼嘴嘛，啊，这个牵扯到面子，然后所谓的北京的安全哦，还有所谓为什么这一个中信就是这个女的金融的高层要去撞哦这个大楼，其实应该还后续还。有，但是应该可以撇出来讲，不太是政治的抗议啦，应该是拢是职场啦，是讲一挂经济方面的，这个都还不知道。但是这个问题凸显出来哈。我就突觉得问题很大，真的就是北京的防空系统，
1: 对，
0: 这个才是大问题啊！
1: 这样你控管个这样你严的中国来讲，发生这种代志，那是非常严重哦。而且呢，哈，目前看起来这种人为的故意，哈，好，都是故意的人为的这种那种可能性是很大很大哈。而且呢，又有一说这架飞机本来其实是要去弄中南海哦，哦，大家知道中国带了中南海。所以说、但是后来、不知道怎样了、就转向这个、北京、北京这个 CBC 这个中心区的这一栋大楼、最高楼，而且就是最高楼、这种双、座啦、这架飞机是双座单引擎的轻型运动飞机、开飞机的、是一个女的、这个开飞机，所以她自己本身一定也是那个嘛、叫做刘俊华就是开这一架飞机，去撞这个北京的最高高楼。那这个消息很快马上哈，虽然你看一阵啊，当下发生的时阵，在北京街头哦，就很多人拿起手机在拍，但是这个马上很快这个消息就被封锁，所以你不会知道啊，这个结果是怎样哦啊，死伤的情形怎样，破坏的情形怎样哦啊，是讲啊去撞飞机的人他的动机是怎样哦？这你不会知道啦，吼，这题吼，无感官啦，吼，所以你若讲存咧美国哦，存这种民主的国家，就直接去互你看啊，吼，哦，安怎迄落现场无去互你看啊？啊，伫中国这种国家，你不会知道，你也看不到啦，吼，你也看不到接下来的情况是怎样，吼。好嘞，这几天连续拢吼，一个落大吼，各区吼，今天听说台中下很大吼，前两天有就讲讲哦，北部烟雨哦，南部哦，这个屏东哦，这个哦也有很多吼，这个雨势哦下的比较淹啊，积水严重的所在哦，有人讲台中反而这一次是比较有下好，但是比较没有下到那么大，但是今天好、今天听说台中吼，这个今天早上雨就下的蛮惊人的哈，好，所以讲底下也提醒大家都还是会陆续有一些雨下雨。那在日本的这大阪最近的受到这个米克拉跟无花果两个台风的影响逼近，所以说大阪其实下大暴雨大暴雨，而且传出呢有真多淹水的灾情哦，有真多马路呢瞬间就化为水路，甚至还有那个画面就是那个人孔盖马路。人孔盖被那个大水可能是下底这个水啪啊灌出来了，水量又大，砰这样冲起来竟然是喷出惊人的巨大水柱哈。来，这京都的鸭川京都最有名的鸭川更加出现500年来一遇的洪灾所以讲如果最近如果刚好这几天在京都大阪的朋友。可能就会碰到这一波的这个

0: 今天呢，哦，周末的世足赛来哟、哦，看麦呀嘞，世足赛目前的这个情况如何？哎呦，好、哦，如果还是下雨，大家周末假日可以在家里呢，哦，这个晚上半夜、早上套卡扎哈，这样看这个比赛都比较没有问题。今天27号，有那个塞内加尔对伊拉克的比赛哈。哦
1: 今天的三组比赛啦哈，
0: 塞内加尔
1: IHG 啦哈，所以今天有三组比赛 IHG 哈，啊 I 组的是这个哈法国、挪威、塞内加尔跟伊拉克哈，啊第一组比赛这个哈法国跟挪威哈，哇法国4-1哈大胜挪威，然后塞内加尔是5-0哈大胜伊拉克，但是法国跟挪威本来都已经是。双双晋级的啊！奔着之后，这个塞内加尔跟伊拉克，塞内加尔啦，塞内加尔他是进很多球，对他与第三名那基本一体的工作者本以这种哈排行前八的第三名进入32强淘汰赛很大的帮助，因为他进这5球，对于来塞内加尔来讲加爆。但是呢，对那个韩国来说，这个就是一个噩耗了。嗯，因为塞内加尔在这种第三名的淘汰赛之中，又超越韩国，所以韩国在这个八支可以进去这个32强淘汰赛的队伍里面，现在排到第7名。嗯哦，他没办法了嘛，但是这说组别还没比完嘛，如果后面接下来的几组的第三名哦，有两个第三名超过韩国的话，哇，韩国就GG思密达了哦。
0: 好哈哦，不过今天是周末哈，哎，好，塞内加尔他是5-0哈，接着赢啊，这个赢了伊拉克嘛哈，啊，法国是4-1赢了挪威。那明天呢？哦，明天星期日大家休假在家里，明天而且时间还很漂亮哦，哦，明天早上呀，哎，我从7点哎，哦7:30哦，明天早上7:30就有哥伦比亚跟葡萄牙。早上7:307:30哥伦比亚对葡萄牙，另外还有一场就是刚果跟乌兹别克，刚果对上乌兹别克，还有一场是约旦跟阿根廷，哦，明天阿根廷葡萄牙都有那个，但是现在已经都是比较无关输赢了，就是晋级啦，啊，再来明天还有阿尔及利亚对奥地利，明天早上，这个都明天早上，早上四，从7:30的有2场，10点的也有2场哈，好啊，其中的葡萄牙跟阿根廷的，就是梅西跟 C 罗的，好，这个队伍都有出赛，就在明天，周日早上哈，

0: 这个雨下不停哦，中部地区彰南到今仔日下早起呢，受到豪雨的侵袭啊，这个天雨路滑，视线个歹哈，所以伫国道一号南向路段呢，短短30分钟内底哈，短短30分钟，50公里之内都发生4宗交通事故。好来哦，所以讲哦，这警方已经陆续伫咧啊，这个排毒的这个啊车祸的现场。那么特别也呼吁永乐人爱保持的行车距离啊，因为下雨视线不好，天雨又路滑，所以讲哦，这个保持着安全距离还是很重要哈啊，这个地点呢都是在中部的国道路上哈，半个小时四种车祸，这真的是有一点夸张。
1: 对啊，尤其落雨天交通意外就特别容易发生。
0: 是没错。好来，那今天呢，根据气象报告是16县市还是有大雨特报哦哈，哎，落个阴暗哈，今天16县市哈，一就是台中市啊，还有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哈，啊，各有局部大雨，还加起豪雨。那北部呢，哈，像啊，这个嘉义市、恒春半岛，啊，各有澎湖，哈，这个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哈。豪雨的话啦，今仔日今天上午会下到晚上的豪雨的，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县、高雄市、甲屏东县，啊，大雨的，哈，大雨的，哈，这是北海岸个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县、嘉义市、恒春半岛还有澎湖县，这就是大雨，所以这涵盖北中南都有了，只是雨的等级稍微有一点不同，

0: 听到这里哈，维德角要比赛哦。这一次呢，我一直听到了这一个很惊奇的这个国家哈，维德角50万人口的这种一个小国，想不到在这一次的这个 H 组里面哈，刚刚的比赛结束0-0踢和这个沙特阿拉伯嘛，所以维德角哈已经成功的晋级2026年世界杯的32强淘汰赛哦。其实一支来自哈非洲西岸，人口仅55万，后来他再重述一下，55万哈，人口比这类哈婚龄更卡少的这类维德角哈，在 H 组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哦，刮目相看。因哦，第三场的这小组赛里面哈，这真的都很厉害，没有赢，但也都没有输，没有赢也没有输，连续三场
1: 都是踢和哦，
0: 都是踢和哦，好厉害哦，很厉害呢，三场都踢和，而且他踢和的队伍都很强哦，就是他的西班牙麦公，西班牙这次是也是夺冠大人们哦，啊那个乌拉圭也很强，那刚才又踢和沙特阿拉伯，所以
1: 乌拉圭有晋级吗？
0: 乌拉圭还要看呐、啊，他就第三名了、啊，被挤
1: 掉。他乌拉圭的大将哦，乌拉圭大将的是跟那个的比赛当中哟，这膝盖受重伤哦，在乌拉圭、
0: 就是这一组 H 组有四支队伍嘛，西班牙、维德角、乌拉圭跟沙特阿拉伯，西班牙因为已经2胜，已经晋级了嘛，维德角是3场没有赢。但也都没有输，三场和局也保证晋级32强、但是现在看乌拉圭不知道他的共轨嘛、他是这种那个12取8的第三名里面哦，他现在又要去跟韩国竞争，所以他看到其他的组结束、所以乌拉圭现在、
1: 但是刚刚、今天早上比赛时阵啊、他们的那个大将，核心大将叫乌加特，因为膝盖受伤倒地不起，被用担架把他抬出去，目前啊这个晋级的情势呢岌岌，对乌拉圭来讲的岌岌可危，
0: 对啊对啊对啊，第三个
1: 阿杜德因的大将哥出这种代志、真的的，
0: 反正小组赛踢太料了，起码在看其他队伍的这种胜败的关系、但是这次最惊奇的真的是维德角了，三场都踢和呢、一球都没有哦，这、有进球了，但是没有输、真的很厉害、也没有赢，也这更厉害。
1: 维德角咱有介绍，对，非洲国家
0: 50万的、人口小国，对对对，
1: 524900人哈、维德角共和国是非洲西岸的大西洋岛国哦，它是维德角非洲哦。在非洲国家我们都很少听到啊，好啦，是可能是咱较不听，让别人有听的哦。所以我看网络嘛，有伫咧个，大家咧有咧讨论讲，哦，伫即个即今年世界杯吼，诶，即个啊爆红的哈国家维德角哦。被用下标题过，这是神秘国度啦、神秘国度真的是齁，咱在非洲国家，非洲有很多国家，总共好像54个国家齁，但是呢真的维德角好像比较少听到齁。好，来，这个人口不到60万的岛国哈，南都角共在非洲的西岸外海的大西洋上，好，其实这个国家是由10座的火山岛组成的，10座的火山岛所组成的哈，它拥有火山的风景哈，阿哥有沙滩，然后到色彩缤纷的海港城市哈，古尼来也有很多欧洲的观光客哦，好，把这个地方呢哈都是喜欢到这里来做度假，所以是欧洲人度假的新欢，新欢的对啦，也被封为下一个加勒比海哦。那么今年意外在世界杯爆红，俨然就是真的让足球迷疯狂的下一个旅游胜地。你看哦，这个海好蓝哦，沙滩真的是哦， 个人吼生做袂歹，吼、哦嗯、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十个火山岛组成的一个国家，安尼就对吼。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看到这个名字吼，好、哦，听众朋友讲啊，人这有人在评论啦吼，就专家说你不用不好意思，那咱都说咱讲，哎，我们好像对这个名字也很陌生，伊讲不用不好意思，也不好不用不好意思啦。啊，很多人也都是最近在世界杯才知道这一个非洲的国家哈、哦，非洲哈、哦、这个维德角伊的这个伊的海岸哈、哦嗯，是在西非洲西岸的外海600公里处哈，600公里处。那其实上伊的风景呢哈、哦，就很像加勒比海。好，跟加勒比海像啊，也跟葡萄牙有像，也啊，反正就是你把火山岛、葡萄牙跟加勒比海一起打包在一起，啊，那都是维德角哦。那、嗯嗯、事实上，基德巴加的确是啊，葡萄牙的殖民地哦哦，它是葡萄牙的殖民地，1975年独立，因此维德角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哦，在葡萄牙语来的哈，哦，这个意思哈，这维德角艺术的是绿角，就绿色的角落安呢，艺术是安呢，嗯，
0: 对啊，所以神奇的国家哈、嗯、啊，这一次的世足赛也是这个国家的神奇的旅程、啊欸、让全世界都看到这个国家。
1: 以台湾的关系来讲，伊的人口呢比屏东关更加少，嘿、欸。啊、但是呢这个维德角这个、这个地方呢其实有很多人都走去葡萄牙或是美国、去工作或者是定居，久而久之呢散居世界各地的、这个维德角出来散居到各地的、这个维德角的后裔、已经有超过100万人、所以应该的国家50几万人其实因出去的人
0: 开枝散叶了，
1: 对啊，超过100万人哈。好来，所以讲维德角哈，不是干呐，这个足球赛事哈，它更加是一场属于全球维德角人的集体荣耀啦哈。相信你哪已经离开维德角哈，这一次看到自己的国家哈在足球赛事上的表现，真的也算是与有荣焉呐。
0: 但韦德角真的32强淘汰赛哦，第一个对手今年哦，就是阿根廷，
1: 是哦，
0: 哎、他就是要对到阿根廷，对。
1: 你是讲迄个吗？一路哪路诶？一路，
0: 本来就伊个对手的是阿根廷啊，32强淘汰赛。
1: 哦，他有入哦？
0: 什么？他有入？
1: 啊，无你讲32强。
0: 维德角有入啊！
1: 哦，他有入哦。
0: 那么考到我们的公开包，说
1: 三场合，
0: 啊，三场合就进32强啦。
1: 哦，三场踢合这样有入32强，
0: 啊，就没有输也没有赢，但是就进了啊。啊，但乌拉圭就被挤到第3名，第一秒的西班牙，第一秒的维德角，因为乌拉圭有输球啊，沙特阿拉伯好像没有赢球吧，反正沙特阿拉伯确定淘汰了，第三名的现在就是这个乌拉圭啊，啊，维德角是第二名。三场踢合第二名哦，进入32强，但是32强，伊特别拄着阿根廷啦，就遇到梅西啦。
1: 是哦，第一场就是对上、
0: 对啊，那个就没有什么积分了，那就是 win or go home、
1: 那
0: 他荆棘之旅是不是看花？不知道啊。
1: 阿根廷要加油。
0: 所以你看维德角，他一路以来哈，不管你最好对32强对阿根廷输还赢哦，可是你看他都是进了32强，已经是莫大的荣誉。然后32强对手又是世界球，
1: 又是阿根廷，
0: 对啊，一定是全世界瞩目嘛哈。你看就有点 underdog 对上最强的阿根廷。
1: 你看，其实也国家因为有海岸嘛哈，所以靠海啊，所以讲也很漂亮哈。你看也得靠海岸呢哦，好蓝蓝的海岸，那个屋子哈有红色的，有黄色，哎，看起来跟那高雄黑了，奇迹。岛一道啊呀，真的色彩缤纷的屋子房屋哈，加上蓝蓝的海岸哈，旁边有山哈，真的是哈，还真的蛮漂亮啊，难怪人说是欧洲人现在度假的新欢呐、

0: 啊，来啦，有雄心，有保庇啦，有家有惊气啦，吼，这吼老一辈的人常常说的一句话，吼，有雄心敢一定有保庇，吼，啊，有家敢一定会惊气，嗯，哎。哦，你哪位的幸困幸移哦？那你就会觉得哟，真的哟，我小心我不比哟，我家真叫我惊起哦，不可能这事实哈，这些事实。嗯，好，连咱为迄个啊，这啥产品的哦，这个每一年的销售量，用数字哈，数字哈，这都是最实在的东西。啊，无你听来听去，啊是安那拢会听到人咧讲，哦，我那食钙粉钙油的啦，吼，哦，啊无就是讲，哦，你看咱那是迄，那个优惠活动的时阵，你看买的人哦，那种出手那么大方，你想讲，迄那不是对产品已经食个相当有信心的，一出手拢几啊万、几啊万的，哦哦，这个是一定是产品给他相当的信心，吼，哦，多开始的人讲，啊，我买一罐咱来食看卖啊咧，安尼，
1: 咱人的心态。就是遵循四个字啦，不管是鸡吧还是骨头，就是遵循四个字，用进废退。简单讲就是讲，你的身体、你的鸡吧、你的骨头愈用愈用，但是你无用，你人的骨底下鸡吧萎缩，骨头受伤，卡头乌马无好。所以咱尤其咱过了60岁之后，我刚最近看了一本书，说60岁最强的抗衰老，存钱不如存你的肌肉，存你的骨本。就是讲我嘛，肌肉甲骨头吼，用进废退。我感觉哦，这个是我最近，咱人体的身体嘛，很精准嘛，尤其是肌肉，肌肉对咱身体来讲是一种很耗能的东西。你若无使用，咱人都会进入所谓节能模式，就把你的肌肉甲淡掉，
0: 萎缩就一直萎缩，
1: 萎缩去，就存这个肥嫩啊油。骨头嘛是同款，你无该吃压力，施加压力该运用，伊就开始受伤去。所以咱若讲吼，还是那是个。四个年龄啊，44、60啊，三个年龄，44、60跟78岁、这三个人生衰老是崩坏，是衰老的节点。那的话，呵呵啊，补充营养，呵呵啊，够咱的骨头，够咱的肌肉。
0: 好，所以咱条件别有，如果我们的肌肉萎缩，我们肉眼可见，对不对？
1: 对啊。
0: 啊，咱的肌肉那是安尼软软趴趴，摸就摸得到，对不对？但是骨头你看不到。
1: 对啊。
0: 骨头的皮甲肉甲爆掉嘞，骨头了，跟你讲啊，你骨头足歹，你哪会知道？你等讲，非你去做骨密检查，用仪器吼，用仪器去跟你检测你的骨质密度啊，要不然的够有一种，够有一天按流啊削掉呢，那骨质倒呢，骨头断去啊，安尼你就知讲，哎呀，不得不承认，原来我骨头才歹哦，因为你看不到，你就不知道他已经歹干了呀吼。
1: 听众朋友，这种观念吼，骨头跟肌肉的关系有点就是一句成语嘛，唇含齿亡。你的嘴齿跟你的嘴唇同款，嘴唇就是咱的肌肉，嘴齿就是咱的骨头，就是互为表里吼。你骨头，你有肌少症吼，我敢跟听众保证了，那个人的骨质哈绝对不好，所以是互为表里。你无法到叮当，你肌肉的萎缩去啊，你肌肉萎缩去，你骨头无好压力去施压，其实给骨头适当的压力刺激是好的哦，是好的哦，但是你无，你肌肉落了去，哦，肌少症哦。我跟听众保证，10个里面有11个，他一定有骨质疏松症。
0: 对啊，
1: 一定有骨质疏松症。
0: 所以说哦，要一定要补钙哈，补钙。来，你第一要补的身体，为了你的衰退，为了你的老化哈，第一要补的是钙。
1: 对啊。
0: 所以说最根基咱身体的健康，我们的衰退，这个防衰退，还是说挽救急速衰退，衰老崩坏的，这个很重要的保健品就是钙，就是要吃钙，
1: 没错，
0: 一定要补钙。但是很多人对补钙吃钙还是没有什么概念，在咱台湾这相关的这个协会都有做调查，所以一定要吃钙。所以吃钙你要选择哦，这顶多你就是讲啊，你去看啊，你在医生那边，医生讲哦，你爱补钙剂啦，啊，就给你开一个钙片，你大概就这样吃。所以有的人伊讲有啊，医生拢捌开钙片给我吃吼啊，但是我都感觉有哦，有补无补，我家己嘛无感觉啊，唔知有无啊。有一天呐，跋倒骨断去了，才讲哎，我吃钙都无效啊，所以钙吼，它市面上很多钙哇，吸收不是很好吸收，所以为什么珊瑚钙会这样红呢？哦，你那些花吼有钙的没人。 都知道说一定要吃珊瑚钙，原因你要补钙而且算了，改下珊瑚钙是目前在世界全球来说是最好吸收，它的吸收力是最好的一种钙质。过去有很多钙，所以市面上很多钙其实它的它不是说不好，它的差它的差别就是说不太好吸收，所以你觉得你都有在吃也吃这么久，为什么你还是缺钙？所以要转换就是用珊瑚钙，所以真正最好的纯珊瑚钙它一定是粉末的，因为混你可以肉眼可见用接触的就像煎煎拿拿的淡淡的，你会知道说这感觉有其他的成分，
1: 没有错。
0: 所以你要吃钙选择 100% 来自日本，全球也只有日本只有日本而已，这款叫做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蚵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这一波哈、哦，红台吼跟美女吼，咱台湾吼由南到北的水口拢灌巴巴哈。这个咱先讲个专台湾上大，这个曾文水库啊，曾文水库今麦脱水量吼已经来到了54%。哦，54%快55%，这个总共有2,4513万立方公尺的这个蓄水量。哎、欸，昨天在曾文水库一天哦，短短的一天，这么大的水库一天可以多5%的蓄水量，你得怎样？大概怎样讲？今年刚好下的多又凶又猛啊，包括咱今年讲的南化水库也满了哈，然后台南的乌山头水库哦也快要80%的这个蓄水量，所以基本的这类河哈，这洪台河跟嘎熊这类梅雨季哦，哎，让我们台湾哦下半年的用水应该都不用再担心了，应该都不用再担心。但是哈，我看到水所在，包括屏东啊，还是这个台北的内湖啊，哇，这两天真的是水乡
1: 新竹嘛嘛，
0: 新竹
1: 张，我一挂所在拢讲，哎，
0: 水乡泽国
1: 住很久都没有这种淹水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哈淹水哈？其实哈、哦，这个好了哈、哦，这东西每一次的那个都是做一个检讨了哈。今天我要讲两个女人，但是其中有一个不知道可以用女人这样形容吗、嗯、就是两个女性，应该说两个女性，一个是陈美凤，另外一个是慈济的上人，慈济上人
0: 90岁
1: 了呢。哦，让我更惊讶的就是说他这两天啊，他在进行行脚，那昨天来到高雄啊，走路还直挺挺的呢，走路还好洗个还直挺挺的，哦，真的是哦。好，来，我们先说陈美凤，因为陈美凤七月份啊，很快她将要迎来她70岁的好、哦、这个大寿，哦，把70岁大寿灌在陈美凤哦，来，我就只能讲哦，很没有办法连结哦，陈美凤会70岁啊，哦啊，所以哦啊，她这两天出席几个代言活动哦，啊，代言活动是啊，当然啦、啊，有人就给她献上礼物啦哈。哦，说要祝他啊，这个提早跟他、祝他生日快乐啊，呢哈啊，有人就问伊讲啊，你有没有这个要办生日宴啊？呢哦，陈美凤伊的讲哦，很感谢哈、哦，我一直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哈、哦、啊，也很多人给了我机会啊，点点滴滴哈、哦，只要一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哈、哦，这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嗯嗯嗯，曾水水啊来做代言啊，够。金坛哦，对不对？哦，这怎么不开心？对不对？哈、哦，伊讲我未少年的时阵，我未少年，噶今嘛我拢爱水哦，到现在70岁啊，我嘛是爱水，要不然怎么会称为台湾上水的欧巴桑？哈、哦，而且伊讲那一旦饿，我得尽量饿，哈、哦，就是也是不断的在学习。如果你还有在这个职场上哦，哦，阿喜公还有不断的在接触社交的话，当然哦。真的，你就很多就是不断的在学习哈。阿姨公啊，我爱睡是主孝人，噶这么爱睡哦啊，我也喜欢努力工作赚钱哈。阿姨公要一直赚钱，这样才会啊活得开心哦，又健康哦，又漂亮哦哦。阿姨公啊，爱自己多一点哈，这爱自己多一点啊，那你如果还有多余的，就多爱别人啊，那都对吧？哈，先爱自己哈。还有有量这个来爱别人啊呢，哦，大家也是记得他以前就是也曾经渴望有一个婚姻，有一个伴侣哈，所以说就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啦哈婚姻。真正是足冤枉的啦！那你即马来甲收起来，你看他为了那个男人哦，开公司啊，好伊花吼，好，然后呢，结果呢，无话顾你啊，那就去搞上好、哦、那个好的、哦、搞上自己公司的啊，这个女员工哈、哦，哎呀，花了他的钱哦。所以有时候想一想，女人的经历过这样的话，他会觉得说，那真的是要多爱自己一点哈。好、哦，所以已经马龙公赚钱，其实赚钱就是。 是你有一个工作，然后有一种社交，有一种成就感，当然陈美凤你说他目前的钱当然是绰绰有余啊，他吃到百多岁都绰绰有余，但是这个赚钱的工作的过程就是一种快乐，也是健康。好，来，这就是陈美凤，台湾最漂亮的欧巴桑要70岁了。

0: 一个哈，这个正啊，这个慈济的这个正啊正言哈上人哈，哇，伊最近这几天他行脚哈，昨天从嘉义，然后启程南下到高雄哈，啊，高雄就到高雄的这个慈济哦，高雄的慈济哈，哇，然后就这慈济里面的哦，这个哦，大家拢在啊那个哦。迎接的大门迎接，我看这个上人哦，从外面就这样直挺挺的，90岁了哈，就这样子直挺挺的哈，看起来依这个年纪来讲，真的是看起来状况还真的很不错，就这样走进来哈，也基本啊，他的行脚哈，他是这个有一点推动善经济哈，好善行善的善，善经济，还有利他哈，好利他就是这两个主题，想要成为动荡时代的哈，这个一个善的循环的丢了哈，所以也鼓励说慈济人呢，在最近呢这个雨灾哈，这个下雨造成的水灾雨灾当中啊。希望慈济人可以呢多关心这个灾区要怎么样提供帮助，那么也有提已经成立慈济也成立一个防灾应变中心，所以昨天呢上人就特别来到高雄的慈济来视察嘛，等于视察说这个应变中心的成立在做些什么事啊，这种高龄还这样子真的也是很不错啦齁，这个都是不工作嘛齁，这陈美凤讲了齁，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这就是生日最好的礼物齁，相信上人也是一样啊齁，不断的工作而且是善的循环的工作齁，对于来讲这也是他维持齁身体可以一直那么健康那么硬朗齁，相信嘛是原因啦齁。
1: 就是还有持续在动啦，就是啊，有一个工作。你讲陈美凤要个探讨钱，对来讲拢是数个代志，要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吼啊，花什么。其实他的这个他的财富应该就够了嘛。那所以已经蛮有一个工作，有一个生活的重心哦。然后他，我有追踪他的脸书嘛，一天天拢诶走来走去啊，不管跟因兜的这个亲戚狗仔聚会嘛，然后或者是跟他演艺圈的朋友聚会，他都还蛮开心的啊。吼，就是照这个年纪。花自己这个努力赚的钱啊，然后身边也有一群朋友，他其实就秉持了我干嘛一句话，就真的讲得很好，财善人聚的，伊那哥伊那现在这个你伊那哥七仔回哥就很斤计较，我户头要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阿龙唔甘吼，就是分享给他周围的人，他就可能就没有办法生命过得那么精彩。咱张共鬼嘛，讲这个人的这个就是三个吼，让能可以维持健康的这种人生下半场，其中一个就是一个良好的这个社交，良好的社交。我说一个现实一点，良好社交还是要花钱呐 啊！就陈美凤也是大鸡头啊，马无钱哦，可能银刀亲家狗的出来哦，操！这吃饭我买单哦，旅游我买单啊，对来讲几十万啊，或者是了不起几百万嘛。但是你看，让看亲家狗在呗，这个不管是亲家囡啊，看点嘛，叫一声姑姑阿姨，我唔知啦，我随便乱讲的哈。看到他就是要就是
0: 他也没结婚嘛，没有结，没有那个
1: 对啊，
0: 哦，这些亲朋好友的，就是等于他的。家人啊，也是一个陪伴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0: 啊，反正一个人，如果你一个人怎么花不完这些钱嘛，哈，哎呦，买开心嘛，也是开心嘛，啊，也是这样子哈，
1: 这样钱才有意义啦，
0: 一直有互动，有社交。
1: 你哪话像许尊美，等到年纪了，哦，还要一直想要
0: 哦，干那要一个查甫人
1: 谈恋爱哦哦啊，然后有那个钱哦，然后还要叫谈恋爱啊，看哦，你看应该许尊美跟查甫囝关系蛮不好嘛，啊，对对，个爹怎么
0: 他不重视。家庭啊，不重视家人啊，
1: 只要这辈子就想当恋爱嘛，
0: 有钱就想恋爱。
1: 所以你看陈美凤人生智慧就好的很多，同样的我觉得许纯美的钱不会输给陈美凤，但是你看人生的下半场也安排，
0: 但是陈美凤也曾经有经历过那么一段
1: 啊，但是所以一灾嘛，就是人一定难免会有一点跌跌撞撞，但是
0: 拥有钱比拥有男人好多的。
1: 你看这个许纯美前阵子还出来说哦，我高捷男朋友 对啦，你照
0: 阿弥陀佛了，我那当兵，我那个讲阿弥陀佛了。
1: 我觉得啦，认清一个现实啦，当你没有在外貌年龄上在市场上没有那么竞争力，那又有你想要的年轻男性靠近你，绝对不会是为了你的外貌跟你的年龄啦。哎呀，这个对啊，这个
0: 真的是哈。哎，没法度啦，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好，
1: 我觉得我刚才陈美凤真的是人生跟正言法师真的都是很人生很有智慧的人。
0: 好，来进功德哈。
1: 美丽人生。假贺来分享哦，分享真重要，听看卖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2: 我即摆行哦，拢袂行，拢足严重，骨哦爬袂起，拢爬袂起哦。啊！我带这田的起的吼，我要行路，要爬起啊，拢无人通甲我扶。
0: 这个听众吼，因家咧开计程车听到咱的节目，啊，因妈妈袂行吼，咱伊拄只在讲伊原地袂行，因囝买互伊食，啊，即马吼会行吼。
3: 盖粉很棒，我牙齿痛痛，我拢有在给恁使用，我就是拢唔敢食，都是老公在出得很好。啊，我就我伫出去听，我老公讲，啊来，我来看两时啊，给你抹抹。真的很棒啊，那不会痛啊。
0: 哦，
3: 都他讲午餐晚餐
0: 哦。
1: 不会痛呢，这个光是这个不会痛，哎，偌济人心心念念哦。啊，你哪讲你逐工喙齿痛、脚头乌痛、骨头痛，迄拢对你来讲，目睭剃开就是折磨。会当互你吼，哎，逐工折磨你身体这艰苦，不会痛，迄是一件偌瞎话生的代志。
0: 所以讲哦，你我拢点了，会记得讲，较早这国泰的创办人吼，哦，国泰创办人蔡万春呐，哦，他哦人生晚期他是因为中风坐轮椅嘛，吼，伊讲有一边啊，伫外口有人拄着了，讲哦，错档的错档的吼，哦，你足好命啦吼，你有咧，哦是，意思讲哦，事业那么大了哈，啊，子女成群，然后又哦是赚哈，这个他是这样你多的事业啊，哦，伊讲啊你足好命的，啊，结果蔡万春就讲你较好命哦，伊讲你较好命。另外哦，就是不要吃我豆腐哦，都意思讲我都坐轮椅了，你还说我好命哈，所以那个时阵对那个时候对他来讲他的好命哦，你说我好命，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起来行动啊。
1: 嗯，对啊，
0: 我坐轮椅啊，无法度行动自如啊，哦，啊你啊你个有法度飘飘走啊，飘飘行，所以不怪蔡万春改讲你较好命，人老脚先衰啦。
1: 哦，对人对人对人来讲哦，现在年纪来讲是一件足幸福的代志。
0: 好，所以顾好你两支脚哦，你两支脚，你脚哪用，你身体都用哦，一脚用你才有法度行。所以哦，这吼两支脚真正吼，你七十岁拍喷，八十岁加滚，九十岁还佫轻强滚哈。这得力的钙油甲得力的钙粉，这两项一定爱食。钙油是够关节的，哦，美国进口的，对关节软骨的再生、关节的修复、关节的润滑，哦，就是咱得力的钙油啊。钙粉就是咱的骨质的强化骨质啊，够牙齿哦，啊囡仔吼，这个发育吼，拢一定要有充分的钙质，哦，所以讲得力的钙油甲得力酸哦钙粉哈，每日强强联手，世界第一。世界第一嘞，世界第一得力酸哦钙粉，跟得力钙油。
1: 几点个晚辈？等我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高雄有两间大学讲要合并，哈，啊，今嘛要合并了的，哦，这个当然两间大学都是国立的，哈，它要合并之后，就是要让它更为哈强强联手，啊，让它更强，哦，更优质的大学啊呢。但是合并了要用什么名字，哈？要哦，这不因为是两间嘛，一家就是高雄中山大学，一间就是国立高雄大学，哈，啊，今嘛合并了，就是当然名字要改啊，哦，两间啊，要改名的时阵，拢爱考虑的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谁都不想让人家觉得我是被并的，到底是谁并谁啊？对哦，所以这名哦，哎，啊，有人就讲，嗯，啊，高雄大学跟高雄高雄国立中山大学啊，个规矩啊，高雄中山大学国立高雄中山大学，啊，那不是就对了吗？
1: 跟那阳明交大一样，
0: 哎，对，但是你啊，那等于干嘛讲谁都不想觉得说我是被并的啊，你若讲啊，高雄。啊，高雄本来就是地名啊，但是原地就一间就是国立高雄大学嘛，啊，一间的国立中山大学嘛。啊，你讲哎，国立高雄中山大学，安尼人个叫是就是中山大学原本的中山大学哦，还有啊，所以啊，你讲你都话讲迄个什么啊，清大跟
1: 阳明大，阳明跟
0: 啊，因变起来因变啦，
1: 阳明交大啊。
0: 哦，叫阳明交大，
1: 对啊，
0: 安尼阳明，安尼交大，安尼，所以因讲原则的是不想让人家听起来是谁并谁啊，那的对啊，要把持这个原则。
1: 依这个历史来说，哈，
0: 阳明交大，
1: 没啦，我就讲中山大学跟高雄大学来讲，就是中，我如果是我这个年代的话，我觉得中山大学会比较有
0: 知名度、
1: 有吸引力的，对啊，对啊，就国立大学中里面的，就是中山大学会是比较有吸引啊。高雄大学是后来成立的，名气上啦、学术研究上啦，都没有中山大学来的这么历史悠久。啊，但是我当合并的时候呢，看谁并谁嘛，主导这个变成后面就是政治的角力啦。
0: 就是两校都不想让人家觉得说，哦，我是被并的
1: 啊，那就看教育部啊。啊，这不是你想不想看教育部要那个，
0: 所以基本
1: 上主导了谁并谁。嘛，对不对？是中山比较欠学生，还是讲高雄大学比较缺学生资源嘛？所以我说这个是一个政治角力战啊。
0: 好，不过哈，这 也有人在提供建议，讲要不然就叫国立港湾大学。
1: 就没有啦，这不可能啊！
0: 港湾大学
1: 谁要读啦？这个那种这谁要读啊？这边就念对啊。
0: 原本港湾大学啊，那人诶就是个另外一间新的大学呗，吼、
1: 啊。填志愿你分数就掉啦。
0: 哦，对啊，港湾大学啊，那个高雄国立中国立高雄中山大学安德赫啊，啊，不是有高雄大学跟中山大学啊。哦哟呀呀呀呀呀哈！所以这个命名哈，哦，真的是还蛮伤脑筋的哦。这台清教程哈，南台湾的高等教育习惯以台清教程哈，对，台大、清大、交大、成大哈，好，把它这个分类哈，叫做四中哈，分类定位顶尖大学哈。所以这个称呼呢，还是反映这一个学校的教育的历史发展脉络啦。
1: 我们看看啦，就是之前合并的这个例子啊，就是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哈，简称阳明交大，英文缩写叫 NYCU 哈。然后是贵体系，就是阳明大学跟国立交通大学在2021年合并的时候啊，为什么这时候命名嘛？让他要共管命名，为什么谁在前？哦，为什么不是交通阳明大学是阳明交通大学，为什么阳明放在交通前面？这就是说吼，两校在合并的时候，早期合并的时候的讨论，交通大学为了表现迎娶要把他抓进来，所以是交大并阳明大学嘛，所以主动提议改变阳明，虽然我吃你，虽然我并你，但是我把你的阳明放在我交通大学前面，这样子你们合并的时候，这种阻碍就会少了很多，对不对？啊，所以啊，然后还有多方争取的这个医学系嘛，那时候其实清想要吃掉阳明。

0: 得要提出展现诚意，对不对？
1: 嗯，
0: 啊，这个大哉问啊，哎、欸，
1: 好嘞，吼，所以，哎、欸。哦哦，咱电哦，电话还没吼、哦。啊，来，咱休困一下，广告了，咱啊第二小时开放call in电话
0: 0800775599，先休息一下，美丽人生。

0: 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哎呦，最近欧洲哈，特别是法国热浪来袭呢，吼哇，温度哦都破了40度的高温呐、啊！啊，我就这样在咧讲，我咧在暑假吼，要去迄个法国吼，要去欧洲旅行呢。啊，到底吼这个欧洲最热的是什么季节啊？吼，好来哦，有一个问题可能足重要诶，哦，你若要去吼这个欧洲啊旅行的时候，啊，尤其你要订饭店的时阵，你爱特别。确认工，请问你们饭店房间有冷气吗？这点很重要的，你不是说你们朋友你们朋友都可以去对法国、
0: 希腊
1: 希腊、希腊很热的好不好、结果没冷气、
0: 对啊，没有冷气、
1: 受罪、所以要问欧、洲饭店、你如果自己、要去订订这个饭店要问一下、确认哈，这一家饭店房间有没有冷气哈？因为在法国哈，你看当年哦，拢听到讲哦，就来热浪来袭，但是你知道法国人，我出来都有冷气，降我这样。好，来先接电话。
0: 哎，你好。
1: 好，来谢谢。法国有冷气的家庭不到30%，不到30%哦，所以。
0: 成立啦，对啊，对啊，对啊，对，这因为这全球这几年是全球暖化，法国人过去这个天气哈，热的时阵会选择其他的方式去避暑嘛。
1: 对，我们等一下哈，再说哈，为什么法国人法国那么少冷气？法国夏天最热的月份是什么时阵？通常是6月到8月比较集中、比较普遍是到7、8月那今年是6月的热到北皮啊！
0: 今年是异常、
1: 异常。
0: 今年不是正常，今年是异常哦。
1: 来，你好，
2: 你好，你好。小君啊，破吉啦，你好。
0: 哎，来你好。
2: 啊，拜拜了，破吉啦，麻烦你刷卡好不好？
0: 哦，来刷卡。
1: 即点真久吼，咱开放口音电话啊吼，听众朋友啊，你若是有话要讲，产品无清楚要问，食产品有心得要分享，吼，产品要点讲主文拢会使吼，需要服务，咱即点真久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吼，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3: 喂，你好，我讲我嘉义大学毕业的啦，我讲阮较早嘉义大学两间校了变啊。都嘉义农学院啦，吼，啊，要加迄个师范大学啦，啊，合并并加大，总共四个分校啦，嘉义区就三个啊，一个民用啊，好，参考，谢谢，
1: 好，谢谢。

0: 嗨，
1: 结婚了，哎，结婚了啊！我问你吼，啊，恁咧吼，嗯，咱要食几粒？
0: 一顿两粒，一天看是要食两顿啊，食三顿。拄啊开始安尼吼，哎，哎哎，两顿至三顿拢会杀你吼。
1: 爱看白酱吗？
0: 拢会杀你吼。来，咱的产品哦，拢总你要空白，你要饭后食，要半晡食，吼，会记得食较重要吼。
1: 啊，我这产品去你买敢有？
0: 有，好，好，
1: 有，
0: 哎，好，谢谢吼。我们明年都不 sexy。谢谢哈，咱要卡电话以外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哦，0800-77-55-99。

0: 咱都讲哦，法国大概它每一年哦比较高温哈，觉得比较炎热的是七八月哈，都会有热浪哈。今年提早六月的已经哈，这个热佩佩啊哈，特别是巴黎啦哈，在巴黎啊、里昂啦、马赛啦哈、啊、波尔多啊，个这个图鲁斯等这几个城市都出现超过40度的极端高温哈。那由于法国的建筑物呢，没有缺乏冷气设备哈，大家知啊哈，这个欧洲法国的房子都是安呢，因为你若要装冷气，可能就会影响到他们的哈这个建筑的破坏那个建筑，所以才会那么多哦，这都没有冷气哈，能够装冷气不到30%哈。真的哈，所以有人讲，那到好这个法国的热天，简直就是一场耐力测验哈。所以哦，这个像哦，你在这个法国哈，因为的如果碰到高温的时候哈，像那个。塞纳河啦齁，塞纳河这个街头不是都有露天的咖啡座嘛齁，有的人还是会坐在那种露天咖啡座齁，有的人也会走进民宿啊，走进餐厅或者是地铁齁，只要入去地铁站齁，结果呢齁，他本来就是讲诶坐伫户外啊，但是足热是因为想要入去这吼，难多讲餐厅、地铁啊、民宿，结果入去内底了，发现里面还比外面更热，也无冷气啊。咱家那热，咱就比入去内底都有冷气啊，对不？看要外凉都有，但是那无啊，伊讲哦，到里面呢更是闷热哈，所以讲哈，所以哦无法度，所以因拢是安怎呢？就窗帘到夏天的时候，窗帘规工拢摇起来。不要让阳光哈，这个曝晒哈，就他们都是靠开窗、拉窗帘，而且电风扇，就这样撑过那个高温。那要不然就是尽量往外哈，去你讲啊，应该去生水嘛，去游泳嘛，就这拢安尼对不？所以你看，光是咱前几天有报告，光是这几天的高温溺毙的哦，就多少人了哦？那因为去生水溺毙耶。咱欧洲很多房子很多建筑，因为都是百年的建筑，所以讲，他们第一呢是要为了就是冷气对应来讲的是不环保，盖来不建筑本身的是一个关键这个巴黎，尤其是法国巴黎，有真侪法国的城市拢保留大量百年公寓。好，都有足高诶，因为拢九层啊，足高诶，天花板吼嘛很高，百叶窗吼加即个内院格局吼，就是有一个内底有一个内院呐内院吼，本来是因这种因的建筑吼，本来是为了冬天保暖，他们的建筑吼，你看墙那么厚做啥，天花板很高。都用这个木头的木头的百叶窗还有内院的格局啊，这本来是为了冬天保暖也可以夏天遮阳哈。过去欧洲夏天相对来讲是较温和，所以讲建筑物基本上它真的可以稍微阻隔寒冷跟热气但是今嘛已经天气已经很极端了，很极端，因为天气的变化、天气的极端已经呢这个打乱了这个法国人已经追，所以法国人的生活模式已经被这种高温天气已经追过了，所以讲原本的方式都已经无法度啊无法度啊。
1: 用一个较简单的这讲法就是讲吼，过去吼，你对算数学哈，你算算数吼，你可以用算盘来算 哦，就用算盘来算啊。法国人以前对付热的方法就是跟他打算盘一样，哦，热了用较简单的物件啊，无你得去放假放暑假去其他地方避暑。但是现在算数越来越难了，越来越复杂了。例如计算机，哈，你甚至现在有 AI， 列当苏勇这种科技时代的工具去解决你目前遇到新的这个问题。我想说，法国人应该也要哦，头脑要变一下，哈佛真的太热。
0: 甘胆共热浪的速度已经追过法国人的生活习惯了，
1: 对啊，
0: 所以说哦，像很热的时候，他们就是除了咱都要讲的，讲屋子里面安怎去避免以外，就是讲下午减少外出啊，啊，若要出去，就是去公园啊，去树荫下，去河岸，去游泳池，不然的教室哈，告泄哈，室内告泄，或者是大型的商场避暑。在很热的热浪来袭这段时间，因为饮食会变得比较清爽，通常因为吃冷汤沙拉水果，喝气泡水或者是冰饮，在这热的时候，这些食物会很受欢迎。文化上来说，一部分的法国人对冷气都有一个距离感，他们有一点排斥的，对啦，哦，因感觉讲室内外的温差伤过大，安尼点得不舒服。如果说外很热，外面高温很热，啊，你入边内底啊，又冷气吹得很冷。
1: 对啦，是对也不对啦，但是起码真的刚刚讲吼。你说啊，我生病了，然后我就想喝水，然后让自己的抵抗力去预防这个病毒这样子，然后对这类甲油啊，而且去看医生就很排斥。法国人现在就有点像属于自然疗法，但是你看现在这类热浪温度这严重到，其实它就是凶猛的，用病毒来说是凶猛的新的病毒，凶猛的热浪，你还没身体还没自然疗法之前，你当的热死啊，对不？尤其这种极度的这种高温哦，就对这完了，咱今年共管嘛，好几个西多郎年纪大的人，还有什么小朋友，其实小朋友也不太耐热哦，老人跟囡仔不耐热，你别叫伊讲啊，那心静自然凉，而且喝冷汤，这害死人了，这个真的观念要改了。
0: 来，你好，哎，
2: 你好，哎，我那小姐你好，
0: 哎，哎，
2: 叫问你啦，
0: 来讲个，
2: 你因为食。讲煮饭爱食饭前，还是要解分先食？
0: 拢两项拢做伙食，拢无要紧。饭前饭后蔬菜哩。对对对，不要紧，不要紧。
2: 饭要食解分，解
0: 分。不要紧，饭前饭后嘛，拢无要紧，做伙食嘛，不要紧
2: 哈。
0: 谢谢，嘿，多谢。
2: 两
0: 粒无？嘿，对，嘿，嘿。
2: 解分是食两汤匙
0: 啊？
1: 两
0: 匙，
1: 两杯匙。
2: 解油我食三粒呢。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嘿。
1: 哦，祝你身体健康哦，吼。
0: 两粒掉。哎，对，可以，可以，谢谢。拢会使，拢会使。不要紧，天然跟天然的不要紧。
1: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好嘞，所以咱都要讲哦，如果你要到欧洲哈，啊，咱今天特别讲的是法国，要自由行的话，来第一订饭店的时阵，你要先问讲饭店房间有没有冷气哈，这个很重要哈，一定要问。如果你无冷气无法度的人，你都爱问一下哈，爱订哈，订的时阵呢，啊，过来，那你应该行李要准备哪些降温用品？啊，除了轻薄透气的衣物衣瓜，好，建议咱台湾旅客可以准备好折叠伞。哎呦，炸一支了啊，哇！古早咧，啪，当天开的折叠伞咯，哇，要对吹折叠伞出来对咯，好，你可以准备那个折叠伞哈，或者是小型诶，起码我能讲，因为小型诶，这个手持用手提那个风扇哈，但是那个风扇它是必须要充电的啦哈，所以啊个防晒帽、太阳眼镜，啊个也当重复使用的水瓶啊。好，来等一下再说。
1: 嗨 ，Hello， 你好 ，Sugar Pocket。
0: 嗨，
3: 青高姐，那欧洲有没有小费的文化？
0: 欧洲小费
1: 没有哎、
0: 欸，欧洲没有吗？
1: 没有没有，都
3: 没有。
1: 你可以给他啦、啊、但是没有说一定要给。
3: 他在上没有写20%，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但是你觉得他服务好，你可以给他。哎呀，他会很开心呐、啊，对不对？台湾也没有小费的文化、但是你给他小费，那台湾人小费你蛮加欢喜哦。
3: 在台湾那个美式餐厅都有跨小费啊。
0: 好，谢谢。好、美式也美式，
1: 好
0: ，Migo 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4: 谢公托见
0: 哦。哎，你好。
4: 哎，五十年前咧，交大是做知名度爱看咧，含咧扬名咧，咧陪。
1: 然后他那么讲过啊，因为交大跟清大在抢这个医学系嘛，嗯、他们要医学系，阳、嗯、明跟、嗯、阳明跟清大都没有，都是工科没有医学系，嗯、但是以前的不是清大跟交大都没有医学系，都是工科理工科啊，阳明是医学系啊，他们想要为了要有医学系，所以阳明把这清大跟交大在争取阳明啊，最后是交大成功迎娶，就是这样子，
0: 嗯。嗯好来，所以哦，咱讲去法国自由行哦，夏天应该准备的降温用品哈啊，都咱讲诶，你也当炸一支折叠伞啊，小型诶手拿的风扇也可以哈，这基本上足多哈，防晒的帽子，还有太阳眼镜，啊个对重复使用的水瓶哦，你有当买入水啊，无你伫澳洲买水可能也不便宜啊，不一定吹带是无一定水都买着哈，你莫当作存咱台湾遮方便哈，好来就重复使用。使用的水平啊，有一部分的地铁或者是老建筑的这个景点跟民宿都没有空调设备哈。如果你呐担心讲睡眠品质不好，那你也当家己携带那种凉感喷雾或者是退热贴。哦，市面上也有那种大的一些凉凉的退热贴，哦，啊，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安尼，嗯。
1: 顶礼拜吼，阿伯这个吼红台好的时阵吼，
0: 嗯，
1: 我中岛时阵去买便当，啊，那个时候是日正当中，欸、很热的时候。
0: 先接电话，
1: 接电话。
0: Hello， 嘿，来你好。
1: 哎、欸、，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Hello， 再见，好，好来。
1: 日正当中哦，啊，我桥都拜哦，去买便当嘛。然后因为奥多拜停好时阵哦，大概吼，因为在吼十二点多的时候很热，大家奥多拜拼来的，跟走去便当店来对。我就看到一个人了，讲啊娘喂，我第一时间看到，嘛是桥多拜一个少年家十波的。这个天气，佮已经要四十度，上礼拜已经要四十度了，中快四十度。啊，这人是他个派哟，你穿一件乌色的羽绒衣啦，碰身。我讲
0: 羽绒衣跟蓬衫，你不是讲
1: 了吗？就是蓬蓬的衣服，就像羽绒一样，很蓬、嗯，很多羽毛在里面这样子。嗯、说你穿蓬衫衫啦，反正就是蓬蓬衫，阿个灯硬哎，阿个搞起暗棍啊东西，这样整个都是这样子包住的。我讲笑哎，这个人是安怎哈？伊是就寒一些哦。结果仔细一看，
0: 嗯，
1: 哇，跳一起天灾，
0: 嗯。嗯
1: 原来笨蛋是我公的习惯，人家根本不是羽绒衣，也不是碰谁啥，他是那种什么？我仔细看哦，伊这个口袋，伊这夹克的口袋边啊吼，有两个电风扇，
0: 嗯，
1: 所以伊也是尽量吼工业用的这种凉感衣啦，哦，来对，我接电风来，
0: 电风来吹，所以三个碰，
1: 哦，奇怪，阿个灯诶，因为他把伊要把这个风啊塞伫这个身躯来对嘛，所以说。这已经热到需要直接用随身把这个电风扇穿在身上了、
0: 嗯，
1: 这个所以这个东西去下去给法国人卖给法国人，你又有商机哦，因为你法国人除了度假之外，他们很多工人还是要在这种四十度的这种工地下哈、哦，太阳下去扛的去扛鬼嘛，所以去我就用这种发凉感的这种电风扇的衣服哦，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好的帮助哦。这个真没办法，在哪讲要去省的时阵哦，小家己扎这种手持式设计的电风扇不够的话，就可以买一件凉感背心哦，凉感衣服。
0: 嗯嗯

0: 两杆空调背心、风扇背心啊，我尽量的跟他一般咱寒天的穿的这种羽绒外套啊，是讲羽绒背心，但是它有附着什么两个很大的这个电扇，天气热时阵，还是讲你需要在这种大太阳底下扛回时阵，哦，穿这件衫绝对不会热中暑哈。哦，大家就没有混样子，日本人很多都在穿这个。
1: 嗯，大家好，嘿。
2: 哎，两位好啊！
0: 哎，你好。
2: 对啊，不过啊，你讲的叫做空调服。
0: 哎，对，空调服、
2: 啊。那个我们现在都有在穿了、啊，我们在外面的。
1: 在外面工作的人、
0: 啊。给你签稿，拍摄给你签稿姐。
2: 他一件从1000多块到9000块都有。
0: 哦，那我问你哦，请教一下哦，你现在在干哪？只有电风扇的在转，还是也当有降温的功能？还是讲你说
2: 它真的很不错，因为风雨自电哈。
0: 嘿嘿。
2: 像我们那个电池哦，它可以用差不多12个小时
0: 哦，吼吼吼！
2: 哎，啊，它有更好的电池，可以用25至36小时
0: 哦，
1: 所以吼，维迪，
2: 后面有2颗电扇，然后也有4颗电扇的
0: 哦，有四
2: 颗，对，那我是建议说买2颗就好了，
0: 四颗
2: 是电量太多了，
0: 哦，
2: 比较好，
0: 好，感
2: 谢，好处就是它不会把空气那个吹的，那个风量往外扩散，因为它那个上下都有那个它收起来就
0: 好。哦，对，
2: 然后手臂那边也有，所以它吹起来就是前后都会砰砰的。然后它的风是从颈部这边出去，很好，
0: 真假的，
2: 1000多块就很好了
0: 啊！哎呦，没办法，
1: 所以讲，迄个你若伫户外咧工作，热天伫户外工作的人，若有一领遮就有影吼。
0: 就讲像你去高印象古尼吼，咱甲几个朋友去去大阪的，记得时阵吼，啊，我去广岛，啊，广岛来的，我当地两个日本女生的这个吼，这个所谓的地陪吼，啊，他们那两个日本妹，他们就是穿着这个吼，这种风扇的这个假背心，
1: 哎，
0: 我干嘛我还在加速行哦，所以因鬼刚底哇靠嘞，这盖多一些尊吼啊，不管在大太阳底下啦，或者是要跑来跑去去接送他们那件背心的话，都会。让他们整天都不会有太热的感觉，
1: 但是
0: 空调服，
1: 但是那个衣服能不能做漂亮一点？因为我看那个衣服看起来就是
0: 有漂亮的，但是台湾那个就要去日本嘛，日本有那个设计的很漂亮。
1: 阿伯那反正基本上有一种手持的风扇啊，对不对？哦，哎，有的一种的，个会有冰的，个会安尼冰冰的，对不？用吹风个有冰冰的。
0: 我嘛刚问老师吼，这日本老师姐，这礼拜讨论过这个。热的问题嘛，伊讲吼，你其实吼，日本够出一种吼抗 UV 的这个外套啊，我抗 UV 外套打嘛就这样，那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今天抗 UV 的外套就特别嘞，伊吼伊就把这個拉链吼按拖起来吼，是拖到对，拖到塔卡顶。拖到塔卡顶，
1: 你跪，你
0: 跪粒头来，对，拢好像就是用一个袜子把你的人的上半身这样套起来。
1: 有啦有
0: 啦，啊，我那个我老师，我老问我老师讲，安尼敢看有？有，很清楚。哦，那从拉到头顶的这个抗 UV 的外套，哦，这个比这个穆斯林哦的女性都遮的都还要多哈，真的很好，真趣味，嘿，足趣味，伊马红我现在相片看，规人了，干
1: 那。
0: 外星人
1: 长时间逗留在外面呢，其实是还好啦，
0: 对啊，所以但是对这个在需要在外面高工时工作，是这种空调服哦，真的就是一个哈，
1: 对
0: 夏日的炎热的救
1: 星。哎，啊，咱那顺嘴去佚佗的，有一支手持风扇都袂歹啊，
0: 没有错。
1: 啊，无手持风扇，无一支开扇嘛好，一块抓帮抓被嘛好，多喝水记得啊哈。好，谢谢咱口音电话
0: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哎呦，我敢那在导游哦。这是安怎？缅甸不是都干迄落安怎？吼、哦，缅甸，咱听到缅甸的干嘛呢？
1: 很乱啊！
0: 诈骗园区嘛，对不？诈骗嘛，
1: 柬埔寨啦，
0: 一起柬埔寨，柬埔寨，缅甸，泰缅，泰国，缅甸，柬埔寨，哦，好，缅甸政府哈、哦，今天几号？27，昨天。敌营最大的城市仰光的郊外吼，底下烧啥？你知无？烧干呢？惊死人！你看，烧干呢？哎呦，毒死哦，会毒死人啊！吼，好，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在烧的就是毒品，烧超过50吨的海洛因、鸦片、K 他命、冰毒，还有大麻。都伫个阳光的郊外底下烧，哎，安尼烧哦，安尼烧，迄个烟烧落，烟唔是嘛是有毒呢，有毒呢吼。啊鸟喂，哦，这展现决心就对啦吼。听讲这毒品吼是伫全国吼，在全国各地没收的、没收的非法毒品总价值吼，这物件、这毒品的总价单呢，差不多是6亿美金呐。差不多，那卖出去超190几亿啊，咱代表吼。好，所以这主要就是要响应因一个国际禁毒日吼。我感觉咱台湾，我那小可爱做这个吼，真正这毒品即马咧作害的吼。后来这个国际禁毒日，所以缅甸三地有3个所在吼，都燃烧这个毒品吼，销毁啦。简单讲的销毁毒品，除了仰光以外，啊，还有中部的曼德勒吼，曼德勒又称瓦城吼，有没有？瓦城很熟悉。还有东部的这个善邦吼，诶，首府叫东芝，这3个所在吼，因拢伫长古营了类似干那要啊响应联合国的国际禁毒日，所以就在郊外焚烧毒品哈。毒品用烧的哦，
1: 有时候是
0: 做做样子，
1: 演着一下、啊，你怎么知道那个是不是真的都毒品？
0: 对
1: 啊，
0: 对啊，所以我讲缅甸呢，缅甸呢，
1: 做个秀而已。

0: 来你好，嘿，
1: 哎、hey, 你好，
0: 嘿、hey, 你好， hey,
1: 我请问你，我因为我也有手术过哈，
2: 对、嗯、
1: 啊，手术过最近啊，坐骨神经啊骨会疼，啊，要吃什么？
2: 来讲过吼，啊，你这个开骨开刀开了吼，有好，但是无完全哦。你坐骨神经这个物件，
0: 你来我问你，你今麦讲你疼，今麦是你开刀去办吗？
1: 不是
0: 坐骨的家。啊，对啊，所以啊，对啊，你的是咱的关节麦都足侪麦的啊，系啊，
1: 系
0: 啊，所以甲你迄个开开刀无关系吼。
1: 哦。
0: 反正有诶开刀无好，去麦开了嘛是搁咧疼啊。有去麦那阵讲有较改善，其他个足侪麦杂症吼。
1: 对对，嗯。你
2: 想
1: 要吃什么
2: 较
1: 好？
2: 再
1: 多几项。
2: 加油啊！加油吼！咱得力加油，嘿，对。
1: 加油，今晚一罐偌济？
2: 2500。
0: 同款啊，无变啊。
1: 我敢会使先买一罐试食？
2: 当然会使，没有问题。
1: 中华唔在队里边
2: 哦。中华来刷卡给你好不？嗯。
0: 好嘞，所以咱的加油吼，都咱的关节吧，吼关节，关节其实咱龟仙窟吼，咱全身是200多块的骨头，咱人的这个身体是200几块的骨头这样连接起来，那不是一支的骨头吼，我嘞一支头卡撑嘞吼。哦，咱龟仙窟，你只要会当凹弯叮当，哦，伫遐转弯的所在，就是拢叫做关节。哦，手指头、手指头、手指关节、手有手腕关节、手肘有手肘关节、肩胛头、肩胛骨关节、颔骨有颈椎关节、有脊骨有脊椎关节、好、大腿、大腿轮的大髋关节、脚头有的脚膝盖关节，对啊，很多哈。开刀拢是一百，开一个一百两百，啊，唔是开刀的，开刀了，你有开刀的人，你嘛是爱食钙油较好，吼、哦，这保养你的关节就是爱食钙油。啊，你那是其他的肉，吼、哦，你要改顾，吼、哦，咱龟仙窟这侪肉爱顾，吼、哦，啊，那无那开始外顺退化，就开始艰苦啊，伊就逐工，互你安尼坐立难安呐、啊，吼、哦，互你坐立难安，彻夜难眠，吼、哦，这顾关节就是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哦，啊，那要较好，你会记得吼，加酸哦，钙粉来食，吼，得力的钙油，佮加得力的酸哦，钙粉，安尼是上佳一级棒的吼，得力酸哦，钙粉佮得力钙油，谢谢。

咱听众朋友哈，今天播的歌很舒服，很轻松，很浪漫，很慢活的步骤。

0: 你好
1: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0: 来讲个，
2: 我咧问讲，我跟你食迄个介香介盐啊，我暗时啊拢未困，就要食恁的
0: 护理元素，
2: 护理元素，啊，不过我迄、那个迄、那个有肌瘤咧，迄、那个
0: 无关，无相，无相关，无相关，无冲突哈，哎、哦。
2: 哎、欸，有治疗啊，不过那是良性的，预防啦，
0: 无冲突哈，
2: 哎、哦，无见你呢。
1: 小公婆，
3: 你好，哎、我请问你哦，
1: 请说，
3: 那个更年期，电话要加听哈。
0: 哦，更年期的哈、哦，来讲个，哎，得加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就是咧食更年期的变化，更年期的一挂问题吼，会困扰的吼，未轻松未舒适。
3: 我来对阮这间公寓旁边，那玻璃的名，
0: 你唔免，你就改讲，你嘿，你就讲我要买护理元素，德力公司护理元素安尼，产品的名爱讲较重要，第一爱讲产品的名。哦，啊！你要讲得力公司哦，啊是要讲阮的名，迄拢无要紧，有讲无讲无要紧。产品的名你一定爱讲出来，第一重要，护理元素，哈、
3: 哦。哦，肌瘤，
0: 哎，记不起来哦，啊，记不起来，第一遍我叫伊甲你送，好不好？来刷卡，哈、哦，刷卡，哈、哦，谢谢。好、哦，来，小军扑过来，你好，嘿 ，Hello。
4: 你好。
0: 嘿。
4: 有啊，你买了。钙药甲钙粉，
1: 哈。嗯嗯嗯。啊，你记卡这个电话哈。以上广告。I have no place to be, and I like that.
0: The Riviera sparkles. 哎、欸，好，多谢你，好，谢谢，好、哦。

0: 谢来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

0: 嗨，你好，
1: 来来，说 Good Morning，
2: 你好，请问一下哈，你们现在播的这个歌是英文名字叫什么？
1: 就是主曲啦，很多条啦，他们不是只有一条而已哈，它是主曲，对，
0: 这老式情歌，
1: 老式情歌，
0: 地中海老情歌，唔知那听了地中海的感觉足好个安尼吼，我那听地中海，我到一百位的是真的是地中海的吼，油画很大一幅油画，还在地中海海岸边哦，那种有那个街道弄起一个跟那一个啊这啥大石板的吼，九班楼吼，九班楼啊，两边的屋子就是那种土黄的吼，那样的这个房子哦啊，路边两旁有咖啡座吼啊，望去就是地中海啊，稍微有坡度啊呢啊，真的就是还是真假的，是有那个景哈，还不是为家己去凭空想象哎，就真的有哦啊，很多地中海国家，所以说只要是有靠地中海的国家，我都会感觉讲，就是。

0: 足杯，这个今天的比赛都结束了嘛，哈，这个十二强八的这个第三名的排行，那我们现在台湾人都很关心，南韩到底会不会晋级？我相信哦，这在台湾人都不希望韩国晋级，因为韩国现在哦，在这个十二强八的这第三名排行已经落到了第七名了，哇，岌岌可危哦！在因为还有两组没有，还有好几组没有比完。如果今天晚上的这个第三名的这个其他分组第三名的成绩如果超越南韩的话，他们可能在今天哈，今天的这个啊，明天啦，明天的比赛结束之后，韩国就无缘晋级三十二强啊，包括宽宽的，这个回人机等来，所以你就把个底下蛋呢，韩国队还不第四名呢，你如果是第四名确定被淘汰，你就包括宽宽的啊，就准备回家，但是今晚一起第三名，而且排行这种。在掉被掉卡位哈，要晋级不晋级，这种最难过了，这种最难过，心情哦这样悬在空中，然后呢，你的开支又不能减少啊。如果最后哇期待很高，最后没有晋级哦，我韩国人真的是底下瞪心瓜，韩国队基本真的是表现的不够精彩了，不够精彩。
1: 好，所以呢，现在已经确定晋级的呢。
0: 确定晋级的第三名就是瑞典嘛，这第三名那就马公第三名哦，就是十二强啊，十二强八的第三名确定晋级就是。
1: 这是十二强八哈，不是嘿，不我听讲就是讲。
0: 对了对了，我们现在讲第三名，因为如果其他晋级的那个就是小组的前两名，稳晋级，那个对数比较多。现因为今年就多了这个哈，成绩好的第三名可以进入这个三十二强，这个才刺激嘛。这是 Winno， 这个就是看要看其他。第三名的这个对战成绩，不过去很明确嘛，我们就看小组里面谁能够排行前的就过关，这样就多了一个齁，你的命运齁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上，这个更讨厌，对不对？这更讨厌齁，而且你想说啊输了，咱想说过去你想过去小组赛第三名的话啊，包括宽宽了啊，回家了下次再来，但是这次他还留了一个悬念给你，这种是最讨厌啊。那确定晋级的第三名啊，瑞典啊，厄瓜多尔啦，还有波赫，波赫
1: 让
0: 波赫这边第三名嘛，进入三十二强啊，波赫也晋级。
1: 好啊，那这边来看为 A 组跟 F 组哈，来目前的这个确定的哈，这是确定就是进啊三十二强的。
0: 对，
1: 好，这个来就是墨西哥跟南非。那是 A 组的，墨西哥跟南非 ；B 组的，是瑞士跟加拿大；哈 ，C 组的，巴西跟摩洛哥；哈，好来啊 ，D 组的，是美国跟澳洲；哈啊，E 组的，是德国跟象牙海岸；哈 ，F 组的，是荷兰跟日本；哈啊，再来的是。埃及这一组的还少一个哈，这个就是今天个 B 挨个看 B 完哈，好这个埃及哈另外西班牙另外法国挪威阿根廷、哥伦比亚、英格兰，还有加纳哈，加纳非洲这边足济堆的哈，拢有嘿。
0: 非洲是蛮猛的、
1: 啊，对呢，
0: 非洲
1: 真
0: 对吗？球员哈，爆发力好啊，体能又好，速度又快，然后身高又高，而且对这个跟欧洲的这些 B 队比起来，非洲人更想要赢，对不对？
1: 咱有冰冻的听讲讲，咱今嘛咧播这个这个歌吼，地中海吼老式情歌，伊讲很好听诶，不过我都唔知伊咧唱啥，我嘛唔知咧，听无啦，意思讲听无，不过很好听吼。

0: 好啦，多谢咱屏东的听众讲吼，有闲来佚佗，讲叫咱有闲去佚佗屏东啦吼。
1: 谢谢。
0: 九如，哎。

0: 讲吼，这个昨天吼，差不多下班时间内吼，这个中国北京有一栋相关的大楼，108层、108层的大楼呢，去有一架呢这个轻型的运动飞机哈，这个
1: 单引擎的飞机，
0: 对，撞上哈，的跟它成美国当年的911哈，但是美国当年911那个飞机当然是比较大了哈，而且911迄阵伊大楼落尾的规个拢全咧倒落来哈，迄嘛是大楼足悬，但好像那时候是听说，因为他那个飞机上面可能有埋有炸弹哈，啊，那昨天这个来先接电话，你好，
1: 哎，你好，
0: 来讲个，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哎，
0: 哎你好，
2: 阮呢，
0: 哎，
2: 啊，6月19吼，
0: 哎，
2: 吃有盘腿，
1: 哎呦，
2: 都是我的，
1: 哦，
2: 我边的呢，盖夫来吃一够够帮助，
0: 你骨头鼻气就对了，你吃好骨头鼻气哈。
2: 比
0: 较
2: 是
0: 我的，你的骨头
1: 脆起来比较，
0: 哎呀，这粉碎性骨折啊啦，嘿，这钙粉来较骨力吃的哦，吼，啊，紧吃，
2: 我今天
1: 吃，骨力
2: 汤
1: 是，
0: 无要紧，无要紧，你即马就，你要好伊较紧，安尼，迄骨骼合起来吼，拔起来，愈合合起来吼，你就是钙粉一定爱足骨力吃，好不好？
2: 有啊，
0: 哎，你安怎食无要紧？
2: 到尾了，食成半罐的
0: 了。哦，好好 ，OK 啦 ，OK 啦，即阵嘛对啦 ，OK
2: 吼。爱紧食吼。
0: 嗯，爱紧食，对，安尼会较紧恢复哦，吼。好，加油。
1: 祝福你哦，早日康复，身体健康
0: 哦。谢谢吼，哦，所以。出门在外齁，骑车开车齁，特别是骑车齁，人肉包体嘛齁，对不对？骑车是肉包体齁，所以说我们要格外的小心啦齁。
3: 啊，小君伯家家齁，
0: 嘿嘿嘿，
3: 我先讲齁，
0: 嘿，
3: 现在那钙粉齁，一般人不是说爱有，我们年纪大，我们80几岁了，骨细胞不够的话，就吃钙粉，这样可以吗？
0: 对啊，就是要吃钙粉啊，很好吸收的哈。
3: 得，我已经吃了将近10年了，而且还能骨头嘛，是骨薄到骨。
0: 你爱持续啊哈，你爱持续
3: 哈，那
0: 对哈。
3: 啊，是不是因为没有照顾细胞？
0: 有。

0: 没有所谓的行动不便的问题嘛，听你的声应该是行路应该都还蛮自如的，所以我的想法说，很多人就一跌倒之后，一根本卧床，连行都没法度行，连徛都没法度徛，所以有保养真的还是有用、哦、那当然照顾细胞的话，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相对的不要说照顾啦，包括我们肌肉的生成的细胞，或者是一些我们身体恢复的细胞，一定都会比较衰弱，这个是很正常的衰退啊。但是你的记得时阵，你都要用营养品来补充、哦、好不好？
1: 好，
0: 给你
1: 啊，对，
0: 不是不是。
1: 因为我们那个钙粉不用再搭配什么照顾，
0: 不用，
2: 唔免唔免，咱这很好吸收，不用再哈。
0: 对啊对啊。
2: 好，以上广告，谢谢。
0: 祝福你哦，身体健康。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啊，咱讲中国北京这栋大楼吼，去有忽然机弄掉吼，那当然死伤不明了，但最起码就是那个开飞机的人吼，他本身一定是啊，听讲啊，这些消息出来是讲啊，目前在抢救中，嘿，安尼哪有可能抢救啊？我可能去弄啊，伊也弄掉迄个迄楼，差不多嘛足高楼啊啦吼，伊108层，我看伊也弄掉，大概是80-90层吧吼，80-90层的高度迄个所在吼。那目前有这个消息，因为中国那是中国透露的消息，有时候我们也不敢很准确的说哈。哦，伊讲这栋大楼是因为是北京的中信大厦，哈，中信大厦，这个开飞机的是一个女驾驶，叫做刘俊华。哦，听讲伊是伫这边的追缴保证金，哦，损啊，因为有一次追缴保证金损失惨重，所以决定要开飞人机弄这个中信大楼，是这样子讲，是这样子讲啊，哈，哎。
0: 我也是觉得是钱，就是工作钱的问题啦。对啊，因为你要想过，他到那个阶层，
2: 你讲这个他这个开飞机的这个刘俊华，以及中信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全权委托跟解决方案部的副总经理。
0: 对啊，就是高层了嘛，已经是在你中国是人生胜利组，他不会对中共的这种体制有抗议，可能香港卡的业绩啊，是安怎有诶无？
2: 阿妈就厉害，
0: 所以不是政治抗议嘛？
2: 个人开无人机。
0: 当然，这就是他是很精英、很优秀啊，又有飞机又会开飞机，这本来就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了。
2: 对啊，所以很激烈哈，
0: 而且他其实蛮厉害的呢，开那么远就撞的那么准，所以就平常家掉掉我的亏啊，所以他就是一个。
2: 听讲伊要去弄这个大楼的进程，伊先在附近的所在有飞，
0: 对啊，
2: 绕几圈，然后再要咻弄去。
0: 所以他是头脑其实是很清楚的人啊。
2: 好，谢谢啦，美丽人生。
0: 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脸素护尔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
2: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日，拜拜。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健康快乐过每一天，来守护您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明天生活还有国在吗？是，欢迎空调收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早上六点准时收听《银行电话不主持》，欢迎早安能休息哦，拜个拜啦。早上六点到八点，因拢伫遮陪伴咱大家，咱做伙来迎接每一天美好的开始。现场咱来靠印证说，哇，天气变好，太阳公公出来啊呢吼，你看前一阵啊呢吼，哇，车咧倒，那南部搁放迄、那个放假。哦，大家有赚到假期了哈，不过真正做生意，你看饮水的灾情，那么是感觉看到吼，实在是真头大呢哈。啊，所以讲吼，这个田中兵哈，平常时咱就是要，你看山区嘛是拢一定爱撤离的，对不对哈？所以希望大家，那有人讲啊，你吼要买厝啊，要做厝，落雨天的时阵啊，吼你去甲看，你就知讲，哎呦。这老好呗，而且饮水也袂，吼魔鬼就藏在细节里，这拢是人的经验谈啦吼，和你做一个参考运用哦。细里无是本，小心绝对是较安稳的哈。然后多做功课嘛吼，货比三家不吃亏，应该就是安尼啊啦哈。好，来，那电话随时拢啊看好通，所以这亏啊吼，咱的产品的部分，我那无多加准时吼，你啊看这个外靠。交通总控派江啊，有的所在哇，淹水啊呢，那个小瀑布很多呢哈，地方都有哈，所以说大家平安呐、啊、哈，平安的时候爱心爱平安的爱心心安哈，要心安爱心得力，力得心安得当合家平安哈，增加一份感恩的心，得减少一份猜疑的心，搞猜疑哦，真正你日子歹过呢，是不是哈？啊，所以讲爱相信。好，俺相信讲，咱有这个力量向前进，好，用心就有办法啦，哈。个人听众朋友，今日不爱做呢，对吧？有用心，一切拢会当，比较较容易成功，跟大家同齐来面对，哈，尽我最本分，得滴我最一本事啦，哈。里里了空，里里三三，电话当中个卡通台中的哈，我关起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爱加控诉，里里了空。2233，欢迎随时都把到这里哦。今天白开始应当会比较正常，因为天气比较好一些些了哈。大家共同来包容体谅了哈。好，来，地球先该包容感恩，一碗苏心汤，爱惜大家拢爱你们哦，谢谢哈。来听也可以点苏波的音乐哦。来，喂，你好，喂，你好，莹莹，嗨，
2: 温红桃，你坐。

0: 来，好朋友哈，早上叫，明天就到。哎，今晚发现讲吼，天气较好，哎，早上运动的人就又跑出来了哈。来听朋友活动活动，要活要多多的运动哈。因为你那看到健康检查报告，最近有一挂朋友来跟我讲吼，哦，看到迄个 BMI 超标啦吼，三高拢红字啦吼。你敢会想讲，哎呀，中年发福吼，佮出力的好，其实吼，你得爱有迄、那个。警觉性，吼，新冠病医心中内科主治医师安惠芳提醒，大颗啊，吼，肥胖不是干那外观看了不好看了，吼，因为重点来啊，过多的脂肪，会吃少脂肪有害物质，和咱的身体长期顶礼拜咱有讲到无吼，慢性发炎的状态，慢性发炎会增加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加脂肪肝的风险，严重的时阵啊，可能引发到心肌梗塞。也就是这个中风哦。那安医师来讲吼，伊讲当当大口合并血糖、血油、血压异常，往往就是咱所讲的代谢症候群吼，代谢症候群。伊上可怕的所在就是讲初期无明显症状，但是呢，啥会啊？你的血管啊吼，血管呢可能已经点点受损。伊讲哦，血管一旦堆积无稳定的斑斑块块吼，拄到情绪激烈起落，也是讲过度疲劳、忝嘛，就参像土石流哦。哦，即摆落雨位所在山顶，哦，咱来讲诶，昨我看到一阵的新闻，也觉得挺吓人的吼、哦，在那个咱这个台中河滨这边蝴蝶谷，是不是哈、哦？有这个崩塌哈、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
0: 哎嘿，
1: 啊，陈大姐，
0: 我在陈大姐嘿，
1: 冷清啊，
0: 冷清诶，好烫呀。
1: 哎、欸、啊，咁很难知哦。
0: 系啊系啊，叫第三人吼。
1: 哦，你即马啦。
0: 哎，我知你即马拢等下到第三啦，阿孙阿大汉啦，唔好。
1: 哦。
0: 啊，即马等下第三吼，好，甲你写讲叫第三咯，嘿，哈，冷清哦，好，好，谢谢哈，好，好好，再见再见，好，来感谢啦哈，另外老朋友哈。

0: 哎，都在这应该叫做新婚旅行了哈，好，新婚旅行，新婚那新娘老得够，新得够，来突破嘞哈。来讲到哈，这个继续讲代谢症候群哈，就是讲你的血管内面那这种情形哈，瞬间爆发啦哈，吃来啦哈，你就会造成啥心肌梗塞啦哈，还是中风的情形。那大科按医师讲哦，伊讲大科的和血管大刚被输在做红太感官，红太天呀哈，心肌梗塞的啥你知不？心肌梗塞就像土石流，好、哦、啊，动脉硬化是啥？你知无？是水土保持变歹的山边，安尼就听有啊啦吼，这种钙肥炎哦。那代谢症候群患者内脏脂肪就是啥？就是这场灾难的来源头啊吼，源头尽头吼，这个根底家啦吼，代谢症候群的内脏的脂肪。那脂肪细胞分泌的化合物质，会和全身躯长期拢伫慢性发炎的状态。那讲加速你的动脉硬化，而且引发着急性发炎反应，和你血管内面的吼，一挂卡掉规地规角的破裂，造成啥心肌梗塞吼？那这个按医师讲，门诊当中时常看50到60岁心脏病患者，当时都是拢较大颗，吼有三高，甚至吼心脏有按钉啊、装支架吼。那就算吃3-4种药啊，控制效果嘛是无理想，更较麻烦的，就是讲部分患者合并严重的脂肪肝，肝指数飙到100啦吼。正常只是小于40 UL 呢吼，所以医师唔敢搁再加重降胆固醇药物的剂量，反而伤肝吼。这个也和低密度诶，即个蛋白。胆固醇吼，啊，就是咱讲的低密度的坏胆固醇啦吼，无都达标。那阿医师讲，这也显示讲治疗袂当，干那是加一粒药啊啦，是爱外头处理着大颗代谢失去平衡、慢性发炎根本的一个问题啦吼。那过去靠饮控运动，我都登记改善，那今嘛你看我会做迄个瘦针，好，其实更重要的作用应该是说要抗发炎跟保护器官，好，器官的这个保护啦，哈，那所以你这个部分都是要美容界瘦针减重要看医生，好，要看医生跟他做配合啦，哈，这些医生开始在讲些这两个保护那是安怎的进行，哈，好，那安徽方提出，即阵就是改制的黄金。金时期啊，哈，代谢症候群初期拢无症状，但是器官哦，阿未出现不可逆伤害，只要减去目前体重的5%到10%，就讲减肥呀，你就有机会和血糖、甲三酸甘油脂等来正常的范围，这都免加讲，大家拢知啦。其实你也本来拢红的，你只要体重降下来了，你都就红字自然就消失不见了哈。所以透过生活形态调整，必要的时阵搭配着咱讲的这个药物的辅助，配合高蛋白饮食。跟主力的训练，在当地保留几百东西，稳定减重，真正降低心肌梗塞个中风的一个风险。好，所以大概就是慢性发炎啦，血管慢慢受损啦，吼，减重降低哦，这种心肌梗塞个中风的风险。所以大家一起来动起来，哈，多多的运动就对了。但运动不是讲哦，这个从我激烈安装，你要选择适合你自己的，好，那询问专业就可以了，好不好呢？哈，那该动。没熟悉，无你去修锥呀，对不对？或者是你用健走啊、快走啊，都是可以的哈。超慢跑哦，我秀练姐，那个谁阿丢啊哈，他也秀信姐哈，那强烈推荐功超慢跑啊，是自己运动的很不错哈。所以酸铁些海力主义啊，有的用那种僵尸跳啊，拢可以的哈。反正就是要动起来哈，哎，叮当起来就对了啦哈，动就对了哈。大家给这回来。运动够健康，2233电话加个靠通哦，控诉2233哈，来一开始运动是安尼，勉强得变主人哈，主人。诶，习惯啦，吼，应该是讲勉强了，你的习惯了，自然你咧，你得感觉讲哦，要去运动，运动是很棒的，哈，流流汗很舒服，舒舒压，身体会更健康的，好不好？2260-2233等为拢总甲沟通，好，台中诶，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加控诉2266-2233，好，那只要你有动，都值得喝彩，好，来听继续喝彩。喂，你好，喂。
1: 哎，你好，我是何同老师。

0: 进攻格。
1: 喂，
2: 喂，你好，大姐，欢迎。
1: 哦，英英小姐，
2: 嘿，
1: 英英，麻烦你加寄一罐的 QMB。
2: 好啊，一罐 QMB 哈。
1: 嘿，哦，我在吃 QMB， 真好。
2: 安怎好？安怎好？
1: 哈，
2: 吃了安怎好？
1: 真好，感觉较有精神，较有体力啦。
2: 哦，伊内面有米群啊。
1: 嘿啊，靠体力啦。
2: 靠体力，人较袂忝哦。
1: 嘿，
2: 较袂安尼，嗯。
1: 啊，佫会顾心脏。
2: 啊，伊 Q10 就是咧顾莫代啊。226033223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再是7点，卡个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早上叫明天到了哈，早上叫明天到啊，顶礼拜一卡掉拢雨落真大哈，所以啊个礼拜五啊，我甲大家讲，礼拜五去帮高雄南部放假嘛哈，放假，所以讲有雨真大真侪，所在你看屏东那边就严重了哇哈，啊，所以说就是放假，安全最重要嘛哈，所以就会上个礼拜的东西噶，今仔日。我们要来休明仔，好，明天，好，快的话明天，有可能慢就礼拜三了哈。啊，感恩天就没有在这八个节。来，今日是民国一百十五年，西元2026年六月二九，古历是五月十五礼拜一，哈，你那适合的是这时机好出行祭祖立菜收桌，不适合的是做灶做庙。喜神当北在神当南煞北，长寿两位39岁。好的时辰，透早五点到七点，上午11点到下晡的3点，这种。今日的好时，其他重中啊，无好时的会在7点至9点。好，早起7点到9点的时开拜，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随时加卡。台中的好，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0。0233哈04-2260-2233的电话哦，欢迎德爸的这里用感谢哈，好来听阿伯啊点播的歌曲哈，苏兰小姐未出嘅恩三元老师的歌声，来最近来欣赏，控诉0260-0422-60-2233的。点位哈，营收卡带你干下哈，谢谢大家哦。来，喂，大姐，大姐你好，嘿，怎么了？嘿，
1: 好，通过两周。

0: 进攻格。
1: 哎，喂，你好。
2: 哦，你英英吗？
1: 小晴姐，我接起你回去啊。
2: 我是讲两句。
1: 哎，因为我是通在听。嘿，
2: 哦，我给你订好汤啦。
1: 嘿，
2: 两桌。
1: 两桌哈。
2: 哎，
1: 谢谢哈。
2: 人人都叫卡片来了，我。
1: 哦。
2: 哎呀，
1: 感谢大家跟到介绍的哈。
2: 哎呀，哎呀，
1: 啊，真正简单用哈。
2: 哎，我简单啦，简单。哦，我只记得。叫我买迄款奶粉来，我唔要
1: 几块块。哦，你是讲防晒加油对吧？吼。哎呀，真正啦！你有办吼，像咱这卖遮久啊吼，啊母亲节这档阁足划算的呀。哎，拄只有人拄好出国无听到喎，嘛过来买防晒。我那防晒你有无？
2: 有啊。
1: 嘿，足自然的吼。
2: 我著甲你买三项啊。
1: 嘿，你买化妆水、
2: 化妆水、
1: 面霜、面霜加防晒吼。
2: 对啊。
1: 嘿，嘿，真正哇对。
2: 对
1: 啊对啊，人家吼，咱若阁有买一送一啊，或者这部拢在听，第三来看，哎，这吼大大细细拢会使播，像你啊查孙啊吼，你甲客户播看卖啊，伊比少年那咧用个什么 BB 霜有无？韩国的迄个较好用。嘿，咱这真正做主人哦，这大大细细拢会使播，伊大家即马伫头路来撸妹，啊，你播落真正较袂拍乌气。嘿，啊！日头咧晒嘛较袂痛，因为像我较白肉底吼，嘛袂耐晒。
2: 我较惊晒
1: 啊！哦，我足惊晒，我是足，我是足惊日头的。啊，迄吼，迄下落去都，迄落啊，不舒服啊，最容易晒乌呀，最容易晒乌。
2: 你白啊，我得乌巴底，我较乌。
1: 袂啦，妈，你讲啊，最后我感觉是保护皮肤，莫去了紫外线伤害。
2: 对啦，对啦。
1: 嘿，即摆日头伤咩
2: 啊？哎呀，
1: 啊！你脖子嘛爱摸，手啊，手拢爱烧。
2: 啊，我倒啦，面抹抹好啊，手
1: 也是再个抹抹。对对对对，说说嘞，啊，日霜嘛最好推荐哦。
2: 哎，
1: 嘿，袂油，算抹落做吸收度真好，袂像讲前摆咱抹乳液拢较水水有无吼？嘿嘿，
2: 啊，真袂啦，哦，真好抹，
1: 真好抹吼。
2: 我讲老家电话机，都要甲你讲讲，都袂歹哦，
1: 袂歹啦吼，嘿啦，就是爱试看卖啊嘛，对无吼？啊，像咱迄个化妆水伊嘛无酒精吼，所以你抹落去也袂讲像迄酒精安尼挥发掉吼。算个，咱因为咱随着阿妈级别皮肤拢会较干，干燥，这是真的哦。大家人拢会安尼较干，啊较干，咱就是这水甲补起了哇吼。甚至你头毛人有电了哇吼，你头毛老电，啊毛尾是毋拢会较长长有无？你甲挲挲点嘛袂歹。我拢会安尼，伊我电头毛啊，我着毛尾我较无爱抹迄种诶。油油啊，黏黏甜甜的，啊，所以我的化妆水个涩涩的吼。
2: 我是另外
1: 有滴。哦，你有办法嘿？我是讲你头毛啦，洗好时你甲洗一下嘛，无要紧，做保湿啦，做保湿就嘿，就像我来抹一下嘛，袂歹哈。好，谢谢阿金妈，给你写两周好汤，好好，谢谢小晴姐哈，好，拜拜，好，拜拜哈。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 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我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好，来听众朋友，这个新朋友，你绿色也怕亏爱冰哦，给咱听众朋友提这节哈，大家一定要冰哦，你看袂无菜气。有时候我时常在讲，你的方法要正确啦。啊，你爱去的，莫拢你家己想，知影无？吼，莫拢你家己想啊，吼。咱讲有一寡情形吼，譬如说，有时候你讲你早上起来有刷牙无？有吼。啊，一个口臭呢，吼，口臭，有的是口腔的问题，但是有的不是哦，有的是你肠胃道不好引起的，你知道吗？吼，包括讲，这种叫非典型症状了，吼，中华有一个男子，伊就是讲买有心肌梗塞的病史，然后几落个月前来看这片吼，听甲要吓你啊，吼，伊怀疑是不是心肺梗疾病吼发作。啊，先去圆融吼做心脏科回诊嘛，检查了无异常，佮经过真济科检查，才发现你敢知影是啥咯？竟然是严重的胃溃疡呢，严重胃溃疡引起啊，可能佮长期哦食止痛药啊，佮安怎佮啉咖啡有关联吼？那伊讲伊的过敏性鼻炎嘛，爱头痛嘛，啊，着食止痛啊，食饭无定时啊，佮爱啉咖啡啦吼，推测这拢是造成胃溃疡原因吼，已经听医师吩咐吼。该咖啡，好，该咖啡。那这个医师讲，登记加斯匹林抗血小板药物，或者是止痛药啊，吼，在心肺梗疾病患者的肾功是伊就是胃溃疡的高风险群。吼，你若不明原因，卡只偏痛，胸腔啊闷闷，啊，食袂落抱心，食饭饱无爽快，暗时啊痛，哦，啊，反复痛，找无原因，吼，爱。可怜可怜，就是个消化系统有问题，然后接受专业的评估，和你做参考。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yeah, ，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欢迎回到第二点钟的黄喜詹哈。喂，你好，我莹莹。
1: 你好，我要一包火腿头。
0: 火腿头哈。来，妈妈的电话在这个2512
1: 哈。对，
0: 好。明天早班哦哈。
1: 好，
0: 记住哈，糖，谢谢你哈，再见，拜拜，感谢哈。喂，你好，喂，阿嬤，阿嬤，喂。
2: 我两组等到。
0: 阿嬤讲安那，要两组遐。
2: 没啊。
0: 下来哦，哈。
2: 啊。嘿。伊会大家放着录声哪样，好不？
0: 要会大听遐。好啦，会大只给阿嬤报下哈。阿嬤谢谢阿哥，你写两组过啊哈。好，再见，再见，好，来感谢阿姐个阿嬤哈。

来，欢迎大家第二点钟的欢喜站，我是莹莹，直接继续陪伴咱大家吼。来感谢阿妈哦，阿妈真真有贴心爱心啊。阿妈点赞讲，哎，楼下哪样吼？小看淡薄还有故事的，有故事吼。啊，所以讲吼，我想讲无中昼再来播，早上来听一寡较开心的歌曲，对无？振奋人心啊！吼，甲大家加加油，打打气，感觉我感觉讲卖落雨要出门吼，当然小朋友就是听读书咧讲，哪里先早去佚佗啊？吼，这一两天到月底啦，大学生吼，我昨听亲戚诶家族诶小朋友咧讲，大学生就是。已经放假了齁，已经放假了。那较细汉的在国小国中吧，我来选国中，我们怎样，因为同事小朋友写他国小齁，国小的是就7月1号正式放暑假嘛齁。那今天两天的是开心的同乐会。天黑版的同乐会啊齁，哎呀假出名那得叫你可爱。哎看在我塔珠嘛熊期待同乐会，因为齁没上课啊，啊的吃喝玩乐啊齁，就很轻松啊，反正就像在校内远足一样，你知道吗齁。卖够远足啦，户外教学齁，反正拢无压电齁，啊被唱歌的唱歌，被讲笑的讲笑，被冲上的冲上齁，啊老师也不管你，或是听音乐，然后就吃零食，哇、哦、吃零食加好点你看齁，啊就是同乐会才有啦齁。好呵，那咱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齁。1954年今日，日本归海的大战期间齁，劫掠咱国的这个船只总共368.17克拉齁，运送到台北。1995年今日，南韩汉翔三丰百货公司倒去，造成502个人死亡，超过900人受伤。2017年今日，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之前抚恤条例年改按三度，退休教职员领月退齁，月退的啦齁，18%优存的2021年归零，好归零这样子哈，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6月29号何所发生的代志哦。虽然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牡羊座在温哈畅通，金牛座冰晶安和，狮子座气势如虹哈，巨蟹座峰回路转啦哈，星座的运势各在提供和咱大家哦，感谢哈。

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次会来关心，你在我在伊嘛在咱大家拢中爱在吼，今日咧好不好？他办来讲到的是啊，这个你最近在追足球哈，世界杯卡球比赛哈，卫冕军。阿根廷当家球星塞翁啊，梅西啊，张哥在下里输了哈。张以达贵三十九岁成绩哈，在小组赛最终虽然没有先发，但是得六十分钟哈替补上阵，得八十分钟伊得一点自由球破门，缔造史上第一位连续七场都有进球的纪录哈，而且的球员啊，带队一点3-1击败约旦。伊就小组第一闯进32强淘汰赛，奥吉丁中对上这个小岛大梦想的黑马哈，维德角，这个今年世界杯前甲48队啊，经过小组比赛了后，三胜32强哈，晋级的淘汰赛，有着台湾时间今仔日开始的淘汰赛，必须逐场分出着输赢哈，胜负一直到7月20号三胜上冠军，好，大家。期待，拭目以待哦。跟来讲点哈，迎战失能的海啸，好，健保署倒三亿脑，来搞掉这个脑中风，无变成疾苦啦哈。这个每一个脑中风患者都面对着同款的困境是啥会？就是讲哦，哎呦。啊，伫要满28天啊嘞，可能就爱出院了啦吼。啊，病院车家属转移，但是医学中心福建病房拢是一床难求啦吼，真的哦吼。刚来当个病人才等一处，啊，都有个案吼，带老公误三楼啦。逐礼拜2-3次倒来病医福建吼，艰苦甲要害你吼。健保署想要伫7月份推出着福建房。福建病房的置办计划提供上长180天的整合性照护。卫福部评估啦，吼，今年失能人口将超过90万人，吼，90万人嘞，吼，失能的哦，今年吼，2031年来到120万人，吼。卫福部健保署长陈亮瑜接受专访表示，为着迎接着这个迎接，然后迎战百万失能海啸，长照3.0今年上路，注重在。医疗连接长照服务，福建病房计划扮演重要角色，透过医疗协助减少患者失联，方便后续等于处理，甲长照做一个衔接啦吼。那陈亮宇表示，为着让脑中风患者出医疗后，在关键的黄金期积极复健，重新找回生活自理能力，甚至重新阁等于接头路重返职场吼。所以健保署推出这个复健病房示范计划，甲6月4号已经有26间医疗院所提出申请，将选定8间至10间，好7月公布审核结果，完成准备的病院就会当上路，无排除每年扩大气班哈，这个福建病房气班计划的参照是福建的啥会补习班哈。陈亮宇讲，这计划就是参考日本小仓医院的模式，由着病院跨专业团队提供急性后期的照护，受案对象就是有复健潜能的脑中风患者，提供上长180天，好，就是有迄、那个30天算一个月，为就是头半年的时间哈。那模拟居家环境，健保署一组3亿，好，一个收益有1600人啦哈。那气板计划是不是丢业？一条得苦苦一本一，好，就是地区跟区域的医院为主哈。陈亮宇讲，一方面协助一个有康北帮的地区本一专研，另外一方面拍开短隐形积极复健哈，展开这个部分减少掉失联个案，这对降低健保甲长照体系财政的负担是有帮助，同时提升高龄患者的生命品质啦哈。那另外参与到福建病房气板计划地区病院，你要有一定能力的医疗团队，好比讲，你有脑血管疾病照护经验的专任福建科的专科医师，一个人以上，另外还需要专任的物理治疗师要福建嘛吼，还有一名吼职能的治疗师，护理人员、社工人员，有师，还有语言治疗师、吼营养师，各一个人以上啦吼。再来呀，健保病房床位数无袂当。
当给予三十层，不能低于三十啊，上关袂当关于六十层，而且应该优先设置伫急性后期照护病房，每八层哦，每八人吼，都应该爱有物理治疗师，还是一人治疗师，至少一个人以上为原则，伊要跨专业团队来进行整合性的复健，哦，符合收治标准的个案，短期之间医疗复健吼，在部分无需要自费哦，哈。好，陈亮宇认为啊，台湾医疗资源一组应该按照顾失联改变成减少失联，减少，因为医疗最终的目标就是让人不怕病嘛。那长照的终极目标就是让病人减少长照的需求，所以说也别当拢依赖呀，你靠家己最好啦，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靠我们自己最好了哈。所以气板改为采用论级。几乎哈，就是讲打破过去哈，穷关断医天数，哦，论量计酬的这种固位思维，那边医的先讲连改善率、返家率这个四项指标，啊，各位可以连贯诶，是集中的表示讲，啊，你在做了好啊。哦，他可以回去生活自理的，这样是最方便的哈，不是最方便，最棒的啦哈，最棒的哈。所以你看，看今嘛闹电风还价，妮妮煎咖哈，妮妮煎咖。所以气板改为哈是有六大特色，就是福建的治疗，包含着生理、心理，连接着社会主管，较好听说哈。即阵上济就是二十八天，一个月。啊，未到诶，伊着准备你爱转啊，无爱出院啊吼。延长甲上长一百八十天，着上无半年诶时间吼。那复健诶时间，逐天诶高强度复健吼，三点钟至五点钟出院评估，就是你要撑过啊，你要坚固啊，你着拢叫皮皮吼，你着无好气安尼吼。过来出院评估，着讲家访式或者是视讯。

多家来共点哈，用家访视讯来评估这个返家的可行性，还有居家模拟的提供，一旦和别人联系，你相信我几年？你主要是等一处卖讲麻烦啊，造成人的负担嘛，你家己有在掉啊，看要创啥洗身躯啦好啊，便所啦创啥要人梳好嘛吼，这是最好的哈。那福建的能力，每八层至少一名物理的治疗师哈，这是这个。给咱朋友简单来做一个报告哈，就是这个复健病房哈，七月上路哈，有180间的这个时间，会当专业的给你训练，然后那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哈。

0: 好，来这件我看到也是觉得哇，这个觉得那安内啦哈，就是台中河滨区蝴蝶谷瀑布宝德哈，伫这个昨日下晡落石崩塌，造成登山团队四个死亡，一个受伤的惨剧哈。那搜救人员用将近7点钟抢救，才将遗体全部运送下山。检察官长上言啦哈，确认性命死者拢是因为落石重击导致创伤性的休克死亡。遐大坑落来呢，该好哈。台中警的检署表示，目前暂时无人来比格啦哈，但是是不是相关认定哈，涉及犯罪的性质的部分，会持续来调查做厘清哦。啊，大家就骂那个主办单位，主办单位说很羞愧啦哈，很羞愧。那无水批工哈，误判天气导致意外哈，虽然说意外无常先到哈，可给供，那我们就静待这个调查结果了哈。检方上言暂时无人理。来为比格哈，比格，那是不是有什么资讯的盲点或怎样的哈？但来接下来台中边来这些探特个关心啦哈。那我感觉其实好了，跟安尼偷酒拢会相当呢哈。我唔知影啦，我是较小心的人，我觉得没有必要急在这个一个时间点吧。好，啊，所以你可以较趁的去问八卦山，去白果山，那可能拢较无问题哈。但是尽量避免啦，因为我是想讲，但人生就是这样，意外无常先到，对不对哈？所以还是把握当下很重要诶哦。但你再来关心哈。喂，立刻，喂，
1: 喂，你好，宝刚头。

0: 来，正常啊，然后早上叫明天到，早上叫明天就到22602233，等伟东卡卡通哦，感谢哈。来，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啊！你好啊！
1: 哎，我要爱一个好汤头一组啦。

0: 好，来现场的可以转三十个号码哦，家己的信息甲卡通台中的哈，外观机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啦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来听张荣上你一句话哈，说你不是笨啊，小心绝对是较安稳，安全第一，安全平安最重要，平安就是好哈。人想讲啊，买啦吼，炸灾，要讲炸灾有较慢来讲，哎呦，好你家在，因为炸灾都袂负起啊，好你家在哦，咱无去啦，好你家在哦，咱有注意，安尼好不好哈？大家一起来关心哦。喂，你好，喂，
1: 你好，
0: 莹莹，嗨，是嘿。
1: 那个喷头一直。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莹莹，
0: 嘿，
1: 我新听友啦，
0: 哦，新听友，你好啊，嘿，
1: 我咧买好汤头壳啊，牙膏，
0: 哦，啊，你到倒位，哈，
1: 我到丽水，
0: 哦，你遐是丽水哦，
1: 嘿，
0: 哦，二水哈，好啊，你等我一下哈，哈，啊，你啊，你等一下。将我管理对象。

0: 进攻格。
1: 来，我听电话接哈。喂，你好，喂。进前吼，来蔬菜姐，你来讲姐吼，今麦有做者迄个孙的呀，哦，大家干宝宝笑咩咩啦，啊，拢啊因较帅、较水的啦吼。
2: 是啊。
1: 恁阿孙的吼，本来讲布甲安尼规个吼，拢迄个烂条
2: 啊，
1: 满面砖头灰。
2: 哇，爱水的哦，今
1: 麦。结果你得互伊食酵素嘛吼。
2: 嘿。
1: 啊，食食。
2: 迄个食了，今麦较无食迄个头。
1: 大下
2: 啦，
1: 哦，大些哈。
2: 啊，今麦这我外孙，我家己的，
1: 哦，家己的哈。前摆的外孙哈，
2: 嘿，那外孙呢？今麦我缘投了，
1: 哎呦，帅哥呢哈，
2: 所以讲五年嘞。
1: 啊，你哈，啊，你今麦就是讲吼，咱个清清气了后，自然一皮肤都会更新会水呀，对吧？
2: 对啊，对啊。
1: 系啊，
2: 啊，伊个食这会抽筋哦。
1: 哎呀，哎呀，因为你。迄个鼻头有开有无吼？代谢力好，一寡阿渣那啥个处理掉了
2: 后，
1: 哎，囡仔一食到一段啦，真呀。
2: 我今麦吃的第一只嘞吼，食我迄口食甲较冻，
1: 食甲呐，
2: 较冻匀，
1: 较冻匀食呐，
2: 拢食一粒。
1: 哦，
2: 伊卡无拢较嫩哦。
1: 哦，你讲较冻我听无。
2: 有啊，拍球拢爱大刀，即个较袂。
1: 哎，叫伊爱食，因为我甲阿妈讲吼，需要加强，你阁好加食一粒嘛，无要紧。
2: 十五岁，我叫食两粒嘞，
1: 无要紧，十五岁以上都会使食。
2: 你
1: 妈
2: 妈几岁？你几
1: 岁？几岁？
2: 十五啊！
1: 十五安尼会使啦。你当前发用吼，因为咱内面有镁甲钙吼，伊都感受着喎，伊可能有缺钙甲镁啊。
2: 啊，腰腰叫了，在哦，
1: 啊，食对啊，腰就是讲你有咧消耗啊，啊，食落去啊，个运动安尼就会大，公公大，
2: 啊嘛，哎，大帅哥，感冒呢？
1: 哎，真正哦，这因咱内面有B群的物件，有你精神底啦有啊。
2: 较早虽然拢唔捌啦，你咧拜托阿咧大校大财政啊，即种。
1: 今嘛唔免，阿妈今嘛给这放心嘛吼。
2: 不然你哎，打工用的都拢唔免啦。
1: 所以阿妈，你感觉讲，咱的钱甲开落去有价值啦吼。
2: 天价啦。
1: 嘿啦，对啊。
2: 你若天价，我嘛无法度。
1: 对啊，啊，我感觉囡仔其实是足巧，伊有感受到伊身体带来好处，比如讲袂软卡有无？袂安尼去咯，啊，顶届甲老师招收你个赢
2: 有无？哎呀，
1: 对啊。
2: 老师。
1: 所以你来看吼，囡仔足巧，伊一早伊有感受到，伊才会经要甲你讲，哎，阿妈，我那个酵素啊，我 Q 啊，要再吃啊，没有？看前看后啦，
2: 我娘姊妹讲，啊，你体力上有，啊，你脚呢，个较有体力，个较灵验个，
1: 是，
2: 我哪法度，啊，一家一业拢爱斗照顾，
1: 对，除了咱的意志力啦，啊，个身体够勇健吼，安尼就无问题，
2: 行好啦，啊，都跟他脚无方便呢，
1: 对啦，啊，我感觉讲你那是本身带来咱就无法度吼，
2: 但
1: 是
2: 人
1: 你，嘿啊，对啊，但透过咱后天保养，你看，人也无
2: 输，大有力啦，
1: 对啦，妈你讲哈，
2: 大有啦，
1: 谢谢，感恩。
2: 啊，
1: 你个加几罐酵素鬼啊哈，
2: 两
1: 千二哈，谢谢，好，再见，拜拜哈。你好，阿叔那边，哎，阿叔你这么几回，我十五啊，都还好哈。咱基本上 Q 下你好，你较少回，因为无欠嘛哈，所以免补充。阿囡仔真正在拼功课哦，要学测哦，要什么会考哦，大刚哦，度孤啊，熬夜啊吼，你一粒安尼精神体来有呢吼，这个就下下叫啊哈，来。22602233 QMB 搭配酵素一加一大于二哦。以上广告，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新一声音 ，BBI 九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 2260 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 2262 2938 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来，咱继续来讲到这蝴蝶谷的山难部分吼。搜救人员到现场的时阵，讲一狼藉一片，现场啊惨不忍睹。台另外落石放落来吼，上大的吼长宽，你知道多大吗？80到90公分呢。好，西耶西架其中一个人的颈椎就是重击断裂，另外一个人右下肢严重撕裂，一个人头部重创，大量失血，可能头开落猫。那警消甲民间搜救队总共出动60多人，冒着午后大雨甲视线不良的恶劣环境，哈，摸黑挺进，他们也是很危险的哈。这里轻压流血，将遗体接驳运送下山。哈，那西架加修张下晡去松鹤登山口，阴魂呐吼，西地西家的猪肉连续跋背跋背拜哦，因在想讲奇怪，奈拢无背啦，想讲老爸是咪啊个留恋眷恋这个山林呐吼，结果吼，真正呢大雁公一个带因老爸出门来看山林吼，才得到醒背，场面很哀凄。好，出现是由着中华民国关系生活教育学会主办哈，理事长哈吴水批曾经担任华范大学教授，伊讲团员拢是30多年的老朋友啦哈。前一天查气象预报显示讲下晡3点以前未落雨，动力甲登山口甚至还出太阳，事前准备哦三雨天备案没有用上。就是误判天气才导致意外啦齁。好，那他觉得很羞愧，活动应该取消才对齁。吴水批表示，当时家己上前面齁现夜的向导跟用卡座已经顺利到瀑布齁。那向导是因为烦恼家己较后面齁，无穿雨靴的团员齁撩开齁，他才折返劝阻大家啦齁。想袂到当就是我跟你讲那个助戏的，你知道吗齁，就是说一季的时阵癫狂的时候，头脑真正落来，伊讲当时伊听到一声，亲像爆炸，迄一半的巨响，赶紧传来讯息，叫吼遐团员原地不动，等半点钟无回应，吼回头行，才知影即个歹消息，吼噩耗发生。那同行的团员包括交通部警部长吼蔡堆，伊讲心里极其煎熬跟惭愧，希望社会大众能够以此为戒，伊嘛向死伤家家死伤者的家属，吼死伤者的家属甲社会各界冒险吼摸黑上山的救灾人员致上最深的歉意跟感谢之意吼。那谢里兰家当中吼这个57岁纪慧文，伊曾经担任知名媒体人，就是陈文茜的特别助理特助啊吼。1998年，伊读东海大学社会学的研究所。期间，为着完成硕士论文，曾经亲身落海哦，去酒店担任公关吼，做深度的田野调查。纪慧文曾经担任吼藏征签证推动改革联盟的总召了哈，藏传佛教团体长，哀悼下哈，感恩您的付出，一路走好哈。那对着外界质疑啊，山区连续这几天落大雨。为啥那无预警封闭步道？主管机关林业甲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表示，步道全面开放以前，吼已经针对1.4公里的易崩塌路段进行改线工程，即摆落石地点伫1.2公里处从未崩塌，研判就是近期雨量过大导致土石含水量饱和，引发随机的崩滑啦吼。那林博士是安尼讲，中央气象署并无发布海上陆上风台警报，而且临近的松鹤气象观测站里气河累计雨量75.6毫米，没有达到豪雨封闭标准。台中旗舰户为三级应变中心也已经在26号暗时解读，吼，紧急将安排部队专家现勘，无排除全面封闭这个计算，并且办理逼迫的一个监测安尼啦吼。这个我觉得山上就是。这今天资讯盲点哈，专家在讲的啦哈，没有下雨不代表就安全呢，真的哦哈。这个山友不解啦齁，连续下大雨之后为什么还要上山呢齁。登山向导增添一起缓夹供啦，一共当天登山口没有大雨啊，也没有发布豪大雨警报，以领为较接近意外的一个事件啦齁。好，那意外发生，脸书齁
肉脚登山队有很多山友在说，这阵严重伤亡意外其实原本是可以预防的，这种天气又是被说令人不解，热爱登山摄影的这个山小白他也在脸书发文，他说有登山团员说早上天气还很好，这是很大的误解，因为连山道刚的河雾不是说早上没落雨就没事情，你看我们 在北地在看话热就热啊，一个我告诉你走不离的啦，真的走不离啦，好，配一下就下来了，好，那所以真的就是不要上山。好，那萧天意在说蝴蝶谷步道是古关七雄，古关七雄唐麻山步道的支线，不得今年四月底才整修重新开放，好，它是成熟步道，进前 1.4 公里虽然崩塌，但是这次崩塌的 1.2 公里过去也没有明显的崩塌迹象，所以就是意外无常先到嘛。好，那所以说这个萧天意说了，他说他这团不是在风台来的期间带团员爬高难度的高山，起灯的时候没有下雨，向导带队行进走在前面，途中又折返回头提醒卡点卡班的团员已经有尽到应该尽的责任，那他自己的那个遇难啊，冬天气象就好一波，无大家封闭步道标准，不应该苛责带队者啦，吼。好，所以是不是说就是以后看要怎么样更加的严格，然后以待这样子啦，吼。好，那发改林书在讲啦，主办团体虽然强调是30多年好友出游，并且有雨天备案，但是既然伊就组织民意活动，而且有专业向导带队，是不是牵涉没有尽到注意义务的过失责任？起码还需要进一步的厘清啦吼。你也讲无人去了，就讲啊，你就被人家念一念吼，啊，以后要注意吼，啊，起码就是人命啦吼，出了人命了吼。好。咱来讲到这个另外，就是讲中在应变中心，就像紧盯花莲万里溪的堰塞湖变化哈。那林波树华莲魂树长讲，长一波讲巩固蓄水情况跟未来天候预测，堰塞湖哦，未来48点前来暂时没有立即蓄满溢流的风险哈，所以被搞原本红色警戒刚成黄色哈，但是气象观察24点前，晚上疏散撤离的波转后，除了行动不便就随着群，依照地形监护评估安定。其他已经陆续的返家，那10天内溢流了，所以24小时来观察这个水位的一个变化，那还是大家要随时的提高警觉了。

0: 那即马就是讲，做侪拢欠人滴吼，客运驾驶吼欠的问题吼无解，业者减班停开亏损路线，甲进吼，即个今年四月啊，公路客运、市区客运、大客车驾驶，佮欠1916个人啦吼。交通部公路局表示，为着吸引佮较侪新的投入，啊，今年补助金在再加码哦，再加码，包含着训练费、考照期间的生活津贴、就业奖励金，哦，每一个人上悬会当领21,864块，哈。这个补助到明年二月底，预估会当招募差不多900名的一个驾驶，安尼吼。好，那这个持续接触着补助金，再去引着新的投入，除了将补助方案延长一年，然后补助到明年二月28号以外，配合着2026年最低工资调升，提高训练期间还有考领职业大客车驾照期间的生活津贴哈，每人相关补助比较去年加码补助。4526块啦吼。好，那首都客运的总经理李建文表示，陆建中用加码补助协助招人才哦，首都客运也同时搭配这个单人宿舍，改善场站环境、生活设施，加强劳动条件，盼望吸引更较侪人加入。其实，如果你环境条件各部分哦，啊个薪水待遇拢好，好、福利好，我想应该是。大家的趋之若鹜啦，哦，这个显现的问题啊，对不？要爱做嘛，爱赚钱啊，这些是加班的，对不对？哈，来先关心大家，2260233电话拢甲靠通台中的哈，我关机用手机啊卡，头前爱甲控诉2266-0422-33，感谢哈。来，喂，你好，喂。
1: 哎、欸，你好，我要直播你啊。
0: 啊？
1: 我要直播 K 歌。
0: 来，喂，你好，喂。
1: 你好，
0: 我莹莹。
1: 我爱胡腾腾直播。

0: 喂，
1: 喂，你好，我莹莹。
0: 哦，
1: 嘿，
0: 你要咧卖好汤头，啊，无甲阮寄者，一撮就好啦。

0: 来，喂，立刻，喂，哎，你好，
1: 您好，
0: 您嗨是嗨
1: 啊，我林俊逸，我要买他上一个七哥，哎，三条线还是七哥啊？
0: 子和

0: 到电话簿啊。
1: 哦哦啊，那你记忆不错啊，记忆力不错啊。
0: 我心里想大概是这样。
1: 很棒很棒，拍拍手来。
0: 啊，你又没有接，我就挂掉了。
1: 哦哦，因为我另外线在搞那个朋友服务啦，来，你等我哈，2022这支哈，啊，那各一组就2000元哦哈。
0: 好好。
1: 啊，那我跟大姐跟妈妈讲哈，因为伊这喝藤桃沙管子伤多喝，所以他会帮你分两件哦，分两箱。
0: 好
1: 好，分两箱装哦，嘿哈，
0: 好，
1: 好，谢谢你哦，哈，好，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谢谢了哈，啊，无卡唔对，哎，脑筋袂歹啊，动动脑，我们才不会老哈，因为我拄只，咱听众吼够可爱，物件卖囤济啦，保存期限小看一下啦，安尼知无吼，啊，佫唔知伫倒，我紧去找我家己的七哥来甲你讲一下，安尼吼，来，好，进攻梗哈。咱的好汤头煮好了，你大家吃到欢欢喜喜、笑眯眯，一罐500，两罐1000。哦，我丈母妈用迄笋啊、炒肉丝啊，搁掺一罐辣椒，哦，好下饭哦！用足久无煮来煮一下安尼吼，啊，你滚笋啊汤啦吼，啊个煮啥？哦，我逐项都用啦吼。那这个好汤头，拎笋啊有无吼？哦拌拌的啊，这凉拌小黄瓜吼，加了顶呱呱吼，真正好好吃哦，烤烤烤烤，我喜欢吃烤烤，非常的爽口吼。来听朋友，好汤头百搭万用啊，好一罐500，两罐1000，买二送一，三多罐又台1000块，2000块半搭4000块几搭，心动随时赶快行动哈。呵啊，迄、那个食过美食来洗喙齿，旁家都回去过吼，一条350，三条又台1000块，卖吞哦，喙齿够好，食烧食冷食甜食嫩。食酸的都免烦恼，就敢那讲露露的感觉哦，你诶，你也感觉讲口气芳香啦，大家拢做齿留香，而且你破刚舌舌的感觉也不掉，真正有够赞的，感受看卖卖吞，因为咱这是外用的，旁干有旁瓜的好处，都会有都会作用，免应该讲哈。啊，酵素够胃肠的健康，有食有出，食下都去困了的民放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的人生哦。那若防晒爱做好哈，皮肤才好哦。爱防晒一条一千三个哈，李丽了康李丽三三，电话拢总个靠通，以上功格哦，谢谢。那你这波黄奕赞哈，我是盈盈，谢谢你。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中午12点再会。2602，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 拟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福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3: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4: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6。